0: 德万眼睛睁大了，
1: 张校，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里。
0: 对对对，
2: 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
0: 检查每一个角落，嘿，你不要漏了背后的柜子。
3: 是，长官。
0: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我要看到结果。
2: 张校，我到楼上去看看。
0: 好。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睁大你们的眼睛，
2: 搜仔细点。
3: 是。

0: 把枪放下，别紧张。你们是谁？马云飞。
1: 何坚。我不认识你们。可恶！我们是欧阳建平的朋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五号特工组的另外两名成员。私自囚禁友方，这就是你们对盟友的态度吗？不会有盟友。
1: 勾结日本人，相互盗卖情报的。
0: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吗？我有证据显示，发给德国人的密电，是出自于你们五号特工组的电台。
1: 用我们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就是我们的人发的，是吗？啊？那我想问你，吉川能够从防守严密的美军基地偷出情报来，为什么不能潜入这儿发一份电报呢？
0: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2: 还有，你们美军内部是一定有内奸的。吉川就是在这个内奸的帮助下才偷走情报的。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哼，我这么跟你说话算是客气的。你告诉我你是谁？我是史迪威基地的贾米森上校。
3: 好，你听着，你们美军基地里边有内奸。
4: 卫兵，
5: 是长官。
4: 仔细把这个屋再搜一遍。
6: 遵命，长官。
5: 不要漏过任何细节。
2: 没错，是有人在帮助吉川，而且这些人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那好，贾米森上校，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回到美军基地查一查你们的内奸，而不是朝盟友的身上泼脏水，你知道吗？不用狡辩了。自从你们参与追捕吉川行动以后，
1: 吉川在你们手上已经逃跑过两次了，这些你们怎么解释？是魏明磊魏处长对吗？
2: 是我，
1: 我正要找你呢。吉川是从你的管辖范围内逃跑的对吧？这个确实是我的错误，而且我已经检讨过了。再说了，谁不犯错？哼，你想说明什么问题？我想说你的错误是不是犯得太大了？你带着那么多的美军，
5: 怎么可能让吉川从你的眼皮子底下逃跑呢？那只有一种解释，你就是内奸。<笑>
7: 贼喊捉贼是内奸惯用的伎俩。
5: 好了，够了，两位说够了没有？我警告你们，如果拿不出证据来，说这样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2: 你们听到了吗？
7: 报告，在楼上搜到了这个东西。
5: 让我看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两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上校，这是曼哈顿计划的底片资料。
2: 嗯？
5: 哦，我明白了，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卷底片，对吗？抓住他们！
8: 马云飞，上车！
1: 开车！

0: 马云飞，咱们就这么回去吗？不回去怎么着？让他们给抓住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让大姐他们受这不白之冤。
1: 说的容易，咱们现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0: 哎，我在想，这个魏明磊能冒险用高寒的电台发电报。
1: 说明他手里面根本就没有以德国人联系的工具啊。
0: 按说，魏明磊是美军的情报处处长，他手里应该多的是电台，干嘛非得用咱们呢？
1: 肯定是情报丢失以后，美军基地已经对所有的电台加强了看管。魏明磊要在这个时候使用美国人的电台发电报的话，无疑是自投罗网啊。
0: 那就是说，他还会用咱们的电台发报？
1: 没错。
0: 那咱们还不赶紧回去把电台抢回来？别着急，等天黑了咱们再去。现在咱们需要的是两套美军军服，还有通行证。
2: 这事儿好办，交给我了。

0: 他叫魏明磊，据我判断他是我们打入美军内部的间谍。
1: 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不受特高课的管辖，他是直接听命于土肥原将军。
0: 能不能说说魏明磊的背景？
1: 当年土肥原将军接手黑龙会的时候，为了让手下能够进行更好的潜伏，让一些美籍日裔的人员从会里脱离出来，并且销毁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军事学校去学习。魏明磊就是其中的一员吧。从言谈举止上看，他已经丝毫没有了东方人的习惯。
0: 那吉川偷取情报，魏明磊是不是帮他了？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有，吉川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只是土肥原将军没有想到吉川背叛的同时，魏明磊也同流合污了。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0: 吉川能够活到现在，就一定有人帮他，而那个人肯定就是魏明磊。马云飞跟何坚已经对魏明磊展开行动了。
1: 一定要阻止马云飞跟何坚的行动。
0: 吉川才是我们的目的。魏明磊既然已经背叛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让他跟马云飞他们争个你死我活，不管任何一方活下来，活的那一方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吉川。
1: 你的意思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密切注意两面的行动，马云飞那边就交给我，魏明磊那边就拜托你了。
1: 是。

0: 电台拿到了吗？今天上校一直在我身边，我们有机会。无论如何，要把电台弄了手。德国人一旦确定交易，我就要马上与他们确定具体的交易时间与地点，一定要弄到电台。德国人48小时内一定会有回复，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我们时间不多了。
1: 天黑了以后，我再去试试。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让那两个小子跑了。
0: 谁？
1: 马云飞跟何进。他们两个怎么搅进来了？今天这两个小子跑了趟5号小楼，竟然想当着上校的面揭穿我，没引起怀疑吧？你不是给了我一份曼哈顿计划的底片吗？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5号现在已经彻底成了逃犯，他们现在就算有1000张嘴，也说不清了。
0: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尤其是那个叫马云飞的人。我曾经差一点就落在他手里了。
1: 那时候你是猎物，他们是猎人，现在他们成了猎物，而我成了。

0: 我们奉命参加联合调查，现在我们要勘察现场。
1: 这是我们陆军参谋部二部的职责范围，联合调查组为什么要插手？
2: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们，你应该去问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你。
1: 进去吧。
0: 谢了。

0: 你好，有什么情况？联合调查组的人也来勘察现场，他们刚刚进去。联合调查组，
1: 是的。
0: 是不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
1: 没错。
0: 你把门锁好了。
1: 是，你们跟我来。
0: 仔细搜，见到那两个人，格杀勿论。
2: 是。
0: 两位又见面了。
3: 魏处长，一天晚这地方跑两趟，你够辛苦的呀。
0: 不辛苦。手里拿的是电台吧？
4: 不错。魏处长也是冲这个来的吧？可惜，晚了一步。
0: 不晚，
3: 魏明磊，你堂堂一个情报处长，有这么多电台你不用，而偏要来偷这个电台，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0: 少废话，把电台给我放下。
4: 有本事来拿。
3: 何坚，放下。

0: 马云飞，投降吧。电台你带不走。
1: 郝建，你带着电台出去，我掩护你。

快进屋。

0: 我去晚了一步，电台让马云飞跟何坚抢走了。你说什么？他们抢走了电台？
1: 是我太大意了，我太低估这两个家伙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知道这部电台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我连命都差点搭上。
1: 我会把他们抢回来的，没时间了。德国人随时会跟我联系，难道让我等你把昆明翻一遍吗？用不了多久，今天晚上我就让他们自投罗网。
3: 德国人肯定会给卫兵们回电报的，只要截获他们的电报，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到时候咱俩提前赶到那儿，就可以人赃俱获了。计划倒不错，可这东西你会吗？
1: 哎，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3: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
1: 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0: 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好了，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这盯着就行了。
3: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了？

0: 进来。
1: 少秋，
2: 我刚刚接到报告，马云飞跟何坚昨晚袭击了小楼，不但抢走了电台，还打死了我方九名士兵。
0: 你是干什么吃的？竟然损失了九名美军士兵。
2: 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派更多的人把守在那里。
0: 马上联系中国军统方面，让他们立刻给我一个交代。
2: 少校，五号特工不受制于军统的管制，而且鉴于军统之前的态度，我认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
0: 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少校，我们马上申请对那三名犯人的处决令，这样能给军统压力，让他们和马云飞、何坚交涉，阻止他们和德国人交易。
0: 这不合适，这违反了外交保护条例。
2: 少校，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间谍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把丢失情报的责任推卸给中方。
0: 好吧，就照你说的做，马上致电西南战区总司令部，申请一份死刑判决书。我现在就正式向中方通报我们的决定，至于外交上的问题，就交给国防部那帮家伙去应付吧。是我，给我接军统局办公室。
3: 执行枪决？你们这是违反外交保护条例。什么间谍罪？喂，喂，哎。

0: 来了。
1: 德国人回电报了。

0: 经核实，决定两天之后交易。明码，德国人怎么会用明码呢？
1: 有可能是明码，因为时间太紧了，他们怕日本人翻译起来时间拖得太长了。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德国人办事一向很严谨啊，两天以后交易，怎么没说出来准确的交易时间，还有具体的交易地点呀？
0: 那会不会是德国人等着吉川决定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呢？
1: 也有可能。
2: 是老于。
3: 哎呀，你们闯祸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的鲁莽，导致欧阳他们将被执行死刑。
0: 什么？
1: 什么死刑？
3: 因为你们抢电台、杀美国人，已构成间谍罪，所以判处他们死刑。
1: 死刑什么时候执行？
3: 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已经召回我们法务部了。按照战时条例，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俩小子怎么闯这种祸呀？真是！但是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交出情报和样本的话，就可以赦免他们。
0: 这不是屁话吗？我们要是有情报和样本，早就交出去了。
1: 老于，你跟美国人说，只要能够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我会马上交出情报还有样本的。
0: 哎，你不知马云飞，我们哪来的情报和样本啊？
3: 是啊，你到哪儿弄去啊？
1: 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过放心吧，咱们一定会有情报和样本的。
4: 处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德国电码。
5: 明码？
4: 是。
5: 可能是对方在调试电台，交给我处理吧。
4: 是。进来。
5: 上校，这份是对五号特工组的死刑判决书，请您签字。

0: 这么做真的能让马云飞和何坚交出情报和样本吗？
1: 是的。
0: 你真的这么确定吗？
1: 上校，起码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玩真的。
0: 我是加密三上校。好的。中方同意拘捕五号特工组逃逸的两个成员，但要我们保证在此期间被捕三人的生命安全。
1: 如果他们一直都抓不到那两个人，我们就无限期的等待吗？这是中方拖延时间的托词。上校，让我跟他们说两句。你好，我是魏明磊。为了表示我们美方的诚意，现在是中午12点，死刑可以拖到午夜12点执行。如果这期间能见到马云飞跟何坚的话，请转告他们，必须把我方需要的东西交到我手上，才能挽救他同伙的性命。听明白了吗？这是最后的期限。
0: 我想提醒你们，你们还有最后的12小时，要抓紧时间了。
2: 死刑推迟到晚上12点，我已经尽力了。
3: 还有12个小时，何坚，就算咱们现在拿到魏明磊和吉川他们两个同谋的证据的话，都没有时间救助我要他们。
4: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行动吧！
2: 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我跟你们说啊，刚才魏明磊的口气很奇怪，他说，只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才能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他还说啊，你们知道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3: 魏明磊是想暗示我用电台去换欧阳他们的性命。
4: 那就跟他们换呀，大不了咱这活不干了，大姐他们的命重要啊。
3: 不行，
4: 马云飞，难道一个破电台比大姐他们的命还重要吗？你不换我换。
3: 何坚，你好好想想，咱们真的把电台给魏明磊了，怎么样？他们会把欧阳他们给放出来吗？他们会马上把欧阳他们枪毙了才是真的。
4: 那你说该怎么办？
3: 急什么？准备晚上跟我去监狱吧。
2: 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那么去不是白送死吗？
3: 老于，赶紧给我准备一张美军监狱的地图，还得赶紧弄清楚，今天晚上美军基地的口令是什么？

0: 号晚上见面，为什么提前？
1: 德国人回电了，他们同意交易，但是时间和地点必须我们来定。
0: 按照惯例，如果在两天内不能做出回复的话，对方会取消交易。我们必须在两天内拿到电台，与他们联系上。
1: 别着急，今天晚上何健跟马云飞会乖乖地把电台送上门的。
0: 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他们不可能看着他们的同伙被美国人处死的，只有他们交出电台，我们才能免他们死刑。
0: 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
1: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0: 不，对这两个人来说，至少还有一种救人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劫狱。
1: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0: 从现在开始，换这个口令。明白了吗？
1: 嗯，是。
0: 今天晚上警戒级别提升到三级，注意一切可疑人员，记住了吗？
2: 是，处长。
3: 这是办公大楼，这是警卫室，这是监房。要想进监房的话，必须得从大门进去。
1: 不行，监狱警卫人员突然增加了一倍，咱们这么进去就是送死，别人没救出来，把咱们也搭进去了。

0: 我知道应该怎么进去了。晚上八点半，洗好的军服就会从后门送进去，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停车！
2: 没问题，可以放行。
1: 走。

0: 我们是奉命来提审三名犯人的。
1: 好，口令。
2: 1776年7月4日，
1: 我现在就给里面打电话，让他们把犯人给提出来。
0: 哦，好的，辛苦了。哎，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会儿见机行事啊。
2: 明白，放心吧。
3: 喂，
4: 报告，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3: 什么？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1: 是，他们说要到监狱提审那三个犯人。
3: 你先稳住他们，我马上就到。
1: 是。
2: 怎么还不出来？
1: 请到房间里等一会儿，里面在做准备。
0: 好，走吧。

0: 马云飞，啊，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
0: 我在监狱待过，提审犯人根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1: 你待的又不是美国监狱。
0: 军统的监狱和美国的监狱应该没什么区别。
1: 这事肯定你在行，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刚才让咱俩进来那家伙一直就在门口待着，根本就没走。咱俩现在要出去。
2: 请再等一会儿，犯人马上就提出来了。
1: 何健，把他打掉。

不要放过那两个人，仔细搜。

0: 停车！发生了什么事？
1: 我正在追捕两名嫌犯，我要检查你的车。
0: 好的，
1: 对不住了。

0: 王爷，现在咱们怎么办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这我也知道，可怎么救啊？
1: 还有2个多小时就12点了，到时候要执行枪决，到了12点，就什么都晚了。

0: 咱们就豁出去了，跳下去跟他们拼了。
1: 那肯定不行，下边那么多人，你没看见啊？如果蛮干的话，咱们两条命也得搭进去，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十二点不枪毙欧阳他们就好了。
0: 马玉飞，你做梦呢？这可是美国监狱，要执行枪决到时间一分钟都不会等。
1: 你刚才看见了吗？那个牧师。
0: 我当然看见了。
1: 他让我想起美国的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在监狱里边结婚的话，那么死刑就会推后48小时执行，这48小时算是给死刑犯的一个婚假。如果我们有48小时的时间，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啊。
0: 可谁跟谁结婚？
1: 只要让欧阳和智博结婚不就行了吗？
0: 说的容易，咱们俩现在连他们住哪个牢房都不知道，怎么把消息传给他们？
1: 哎，这样好不好？咱俩现在下去找一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咱们两个挟持着，想办法让他把消息带给欧阳他们。
0: 这主意不错。马云飞
1: 啊，
0: 我不得不承认你小子的智商确实比我高。
1: 行了，这个时候你就别恭维我了。准备好了吗？
0: 嗯，
1: 走。
0: 啊，
1: 何贤，看你的了。

0: 你小子怎么着？等我出去了，我绝对不放过你。何金，
1: 马云飞，
0: 你小子害我！
2: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那小子陷害我。
0: 马云飞怎么了？他人呢？
2: 那小子在外头逍遥着呢，等我出去，我非找他算账。
1: 何金，进去吧。
0: 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王八蛋！
2: 我自己会走。
1: 何金，你怎么来了？别提了，等你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被枪毙啊！都是马云飞那小子害的。要不是马云飞他陷害我，我怎么会？要不是我混进来，我看你们都得玩完。到底怎么回事？
2: 马云飞那小子费那么大劲儿把我弄进来，就是要让我告诉你们，他说美国有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申请结婚，就可以延缓两天执行。哎，让你冒死进来就是为了这两天？啊，可是这两天有什么用啊？
1: 马云飞说了，两天时间内他肯定能揭穿魏明磊，
2: 只要能揭穿魏明磊，就真相大白了，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无罪释放。博士。
1: 你赶紧提出申请和大姐结婚。我和欧阳？啊，那不行。那有什么不行的？又不是真结婚。
2: 我说不出口。
1: 哎，
2: 博士，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这可是咱们唯一的活命机会了。哎。
1: 那你和高寒结婚不就得了吗？我倒是想跟他结婚了，可是再怎么说，人家现在是马云飞的未婚妻呀，朋友妻不可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2: 博士，你和大姐脸皮都薄，可你们那点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啊。你喜欢大姐是吧？ 大姐也喜欢你呀，你们俩之间不过是隔了一层窗户纸。照我说，趁现在这个机会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样既解决了你们俩的事儿，又救了我们大伙的命，一举两得呀！别犹豫了，都11:30了，再拖可就来不及了。那你让我想想。
3: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魏明磊现在逍遥法外，我们却在这受罪。现在可好，有大哥何坚进来，我还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以马云飞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
4: 我倒希望他千万别胡来，否则进来也是送死。

0: 联系上了，快把结婚的事告诉他们。我是真说不出口啊，博士，用不着你说，敲就行了。快点儿，没时间了。
1: 宪法规定，结婚可以延缓死刑。

0: 他们说什么？
1: 大姐，何坚进来是想告诉我们，死囚如果提出结婚，在美国的宪法里是可以延缓两天执行死刑。
2: 就为了多活两天，搭进一个何坚，这不是胡闹吗？
1: 何坚说，只要有两天时间，马云飞就能揭穿魏明磊，我们就能出去了。
2: 那谁和谁结婚？
1: 当然是你和博士了。
2: 我和智博？这不行，这怎么行呢？
1: 大姐，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3: 行行，时间到。去，306的犯人押出来，305的也押出来。出来，出来。各位，今天出了这个大门，我们恐怕就得下辈子见面了。真心的希望四位能一路走好。带走。
4: 走，走。
5: 我要见贾米森上校，我有话跟他说。
3: 别垂死挣扎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5: 你们有义务在行刑前满足一个死刑犯的合理要求吧？
3: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5: 我要结婚。
3: 结婚？你跟谁结婚呢？
4: 我。跟我。
3: 行，真行，都死到临头了，还跟我玩这种花样。
5: 就是因为我们快要死了，所以在临死之前，我要和我的爱人结婚。美国宪法有这个规定，你们无法拒绝。
3: 美国宪法？你知道美国宪法的司法程序吗？
5: 我不明白什么程序，但是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结婚的意愿。
3: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拖延时间，我不会同意的。
5: 魏处长，就算你想杀人灭口，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你以为这些人都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责任吗？
6: 魏处长，我觉得应该向贾米森上校汇报一下。
3: 把他们关回牢房，我去给贾米森上校打电话。贾米森上校，五号特工组的欧阳提出来要和那个李智博结婚。
7: 你说什么？他们要结婚？
3: 没错，上校，我觉得他们明显是想拖延时间，可以不予理睬。
7: 魏处长，美国的宪法我们还是要遵守的。这样吧，婚前的审查由你来负责。
3: 上校，我会把他们分开审查，如果供词有出入的话，我认为死刑还是要执行的。
7: 好的，就这么决定了。
3: 是。你的未婚夫年纪不小了吧？
5: 44岁。
3: 他哪一天生日？
5: 12月29。
6: 你的年龄？
4: 44岁。
6: 出生日期？
4: 12月29。
6: 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4: 涮羊肉。
3: 李智博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5: 涮羊肉。
6: 你的未婚妻她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4: 面线，就是福建的那种，因为欧阳他的胃不太好。

0: 面线比较软，容易消化。
1: 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2: 福建面线。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胃不好，爱吃软的。
3: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是谁先追求的谁？
0: 我追求的他。
1: 你们相爱，谁先追求的谁？
2: 我追求的李志博。
1: 这好像不太符合你们中国女性的习惯呢。
2: 你可能不懂什么叫女人。只有女人给男人留有余地，男人才有追求的可能。所以从客观上讲，应该是我先走的这一步。
3: 你们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什么时候？
4: 你们太无理了，我抗议！
5: 坐下，你给我坐下，
4: 坐下。
3: 请继续回答。
0: 这已经超出调查范围了，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拒绝回答。
1: 你们两个有没有上过床？
2: 这是我们的私事，我不想回答。
1: 对不起，欧阳女士，我不想打听你们的私事，但是我怀疑你们想假结婚，我必须要调查清楚。

0: 司魔居然没有，这很难让人理解。
1: 魏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你理解我们的道德观。不管我们在国外生活多久，不管我们属于什么教派，我们还是懂得一些礼数的。从传统道德上来讲，我们恪守的是千千万万对中国夫妻在婚前应该保持的清白。

0: 加密森上校，婚前审查我已经进行完了，没想到他们的口供居然完全一致。这么说，他们真的是一段情侣？不，上校，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阴谋，他们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呢。听我说，魏处长，无论如何，美国的法律是要遵守的，明天早上就安排他们婚礼，让他们再多活两天。
1: 卫兵，检查电路。

0: 喂，
1: 魏处长，
0: 盛秀，
1: 到我房间来一下。
0: 是，我马上到。哎，等等，兄弟，借个火。

0: 这么重要的德国店吗？昨天就截获了，为什么今天才交到我手里？
1: 昨天是要交给您的，何杰和马云飞一劫狱，这么一搅，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0: 两天后交易，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我真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你这个情报处长是怎么当的？
1: 对不起上校，
0: 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1: 上校息怒，我保证在马云飞和他们交易之前，我一定会拿到情报和样本。
0: 你拿什么来保证？
1: 我已经监控了所有云南的电台，只要马云飞和德国人交易，他一定会使用电台，因为他要确定时间和地点，只要他一发报，我就能找到他的行踪。
0: 不仅仅是马云飞，你还要加紧对吉川的搜捕。
1: 是长官，没问题。

0: 上了，
1: 跳闸了，那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派人查过没有？
0: 是长官，明天就派人对整个电路进行检修。
1: 明天？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隐患都会给咱们带来危险的，马上派人查。
0: 是长官。
1: 不要打电话，你自己去，你要亲眼盯着他们查。
0: 是长官。

0: 我是加密三上校。对，
1: 找你的。
2: 喂，是我。何坚要见我。电台。好，我马上到。上校，那个叫何坚的快撑不住了，他约我要跟我谈谈电台的事。
1: 很好，你可以明确地告诉那几个人，无论是谁，只要能提供对抓获马云飞或者追捕吉川有帮助的线索，我方都可以考虑免除他的死刑。
2: 好，我先走了。

0: 进来。
1: 你好啊，杰姆森上校。
0: 马先生，我希望你是来交回情报和样本的。
1: 我一定会拿到失窃的东西，但不是现在。现在我需要你跟我走一趟。
0: 不要以为你手里拿着枪，我就会向你妥协。我是名军人，什么枪林弹雨我没见过。
1: 你给我老实点，我希望你不要逼我再开第二枪。
0: 啊，这是美军基地，打死我你也不可能活着出去。
1: 我四个最好的朋友被关在这儿了，后天就要执行枪决了，所以我并不在乎我是死是活，而你要不然死，要不然的话就跟我走。起来。哎，等等，把衣服穿上。
0: 你准备带我去哪儿？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2: 上校。
1: 别说花样，否则的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
2: 上校。上校。
0: 进来。

0: 起来。哎，等等，把衣服穿上。
1: 你准备带我去哪儿？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2: 少校。
0: 嗯。别耍花样，否则的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
2: 少校。

0: 上校，进来。魏处长，你还有什么事？手套落这儿了。断痕，这是怎么回事？
1: 哦，你说这个是我昨天擦枪不小心走火了。我找人给您换张桌子。
0: 哦，不不不，不用了，这不影响我办公。
1: 您打算出去？
0: 对，我打算出去和中国方面交涉一下。
1: 交涉？
0: 对啊，后天那四个人就要处决了。嗯，我不想因此而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1: 那我先走了。
0: 嗯哼。
1: 还有什么事？上校，您的领子，请注意您的军人形象。
0: 谢谢。我还有事，您可以走了。
1: 好，我走了。

0: 很好，你的表现非常好。哎，把手雷给我。
1: 啊。
0: 哎，你好像有点紧张啊。别紧张，从容点。
1: 嗯，
0: 只要乖乖的听话，你会没事的。走。

0: 别板着脸，放松点。嗯。
1: 上校，你要出去吗？
2: 哎，是的。
1: 您需要司机吗？
0: 哦，不用了，我跟上校是老朋友了，我们两个单独出去不用司机，是吗，上校？
2: 啊，是的，我们是老朋友，我跟老朋友出去吃饭。
0: 上校，那我们走吧。上校，你开车。

0: 加米森上校，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嗯，把这个带上，免得熟人碰到你，你感觉没面子。
1: 就算你绑架我，也不可能救出你的同伴。我发誓，你不会得逞的。
0: 哼，我也发誓，你一定会释放他们的。因为你最信赖的魏明磊魏处长，他才是奸细。
1: 这话你跟我说过，但事实证明，你的朋友才是奸细。
0: 那好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嗯，这张照片是我到昆明之后才拍到的。从照片上看，魏明磊当时根本就没有受伤。可是按照他的说法，情报失窃当天他已经受伤了，而我到昆明之前情报已经失窃了，那时他应该受伤才对。你说这张照片应该怎么解释呢？你再想一想，吉川企图从林安堂抢药没有得逞，然后就悄无声息了。显然他的伤是很难好的，可后来他呢，在美军的重重包围之下，竟然安然地逃脱了，说明那个时候他的伤已经痊愈了。可药是谁给他的呢？吉川所需要的药正是潘尼西林，和魏明磊智商所需要的药是一样。

0: 那只有一种可能，吉川的药就是魏明磊给他的。
1: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0: 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对了，前面的路口左转吧。

0: 云飞哥哥，
1: 嗯，
0: 我都等了你一天了。
1: 怎么了？
0: 有事想找你商量。
1: 哼，今天太晚了，改天吧，改天再说。
0: 哎，你这么晚还出去啊？
1: 哼，我出去有点事儿。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明天，明天早上就回来。嗯
0: 嗯，行，那我等你。
1: 好。
2: 热腾腾的米线。

0: 快去告诉松本，马云飞可能马上要对魏明磊动手了。一旦魏明磊落到了马云飞手里，很可能就会供出吉川的位置，让他赶紧带人手过来。我去跟踪马云飞。
1: 是。

0: 刘兵，那个何坚是不是要找我交代电台的事情？报告魏处长，没听说过这件事情。那刚才谁给我打电话？没有人给您打过电话？没有。
1: 魏处长，通讯科来电话说，刚截获了一封从昆明发往德国的加密电报，他们正在加紧破译。
0: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0: 斯坦。
1: 啊，魏处长，
0: 电文译出来了吗？
1: 电文的全部内容我们暂时无法破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确认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0: 哦，
1: 德国人已经同意交易了。
0: 发报的地点你找出来没有？
1: 嗯，已经找出来了。魏处长，您看，在这儿，这里。
0: 嗯。干得不错，斯坦啊。把电文给我，我去交给上校。
1: 嗯，抱歉，魏处长，上校有命令，以后但凡截获五号特工组或者德国人的电报，要我第一时间交给他，我必须服从命令。抱歉了。
0: 你刚才真应该把电文交给我。

0: 魏处长，单刀赴会，勇气可嘉呀。
1: 王云飞，别废话，电台拿来。
0: 好啊，拿去吧。
2: 你真是活腻歪了。
0: 如果想跟德国人交易的话，最好把枪给放下，否则你会后悔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刚才已经用这个电台跟德国人联系了，明天上午9点，德国人会派人来和我交易，而地点只有我知道。
1: 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0: 把我那4个朋友从监狱里放出来。
1: 同意。还有呢？
0: 德国人给你的钱，我要一半。
1: 马云飞，我真是高看你了，我以为你不喜欢钱呢。好，我同意。你还想要什么？
0: 吉川用的潘尼西林是你给的吧？
1: 没错，是我从基地里拿出来的。
0: 你为了给吉川弄药，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伤了，对吗？
1: 你说的对，当时你那3个朋友反应太快了，逼着我这么做的。我是迫不得已才产生了灭他们的念头。
0: 嗯，所以你就秘密潜入了小楼，用高寒的发报机跟德国人联系了一次，然后嫁祸给他们，对吗？
1: 错了，我只提供了地址，小楼是吉川去的。
0: 你们两个配合的还真好。
1: 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你和河间打乱了我的计划。
0: 那个有曼哈顿计划的胶卷是你放进小楼的，对吗？
1: 马云飞，这件事情我很抱歉，因为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个愚蠢的贾米森上校就没办法判你那3个同伴死刑，我只能这么做。
0: 我想见见吉川。
1: 你先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我就带你去见他。
0: 你觉得还有可能会有交易吗？
1: 你敢说？
0: 你觉得贾米森上校很愚蠢，对吧？我觉得还可以。
3: 你们谁都走不掉。

0: 马云飞，你没想到在这儿会见到我这个小女生吧？
1: 顾其明，少说废话，把他们全部给我带走，走，快走！

0: 没子弹了，快走走。
1: 他们没子弹了，上。
2: 是。那魏明雷怎么办？
0: 他已经死了，你赶紧走。

0: 真是该死了，要不是日本人半路杀出来的话，魏明磊肯定带咱们去找吉川了。
1: 马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我向你道歉。没想到魏明磊就是内奸，我立刻释放你的同伴。
0: 行了，我救了你的命，你光道歉就完了。
1: 我会正式通知中方，诚恳向他们道歉，也希望我们还能够继续合作。
0: 我跟你说，这我说了可不算，你得问问他们是不是原谅你。
1: 我会的。

0: 哎，这么大人了，别不懂事儿啊！自己说啊，你连一根头发都没少，就把你给救出来了吧？怎么感谢我？啊！
1: 我打死你！
2: 哎，何坚，别闹了。
3: 幸亏我们都没事儿，否则的话，算了。

0: 哎，脸拉那么长，还生气呢？
1: 啊，生气呢？
0: 行了，是我不对，对不起。
1: 哪儿不对啊？
0: 你没完没了了？
1: 那什么意思啊？完了，这就完了？高寒，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马上就结婚了，你跑了，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就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就完了吗？
2: 这几天没有抽烟，都快憋坏了吧？以后少抽点烟，注意身体。啊，
1: 你看你闹的啊！人家欧阳和智博结婚接在咱俩前面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啊，你还笑哈？
0: 你妒忌了吧？
1: 这我妒忌什么呀？我只是说咱俩这……智博，恭喜啊，因祸得福啊！
2: 行了，别闹了，马云飞。
3: 欧阳女士，我为我此前的行为向你郑重道歉。
2: 我接受你的道歉，
3: 谢谢
0: 大姐。不能这么算了，你忘了他是怎么对我们的？
2: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再怎么样，我们也不能让曼哈顿计划落入日本人手里，这不算什么。
4: 作为史蒂威基地的总负责人，
3: 我恳求中方恢复中美之间的联合调查，并保证在以后的合作中，五号成员主导所有行动。
2: 我们会继续跟你合作的。
1: 谢谢。行了，欧阳。不会在这儿舍不得离开吧？走吧。
2: 好，我们走了。

0: 来来，进来进来。
1: 哟，老袁，我跟何金抢电台那天，这儿都快塌了，没几天就收拾好了。行啊，
2: 都是老于的功劳吧。哎，
0: 你们几个人团聚，我哪敢怠慢呢？啊，
3: 哎，老于，我们几个人弄成这样，全是你给找的事儿。你只是收拾一下房间，算便宜。
0: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好你个何金呀，就你不饶人。
2: 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大家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啊，对了，我们被捕前是在黄土坡靠近山边那个孤宅里发现姬川的，他在里面住了很长时间，一定留有蛛丝马迹。老于，要不我们俩到那屋里去查一查？
1: 哎，算了算了，你们刚回来，好好休息休息，我跟老于去。啊，老于，走吧。
0: 好。

0: 我在牢里那几天累死了，我去休息会儿。
1: 我也回屋了。
2: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要想他了。当时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吗？
3: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2: 或许我们几个人都把对方看得太重了，就像
3: 同分异构体。当我们使用外力改变它的分子结构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谁也说不清楚，它会变成一杯美酒呢，还是一瓶毒药。
2: 其实，我们往往需要的是一杯白开水。
3: 谢谢。
0: 我们这次损失了多少？
4: 死亡七人，重伤三人。云南特高科的战斗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请求大本营的支援。
0: 松本君，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两个字。只要五号还活着，我们就能跟着他找到吉川。到时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3: 欧阳，何健跟高寒呢？怎么吃完饭就没影了，也不帮着收拾一下？
2: 这几天太累了，我让他们上去休息去了。
3: 那行，你也休息吧，让我来收拾。
2: 哎，不不不，智博，我来吧。在上海四处奔波，到了重庆又没消停几天，马上来到了云南。我真希望能给大家放个假，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
3: 那天应该不会太远了。现在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 是啊，我们大家也是为了这一天而相聚到一起的。想想我们在上海的日子，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3: 欧阳，你今天怎么这么多感慨啊？
2: 和大家相处久了，我有点舍不得大家了。
3: 你什么意思？
2: 一个团队有相聚就有分离，我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大姐。
3: 你是要走啊？哦，我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你们的组织随时都可能安排你去新的岗位，是吗？
2: 是，组织上催得很紧，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就得走。
3: 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也不早说一声？
2: 我怕我没法面对大家，所以一直没跟大家说。
3: 那组织的安排是不可更改的吗？
2: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智博，希望你能理解我。
3: 好吧，欧阳，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我会永远在你背后。
2: 谢谢你，智博。
5: 智博，欧阳，整个屋子都翻遍了，就找到这么一本相册。智博，你好好看看，能发现点什么吗？
2: 云飞，吃点东西吧。
5: 不了，我跟你说啊，要不赶紧找到吉川的话，很有可能让日本人抢在咱们的前面了。
2: 日本人。

0: 日本在昆明特科的主力不是在临安堂就已经消灭掉了吗？他们怎么又搅进来了？这事儿啊，主要是怪我。在来昆明的火车上，我碰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
1: 什么女孩啊？啊，哼，没什么啊。马云飞，你又干什么好事了？
2: 真的没什么，我能干什么呀？
1: 哎，马云飞，啊，遮遮掩掩的可不对啊。 有什么丢脸的事儿也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哎呦，何金，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呀，你还是问他吧。你说什么？顾其明是日本人？
0: 他的真名叫酒井朝香。
1: 昨天晚上，我当着贾米森上校揭穿魏明磊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带人杀了出来，差点没要了我的命。嘿，马云飞，你小子整天沾花惹草，假装英雄救美，这回现了吧？
0: 哎，我们说正事儿呢。
3: 看来我逃婚，你也没闲着呀。
0: 哎，你还有理了是吧？
1: 哎，高寒妹妹，
3: 好了好了，你们别说了，让云飞把话说完。
0: 逃婚还有理了？哼！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魏明磊在临死之前，他把吉川给供出来，那就难办了。
4: 按照你的说法，日本人已经掌握了吉川的线索，那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啊。局势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你们来看看这些照片。
0: 这个男孩肯定是吉川小时候。关键是他身边的那个女孩。嗯，
3: 女孩，你们来看，这个照片应该是女孩长大以后的样子。吉川把她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可见两个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啊。我认为他们不是兄妹就是情侣。应该不是兄妹，像吉川这种特工。 日本军政府肯定会妥善安置他们的亲属，不会让他的亲妹妹做艺妓这种行业的，只有可能是情侣。
0: 我同意欧阳的判断，现在吉川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如果有这么一个情侣，他肯定会去找他。

0: 哎，您看这个啊，不错啊。嗯，老板娘，过来。哎哎，
1: 新兵卫大人看上这位姑娘了，我去安排。
2: 不好意思，这可不行，小百合姑娘她不解渴。
0: 啊啊，我就不信，还有钱买不来的姑娘，啊，这些够不够啊？
2: 哎呦，够了够了。
0: 请新兵卫大人去包房稍等，我来安排。嗯，
2: 大人，请啊，你今天晚上就归我了。哎，大人，你可要吃好喝好啊，好，哎，照顾好大人啊。
3: 哎，百合，哎，新兵卫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喝酒呢，拜他一会儿啊！
4: 我不去。哎哎，百合，这种人咱惹不起，算罢求你了啊！我不去，哎呦，求你了，快去吧。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
4: 皮薄馅多，软糯馨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
5: 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6: 99块钱一百一十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好消息，好消息！
3: 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馨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
7: 活动期限前200名，抢返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7: 嗯，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三点：第一，食材实打实。 蟹黄用的是真正的和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 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0: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 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 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6: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

0: 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

0: 哎，大人，你可要吃好喝好啊！好，照顾好大人啊！哎，百合，新兵卫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喝酒呢，陪他一会儿啊！
1: 我不去。
0: 哎哎，百合，这种人咱惹不起，算妈求你了啊！
1: 我不去。
0: 求你了，快去吧，去吧，百合，听话，
2: 姑娘，行，
0: 快去，
2: 哎，你可以走了，快走，快走，快走。

0: 大人，小百合姑娘，你的三无挑的真好看。我还不是为了博取大人们的欢心，新兵卫大人这样抬举我，小百合实在是不敢当啊。
1: 哎，小百合姑娘。
0: 你真是，真是太漂亮了！大人，大人，你不要这样！大人，哎，不要这样子！大人，大人，我求求你了，你不要这样！大人，你放开我！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大人，你放开我！你不要！不要！你不要这样子！大人！啊！
1: 老子就喜欢这种野味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不是一只耳朵那么简单了。滚！
1: 大人，快走！
0: 百合，别害怕。是我，
2: 季川哥哥，季川哥哥。
3: 分析了半天，是不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能找着这个女的，就能找着季川。
4: 对。
3: 可是去哪儿找啊？
4: 这个照片上已经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了，你们仔细看这个照片上她身后的背景。
5: 十一月已经进入冬季了，可是照片上的植被长得还很茂盛，肯定不是日本，同时也排除了国内很多地方。
3: 那滇西的日据区呢？那儿的花儿草儿整年都是绿的。
4: 不是滇西，你们看一下他身边的那棵植物，它的学名叫做

0: 缅桂，这是缅甸特有的一种植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这个女人在缅甸。
1: 可缅甸那么大，不能就凭着一棵植物去那儿到处找吧。
0: 缅桂是属于低山丘陵季风常绿的一种植物，首先我们就可以排除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把它锁定在丘陵和平原。
2: 你们过来。缅甸属于多山的国家，丘陵和平原并不多见。1943年盟军转入反攻以后啊，已经收复了大多数的平原地带，而只有这里密支那还是一个真空地带。
1: 就算咱们知道小百合在密支那，可密支那有那么多人，在那儿找个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3: 在日本艺妓这个行业不是随随便便在哪儿都能生存的。你们想啊，艺妓馆是供给有钱人消遣的地方，而密支那这个地方是盟军下一步攻击的主要目标，它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受到轰炸的。艺妓馆不可能设在密支那。
0: 说的有道理啊。
1: 那就只剩下一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地方了，比如说多丹，战争期间有很多人会涌入到那儿，其中也不乏各国的间谍和一些想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
0: 五里镇，多丹和坚喜之间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艺妓可能生存的空间。如果说吉川想去找这个女人的话，肯定会藏在那儿。
3: 我也这么认为。欧阳，明天我们三个人去一趟五里镇好吗？
2: 去摸摸情况，但你们三个人目标太大，建议你们兵分两路。
3: 行啊，我跟高寒走北线，何坚你一个人走南线。
4: 我跟何坚一组，你一个人走北线。
3: 哎，我为什么呀？
4: 免得影响你路上英雄救美啊。就这么定了。晚安，我上去睡了。
3: 说什么呢你高寒，你逃婚的事还没完呢啊，高寒，讲不讲理啊？
1: 哎，
3: 啊，
1: 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决定明天和高寒假扮夫妻，不陪你了，抱歉。
2: 云飞，
3: 嗯，
2: 你就让他们俩在一组吧。何坚平时毛毛躁躁的，有高寒在，有什么事还好商量。
3: 哼，欧阳。其实我无所谓。
2: 这次行动去五里镇，我和博士就不参加了。我决定由你来负责这次行动。
3: 啊？
2: 我相信你行的。
3: 哼，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睡了。
2: 嗯。
0: 你是想考验一下他的能力，将来好让他接班。
2: 我就是想让他们三个人在没有你我的情况下先好好的磨合一下。
4: 吉川哥哥，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要那么拼命了，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吉川哥哥，你慢点吃，看把你急的。
5: 你啊，一点没变。记得小时候，我每次去道场练剑，临走的时候，你总要这么叮嘱我一番。
4: 那你还不是一样吗？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今天，要不是遇到你，我。
5: 百合。这些年你辛苦了。
4: 对了，吉川哥哥，我妈妈身体好吗？
5: 啊，你妈妈身体挺好的，就是有些想你，让我来看看你。
4: 原来是我妈妈让你来看我的。
5: 百合，我也很想你。
4: 吉川哥哥，你刚才在外面跟他们说你是我男人，你心里真……

0: 这么想的吗？
1: 我现在的身份特殊，只能这么说。
0: 吉川哥哥，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1: 没有。

0: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
1: 真的？嗯，季川哥哥，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
2: 来，给我。
3: 带了这么多的东西，他们肯定是出远门，而且一定跟吉川有关。
4: 哎哎，哼，到这边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就在这儿说吧。
4: 哎，这在这儿怎么说呀？
1: 不能说就别说。
4: 哎，
2: 走喽。
4: 哎哎哎，过来。我跟你说啊，那可是敌占区，你把他给我照顾好啊。如果他掉一根头发的话，我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听见没有？
2: 交给我你还不放心啊？
4: 就是因为交给你我才不放心呢。
2: 那你
1: 何坚，你还走不走啊？
2: 放心吧你。
1: 马云飞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跟我说，让我路上好好照顾你。
1: 你少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说什么？
2: 他真的让我好好照顾你，不过他还说了，如果我敢动你一根汗毛，他就跟我玩命。
1: 没别的了？
2: 没了。能走了吗？

0: 跟上他们。
1: 五号特工组做事历来都是集体行动，抓吉川这么重要的事，他们为什么要兵分两路呢？
0: 兵分两路说明吉川现在不在国统区。
1: 你的意思，吉川在我们的地盘上？
0: 我要是吉川，一定会躲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只要跟着他们就能找到吉川。
1: 那我们跟着谁？
0: 当然是马云飞。

0: 季川哥哥，怎么了？我还以为你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呢。怎么会呢？要走，我也会带你一起走。等这边的事情一办完，我们就马上动身，离开这里。
1: 季川哥哥，你累了吧？先喝点水。
0: 百合，昨天哥哥把你的伞弄坏了，所以我刚才出去买了这把伞赔给你，喜欢吗？啊，喜欢。
1: 季川哥哥，你看，我跳的好看吗？嗯，谢谢你，季川哥哥。现在我终于找到依靠了。
0: 百合，如果你喜欢这把伞，就要保护好它，无时无刻的把它带在身边，明白了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把这把伞带在身边。当你看到这把伞的时候。

0: 这是马云飞最后一箱油了，按威利斯吉普的耗油量，每百公里应该耗油20公升左右。这25公升油，应该能跑120公里。
1: 120公里，往前走就要出中国国境了。难道他认为吉川在缅甸？
0: 很有可能。如果你是吉川，到了缅甸，你会躲在哪？
1: 绝对不会去盟军占领区，而在我方控制区里，我会选择兵力薄弱的地方。
0: 那在这120公里内能满足以上条件的有哪几个地方？
1: 五里镇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能联系上那儿的特工吗？
1: 没有问题。
0: 走。

0: 岔路开了。
1: 难道他不是要去五里镇？
0: 不会，他应该已经发现我们在跟踪他了。
1: 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去五里镇等他。

0: 这都什么时候了，马云飞怎么还不到啊？
1: 马云飞走的是北线，路远。
0: 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说什么也该到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去查艺妓馆，然后十点在旅馆跟马云飞碰头。车夫，啊，车夫！
2: 什么事儿啊？
1: 跟你打听点事儿。五里镇这一带总共有几家艺妓馆？
2: 自打日本人撤走后，大部分艺妓馆都搬走了，只剩下一个和风之家。
1: 哦，谢谢啊！啊，
2: 不客气。
1: 和风之家，
3: 吉川哥哥，我们新排了大阪的散舞，今天晚上你也一起来看吧，好不好？
4: 不去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还是单独跳给我看吧。
3: 好，那我先去了。
4: 百合，你今天要用这把伞去跳舞。
3: 是啊，我答应过你会一直随身带着它，寸步不离的。
5: 小百合，该我们上台了。
3: 知道了，你在家等着我。

0: 这都什么扮相啊，怎么个个的脸画的都跟鬼似的，真弄不明白日本人怎么就爱看僵尸跳舞啊。这要半夜让我碰上了，你说我是掏枪还是不掏枪啊？
1: 那是你不懂欣赏，这最早啊还是从我们唐朝学过来的呢。
0: 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还是咱们中国姑娘顺眼。
1: 哎，中国姑娘顺眼也不见你找一个呀。
0: 我这不是被逼无奈吗？其实我这人特专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1: 何姐，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深奥的话了？还只取一瓢？你取哪瓢啊？
0: 我不就等着你这一瓢吗？可总是喝不着。
1: 别贫嘴了。
2: 哎，你今天的伞真漂亮。
3: 嗯，这是我男人送给我的，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2: 真的？嗯，太羡慕你了，给我看看。哎，吉川百合，你怎么会叫吉川百合了呢？
1: 何姐，我男人叫吉川，你看伞上面写着吉川。
0: 什么？
4: 你是哪家的姑娘啊？
0: 找死呢！
4: 你是谁啊你？哎呦！

0: 高安。
1: 两位贵宾请留步。
0: 刚才那两位跳伞舞的姑娘是不是在里面？
1: 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跳伞舞的姑娘。
0: 哦，我们找那两位姑娘有点事儿，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
1: 请原谅先生，后院是艺妓休息的地方，客人是不得进入的。何况刚才发生那样的事情，两位还是请回吧。
0: 如果我非要进去看看呢？
1: 请原谅，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让你们进去的。
0: 老子今天非要进去。
2: 这里是日剧区，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先回去再想办法。
0: 好不容易才找着。
3: 回来了。
2: 嗯，
3: 我跳的怎么样？
4: 用了吉川哥哥送给我的伞，都夸我跳的好看呢。我现在就跳给你一个人看。

0: 这字是你写上去的？
1: 是啊。
0: 你怎么能把吉川写上去呢？
1: 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应该叫吉川百合。
0: 胡闹！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1: 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
0: 啊！你什么都不懂。
1: 哎，怎么了，哥哥？你要去哪儿啊？
0: 这里太危险，我必须要换个地方。
1: 哥哥，你别这样，这半夜三更的，你有什么地方可去啊？还是别走了。
0: 我必须走。哎，
1: 哥哥，哥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惹你生气了，以后不会了，再也不敢了。我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求求你别走。
0: 好吧，别哭，我不走了。今天跳舞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奇怪的客人？
1: 没有。

0: 这个人属下没有见过。
1: 见过这几个人吗？
0: 这个人刚刚住进镇上的小客栈。
1: 你确定？
0: 确定。
2: 飞在小客栈里已经跟何间高寒碰头了，
0: 属下马上去召集人手。
1: 等一下，这里离盟军的部队太近了，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日夜监视小客栈，只要跟着他们，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吉川猛夫。
3: 哎，什么时候才回来啊？你们俩去哪儿玩了？
4: 你去哪儿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你人影。
5: 就是啊，你自己去哪儿了？
3: 哎，先别管我去哪儿了，问你们两个呢，去哪儿了？
5: 嚷什么呀？我们去和风之家了，在那儿发现一个日本艺妓，他很有可能就是吉川的相好。
4: 应该是他，我看他拿了把伞，伞上面写着吉川两个字。
3: 哎，那日本人姓吉川的多了，一个艺妓拿把伞，上面写着吉川，你们就敢确定这是吉川的相好啊？啊？
5: 哎，马云飞，那个日本女的呀，那脸是涂的粉，跟墙皮似的。哎，马云飞，你不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3: 啊？嗯。
5: 哎，高寒，你看是她吗？
4: 脸型吻合，我觉得就是他，你看呢？应该没错。
5: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他。
3: 什么觉得应该呀？到底确不确定啊？
4: 可以确定。我们跟他到了后院，只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我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
3: 你认为吉川就藏在里边？他们不让进就不进了？啊？这不是你的脾气性格呀？
5: 哎，马云飞。这儿毕竟不是国统区，咱总不能随便闯进去抓吉川吧？
3: 我又没问你。哎，我跟你们说啊，如果这个女人真是吉川的相好，我相信吉川现在肯定跟她在一起呢。我们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通过这个女人把吉川给找着。
5: 小心点儿。
3: 哎，看看是不是台上那两个女的。你再仔细看。
6: 哎呦，
5: 在这儿。
6: 哎呀，两位先生
5: 好。老板娘。
6: 哎，
5: 我今天带着我们会长来，给我找个包间，要最大的。
6: 哎，行，没问题。两位先生，里面请，请啊。
5: 快点啊。
6: 啊，请。
3: 嗯，走。
6: 两位先生请啊。
5: 老板娘，这就是你们这儿最大的房间了。
6: 是。
5: 会长请。老板娘
6: 啊，
5: 我们会长就爱看姑娘跳那个散舞，赶紧把你们这儿会跳散舞的姑娘全给我找来。
6: 行，我这就去叫。
5: 快、
6: 哎、好，
5: 快点啊。
6: 哎，好好好。英子、丸子，哎，吉子，
7: 哎，
6: 快
7: 来了来了、
6: 哎、快
5: 哎呀，全在这儿了吧。来，我看看。哎，这个还可以。
7: 讨厌。
5: 哎嗯，这个不错。

0: 我们会长说了，这些都不行。哎，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出去。哎呀，我说老板娘，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27、28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1: 27、28岁。
0: 昨天有一个27、28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咱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5: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6: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5: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

0: 1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

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出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出去！哎呀，我说老板娘，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

0: 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27、28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1: 27、28岁。
0: 昨天有一个27、28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1: 啊，你是说小百合姑娘吧？
0: 应该就是她了。
2: 哎，就把她给我找来。
1: 哎呀，可是她已经有男人了，按照我们的行规呢，男人不同意她是不能出来接客的。
2: 就这些，把他叫来。
1: 虽然我们有通融的余地，但是我们和风之家的名声也有100多年了。是绝对不会拒绝客人的。我这就把他叫来。
0: 快去，快去，快去！
1: 我这就把他叫来啊！
0: 快点啊！
1: 百合，
3: 哎，
1: 有客人点了你。
3: 妈妈，我今天可是休息啊。
1: 可那两个人非要点你，妈妈保证一定是正经人。
3: 正经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1: 百合，上次你家男人打残了新兵卫大人，妈妈可是赔了一大笔钱呢。你可不能有了自己的后路，断了妈妈的活路。你让妈妈今后可怎么办？百合。算妈求你了。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百合以后不接客了，你还啰嗦什么？
1: 请大人息怒。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拿百合当自己的女儿，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她。可这次，请大人高抬贵手吧。
3: 妈妈，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吗？
4: 百合，不许去。

0: 季川哥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再帮妈妈一次吧。毕竟，她也给过我一口饱饭吃。
1: 白鹤，你太善良了，这样会害了你自己的。
0: 季川哥哥，妈妈也有她的难处，就帮帮她吧。
1: 最后一次，我们走吧。

0: 能确定他们去和风之家了吗？
1: 应该没错。
0: 走。
2: 来了来了，白河姑娘，快进来。

0: 让我看看。哎呀，对了对了对了，昨天晚上跳散舞的就是她。这个姑娘我们会长一定会喜欢。
1: 来来，
0: 坐坐坐坐坐，
1: 来坐下，
0: 陪我们会长坐。老板娘、啊、这儿没你事儿了、啊、你请吧、啊、哎，别说那么多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事我叫你啊。
2: 客人，您的酒。嗯，
1: 哎，我听说你会拿着雨伞跳舞啊。
0: 嗯，他的伞舞跳得可好了。我们会长就爱看你这样的姑娘光着屁股打着伞跳舞，是不会长
1: 啊？啊，
0: 难道您不想看吗？
1: 对对对对对、按他说的做啊，把衣服脱光了，站在桌子上光着屁股跳个散舞，
0: 一丝不挂。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哎，有什么事儿啊？跳完舞才走吗？
2: 放开我！
0: 我去！我去啊！
2: 让我走！
1: 有什么事儿？
0: 给我会长跳完舞，肯定给你加钱。
1: 什么事儿？我说说。
0: 太太，
3: 走。好啊你！
2: 我瞧你人！
1: 哎呦，我不是刚来吗？你别生气啊，我是
2: 刚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哎、真的，
2: 你欠了多少次了？你，
0: 哎，太太，
2: 你个狐狸精！
0: 太太，
2: 你敢碰你，我哪有我的事啊？哎，
1: 夫人，夫人，
2: 死你！我
1: 夫人，哎，夫人，别别，
2: 哎呦，夫人，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不要脸？
1: 夫人，
0: 老板娘，这没你的事儿。哎，你出去，先出去吧啊！哎，有事我叫你啊。
2: 狐狸精，太和我难看，我打不死你。
1: 夫人。
4: 警察大人，哎，大人不好了，小百合被打了，你赶快去救她吧。
5: 说清楚点。
4: 小百合被人欺负了，那女的揪着她的头发打来打去的，快打死了。
5: 在哪儿？
4: 就在那最大的包房里，你快去吧。哎，大人。
6: 哎呀，哎呀，哎呀，
1: 别动。季川，你果然在这儿。
6: 嗯，万云飞，这里是共荣区，你敢开枪吗？
0: 还嘴硬。
1: 季川，把东西交出来，快点。
6: 什么东西啊？
1: 别跟我装糊涂。
2: 季川，嗯，你们放开他！放开他！
1: 别让他跑了，追，快点！
0: 吉川，站住！吉川，你给我站住！
1: 吉川，吉川，你给我站住！吉川，
0: 吉川，站住！站住！
7: 等一下，这样，你带人从这边堵他们，我带人去这边追，分两路。
8: 嗯。
7: 走。
8: 走。

0: 站住！
1: 站住！吉川，
0: 给我站住！
2: 截住他们！
0: 小心！
1: 小心！

0: 季川，走投无路了吧？把东西交出来。你觉得我会吗？
1: 你太幼稚了，我没那么傻，把东西带在身上。其实，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总部也已经反省了，他们说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他们可以既往不咎。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如果我把情报交出来，你们马上就会杀了我，我不杀。
0: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开枪吧。

0: 东西在哪？
1: 想要我手里的东西，应该对我温柔一点。
2: 嗯。

0: 很疼吧？你还是告诉我情报在哪儿吧。
1: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把情报给你。
0: 情报没有到手，你想死都难。把他手脚打断，押回去。

0: 着出去，我会考虑把东西交给你。
1: 放心吧，有我在你就不会死。
2: 冲出去！

0: 你没事吧？啊！没想到救我的是中国人。少废话，先杀出去再说。
1: 姬昌哥哥，
2: 别过来！
1: 把那个女人抓过来。是。
0: 现在出去的人是送死，知道吗？
1: 放开我！
2: 老实点，
1: 放开我！放手啊！
0: 别出去，不要命了你！
1: 吉川，想要救你的女人，就把我要的东西拿出来！吉川哥哥，你不要出来，别管我！
2: 放了他！
1: 我数到三，你要是还不出来，信不信我就打死他！
2: 我什么都答应你，
0: 别动！我跟你说，千万不能相信那个女人，啊！那个女人现在就想逼你出去，
3: 救救白鹤。只要你帮我救出她，我就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们。
0: 我答应你，但是吉川，你记着，我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东西，

百合，百合。

0: 快回去！吉川！吉川，东西呢？
1: 东西。

0: 这次多亏了高寒、何坚、云飞，我们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我谢谢大家了，干杯！
1: 干杯！
2: 哎，大姐，您也太见外了。谢什么呀？这点小事算什么呀？只要有我们出马，再难解决的事儿，就两个字儿：平汤。
3: 行了，你也别吹了啊。
2: 实话。
3: 不管怎么说，总算完成任务了。这两天啊，我得好好出去玩玩，不能白来云南一趟啊。
1: 说的对，咱们不能白来，得好好玩玩，太累了。
2: 行，说吧，去哪玩？我请客。
3: 说好了啊。
1: 嗯，
2: 你说的啊。
3: 高寒，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儿多留两天，但我得先走一步了。
1: 嗯？
3: 嗯？
2: 大姐，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已经接到调令。
2: 我现在马上要走了。你说真的，没开玩笑吧？
3: 是真的。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任务在身，怕你们大家分心，所以没跟大家说。

0: 欧阳，我们能凑在一起都是冲着你来的，你要走了我们怎么办？
1: 自从我们大家在上海相聚，已经相处磨合了这么多年，现在你们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也都成熟了，所以我能放心的离开了。
2: 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在哪儿不是抗日啊？大姐你可别忘了，咱们可是生死之交啊。
3: 对啊，大姐你不能走。
4: 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欧阳身份特殊，我们还是要理解的。以目前形势看，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等胜利那一天，我们自然就会相聚了嘛。
3: 道理我懂，但是我接受不了。大姐，
1: 高寒，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你听我说。
3: 我不想听。
1: 高寒，高寒，高寒，
2: 行，你们都走，你们都走，我也不干了，咱们散伙算
1: 了。何坚，
2: 散伙，散伙，散伙。
0: 欧阳，我知道组织决定很重要，但是我还想问问你，还有留下来的可能吗？
4: 云飞，他也是身不由己啊。
0: 志博，欧阳要走，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1: 云飞，我走了以后，你可能要多辛苦一点。别看高寒、何坚平时跟你斗嘴，他们心里还是挺佩服你的。再加上智博给你出谋划策，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得比我在的时候还好。
0: 什么时候回来？
1: 不知道。

0: 会回来的。
1: 大家都是舍不得你走啊。
0: 我知道，这次我离开，对于他们。

0: 别难过了。
1: 嗯。
0: 何剑，你是云飞的好搭档，希望你们俩能配合得更好。
2: 好，放心吧，大姐。
0: 云飞，
3: 欧阳，如果你要不回来的话，我们肯定会解散。而且我想，我们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0: 好，我一定会回来的。
3: 嗯。
0: 虽然我暂时离开，但我会经常跟你们联系。你们有事需要我帮忙，我会全力以赴的。
3: 你也一样，你那边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直说。
0: 好吧，我走了。我走了，志博。
4: 嗯。
0: 多保重。
4: 嗯。

0: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全面占领东三省。次年5月，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贝因河设立了关东军防疫班，即恶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活体试验及生物战研究。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731细菌部队与南京的1644部队合作，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投掷细菌弹，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
1: 小姐，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让我想起了一种花。
2: 那你觉得是玫瑰花呢，还是出水芙蓉啊？
1: 你猜猜。
3: 喂，
2: 我知道你一定是喜欢出水芙蓉。
3: 高寒，什么？你说大点声。
4: 何健，你们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吵啊？
3: 啊，
4: 你们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们在华西街口的百货公司啊。
4: 你别骗人了，百货公司怎么会放这种音乐？我听着像舞厅。
3: 音乐啊。刚好有一个乐队在这个百货公司演出呢。
1: 一会儿跳完舞我请你吃饭好吗？吃完饭我们还可以单独待一会儿。
2: 讨厌。
3: 我跟马云飞在一块儿给你买东西呢。啊，你说什么？
4: 马云飞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3: 没有，怎么会呢？他就在我旁边。
4: 你给我盯紧点，听见没？
3: 你放心吧。
1: 你先去那边歇一会儿，等我。我呢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找你。
2: 这曲还没跳完呢。
1: 我会陪你跳下一曲。
2: 真吝啬，只跳一曲啊。
1: 我真没看出来啊，你这么贪心，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等我。
3: 快了，你别着急，马云飞已经给完钱了，马上就回去啊。
4: 赶紧回来吧，我饭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我都快成你们的老妈子了。
3: 哎，
4: 肯定又在骗我。
1: 给谁打电话呢？
3: 都出了这么长时间了，能不打个电话向高寒汇报一下吗？
1: 又胡说。过来，
3: 都几点了，
1: 又告状是不是？
3: 早就让你回去。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0: 闻。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看，
1: 拉一下，
4: 哦，1米，
1: 我也清楚，
4: 2米。哦，3米，哎呀呀，你看，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3: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1: 谢谢。

0: 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坊。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8: 等我
9: 啊，快了快了，你别着急，马云飞已经给完钱了，马上就回去啊。

0: 赶紧回来吧，我饭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我都快成你们的老妈子了。
1: 哎哎哎！
0: 肯定又在骗我。
2: 给谁打电话呢？
3: 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能不打个电话向高寒汇报一下吗？
2: 又胡说！过来。
3: 都几点了？
2: 又告状是不是？
3: 早就让你回去，
2: 啊、
3: 你就是不回去啊！你还在那儿跳跳跳。高寒说饭已经做好了，现在就等着咱们俩回去吃呢。
2: 那你怎么说的呀？
3: 我说你正在给他买礼物啊。
2: 在哪儿买礼物啊？
3: 百货公司啊。
2: 你小子又给我闯祸是不是啊？啊！
3: 我编的那么好，能闯什么祸啊？
2: 有这么热闹又放着舞曲的百货公司吗？啊！还不赶紧回去！
4: 哎，别走啊！
2: 嗯，
4: 你刚才不是说过邀我共进晚餐吗？
2: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已经用过晚餐了啊！你是秀色可餐呢、啊？
4: 是啊，你看一眼就饱了，还是根本就倒了胃口？
2: 其实我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挑食。有人管我这种人叫饕餮之徒。
4: 哎
3: 哎，其实他是个无耻之徒，离他远点。哎，马云飞，你开那么快干嘛呀？哎，你不会真害怕高寒吧？不就做顿饭在家等着吗？她是你媳妇儿，媳妇儿就应该在家等着。
2: 闭上你那臭嘴啊！别在这胡咧咧。哎，对了，一会儿见着高寒啊，你要敢胡说的话，下回无论你怎么求，我都不带你出来玩了。
3: 哼，要没我陪着，你能玩得高兴吗？哎，真想不到高寒妹妹真学会做饭了。
2: 高寒要会做饭，那公鸡都会下蛋了。
3: 那你小子装的还跟真的似的，赶着回家吃、啊、
2: 这你就不懂了。一个女人啊，要肯为你做饭的话，说明啊，她心里边是真有你了。哼，她就算做出来的是毒药，咱也得捏着鼻子把她给吃下去，否则的话高寒得多伤心。伤女人心的事儿，我马云飞从来都不干。
3: 行啊，你想的，研究女人可算研究到家了。
2: 哎，那边怎么了？
5: 停车，停车！
2: 哎，怎么回事啊？
5: 外线发生疫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到重庆，这里已经封锁了，请绕道进城。
6: 老总，求
5: 不行
6: 你了，
5: 不能过，这条路已经封锁了，不能过，赶紧回去。
6: 老总，你看我女儿病得不行了，我马上进城给我女儿看病啊。
5: 不行，不能过。
7: 长官，我求求你了，
5: 回去。
6: 求求
5: 你们，你们干什么？快走，快走。
7: 长官，
5: 快起来，
7: 我给你磕头了。
5: 起来，干什么你？啊，快起来，
6: 救救我女儿！
5: 站住，
6: 救我女儿！
5: 不能过，干什么？我叫你走，听到没有？
3: 哎，有胆量打日本人家，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啊？
5: 别动，别动，给我绑起来！是。
2: 慢着。嗯，
8: 啊，放下枪，放下枪啊！长官好，误会了。
2: 怎么回事啊？
8: 报告长官，上级有命令，灾民不得入城，万县发生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如果让他们进去，重庆的几百万人就完了。
7: 幺儿不行了，你进幺儿。
2: 你们执行公务吧。
8: 是，长官。
6: 幺儿，幺儿，
7: 幺儿，
6: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哎呀。

0: 老乡，别太难过，给孩子买口好棺材。
1: 我回来了，哟，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啊？
2: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去哪儿了？
1: 我给你买礼物去了。哎，法国香水，嗯。
2: 买个香水用得着这么长时间吗？
1: 当然得需要点时间了。今天商场人特别多，而且香水能随便买吗？我得一瓶一瓶的挑啊，一瓶一瓶的闻。不信你试试。这是法国现在最流行的。
2: 哪个商场里还放舞厅的音乐啊？
1: 没有啊。有舞厅的音乐吗？
2: 再骗。
1: 我没骗呀，我怎么可能骗你呢？何健，
0: 嗯，
1: 刚才咱俩去哪儿了？
0: 去舞厅买香水啊。
1: 就是。啊？哎，高寒，
2: 别走。
0: 嗯，
2: 说，你们俩刚才去哪儿了？
1: 你说实话啊！你跟他说实话，咱俩去哪儿了？
0: 跟他说实话，高寒妹妹，我刚才在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马云飞在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给你挑香水呢。
1: 是
2: 哪个百货公司放音乐呀？
0: 他要放音乐，我有什么办法呀？叮了咣啷，跟舞厅似的。
1: 哎，刚才你给高寒打电话说什么？百货公司里边放的音乐跟舞厅差不多，我怎么没听出来啊？高寒，他这胡说八道，这是什么时候放舞曲了？
0: 我可是在帮你，
1: 帮我是，帮
0: 我没，我怎么可能帮他呢？我要
1: 哎，你也甭帮我了，你跟他说实话，
2: 说实话，
1: 你说实话，去哪儿了？
2: 快说呀，
1: 说呀。
0: 马云飞确实带着我去舞厅跳舞了，实话。
1: 哎，这小子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说这大白天呢，我能带他去跳舞吗？这小子就是见不得咱俩好，所以他现在变着花样的来害我，你真信他的？
2: 我干嘛不信啊？
1: 高寒，这样就没意思了，我真没去舞厅。
2: 行了你。香水还不错。赶紧洗手吃饭吧。
1: 哎。
3: 好香啊。
0: 老于，你的家伙来准没什么好事儿。
3: 云飞。
1: 哟，老于来了。
3: 哎呀，我来的挺是时候啊。这么丰盛，
1: 这是你赶上了，高寒第一次下厨
3: 哦，
1: 一起吧。
3: 哎，饭就不吃了，我来啊是有点小事要麻烦诸位。嗯，他叫桥本多三，麻烦几位到下家梁走一趟，把这个人带回来。
1: 他怎么了？
3: 万县的疫情你们知道吧？
1: 知道啊。
4: 这报上都已经登了，日军刚在万县扔下了两颗细菌弹，疫情蔓延得很迅速，万县24万百姓已经隔离了。
1: 这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们俩回来的时候，东边的道路被封锁了，就是疫情的事儿，害得我们俩人啊绕了几十里山路才回来，
0: 还交了善款呢。
1: 就是因为回来晚了，高寒为这事儿跟我闹呢。
3: 哎，高寒，这事儿还真不怪云飞啊。万县确实被封锁了，现在啊情况很危急，所以各位一定要到下家梁走一趟，只有把这个人带回来，万县的百姓才能有救。另外戴老板说事成之后赏各位每人1000大洋。
0: 我们是那种给点钱就什么都干的人吗？
3: 哎，
0: 你们军统不是有很多高手吗？干嘛一到了这种有难度的事儿就找我们呀？
3: 哎呀，诸位

0: 喂，不都是个个身怀绝技吗？戴老板说了，要保证此事万无一失。
1: 老爷，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0: 哎，你听我说完，你们先去啊。到了具体地点之后，怎么行动，有人会告诉你们。
1: 老爷，今天你运气不错，赶上高寒做了一桌子好菜。如果想吃饭呢，就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如果不想吃饭的话，我就不送了。今天啊，咱们不谈公事。
0: 哎，你，
1: 我去洗手啊。
2: 哎，不陪你了，不陪你了。哎，
0: 于飞，你，
3: 老于啊，他们几个今天气儿都不顺，有什么事，改天再谈。就这样。对不起了。哎。
4: 长官好。
0: 啊。戴老板，尽管我费尽口舌，吴昊不肯接这个任务。
4: 是吗？
0: 哎呀，这个马云飞呀，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再说，吴昊也不隶属我们军统，他们的屁股一大半是坐在延安那边的，我看你还是另做安排吧。
4: 你还不了解他们。
0: 哦，
4: 五号那几个人我是知道的，虽然他们平时比较散漫，但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不管他们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可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0: 啊，是。
4: 万县的事连委员长都被惊动了，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
2: 高寒妹妹，你现在的菜啊是越做越好吃了，我看以后啊能当大厨了。马云飞，你说呢？
1: 啊，不错。
2: 来，喝点。
1: 嗯，
5: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1: 哎，怎么了？费这么大劲做的，多吃一点啊。
5: 没胃口，我先上去了。
1: 高寒，高寒，怎么了？不会还为刚才的事生我的气呢吧？
5: 没有，我没生气。
1: 那为什么呀？
5: 云飞，你还记得我有个奶妈吗？
1: 奶妈？记得呀，怎么了？
5: 一年前，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马路的，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我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害人了，所以刚才老于说的事儿，我要去。
1: 高寒，其实这事儿啊，我也没说偏不去，但是我觉得咱们得商量商量，你先别着急呢啊。
2: 喂，找谁啊？大姐，大姐，
1: 啊，
2: 哎，马云飞，博士，
1: 啊，
2: 大姐来电话了，大姐你好吗？
5: 喂，大姐，你还好吗？我们都挺想你的。
2: 哎，我先说两句，大姐，你好吧？听说延安那边特别苦，能吃饱饭吗？实在吃不饱饭就回来得了。
1: 哎，
2: 我们都盼着 你
1: 别贫了，我说两句吧。喂，欧阳，我云飞。啊，你挺好的吧？
2: 好什么好啊？哎，让他回来。
1: 何坚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我哪敢欺负他呀，都是他欺负我。
2: 他只会欺负我。
1: 啊，哦，行，我知道了。哎，嗯嗯。
3: 喂。欧阳，是我。
1: 哎，
3: 挺好的。哎，你怎么样？啊，那好，那好。好，啊，知道。
1: 吃饭。高寒。
3: 行，那我跟他们说。嗯，好，那就这样，都保重啊。
1: 嗯。

云飞，欧阳跟我说，为了万县的24万百姓，老于刚才说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接。

0: 喂，哪里？
1: 哎，妈！
0: 好，我马上送你们启程。戴老板，你说对了，马云飞他答应了。

嗯。

0: 他救我。
1: 这些马路的只注射了这么小的剂量，为什么就扛不住了？
2: 报告老师，这个马路大身材太过瘦小，他的体质根本无法抵御我们最新研制的病毒，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不过您看，那边那几个马路大注射了新型病毒以后，身体状况暂时正常，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加大注射剂量。
1: 去看看。
3: 我要回家，放我们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吧，行行好，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我要回家，放我出去吧。
1: 就是他吧，给他加大注射剂量。
4: 是。
5: 啊！不要啊！不要啊！出来！
6: 放开我！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家不能没有我呀！太君，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太君，太君，太君！我跟你们拼了！去死吧！
7: 毙了他！
5: 石川君，你坚持住，坚持住！我马上给你注射抗毒血清啊！老师，
1: 收起来。
5: 老师，这
1: 我说过了，收起来。
5: 是。
6: 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

0: 川君，知道刚才给你打进去的什么病毒吗？
1: 我知道，是牛疫病菌和瓦斯坏菌的混合体。
0: 你的意识还算清楚。那么我再问你，我们为什么要给马路达注射这种新型病毒啊？
1: 是为了得到混合这两种病毒后的数据，制造出一种可以在常温下生存的新病毒。老师，你快救救我吧，病毒已经快入侵我的内脏了。
0: 说得非常好，
1: 救救我吧，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啊，老师，救救我。
0: 沈川君，
1: 老师，
0: 为了研发这种新病毒，我使用了35组马路的，耗费了6个月的时间，很遗憾都失败了。但是我坚信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种新型病毒研发成功，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1: 老师，
0: 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啊。本来我打算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1: 老师，你别说了，你快点救救我吧，你别说了。
0: 沈川君，如果病毒在你的身上研发成功，我愿意把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让给你。
1: 不，
0: 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1: 不，老师，我不要。
0: 沈川君，我决定就用你来代替刚才的马路党。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准备一间条件非常好的房间。带走。
1: 不，老师，
0: 走，
1: 不，
0: 走，
1: 老师，
0: 看走，
1: 走，
0: 走，
1: 老师。
0: 冈本，
2: 老师，
0: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马路的。甚至你和我。走，去看下一组马路的吧。
2: 是。
3: 乔本教授，天皇陛下的特使到了，正等着您呢。

0: 您久等了，乔本教授，这是天皇陛下的特使，中村少校，他特意前来为您颁发荣誉勋章。
1: 乔本教授，恭喜你获得了天皇陛下颁发的荣誉勋章，最高司令部命令我前来为你颁发。
2: 请你收下。港本，在，放到我的陈列柜里。记住，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才能获此殊荣。是。
0: 乔本教授，司令部除了为你颁发勋章以外，还准备提高你的军衔。哎，不要提高我的军衔。如果帝国真的明白我的重要性，就不要拿军衔来敷衍我。我现在只需要足够的研究经费，还有足够的马路灯，让我的实验继续下去。那批战俘运到了吗？
3: 战区司令长官说了，运到夏家梁。
0: 至少还有一周的时间。什么？一周？我连一个小时都等不了了！快去街上抓！你快去啊！不能因为马路的影响实验。
3: 乔本教授，司令部有个命令，为了表示中日亲善的诚意，我们不能在街上随便的抓人。这么干，司令部会追究我的责任的。
0: 哼，什么司令部？那都是些愚蠢的家伙！哼，天皇刚给我授了勋。
3: 我的话就是命令，教授。我不得不提醒你，你不能对最高司令部如此不敬。哼，中村君，乔本教授没有对司令部不敬的意思，只是因为实验缺少马路达，他的心里非常着急，所以。
2: 请您原谅，老师，吃东西吧。你已经连续12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嗯，你要不要尝一尝北海道的寿司？他们刚刚做的。
0: 别客气，来一块。教授，还是你自己享用吧。哼！哎，
4: 渡边，混蛋，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去抓马路的？
3: 快去！是。
5: 快点，快点，
4: 上车，
5: 都快点！
4: 快点儿！出发！

0: 好，来，香烟啦！来，抽票，抽票，检票，检票啊！票都拿手里。好，走吧。买香烟啦！哎，抽票，哎，给我来包烟。你，走吧。好，走吧。谢谢啊。票都拿手里啊。哎，给你。
1: 这是我的联名证。
0: 走。
2: 怎么，你俩是一家的？
0: 啊，是，我们是来投奔亲戚的。来，走吧。嗯。
3: 下一个。
0: 走吧。干什么的？
4: 我们是做生意的。
0: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4: 小本买卖，做点茶叶生意。
5: 对，茶叶生意。
0: 茶叶生意
5: 啊？
0: 夏家梁不出产茶叶，根本就没有做茶叶生意的，知道吗？
4: 哎，谁说这儿没有做茶叶生意的？
0: 我看你俩是奸细吧？啊？
4: 哎，怎么了？你以为你穿这身皮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怎么就是奸细了啊？
0: 哎，小子，你找
4: 你以为你有枪，我就怕你了。
5: 哎、
4: 来、啊
5: 哎，闭嘴！
4: 来，
0: 我毙了你，信不信？
5: 哎，我们呀，真是做茶叶生意的。这夏家梁啊，有我们老板的一个茶叶仓库，老板让我们俩来啊，就是提这个仓库里的茶叶来了，是提货来了。
0: 你老板叫什么？
5: 哦，我们老板、啊、
4: 这跟你有关系吗、
5: 哎？您别理他，他媳妇刚跟别人跑了，他气傻了，他现在脑子有点问题。您别理他，
0: 我看他就傻。
5: 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4: 你才傻呢！
5: 别说了，哎、别说了，
4: 怎么着？来，
5: 别说了，
0: 表哥，
5: 哎、您别理
0: 表哥，
5: 哎、
0: 表哥你们表哥，
5: 哎，
0: 兄弟们等
5: 你
0: 们半天了，
5: 你怎么才来呀、啊？
0: 你们两个怎么才来？哎、
5: 你说，
6: 长官，他是我的远方亲戚，都是良民，有良民证的。长官
0: 啊，
6: 行个方便，哎，
0: 嗯，
6: 都是良民，都有良民证的，是不是？啊啊，走吧，
0: 啊，走吧。
5: 再见啊，再见，啊，
0: 走，太监，他们是大大的良民，来来来来，下一个，
6: 我是军统二处行动科副科长，我叫陈守义，于处长派我来接你们，你就是马先生吧？
5: 对，我就是马云飞，
6: 于处长下了死命令，让我全力配合你们，
5: 嗯，
6: 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落脚点，
5: 嗯，
6: 我现在马上就带你们过去。
5: 哎，这怎么回事？
6: 快走走，快，嗯，快！
4: 不会是冲我们来的吧？
5: 不可能！
7: 老乡，
5: 啊，怎么了？
7: 鬼子抓人了！每次抓都说去做工，但是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啊，快跑吧，抓住就没命了！
8: 快走，二丫！
9: 高寒，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任务。
10: 六味大料，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慢。
1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2: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手子肉啊，这味道这口感，
1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14: 香吧？
13: 嗯，好吃，真好吃。嗯，
1: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2: 对，
1: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一，选材好，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好吃，特别的好吃，
14: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2: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2: 对，
1: 打开，
2: 开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2: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
2: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
1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要是夹在烧饼里呀，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脉，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1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一样，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
1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一，选材好，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 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盖骨卤、脱骨鳗，不用着猪骨头称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2: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
15: 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6: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好吃，特别的好吃，
14: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2: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2: 对，
1: 打开
2: 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2: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
2: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不一样，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
1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一，选材好，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盖骨卤脱骨脉，不用着猪骨头称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2: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15: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
1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

0: 双共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柔美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

0: 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去年夏天您有没有看蒙超？一场场精彩的对决点燃了球迷的热情。昨天2026年蒙超联赛新闻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今年的比赛将于5月15号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揭幕，售票通道已正式开启，球迷朋友可以开始买票了。
1: 本届赛事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常规赛5月15号到7月26号进行，12支蒙氏代表队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前8名进入淘汰赛。8月1号至9月12号进行淘汰赛，1/4决赛、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淘汰制，决赛为单回合决胜制。为期4个月的时间里，12支队伍将带来79场比赛。本届蒙超联赛共报名球员527人，高中大学在校生占比54%，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球员共135人。
2: 广大球迷呢，可通过看和比赛 APP、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便捷购票，全部比赛场次均支持电子票、身份证核验等多种方式入场。赛事坚持亲民惠民的定价原则，设置了12元、24元、36元3档球票，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观赛需求。
1: 跟着赛事去旅游，蒙超联赛期间，自治区文旅厅重点打造299元内蒙古文旅一卡通惠民促消费项目，整合全区120家景区门票优惠、合作酒店专属价及餐饮娱乐多重权益，还配套推出特色文旅市集、票根专属优惠等百场系列活动。此外，自治区商务厅重点聚焦培育票根经济，联动商业综合体、住宿餐饮等，打造赛事第二现场观赛场景，推出系列促消费举措，持续释放赛事消费潜力。
3: 持续深耕蒙超品牌，全方位一体式宣传黄金季主题产品，放大内蒙古文旅卡通服务效能。
1: 内蒙古台报道。
0: 2016年，当第一声哨响划破呼和浩特的夜空，蒙超联赛诞生。从那时起，一粒群众足球的种子开始在北方大地上生根发芽。蒙超联赛自2016年起开始举办，是内蒙古自主培育的足球品牌赛事。2025年，赛事全面升级，学习借鉴苏超成功经验，全区12个蒙氏全部组队参赛，进行了50场激烈角逐。呼和浩特队与通辽队分获冠亚军，赤峰队与乌兰察布队并列季军。赛事火爆出圈，单场观赛人数最高超过4.5万人，累计现场观众达89万人次，直播收看总人数2455万人次，全网相关词条播放量突破8亿次。同年，蒙超联赛成功入选全国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实现了体育竞技、文化宣介与商业消费的三重价值。10年逐梦绿茵场上，蒙超已成为我区自主培育的顶级赛事 IP， 也是全国群众足球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内蒙古台报道。 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5月8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内蒙古携近100项科技创新成果亮相。
4: 这里是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我身后是以创新内蒙古、科技向未来为主题的内蒙古展区。130平方米的展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自全区12盟市的84家企业、38家重点参展单位组团亮相，带来了固态主晶冠、半导体及单晶硅片、3D 激光测风雷达等最新科技成果和产品，现场科技感十足，互动感满满。
5: 科创互动体验区内，内蒙古伙伴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展出《阴山岩画：数字重生，穿越千年时空之旅》VR 沉浸式体验剧，吸引了不少观众。多家科技公司和投资机构在现场驻足交流，表达对接意向。
6: 用数字技术把几千年前的岩刻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最神奇的是，我在岩刻上看到了一个鹿的图案，我试着用手去触摸，发现它竟然能动起来，这个是让我觉得最震撼的。
7: 我们公司来自河北秦皇岛，做 VR 有18年了，被内蒙古展厅的阴山岩画 VR 虚拟技术所吸引，希望能进一步了解，看看未来有没有合作机会。
5: 本届博览会突出人工智能加行动引领，

0: 日信息技术等六大专题展区。内蒙古展区以绿色引擎、才链未来、数字云脑、北疆优品四大产业板块集中亮相，涵盖风光清除与装备制造、稀土新材料与新型化工、数字经济与低空经济等领域。展会期间，内蒙古展区依托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线上线下联动机制，现场设置平台实操体验与需求匹配系统，旨在打造永不落幕的科博会对接平台。
1: 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将持续深化京蒙创新协同，我们还将通过北京雄安分中心等窗口常态化举办成果发布会、供需对接会，为两地企业搭建起长效化的对接桥梁。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自治区科技计划国际合作项目小麦新品种选育及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良小麦品质研究项目近日成功选育出富含花青素多种微量元素的彩色小麦新品系，有效填补了我区东部高营养特色小麦品种空白。
3: 走进兴安盟农牧科学院分子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新筛选出的彩色小麦花青素关键基因进行功能验证实验。这个彩色小麦新品系是团队历时三年研发的成果，籽粒中天然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高于普通小麦。
4: 这次研究成果有效填补我区东部高营养特色小麦品种的空白，为后续彩色小麦品种培育、品质优化及产业布局提供科技支撑，也为深化中蒙农业科技合作、打造区域农业创新样板提供科技示范。
3: 2023年，兴安盟农牧科学院与蒙古国立大学联合启动小麦新品种选育及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良小麦品质研究项目，通过筛选国内外种质资源，把常规杂交育种与基因编辑等现代技术结合起来，重点攻克品质改良和基因编辑应用两大方向。经过联合攻关，成功筛选并验证七个控制花青素合成的关键基因，明确籽粒颜色形成的核心代谢通路，建立高效遗传转化体系，搭建起分子育种平台，并最终培育出两个富含花色苷和微量元素的新品系，建成两个核心示范基地。项目成果整体达到了国内功能性小麦育种的先进水平。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自治区带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近日通过竣工验收，为带海水面维持在合理区间、水质逐步改善提供了保障。
5: 作为带海水生态综合治理的重要工程，带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于2020年11月16号正式开工建设，2022年9月全线正式通水。工程通水试运行期间，累计为带海生态补水6317万立方米，补水效益逐渐显现，带海湖面萎缩得到有效遏制，滩区地下水水位保持稳定，流域内植被覆盖度有所增加。大海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大内陆湖，享有草原天池的美誉，是自治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在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近年来围绕大海水生态保护推出一系列措施，目前湖面面积为64.1平方公里，创近十年新高，湖水水质得到明显改善，近几年陆续在湖里监测到中华清江鱼、万岁鱼、鲫鱼等鱼类，鸟类种类也由治理前的68种增加到110种。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8号，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在呼伦贝尔市雅克什市开工。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划占地面积约1000亩，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底盘系统高负标定等核心板块。全方位满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下的各类测试研发需求。项目计划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填补了行业全季室内冰雪测试领域多项空白。近日，我区成功核发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正式开启液态食品散装运输规范化监管新模式。证件针对酒类、植物油、调味品等液态食品运输实

0: 行资质准入管理，严格审核运输设备与安全管理制度，实现运输全程溯源管控。此次证件核发进一步补齐食品运输监管短板，压实全链条食品安全责任。今年7月起，无证车辆将严禁开展相关散装运输业务，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家庭病床康复费用纳入医保范围。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起来了解。
0: 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家庭病床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1: 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家庭病床的试点工作。家庭病床和医院里的病床有什么区别？真的能起到康复效果吗？
0: 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来到马先生的家。他的爱人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相关治疗后，常女士插着气管套管出院回了家。但是之后的康复训练成了难题。
2: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情况后，派家庭医生来到常女士家进行医疗评估。经过专家评估，常女士的情况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针对她的病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两位康复医生到常女士家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3: 然后就是提醒您，那个每次阿姨喂饭的时候，您一定把床头一定给多立高了的。咱们要求不。
0: 经过半年的居家康复训练，常女士的身体情况已经有了一定好转。
4: 通过这个按摩呀，给她松解肌肉，缓解粘连，然后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5: 他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他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他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1: 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
6: 资金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院儿童保育教育费， 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5月8号，全球首艘 2.4 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被命名为东方智慧轮。该船总长 399.99 米，最多可以装载 24,168 个标准集装箱，载重吨达到 22.5 万吨，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按计划，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
1: 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5月8号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
6: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参与配租的户型主要有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均配有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真正实现拎包入住。5月7号，国际奥委会宣布上海、东京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4站，将分别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举行。按照计划，亚洲2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2站在6月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待确认。北京时间5月7号，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第三轮，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泰国女足，以全胜战绩小组头名晋级8强。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1/4决赛将于5月11号展开，中国队将对阵 B 组或 C 组的小组第三名。近日，第二届低空产业创新大赛在江苏南京举行，来自全国近400个项目报名参赛，涵盖飞行器制造、机群管理、协同反制、无人机控制、新材料等多个前沿方向。大赛优胜团队将被择优推荐入围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低空装备产业赛道决赛。
1: 近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山西大同的一处塔杆上筑巢繁育，并且顺利孵化出4只雏鸟。
6: 画面当中，东方白鹳特意选在野外塔杆的顶端搭建巢穴，这里地势高，视野开阔，能够有效避开地面天敌，加上周边水域充足，植被茂盛，鱼虾等天然食物资源丰富，人为干扰少，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繁衍环境。巢穴搭建完成以后，雏鸟的爸爸妈妈轮流值守，悉心孵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巢穴内4只雏鸟全部顺利破壳，目前它们的状态良好。
1: 在大连的莺歌石植物园内，一场花海盛宴如期上演。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

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前どこの部隊だ。
1: 任務が重要だ。早くしろ。
0: どうぞ。

他们玩心算了。

0: 兔子哥，你说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是要啥要吧，随便找个地儿就行。不是要往哪儿开呀、啊？
0: 咱这一去，怕是要永别了。
2: 他们是要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深究。
0: 兔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其实想跟你说。
3: 好枪法，走。你刚才说什么？
0: 没啥。
3: 来，我拉车。
4: 小心，
2: 你看枪法不错，
3: 还可以吧？你们也是抗联的吧？
4: 对，我们就是抗联的。
3: 答案不言谢，怎么称呼？
4: 我叫刘鹏。
3: 那这些兄弟
4: 啊，多谢。
3: 那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啊？
2: 我们在外围接应，在阵营执行任务的同志。
3: 那你们的同志什么时候到？
2: 等了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3: 此地不宜久留，先到我这儿去吧。

第二路军第四、五、六、七、八十军驻地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刻进行集结。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植田谦吉。

0: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是等待接应的通知。我看这里不太安全，你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要不这样，你们先给我回营地暂作休息，也好吃点东西。
1: 好。
0: 你那还有其他同志吗？
1: 原本呢有好几十个人，后来日本人搜山，全给打散了。现在啊，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还有十几个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老百姓，
0: 那多谢了，
1: 不客气。

我们必须得找到他们，把这帮鬼子给消灭干净。

0: 虎子，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我也感觉到了，除了那个刘鹏，其他都不说话，太奇怪了。我怀疑啊，
1: 二金呢？
2: 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的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待一会儿，咱们严重些，一旦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
3: 你像话吗？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你去取半天也不回来，我们差点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你知道吗？多亏那帮抗联的兄弟们救了我们。
4: 气死你！虎子，你接着批评啊！啊！
3: 对啊，你们这连就这穿着而已嘛，就朝你们嘚瑟嘚瑟的，把我当尸身老人你们啊！
1: 虎子，稳住！
3: 稳住个屁！我稳住，我怎么稳住啊？你放着我下雨了，我你也不告诉我，我在那耗着，给你放着你稳住啊！
1: 冷静点，虎子，
3: 冷静不下来，我冷静不干。
5: 哎，虎子，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3: 臭老娘们，挠你说的话份啊！滚！
1: 走，你们俩造反啊！趴下。

0: 你们，
1: 哎呦，你们这是演啥呢呀？
2: 你还没看明白呢？
1: 明白是明白了，就是太突然了，没反应过来。
3: 这回全是自己人了，舒服了。哎
1: 呀，虎子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3: 嗨，那不演戏呢吗？咋样，挺像的？
1: 像。
4: 虎子，我听你那话的意思，你是真对我有意见是吧？
5: 啊，实话全说出来。
3: 不是，我们演戏呢，别吓唬我。
4: 行了，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鬼子肯定得大规模的搜山。

0: 劫的人锁在你手里，
1: 你们找错人了。我没有什么

0: 现在抗联内部非战损失特别大，如果没有疫苗配方的话，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面。
1: 你们是抗联的？
2: 对，
0: 好，真好。
2: 真父，真父，你撑住啊！快说，东西在哪儿？在哪儿？

0: 海龙，现在疫苗配方到底是没找到，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回不回去啊？
2: 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回去不等于任务失败吗？
3: 是啊，咱们现在回去等于白来了一趟新京。
4: 可是现在这人都死了，咱上哪儿找疫苗去啊？
2: 日军所投放的这个细菌武器，全都是由关东军第100部队生产的。这个部队就在孟家口，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队捣毁，我们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非战简民的情况。
5: 关于这个100部队，我也有所耳闻，他们都是拿活人做实验，好多咱们老百姓都死在他们手上，就是一群畜生。

0: 小明要回新津一趟，大牛、小韩，你们跟我一组，咱们前往孟家屯。江峰，你带着其他人去第一军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带着抗联的部队到孟家屯找我。
1: 我跟你一组，让小韩跟他们去找部队。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看着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

0: 啊，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1: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五六十，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2: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2: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3: 哎呀，穿这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2: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3: 哎呀，
2: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4: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5: 4双，
4: 我没听错吧？
2: 千真万确。
4: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1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6: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

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

0: 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2: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种歌，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哎呦我去！哎，这地方真邪乎呢，一个人影都瞅不着，不像人住的地方，像是个坟圈子。
1: 老百姓都让小鬼子霍霍没了呗，奶奶个腿儿的！
2: 二彪，你到门口去警戒一下。
1: 黑灯瞎火的让我去啊？

0: 想上趟厕所，可是我害怕。
1: 我陪你去，走。
2: 等一下，妹子，他陪你去不合适，你自己去。你要有什么事儿就吼一嗓子，啊。
0: 嗯。
1: 有事儿叫啊。有啥不合适的？人家姑娘没说啥，你说你
2: 这姑娘有问题。
1: 啥问题啊？
2: 她不简单。
1: 小姑娘有啥不简单的？
2: 大牛，你紧跟着她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紧告诉我。
1: 我觉得你这太多虑了。行，我学到了。

0: 大牛哥，我想去趟厕所。走，我跟你去。不用了，白天我不害怕。好，那个当心点啊。
1: 我去趟厕所。我们找到了日本人运送来些的卡车，只要跟着这些车顺藤摸瓜。
2: 就能找到日本人研究这些细菌武器的工厂。太好了！哎，佩总，你不是上厕所吗？
3: 我去了。
2: 有人叫我啊！最近啊，根据前方报告，西营镇的抗日联军屡屡受创，再这么打下去。
4: 是啊，鬼子的数量激增，抗联队伍整编不力，再加上补给不足，的确造成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我们是该好好想想啊。报告，
5: 进来。什么情况？
4: 报告军长，有人找您。
2: 请进。
5: 陆军长，你好。我是抗联第二路军第五军独立团参谋长江峰。
6: 这位是关玉同志。
7: 欢迎。你好，有什么事情坐下说。
6: 来坐下说。
7: 两位都知道小日本的幺零零部队吧？这个幺零零部队，我早有耳闻呐，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我们抗联内部非战斗减员与这个幺零零部队有很大的关系。
6: 这次我们随团长苏海龙在西营镇执行任务，对这个幺零零部队的详细情况得到了了解。我们团兵力不够，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想请陆军长帮忙，在孟家屯给我们支援。
2: 此行十分关键，如果能消灭第幺零零部队，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嗯，好吧，我再给你派一个加强营，跟随你前往孟家屯，协助苏海龙。

0: 我们是猎人大业怒，奶奶的，走，我们去等江峰他们。
1: 自己人，哈罗，你怎么都瘦了？哎，这是D100部队的平面图，我们已经侦查过了。从孟加尔出发到D100部队的行车路线，我计划在途中将车队劫持。我带着你们和20名抗联战士，咱们伪装成军官和百姓，进入D100部队。小鹏，你率领加强营在外围进攻，咱们来个内外夹击。
2: 是。

0: 命だ。俺を運べ。下がれ。
1: 炸了！
2: 听不懂。

0: 是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等一下，乡亲们，哎哎，都快起，都快起，都快起来！你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快走快走啊！
1: 谢谢谢谢营营。
0: 快走吧，走，咱们去幺零零部队装成宪兵和百姓，然后再发起攻击，走。

0: お疲れ様です。登場で何もないよね。
1: 異常なしです。荷物が上だ。
0: こちらどうぞ。
2: 早く早く
3: 行け。

0: 牢屋に連れて行け。手続きをやりましょう。あ、長く。
1: 咱们就这么跟等？
2: 听说里面有七八百号鬼子，
3: 把嘴给我闭上。

再买了一件。

0: 怎么回事？
1: 把顾小寒的那个视频被你断了脖子，
0: 顾小寒呢？
1: 找个地方埋了吧。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嗯，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

0: 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
2: 打得漂亮，在座的诸位为我们整个东北乃至中华民族的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来，我敬大家一杯。
3: 大伙儿都辛苦了，快吃点东西吧。我今天特意啊叫厨子杀了一头最肥的猪，给大伙儿庆功。
4: 陆军长，马政委，我苏海龙敬你们，是你们带出了这样一支出色的部队，我苏海龙佩服你们。
3: 哎，这场仗要是没有你们，是不会打这么漂亮的。这帮兄弟们个个都夸你是天降奇兵。
5: 说得好啊，来喝一个。哎，
3: 海龙啊，下一步什么打算？
4: 先回趟新京，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现在疫苗和配方还没有找到，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2: 哎，现在100部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打垮了，新的疫情啊不会再出现了。

0: 上顿没下顿的，我就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
1: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0: 本来就是嘛。
2: 那天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

不在，别这样。 我相信蜜蜂，它没走，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做的所有事儿，它都看得见。

0: 不想看到我们不开心，不想看到我们难过。你现在这样，他一定很难受。我们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1: 哥一定给你报仇。

0: もしもし。
1: カカ、孟加族博物隊が高齢に襲われた。妙室が壊された。
0: 何だと？
1: これはさっきの情報です。申し訳ないです。
0: ああ、わかったよ。
2: 報告。
0: 入れ。
2: カカ、展望です。
0: 読め。
2: はい。その一。百部隊を襲うのは蘇海龍。時間と呼ぶ。近いうちに新疆に戻るかも。その2、ワクチン明細表は行方不明です。その3、今度ワクチン明細表の作成のこと、復興社、新疆の曾小平と参加した。
0: うん。分かった。行け。
2: はい。
3: 张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
4: 托您的福，
3: 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帝国效忠，
4: 是吗？长官有什么事尽管直说。
3: 好，苏海龙等人已经捣毁了我们100部队，而且他没有得到疫苗配方，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4: 那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
3: 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00部队。
4: 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3: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4: 那苏海龙在哪里？
3: 去往新京的路上。
4: 新京，
3: 是的。
4: 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
3: 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4: 真的？
3: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5: 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6: 啊，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5: 您请。
6: 来，坐下聊。
5: 请。
6: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
5: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6: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5: 是，一定。
6: 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5: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6: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0: 路上还顺利吗？
1: 十分顺利。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
0: 幺零零部队受到了重创，这个消息你知道吗？
1: 天大的喜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大伙儿都高兴坏了。

0: 你知道是谁干的吗？极光小队。这一点也不奇怪。是啊，这是你的征求吗？你在新建公司这段时间，你的公开身份是关东军特高科中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员工。好。哦，对了，复兴社有个叫曾孝明的人，这个人为人正直，上次的行动。
1: 帮了苏海龙很大的忙，想办法找到他。好，把他争取过来。怎么样？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孝明的消息？
2: 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1: 看来这个曾孝明很不守规矩啊。
2: 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孝明叛变了？
1: 静静的等待，
3: 站长，我看您现在处境很危险。一旦苏海龙和曾耀明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恐怕
1: 不用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由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放心吧，先下去吧。
2: 是。

0: 曾少年遇上蓝眼，不会隐瞒寒假了？别乱说话！
1: 咋就乱说话呀？你爹都当寒假了，不怕不怕，龙兄能够救回来，老鼠儿会打你，曾少年会好。
2: 在没搞清情况之前，别妄下结论。

0: 你跟我说说看，西营镇的联络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联络站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1: 站长，这些事情我也丝毫没有头绪。我抵达联络站的时候，兄弟都死光了。

0: 那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
1: 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雍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
0: 你怀疑的是曾孝伟。

0: 他已经在联络站用秘密电台给我发过电报，
1: 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您想想，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100000部队这么天大的事儿，竟然没跟你汇报。
0: 以前在西营镇，你见过他？
1: 站长，属下无能，他每一次都陷我一个。

0: 现在外面查得很紧，一定要快，只有5分钟时间。刘老四先生，近期集合兵力，对抗联的第一军、第五军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集合机警，对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驻地进行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植田千吉。
1: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我自有打算。
2: 可乐呀。

外面的眼线紧得很，你是钥匙，你自己去吧。我的身份暂时不宜碰到外面。

0: 小鬼怎么越来越多呀？我接着，我的心脏，我的朋友啊！
1: 大牛，大牛，你又救了我，就是死了，也比被小鬼子糟蹋起来。
0: 下。

0: カカ、ある無線機が突然に動き始めた。伝聞は解読できないが、署名は吉光です。
1: そ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るか。
0: 時間が短いで、機体の位置の判断できないです。
1: それじゃすぐ友果の人に知らせよ。監視を固めろ。あの発信機を先と知ったら直ちに逮捕しろ。
0: はい、
1: 行け。
2: 大雄，这伤怎么样？伤着不用来，
3: 死不了。他奶奶的小鬼子啊，非得打手。你说我这，你说我这怎么颠勺啊？以后
4: 行了，别吵吵了啊，离心脏远着呢。
5: 对，没事儿，这个没伤着骨头，休息两天就好了啊。
6: 大牛，你是怎么跟日本人打起来的？
3: 小鬼子欺负小韩妹子，我一看那哪行啊，我指定你管呢，然后我就上了。
5: 都怪我，每次都是我惹上日本人，每次都让你帮我出头，我就是个祸害。
3: 嗯，那啥，别听他的妹子啊，没事儿，怪我自己，我不太小心。哎呀，再说了，这玩意儿这事儿都怪那小日本，太可恨了。
5: 疼不疼啊？
3: 哎呀，不疼，擦破点皮儿，这算啥呀？哎呦，轻点儿啊，这是肉啊。
5: 好，好，好，我轻点，马上就好了。哎，你说这顾小寒他们也真不够好的，怎么老被日本人逮着呀？
4: 谁说的？我觉得他命挺好的，大牛每次都救他。
5: 大牛哥，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3: 报答啥呀？那么的，以后吧，
2: 以后啊，就找点事儿吧。
3: 这会不会说话呀？
6: 曾老先生，这回还得感谢您呢。
7: 我又没做什么，一直在后备箱待着。这二彪的功劳。
4: 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什么什么怪我？哎，你们知道吗？这老曾头现在是小日本的给封的新疆商会会长，他一天可能啥了。
7: 我那是忍辱负重。
4: 你拉倒吧，你那破事都不愿意说。那我还没跟你说话呢。
7: 算了，我不跟你说。白露，你们这帮人在这儿住着还是有点不太安全，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就麻烦了。我尽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找到了还是尽快搬出去。
4: 好。哎，妹子，你刚才腿不也受伤了吗？
8: 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力量

0: 腰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 您敲准了，即刻通。

0: 台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0: 那天在东平教堂，我看见一个教士抱着一本书跑了。
1: 快走！
0: 会不会是医疗开发？
2: 有可能。
0: 那得忙了吧？
2: 别急，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面的内容，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顾小寒和曾少华。
0: 我怎么打理他俩？

0: 你好，七分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
0: 您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进来吧。
1: 谢谢。
0: 老爷，有客人。
2: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1: 曾先生你好。
2: 来，这边坐。
1: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2: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1: 那咱们开始采访。
2: 嗯，好。
1: 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2: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界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
1: 曾先生，您太谦虚了。
2: 应该嘛。
3: 啊，有客人了。
2: 啊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
3: 蔡小姐，你好。
1: 你好。
3: 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走。
2: 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1: 好。
4: 消息可靠吗？
5: 可靠。
4: 你们两个多带点人手，今天晚上
5: 行动。是。
4: 记住，我要活口。
5: 明白。
6: 放心吧，老板。

0: 待。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
0: 你误会了。
1: 误会什么呀？
0: 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负责人蔡爷。
1: 你就是。
0: 嘘。
1: 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
2: 你就是关玉哥哥吧？
1: 嗯，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听说你捣毁了第10001部队。对，我捣毁了第10001部队，是为了给找疫苗和配方争取时间。那销给你的第10001部队的胶卷在哪里啊？在西营镇的时候，我就把胶卷交给了曾小明，让他提前带回来，想通过复兴社的关系把胶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小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
1: 不过我觉得曾小明人现在应该在新界。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2: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1: 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
2: 不好说，小心为妙吧。
1: 不好意思，小姐，我们这边打烊了。 谢谢啊，走吧。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0: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

0: 又让你给救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我不该救你啊。
0: 次数太多，我怕还不起呀。
1: 你又露面了。
0: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逼着你们，原来我想等回到新京就立刻把胶卷交给站长，可是我知道了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监视。
1: 现在啊，你也没法判定这曾老先生是否就真正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暂时别出现在他那儿了。兄弟啊，我看你也是单枪匹马的，你不如先住到他那儿去，你们俩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0: 这位是？
1: 啊，我的同志。哦，
2: 你好，我是蔡妍。
0: 那就有劳蔡小姐了，
2: 跟我走吧。
3: 好，哥哥，好的。看看，復興社の情報員が殺された。警備小隊は向かって犯人と戦っている。
4: 犯人は
3: 逃げた。
4: 何？逃げたと？ここは新京だ。帝国の心臓だ。ありえないんだ。俺は何をやってんだ？
3: 負傷した兵士によると、途中で3人が先導に入りました。それの原因で損害を受けました。
4: 行け。全城捜査だ。必ず捕まえてこい。行け。
3: はい。
0: 谢了。
2: 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0: 不了，我出去转转。
2: 不行，你不能出去。
0: 为什么？
2: 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0: 那他也没让你软禁我呀？
2: 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
0: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2: 你觉得我是谁呀？
0: 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
2: 没错，
0: 我是复兴社新京站的成员。
2: 我知道，我想胶卷应该现在在你身上吧。
0: 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的。
2: 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0: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
2: 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
0: 行了，我睡了。
2: 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5: 是，最近鬼子对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
2: 你放心吧。
5: 好，等一下，走。您拿着书，以后再有类似的书，我都给您留着。
2: 谢谢了，老板。
5: 不客气。慢走。

0: 你是张天宇。
1: 惠子小姐，医苗配方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
1: 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
1: 哦对了，中军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
0: 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
1: 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信赖有加嘛。
0: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1: 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
2: 她还安全吗？
1: 惠子小姐说在苏海龙身边有个叫秦牛的人，对她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她的安全担心。
2: 哼，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1: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他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
2: 好，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3: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4: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3: 自己玩啊。牛哥，牛哥，
5: 哎呦我天哪，干什么玩意儿？
3: 玩两把呗。
5: 一边去！
3: 不是你平时就那么待着，耗上。
5: 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
3: 我们也打鬼子呀，我们兄弟在一起一天乐呵的，没耽误打鬼子。跟你们比不了啊。牛哥，
5: 嗯，
3: 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打鬼子，
5: 靠拼命啊！
3: 那靠啥呀？
5: 打鬼子得靠脑子，知道吗？
3: 我有脑子，我行。
4: 你要靠脑子，死得更快。
6: 你告诉告诉我，咋死得不快？
4: 叫你我得累死。
3: 谁说的？那我怎么还活着呢？
6: 怎么整？跟你们
7: 爹，五爷回来了。
6: 龙哥，坐。
8: 赢了？
6: 输了？自己玩输了。
8: 你有事儿吧？
3: 没事儿。
8: 没事儿？哦，
3: 小事儿。

0: 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他们一起？怎么样？看不出来呀，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

0: 谁？
1: 是我。
2: 不正。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3: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1: 你都知道
3: 了。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1: 他人呢？
3: 洗照片。
1: 我去看看。
4: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5: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5: 我们每

0: 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3: 哦，一米，
0: 我也清楚，
3: 两米。哦，三米，哎呀呀，你不是，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0: 谢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 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

0: 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3: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不仗义。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2: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1: 你都知道了。
2: 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1: 他人呢？
2: 洗照片。
1: 我去看看。

0: 就是日本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信件。
1: 我去送。
2: 又跟我抢，风头都让你占了。胶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
0: 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我来去吧。
1: 那地下党组织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1: 兄弟，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我会尽快确定曾少华是否叛变，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你回到他身边。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啊，刚刚得到命令，所有送出城的报样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0: 搞什么名堂？
1: 嗨，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0: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0: 看见了吗？昨晚这一片，日本人反应很大。
1: 看来想把胶卷送出城，得想别的办法。
0: 全城戒严，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
1: 顾小寒可以帮忙。
0: 他不是？
1: 对，还好他是。
0: 那就看你的了。对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你觉得呢？
1: 他要是能加入共产党的话，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エコ、妹は君一人だけだ。万事用心だ。こうすると母親に安心させる。
1: リサ、安心しなさい。

0: 张慧这边的情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啊。好了，海龙啊，找我有事儿啊。
1: 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不如直接撂出来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透敌啊？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透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
1: 那既然曾老先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0: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1: 好。
0: 最近有曾小明的消息吗？
1: 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
0: 什么？
1: 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他。
0: 哼，这样，这样也好。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
1: 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0: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武器弹药，一个是药品。我倒是有个建议，
1: 您说。
0: 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不如你来接受我的上航，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1: 哎呀，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
0: 我在城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抗联战士。金牛啊，
2: 曾老爷了。
3: 龙哥，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
2: 啊？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不跟哥说，那哥带你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2: 真没事儿啊？
3: 嗯。
2: 那我送你上去。
3: 哎，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4: 那你慢点啊。
3: 哎。
4: 有事叫我啊。
0: 坐下，金牛。海龙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
1: 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手商行的话，未免也太唐突了吧？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
0: 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我照送。
1: 感谢啊。
2: 我能说句话不？我刚才跟着顾晓寒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了。
1: 你确定吗？曾老先生，您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你这儿住下了。
0: 嗯，我知道了。
5: 这么说，顾小寒是日本间谍，你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

0: 之后有他会更安全。
1: 这么说，复兴社新京站也早就暴露了。
0: 曾少华应该是假意投敌，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理，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
1: 那你怎么打算？
0: 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
2: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胶卷尽快送出去。
1: 怎么说？
0: 顾小寒，
3: 顾燕，你不会真的想接手曾少华的商行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手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曾老先生说过，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4: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走。
5: 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4: 我陪姑爷去城外转一圈。
5: 那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
4: 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5: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4: 是吗？那姑爷，
0: 那就一起去呗。
5: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城逛逛了。
4: 好，走。
5: 嗯，
4: 来。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少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归我们家姑爷用，是这意思吗？
2: 嗯，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0: 哦，
3: 下车，我要检查。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吗？
1: 啊，到了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啊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啊，来，里面请。
0: 好。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哎，小姐您慢走。
0: 谢谢啊。

0: 分かった。
1: 藤井、
0: 部隊を集合しろ。場外の倉庫に行け。
1: はい。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怎么样？这一份大礼不错吧？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你有所动作了。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 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曾老先生，你自己要当心呐。哼哼。
1: 咦？哪里？卡拉波塔多。我看到。

0: 你怎么来了？我问你点事儿。不对，苏海伦先生，我想采访采访你。你怎么会用这词儿啊？我看蔡妍用过，拿过来试试。不行啊！
1: 你有事儿说事儿好吗？
0: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1: 非常好。
0: 真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蔡妍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1: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
0: 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心急。这打住！我知道他什么人，但问题是，他也是个女人。
1: 我没想多。你看他那眼神就不对，看不出来。太敏感。
0: 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
1: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0: 要我说，你干脆少见他，啊不，最好就别见他了。
2: 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筹码。
0: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我无理取闹？苏海龙，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是吗？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 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但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你苏海龙想找个姑娘成亲，希望你能先想我，
1: 格格。 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份心已经死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抗日大鬼子。
0: 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着急，找有什么事？
1: 胶卷外泄，现在国际上对关东军十分的强硬。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是渊儿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一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还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2: 中村又给您下什么命令了？
0: 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2: 顾晓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0: 你是猪啊！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是哪去找配方去？
2: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0: 我说你是猪。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拿着配方，我们就可以享有海外了。
2: 老板英明，
0: 去吧。
2: 是。
3: 龙哥。要出门吗？
4: 哦，我出去一趟。
3: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4: 不太方便吧？
3: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给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4: 是吗？那下次啊。
3: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4: 那好吧。
3: 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4: 我要去叫他，他非跟着我。
5: 他是得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
4: 要不是你，我能有这麻烦？
5: 不能怪我。你想啊，我就算是不救他，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关键问题心眼太好使，
4: 你给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他。
5: 放心吧，哎，胡燕，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哎，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
4: 现在还不是时候。
3: 我好了，咱们走吧。
5: 啊，一块儿去啊！走走
4: 走。大卫，有话好说。
0: 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
6: 是你呀？怎么了？
0: 为什么投靠日本人？
6: 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
7: 最好是这样。
6: 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7: 属下是来辞行的。
6: 下决心了？
7: 小明，看不惯勾心斗角。苏海龙三番两次救我，我良心上过不去。
6: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一举无事。
7: 都是抗日，我宁愿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不愿意在背后跟自己人勾心斗角。
6: 既然你去心已定，我也没什么。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

0: 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1: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

0: 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这疫苗干什么？
1: 在西英镇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去东平教堂，现在又来这新京教堂。可以肯定的是，这疫苗跟教堂肯定有关系。
0: 这么说，疫苗配方就在教堂？
1: 至少一定有线索。这么说，这苏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2: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1: 现在。
0: 走。

0: 你去哪儿了？复兴社，新京站。你去曾少华那儿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没事儿，就是聊聊。
1: 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我曾小民做事，对得起良心。
0: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外的队伍里。

0: 海螺，
1: 哎，回来了，
0: 嗯，
1: 辛苦了啊。
2: 哎呀，累死我了，得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
3: 嗯，好些了。
2: 上楼吧。
3: 哦，
2: 我送你。
1: 消息吗？曾孝明今天来过。
0: 哦，
1: 他是向我来道别。他决定离开福星社。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工。既然他决定离开，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只要他不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0: 没错，我明白你的意思。
1: 这个顾小寒还留在你们身边，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们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天看得那么紧，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工。
0: 对，
1: 我怀疑在福星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
0: 谁？
1: 张天宇。

0: 是复兴社的特工，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小明。
1: 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点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杂货铺的牛肉饼被端了以后，我就有点怀疑了。
1: 在东平教堂的时候，有人想要刺杀曾小贵。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你看看这个，
1: 就是他呀。
0: 江这个人，
1: 就是他带着徐二镖他们劫了疫苗配方。

0: 我已经发现曾相平的行踪了，
1: 在什么地方？
0: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京，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1: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0: 没有，你
1: 去吧。

0: 镇期间曾被日军抓获，失去了联络，而后又突然在新京出现。
1: 你确定吗？
0: 绝对可靠。
1: 知道了。这是二彪给我的，说是在神父的身上发现的。
2: 这么说，这个疫苗配方还在教堂里？
1: 对，这疫苗配方啊，就在新京的天主教。

0: 你看一下这个。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这儿。哦，那请问您这儿有一位从细云镇东平教堂来的教师？
1: 我们这儿没有东平教堂来的教师，你找错地方了。
0: 好。

0: 后面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头，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没死啊？
0: 那我哪知道？你跟着他点啊，完事别出去，注意安全。

老大，彪子，好兄弟，老大，你还活着，老大。

0: 今の状況によると安全のために車は登録するのだ。目的地まで。さっき得意だ。
1: 乐德路103号北走的。
2: 别提了，我从我女人那儿回来以后，我一看，这家伙兄弟全死。你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3: 兄弟们埋哪儿了？
2: 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
4: 啥也找不着。
2: 老大，你是咋跑的？
3: 我办事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
2: 啊，
3: 被抓去做实验。
2: 后来呢？
3: 后来没有吃的。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2: 再后来呢？
3: 再后来，我就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我找，我要是找得到他，我
2: 弄死他。
3: 我非给兄弟们报仇。
2: 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伟龙干的都大事儿。
3: 我呀，混混饭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能遇到你，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有空陪我聊聊天，喝酒叙叙旧。
2: 老大，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不说我就心里憋得慌。
3: 说，
2: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疫苗配方，而且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3: 真的？
2: 可不咋的。你想想，咱那老些弟兄为了这疫苗配方搭上性命，咱俩不能眼瞅着不管。
3: 对，不能眼瞅着不管。彪子，这样，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
2: 到哪儿找你去？
3: 这儿啊，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口信儿，为的是我们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要不然查到我们头上，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
2: 老大放心，我心里贼不舒服。
3: 去吧，
2: 告诉你。
3: 真他妈彪啊！
5: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6: 那咋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7: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这人肯定就在那儿。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
5: 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7: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
5: 大牛，别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2: 开会呢，你们唠啊。

0: 睡会儿。
1: 你给我站着！你干啥去了？
0: 管着吗？
2: 饶人。
0: 啊？
1: 行啊，啊？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0: 高兴。
3: 我让你跟的人呢？
1: 呀，跟丢了。
4: 啥？
1: 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脑瓜迷糊了吗？你那你先到，我上楼睡会啊。哎，对了，那个东平教堂那个教室，哎，把我声音跑了那个，那天主教堂的。
5: 哥呀，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
3: 不姓社的人，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6: 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
3: 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7: 好。
3: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接近一下这个教室，探探口风。
5: 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室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3: 刚才许二彪是不是提到了圣经？

0: 教室抱着圣经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
2: 怎么又扯到厨子上了呢？
1: 不过我那儿夸你呢，啊！
0: 这疫苗配方，可能就在这个圣经里面。
3: 徐二彪啊，徐二彪，
4: 什么来头？
3: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4: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
3: 哎，镖人有镖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4: 要不要干掉他？
3: 你怎么见谁都杀了？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棠的情报？
4: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3: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徐二彪，免得这个镖头镖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4: 是，
3: 去吧。
5: 喝多了，
6: 来晚了。
3: 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
6: 吴店长啊，这玩意儿。
3: 有人跟踪你吗？
5: 没有。不够，待会儿就得回去，免他们起疑心，心眼贼多。
3: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5: 没有。他们昨天晚上在楼下聊天，我喝多了上楼睡了，没听着。
3: 你先回去吧。安东。回去继续追查苏海棠到天主教堂的目的，看看是不是跟配方有关。你先去了。

0: 不然，这个雪儿白真的有问题。
1: 怎么样？他今天和一个人在饭馆偷偷的见面，是不是他？就是他。
2: 龙哥，你在这儿呢？我跟踪你。跟踪我干啥呀？
1: 你刚刚见谁去了？
2: 见一朋友。
1: 朋友？什么朋友？
2: 朋友就朋友嘛。
1: 说不说？哎，
2: 就是在教堂门口盯着咱们的那个，不是坏人，是我老大。这当时结完疫苗配方以后，我弟兄都死了，我俩个头个的，恰巧碰上了。他现在过得挺惨的，差点让日本人抓去做实验呢。 真是彪！
1: 咋的了？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老大叫张天宇，是复兴社的特工。啊？你自己看，这是曾老先生给我的。曾老先生就是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
2: 你说我老大是特工？
1: 彪！不可能！
2: 你自己想想，
1: 你们结完疫苗配方都干什么去了？
2: 我老大让我去找刘掌柜，然后我就去我女儿那儿了。回来，弟兄们都死了。
1: 你所谓的这个老大，就是干死你这帮兄弟的人。
2: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只是他没想到，这刘掌柜结完疫苗配方就先走了。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2: 我能弄死他！
1: 你弄死他有什么用啊？那怎么办？既然他能利用你和你的兄弟们。 反过来，我们也能利用他。
2: 对，
1: 你告诉他，这个疫苗配方就在天主教堂里面。急什么急呀？
3: 啊，
1: 你这样，你约他晚上9点见个面，啊，稳着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2: 哦，
1: 去。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
4: 有时候晚上啊，喂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呐，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爆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
4: 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儿裹着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 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和。

0: 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鲜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

0: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那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说，疫苗配方在哪儿？
1: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东西啊。
0: 说了就没事儿？
1: 我这里真的没有你要的东西啊。
0: 说了就没事儿。

里面和配方呢？

0: 任完成了，快请进。喂，啊，在岩已经亲自把曾小明送往新军第一军驻地，这几天就能回到新京了。放心，好，拜托了，没关系，耽误告辞了。好，小心点。啊，
1: 那徐德老板谁啊？跟你有什么话？
0: 哼，
1: 是，还帮你处理不少事儿呢。
0: 先上车。

0: 都喝六七杯了，他们也不回来。
1: 他们说这东西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
2: 反正物业他们也没回来，咱们不着急睡觉。
3: 怎么了这是？姑爷，你坐。

0: 见了。哎，这次行动不是秘密的吗？还有其他人知道吗？还不是你们副行社的那个张天宇？搞了半天叛变了，投靠了日本人。
1: 那个疫苗配方拿到了吗？现在唯一知道疫苗配方线索的教室也已经死了，这回倒好，想找疫苗配方真是难上加难。
2: 那张天宇去哪儿了？
0: 不知道，没抓着。

0: 哎，你们来干嘛呢？小心翼翼的。你还生气呢？
1: 过来坐。你还生气呢？嗯。
0: 我问你们，今天晚上这顾小寒老不老实？
1: 不老实，他好几次想逃跑呢，都被我和哥哥拦下来了。
0: 那个，你们被方真的没拿到。讨厌你，你哥吓得我们，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了。你，
2: 我那是演戏给顾小寒看的。
0: 这次我们也算没有白来一趟新京。
2: 那我们下一步什么打算？我想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啊，抓紧时间离开新京。
3: 哪位？是我。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开开门说。曾先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小寒呐，不要再留在苏海龙身边。此次任务已经失败，苏海龙等人。 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你是谁？我受石原阁下直接领导，所以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很正常。
0: 那张天宇和疫苗的事情怎么办？
3: 张天宇会派人继续追查，疫苗配方我也会去完成。你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0: 嗯。

0: 事情办得怎么样，曾嫂？阁下的意思，我已经传达给了顾小寒。
1: 他怎么说呢？
0: 他同意。
1: 好，叫他尽快吧。
0: 是，
1: 去吧。

0: 曾老先生，哎，又有任务了，要去哪儿？
1: 郭小寒不在屋里，他会不会
2: 已经离开了？
1: 走了，不回来了。
2: 是我告诉他的，石元儿让他结束任务，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关东司令部了。
1: 那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他了。是啊，哎，但是这路上。
2: 牛哥就没伴儿了。海龙啊，这次去能见到孝明吗？不一定。如果你见到他，替我跟他说一下，不要记恨我对他要求太严。毕竟我也是有任务在身呢。哎，虽然假扮父子，毕竟也是缘分一场啊。就拜托你。 这是出城的通行证，你拿好。现在外面查得非常严，没有这个出不去。你就扮作是我的合作伙伴，这样方便一点。
0: 多谢曾老先生。嗯，那告辞了。

0: 这家伙好啊，这玩意儿我们以前在棋盘山老吃，哎呀，都是从鬼那缴获的吧？那是，我跟你这么说啊，俺们在棋盘山的时候，那老厉害，石元耳啊，那就是俺们从奉天给干到新京来。
1: 是吗？
0: 哎，那你给俺讲讲你的事儿呗。
2: 从哪儿讲起呢？
1: 你要是听牛哥讲，那别说三天三夜，7天7夜都讲不完。
3: 不是，你怎么老噎人呢？
1: 格格说的是实话呀。哎，听见没？二斤都这么说了。哎，但是说正经的，这曾老先生这咱们可是真是不错，给咱们弄了空行证，还送咱们出了城，准备了大卡车，现在还弄了一堆的罐头。这些现在可都是紧缺的物资。
3: 是，
2: 这些东西有钱也难弄到手，你真厉害。
4: 是，这以前还以为你没投个什么事儿，
2: 咱误会他了，
4: 不会。
2: 哎，
4: 二彪，
2: 把这查查。
4: 哎呀，
2: 山炮，哪削你？

0: 어이, 무심모들 보내. 아,
1: 저가.
2: 난가 우리시 소다. 너드가이?
1: 아, 저가 楽しいじゃない. 家を思い出す 大人だ.
2: 어, 俺と お前は一緒だ. 家に帰りたい. 星本君、 今時間があるのか？ もう一杯飲もうぜ。
1: はい、長官。
2: 行きましょう。
1: どうぞ、長官。
3: 副院长。 谁来了？
4: 老钟。 又见面了。
5: 每次见到你啊， 都会给我惊喜。 这回也不会让我失望吧？ 啊，
6: 那是当然的。
4: 给你看样东西。
5: 太好了！哎呀，这回康联队伍有救了。

0: 快坐下，坐下。给我讲讲这次行动的情况。
1: 此次行动，我们先是被日本人算计，截获了一份假情报，之后辗转东平教坊和新京的天主教坊，才拿到了这份疫苗和配方。期间，我们得到肖的情报，顺便摧毁了日军的第100部队。但在这次行动中。
0: 哥哥的两个妹妹牺牲了，他们也算是为了抗日做出了贡献。节哀，此次打掉第100部队的战斗打得十分的漂亮，是关东军的生化战争受到了限制，为整个东北的抗日做出了十分大的贡献。其实，我们还应该感谢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同志们，他们提供的胶卷。
2: 资料都十分的珍贵。是啊，现在国际上都知道了日军怎么的恶行，也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舆论打击。嗯，哎，
3: 对了，有没有曾小明的消息啊？
2: 走的时候，曾少华交代我多照顾他。曾小明是个非常不错的同志，他军事素质过硬，为人正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
4: 我们已经将他送往苏联军事学院进行重点培养。那等他回来之后，我们极光小队又多了一名新成员。好，你们一路奔波有累了，我让厨房做点好吃的。你们吃完了，赶紧休息啊！
5: 我真饿了，我去了啊。
6: よし、もう一度飲もうよ。
5: こっちに来て何年目だ？3年目だ。一度も帰ってない。<笑>お前より長くいたよ。正直に言う、お前の宿道は楽なんだ。戦場に出なくていい。命の保証ある。仲間様のように。いつの間に戦士かも。拓也君、それはそうだけど、知ってるか？時にはね、もし戦場で敵と戦うなんて。
6: たとえ戦しても光栄だと思う。気持ちわかるか？今毎日弾薬倉庫の留守番で、まるで生きてるの死体のようだ。ああ、誰でも石原と中村になりたいけど、しかしながら俺たちも必要だ。その通りですよ。さあ。 今日は中村さんがお前のところにいた？うん、そうだ。ドイツの狙撃銃と弾を持って帰った。また何か任務があるかも。おお、そうか。さあ、飲もう。乾杯しよう。どんどん飲もう。
5: 乾杯。
0: 研究什么呢？
7: 蔡妍这同志不简单，几次合作下来，能力挺强。
8: 哎，姑爷，这蔡妍到底是什么来路？
9: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
8: 其实蔡妍啊，是郭向东的妹妹。
9: 啊啊！
7: 蔡妍还不知道她哥哥牺牲的事，你们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8: 你别这么一说，他们俩还挺像。

0: かか。
1: 数字ひざ様のお呼びです。急いでいてください。
2: うん。分かった。先に行け。
1: はい。

0: 长官，您来了，您要的书我已经给您找到了，里边请。
1: 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务必尽快的传达给蔡妍。
2: 好，这个石原耳任命中村太郎执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指挥中心。估计这个中村已经在路上了。
0: 啊，我立刻想办法，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1: 好，那我走了。
0: 等等。
3: 长官，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常来啊。

0: 台楼，紧急情况！
1: 吓我一跳。
0: 对不起啊。
2: 怎么了？
0: 石原儿指派中村太郎进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2: 周军长人呢？
0: 他现在准备去进行其他部队的视察。
2: 快点拦着他呀！快。

0: 保护朱局长，撤！
1: 看看，どうします？

0: 我打苏海龙的，有小妹。 邪魔すぎるんだ。石原カカが何度も機会をもらいました。だから今回の調整計画は絶対に失敗したため、もし失敗したらこれちっぽけで謝罪する。
1: 噂で石原カカもやつに負けたことある。
0: それは彼、俺が負けないんだ。
1: だがカカ、
0: 今回の行動で敵に知らせた。これ以上行動できません。その通りだ。それも考えなきゃ。だからこれからの任務もそんなに簡単じゃないんだ。はい。小日本这次
2: 是为了阻止被动局面的狗急跳墙之举，想通过刺杀抗联高官，来扰乱我们对敌作战的部署。抗联的势力越来越大，我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3: 日本人派出的中村太郎和一支暗杀小队破坏了吉祥。
2: 哎，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
4: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部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
4: 总憋不住尿，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小日本这次是为了阻止被动局面的狗急跳墙之举，想通过刺杀抗联高官来扰乱我们对敌作战的部署。
10: 抗联的势力越来越大，我自然也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11: 日本人派出了中村太郎和一支暗杀小队，破坏力极强，尤其这个中村太郎枪法极其精准，如果不及时消灭的话，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10: 要说指挥大部队有还行，但是论起短兵相接的话，我肯定不如。哎，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
11: 敌人我明，我们单纯的一味防守不是长久之计，唯一的办法转守为攻。
12: 怎么转？我看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在里面找一个小队的果子，那不就像大海捞针似的吗？
11: 那样当然不行了。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中村太郎的目标是你，那何不将计就计？
10: 你的意思是说，拿我来当诱饵？
11: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占据主动。
10: 那好吧，我一定当好这个饵。诱
13: 饵？啊？拿周军长当诱饵啊？
11: 光防守不是办法，不除掉中村，他永远都是我们眼皮底下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认为将计就计，将这颗炸弹挖掉。

0: 全部都准备就位了，就等着出发了。这架势啊！哎，海龙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1: 绝对不是。
0: 能让你苏海龙如此谨慎的对手，我还是头一次见。行，这次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中村太郎是不是能够大闹天宫？
1: 孙猴子的本事，他倒是没有，但是和他交手，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走了。
0: 好。

0: 小芳，
1: 有咱几个搁这儿，蚊子它也飞不进来呀。怕啥呀？
0: 对呀，那就太好了。咱也跟中村打过几次交道了，龙哥能摸清他的套路吗？
2: 怎么，你有疑问呢？我们跟中村打那几次交道，他占着便宜了吗？
1: 嗯，
0: 你快去吧。
1: 哎。
3: 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人手，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4: 你防守这么严密，中村入得了你这个瓮吗？
3: 给他留一条进来。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前线了，一切正常，要注意安全了。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既然石原尔向来命令，他们一定会来的。我去前面看看，你自己小心。
1: 好。

0: 杀小日本，收了我们几个兄弟吧。
1: 下回想，有了三个字死守。

0: 什么要说的全都一股脑的给我说出来，说完之后我要给江峰报仇。
1: 打齐白山出来那天啊，咱们就没看黄历，指定是不易出行。
2: 你别让我逮着那帮小鬼子，逮着我整死他。

0: 嗨，
1: 海龙，这鬼子真能上钩吗？
2: 这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1: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
2: 您别忘了，咱们还有肖呢。

0: 苏海龙他们呢？
1: 睡着了，他们实在太累了。
0: 哎，你去哪儿啊？
1: 我也没什么能帮他们的，把衣服给他们洗洗。
0: 走，一起去。

0: もうだろ。これよりよしろ。しっかりと承諾した情報を監視しろ。動きがあったら報告しろ。はい。行け。
1: 关月，嗯，你跟海龙认识多久了？好多年了。那你们怎么还不成亲啊？没时间。啊，成亲也不麻烦，有什么没时间的？海龙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把小日本打出中国，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那等胜利了呢？
2: 当然是立刻成亲了。
1: 哦，那到时候婚礼我一定参加。
2: 好啊，到时候你们都来，人越多越好，我大办他个几天几夜。哎，你呢？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1: 我啊，我可能会跟我哥找一个地方开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被人欺负。
2: 你哥？
1: 怎么了？
2: 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说。 你们也都不考虑自己的事儿，尽想这么大的事儿，弄得我挺惭愧的。
1: 随缘吧。

0: 算找到你们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儿，周军长找你去一趟。
1: 好，走。
2: 格格，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好，你去吧。

0: 的松茸薄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块九两罐的五哥哥松茸薄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块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2: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块九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块九。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块九，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
4: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调个炒股的凉菜真美味儿，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

0: 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薄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薄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酥蓉薄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3: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4: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1: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薄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薄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酥蓉薄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0: 当时我们正在上音乐课，
1: 你刷到过这个视频吗？鄂尔多斯达拉特籍的一位音乐老师带着学生唱歌，最高的一条播放量高达3300万。什么样的音乐课有这么大的能量呢？我就是大气的小青年。

0: 这首歌叫《打起的小青年》，唱歌的这位就是原创作者杜奕泽，他也是达拉特旗第二小学的。
1: 谢谢。
2: 这待遇，这人气，这位小杜老师到底有啥不一样？我也很好奇。小杜老师说，让我把好奇先放一放，
1: 操场上等我呢，
2: 跟着他去操场上抓人。
1: 他要跳得好就拍手，跳得不好就鼓掌。音乐一起来，你从前面蹦出来，来，准备好，三、二、一。来点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来，掌声鼓励一下！
3: 好牛啊！这什么情况？
4: 小朋友怎么能跳那么好？
5: 那从小练舞嘛。
4: 哦。
5: 嗯，
4: 那你是专门跟他联系好，说要给他拍视频？
5: 他有时候就让我给他拍。
4: 嗯，
5: 说老师，这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拍视频？那当然，你只要你愿意，我肯定我也愿意拍嘛。啊，
4: 你为啥愿意给他们做这样的事呢？
5: 他可能每次越来越自信，这样，学生给围起来一个掌声，他越来越胆大了。开始也比较害羞，后来拍的多了以后，他自己的胆量，包括他现在上台，就他自己出去比赛时候，这些他这个自信心就越来越。
4: 熟人面前能这么放开真不容易了。
5: 有时候我要是碰到其他会跳的，我直接把他们弄在一块现场就开始 PK 的跳这种。但是也有的孩子他自己在网上学的这些小舞蹈，他也想让我给拍，或者我说你们谁会跳，他们就出来了，开始不好意思，最后跳的人多了，拍的多了以后，他也在网上看，哇，那天杜老师给他拍的挺好，大家感觉都夸他呢，所以他也愿意试一下。

0: 来，掌声鼓励一下。啊，我觉得第一位同学展示的
1: 随便陈毅展示。
2: 准备，我们表演，现在开始。
0: 好，最后一组，准备 ，Come on！
3: 上40分钟的课，我30分钟把这个正课上完，我10分钟留给才艺展示。为什么？因为我希望找到会唱歌的同学，会跳舞的同学，口才好的同学，我让他们不断的展示，就是希望他们把这个他们的优势放大，让他们一次一次展示中有了这个自信。
4: 杜奕泽不是那种一毕业就站上讲台的老师，他当过歌手，也做过主持人。2020年，杜奕泽30岁，那一年他选择回到家乡。
3: 我的家人在我的身旁，我的朋友在我的身旁，我有一份喜欢的工作，我就觉得这是幸福。在某些方面，我是很有自信的，我的弹琴、唱歌、B-box， 我都直接。任意一个随便的一个才艺放到同学里面的，哇，老师太棒了，我给学生变魔术，哇，魔法老师，老师今天你长得太帅了，就是我希望怎么样能够让他喜欢上一堂课，喜欢上我的音乐课，那我当然是让他先喜欢我。
4: 刚回到达拉特奇那一年，他信心满满，把所有的本事都用上，课堂上热闹极了，但是好像也在热闹里翻车了。
3: 我会在我上课的时候或者公开课的时候，我玩的花里胡哨，花里胡哨啊！我觉得这样肯定有我的风格，对，我有我自己的风格。但是你玩的孩子们很喜欢的时候，可能他还没学会呢，因为我不扎实呀。我就走了一种啊，我要怎么设计有趣，我要怎么让孩子展示有趣，我怎么样唱出来有趣。但是我真正的当时最开始的第一个学期，我是脱离了实际。
4: 他说那是他的觉醒时刻，从那以后他开始干一件最不擅长的事儿，去学那些不那么有意思的东西，听老教师的课，琢磨知识怎么落地，把自己擅长的快乐、律动、创意和课堂该有的扎实一点一点揉在了一起。
1: 所以你其实是在用你的风格和我们传统的教学风格做对撞，然后把精华的东西都留下来。
3: 短板，我现在不断的在填补它，以后加入我自己擅长的东西，就成了我自己的风格。
0: 今天有一年级的律动课，我要自己现在成一个。
5: 你需要我们帮忙吗？
0: 不需要。
4: 一节40分钟的课，孩子们看到的杜老师好像什么都会，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老师也在偷偷努力。为了开发特色律动课，他先学会了剪辑拍摄，从网上扒下来有意思的旋律，一句一句的拆改编，配上手势录成视频课件，练到闭着眼都能做出来。
6: 就是我是比较大胆一些。可能不知道其他老师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挺适合，我就直接觉得咱们可以这样进行一下。
3: 就是通过当老师，让我锻炼了我好多的，激发了我好多的潜能。
4: 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平衡，不丢掉18般武艺，也绕不开音乐课该有的底子。
7: 3、2、1，咪。好，现在打平了啊！最后一次机会，又快又对的同学获胜。看着啊，3、2、1，看着，2、1，吸。好，掌声送给男同学。
3: 一下了课，或者一去过学生门口的时候，所有的学生围着你，我都走不动，走不了路。啊，真的感觉到大家，我对他们的影响竟然如此的大，我好像如此的重要。看到他们得满眼的这个小眼睛大眼睛看着你，我感觉哇，好像这就是教书的意义。

0: 当孩子们用星星眼望着杜奕泽的时候，讲台好像变成了他向往的那个带着追光的舞台。但是因为一个学生的转学，他明白了身上的责任。
1: 我的小跟屁虫啊，每节课我路过他们班，他在门口等着我，虽然我没有课，他可能在门口等着我，他会分享今天他的有趣的事情。他上课的时候喜欢听我啊，特别端正，可能有些丑的同学别讲，同学别讲话了，老师要上课了，他就感觉他今天要开始，他今天有我的一天或者一节课，他要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个家长开始跟我哎说，今天转学的有你的课，非让说能不能上完课我再第二天去，哭了一天。他一说完哭了一天，我也开始当时就又想哭了。对，但是好在后来还有联系方式，从小让他展示，他把他现在学会的舞蹈歌曲发给我说，老师你看我新学的歌曲，你说我开不开心？我太开心了。我还把他们班级这个照片发给他。
0: 还有一个月，杜奕泽带的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了。六年是他们的童年，也是他的青春。
2: 准备好没有？
3: 准备好了。
2: 他说了。

0: 像这首《水手》一样，遇到困难不怕困难，去克服它，好不好？
1: 好！
0: 感谢你们喜欢我的青春，
2: 谢谢。
3: 我还是希望时间慢一点，哎，希望多看看他们可爱的样子。
4: 孩子们长大了，杜奕泽也长大了，他结了婚，生了娃，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父亲。
2: 欢迎来到杜卓然的汽车日记。
4: 在音乐之外，他也更多地关注到了孩子们内心的变化。达拉特旗第二小学有1600多名学生，其中一部分来自周边的乡镇。很多孩子都不善言辞，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
3: 昨天晚上我坐着，
1: 自己写的，自己画的。
3: 这是我媳妇儿给我写
1: 的。全家总动员，她挺支持你。
3: 不是说每一个老师的身后都必须有一个支持她的老公或者老婆吗？其实我们上空看课，我儿子和我媳妇儿就是我的学生，我要给他们示范讲解，他们还得配合我呢，把这个孩子们的小心愿、小愿望都写下来，写下来。跟他们一起完成，根据他们的这个小心愿完成一首歌曲。心里话说出来，比如说，哎，我没有同学，我想有交个朋友，我没有朋友，我想交个好朋友，或者是我想要养一只小猫，哎，或者有的同学写的时候，我希望爸爸妈妈多关注我一些。看了每个同学，看完以后我自己也比较难受，有时候。
5: 把你的小期待可以写出来，写在纸上。
4: 他放下了舞台上的聚光灯，转过身成为给孩子们打光的人。他开始一点点看见讲台下每一双眼睛里的世界，看见怯生生，看见孤独，看见他在他们心骨里的回音。他把这些看见变成旋律，写进歌词。
3: 我用我会的方式改编，让同学唱会歌，我再用网络给大家留下这个记忆。我多少年以后，我看到我的小时候的自己，我的理想有没有实现，我的期待有没有接近，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1: 这是给未来留的一个伏笔，
3: 给我和学生之间有一个意志的一个呈现。
6: 我想穿上绿色军装走，绿色军装守护着祖国黎明边疆。
7: 我的愿望是

0: 陪着爸爸妈妈去四方旅游。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特种兵，并保卫祖国的领土。
1: 我想。

采访结束之后，杜奕泽告诉我，他其实就是想让这些小小的少年们知道，你的音乐老师可能不能让你成为音乐家，但是你心里的歌值得被听到。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柔美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绿能情动，畜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向世风，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夜，以雪，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

0: 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柔美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1: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3: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4: 踏踏实实做就行。
2: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5: 我要去试一试。
6: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2: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7: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2: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国美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王伟忠主持；
1: 全区安全生产暨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包钢做部署；
0: 自治区13届政协主席会议，研究加强民主监督工作，张延坤主持；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深一度三代人的旅途；
0: 内蒙古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前沿成果亮相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数智云脑实力圈粉；
1: 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工程通水试运行期间累计补水6317万立方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听取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抢抓政策机遇，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细化任务举措，强化政策支持，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煤炭、化工、冶金、农牧等传统产业，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加快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低空经济、自动驾驶、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积极布局生物制造、氢能、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谋划和实施优质项目，避免一哄而上、盲目投资。会议强调，要拿出攻坚决战的劲头，采取强有力措施，切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敢于较真碰硬，务求取得显著成效。要抓实问题整改，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拿出有针对性举措加以解决。要把问题整治与案件查办贯通起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岗位，紧盯问题线索反映较为集中的人和事，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持续突破一批影响大、分量重、震慑强的案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始终把集中整治摆在突出位置，要发挥领导干部包案办案作用，强化上下联动，着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一把手要靠前指挥，班子成员要各负其责，特别

0: 是棋限一级，要发挥好主战场作用，做到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从严从实从快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努力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要提速提效抓整改，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倒排工期，加压加力推进落实，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任务。要求真务实抓整改，切实把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要举一反三抓整改，对毁林毁草、超采超排等顽固性、反复性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要深挖并造，标本兼治，做到整改一个现象，根治一类问题。要统筹兼顾抓整改，一体推进各类督查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内蒙古台报道。5月9日，全区安全生产暨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总办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
1: 会议要求要分类施策，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一是烟花爆竹领域重在保持高压，要开展生产、运输、存储、销售、燃放全链条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二是道路交通领域重在扩大战果，要紧盯两危一客、一货一面车辆和危险路段，重点治理无资质运营、三超一疲劳等行为。三是工贸领域重在严明规矩，要紧盯有限空间、粉尘射爆、金属冶炼等高风险环节，确保安全制度落实到岗到人。四是化工及危化品领域重在加快排雷，要全面排查老旧装置隐患，管控重大危险源风险。五是建筑施工领域重在定好标准，要坚决纠治盲目施工、违章作业等问题。六是消防领域重在厘清权责，要严查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风险隐患，规范动火作业，畅通生命通道。七是矿山领域重在精准除患，要强化尾矿库、采空区安全管理，防止失管漏管。会议强调，要提前谋划防汛抗旱工作，排查蓄滞洪区、临河村镇、并险水库等点位隐患，落实河湖引水、伤情监测等抗旱举措。要用好卫星遥感等技防手段，落实临灾预警、转移避险等措施，做到响应迅速、处置到位。要开展防灾宣传和应急演练，加强物资储备和人员准备，提升群众避险能力。齐巴图主持会议，戴钦、唐毅、杨国安、张军出席。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9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6次主席会议。
3: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姚永波、张磊、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围绕内蒙古“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开展民主监督工作计划和自治区政协第五期委员专题培训班方案。会议提出，要扛起责任，加强统筹，把民主监督融入日常协商调研、视察考察、督办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各项经常性履职工作中，提升民主监督工作实效，为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9日，十六子一起来，数智同行，倾城共融，呼和浩特市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启幕。
0: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参加并向“倾城融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解团队代表赠书。 本次宣传月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重点，采用线下陈

0: 浸式体验加数字化互动模式，把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法规以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等方式融入到实践活动中，将普法宣传、科普讲解、文化宣教与惠民服务融为一体，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营造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浓厚氛围。内蒙古台报道。说到铝厂，您会想到什么？高温、粉尘、满身油污。一位铝三代小伙告诉记者，他的爷爷是电解工，爸爸是电工，当年干的活灰头土脸。而现在，他坐在中控室里，管着全厂网络系统。一个铝厂，一家三代，三种截然不同的工作状态。一起去看看这家有着68年历史的老企业如何实现智慧转身。
1: 走进包头铝业生产工区，无人天车在高空滑行，机械臂精准清理残渣。在动力厂220千伏开关站，设备架得高，风险也大。过去工人得爬上去巡检，现在这些最危险、最脏苦累的活都由设备代替了。无人机自己飞、自己拍，后台 AI 自己认，这彻底改变了一个铝三代的人生。他叫马腾飞，2019年大学毕业。现在是包铝装备保障中心的工程师，
2: 就是电解工，每天在炉前面就是灰头土脸的。我父亲他是电工，爬上爬下，钻在设备底下进行接电什么的，所以说就会很脏，说从小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抵触。
1: 来了，他发现爷爷和爸爸口中的铝厂早就变了样。这么大的变化，靠的是包头铝业近10年真金白银的投入。
3: 包铝的数字化建设呢，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我一共涨了3期，也是智能工厂1.0、2.0、3.0，总投资呢大概是6个多亿吧。
1: 以前拼谁的炉子大，现在拼谁的数据准，谁的能耗低。眼下全国电解铝产能已碰到4500万吨的天花板，内蒙古是全国第二大电解铝产区。靠过去铺摊子的老路走不通，包头铝业咋办的？就3条：用数据技术把每一吨铝做精，用绿色技术把每一度电降下来，用产业链延伸把每一分附加值提上去。马腾飞现在的活就是给这座智慧工厂搭网，维护网络底座，上万台设备，所有数字化系统全在这张网上跑。
4: 清渣以前靠3到4个人拿着清渣铲去清，现在全靠机器人去清理。现在呢，我们靠6头机器人代替了员工。
1: 6亿多元的投入换来的不只是产能翻倍、人员减半，更重要的是下一代产业工人再也不用像上一辈那样灰头土脸了。在包头铝业疾控中心，大屏上槽电压、电流效率、出铝量等数据实时跳动。工程师坐在这儿就能精准掌握每一台电解槽的身体状况。再有2个月，这儿的64个工位就全坐满了。
3: 把我们过去呢散布在各个电解的分厂以车间的厂控和站控呢全部集中在这个大厅里面，所有的生产人员呢统一调度，集中管控，远程操作。2027年年底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数字化技术呢达到我们这个新的一个高度。
0: 从灰头土脸到坐在中控室，一家三代的变就是铝厂的智慧转身。但数字化只是第一步，铝水出来了，怎么让它跑出更大的价值？下一集我们跟着一罐900摄氏度的铝水走出厂门，看看它如何在园区里炼出一个1000亿级产业。
5: 在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内蒙古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前沿成果集中亮相，从智慧牧场到低空经济，内蒙古数智云脑实力圈粉。
6: 这是一枚小小的北斗智能耳标，在内蒙古辽阔的草原上，只要牲畜佩戴上它，牧民坐在家里就能通过手机 APP 实时查看牛群的位置、体温和活动量。这背后支撑的就是我身后这套数字孪生智慧牧场系统。大屏幕上千里之外的草场被3维实景还原，草原上的数据养牛正在变成现实。
7: 我们这套系统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草原专属，我们自主研发的 AI 算

0: 算法全部基于草原实景数据训练迭代，通过卫星直连技术解决了偏远牧区公网信号覆盖率薄弱的问题。
1: 这套系统深度融合物联网感知、数字孪生、卫星通信与区块链存证四大技术，打通了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溯源体系，满足跨境贸易准入与国际品质互认标准。
2: 技术最终得靠实力说话，而且它从源头保障产品品质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希望跟内蒙古的企业成为合作伙伴。
1: 本届科博会上，内蒙古数智云脑板块实力圈粉，从填补自治区空白的激光测风雷达，到国内唯一的 AI 牛流胃胶囊，从效率达人工40倍的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到常见蒙速办等自治区重点项目的浪潮大数据平台，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内蒙古的数智力量。
3: 看完今天这个展览啊，就是很震撼，特别是有一个牛流胃胶囊，科技感还是很强啊。还有那个激光除草机器人，不用农药就能精准的除草。说实话，这个创新水平啊，让我对内蒙古是刮目相看。
1: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背后，是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的强力支撑。作为内蒙古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枢纽，蒙科技已建成1+16+34的服务网络，累计推动741项成果转化落地，实现经济效益9.7亿元，为科技企业融资近76亿元。
4: 通过科博会这个窗口，展示内蒙古科技创新的新形象，建立北京全国科创高地。深化金蒙科技创新双向赋能，加速科技兴蒙行动落地。
1: 内蒙古台报道。
5: 眼下正是春耕春管关键阶段，河套灌区今年开展春夏灌工作以来，通过加强水源调度，实施科学灌溉，全力保障粮食生产。
6: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纪光村小麦连片种植区，小麦已进入出苗期。田垄间引黄滴灌管道正将黄河水精准输送到每一株小麦根部。今年纪光村3000亩小麦采用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按照肥随水走、以水促肥的科学模式，精准定量均匀输送水肥，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7: 小麦生长期需要浇4次水，按照传统的这种灌溉法，需要每亩200方水。通过我们这几年种植这个滴灌小麦，每亩需要120方水左右，每亩节约水资源40%左右，每亩能增产50斤左右啊。
6: 今年巴彦淖尔市农作物预计播种面积1220万亩左右，河套灌区春夏灌计划灌溉面积900多万亩次。与往年不同，今年巴彦淖尔市建成1284处通信站点和2141处数据监控点，田间布设120个土壤伤情监测点和80个土壤盐分监测点，并大规模推广引黄滴灌技术，实现节水的同时节肥40%，亩产可提升10%到15%。
8: 节资总量控制，定个管理原则，动态调整配水方案。压缩渠道兴水期，并合理调整用水顺序。截至目前，全灌与干区口已引水2.1亿立方米，完成重灌面积65万亩。
6: 今年，内蒙古将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单产提升等项目，新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200万亩以上，实施管灌改滴灌改造提升工程15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技术覆盖面积350万亩。持续以节水赋能稳产增收。内蒙古台报道。
1: 则同步绚烂上演，
9: 晚上打算观看马道成功篝火晚会，等会儿还要准备在帐篷酒店观看星星，真的是非常惬意的一次旅行。
10: 这次带着孩子来体验了那个沙漠徒步，还有他们的沙漠取水呀、特色项目，既能亲近大漠自然，又能了解了治沙的科普文化，收获满满。
1: 景区还与乌兰哈达嘎查党支部旅游合作社牧民携手共同发展，鼓励牧户以户入股参与景区运营。目前当地每年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带动牧民人均年收入超32000元。
11: 我们是12年入的股啊，完了紧接着经营的骆驼项目，生活越来越好，生活条件都上升了。
1: 当地职业技术学院与景区共建文旅人才培养基地，优化升级演艺节目质量， 今年五一期间，通湖草原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0: 1.5万人次，旅游收入110万元。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记者5月7号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赤峰市红山区市场监管局近日为当地运输企业核发内蒙古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及配套运输容器证明，标志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确立的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制度在内蒙古落地实施。按照要求，自今年7月1号起，未取得许可的经营者不得从事相关品类道路散装运输。首张准运证核发，明确重点业态食品散装运输准入标准、容器规范及主体责任，填补散装业态食品运输环节监管空白。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全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住融住》第二季，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全新升级，以新闻视角聚焦一线实践，以实景纪实讲述奋进故事。首期节目走进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乌海市等地，聚焦民族法治宣传月系列活动，展现内蒙古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理论宣讲送到群众身边，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根基层土壤。5月7号，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匹母马顺利诞下今年首匹普氏野马幼驹，这是大青山实施普氏野马野化放归项目以来第11匹新生的幼驹。普氏野马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野生马种，拥有6000万年进化史，被誉为荒漠活化石，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增至18匹。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您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内蒙古晴热天气持续升级，西部多地午后气温升至30度以上。下周初气温还将再度攀升，西部以及中部偏北地区最高气温接近35度，体感炎热，仿佛提前迈入盛夏模式。而东部地区在稳步升温的同时，还将迎来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西部偏东、中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区域已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风力持续偏大。那么明晚到后天，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西部偏西北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不过这样的炎热并不会持续太久，下周末西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巴彦淖尔市等地会出现中雨，高温的热情将明显消退，气温逐步回落。整体来看，下周气温起伏波动较大，大风强对流天气多发，农牧业生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规避不利天气带来的影响。另外，明天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内蒙古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者良。呼和浩特晴，10到2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3到28度。乌海多云转晴，13到30度。临河多云转晴，12到28度。包头多云转晴，9到27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0到27度。吉宁多云，6到21度。二雷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8到22度。松山多云转小雨，9到22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乌兰浩特晴，9到24度。哈拉尔多云转晴，6到24度。满洲里晴转多云，4到24度。

0: 这条普普通通的健身路径，值得我的故事。每天路过的平凡，也会通往人生的美好和成长。
1: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0: 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业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0: 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1: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2: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15-5”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

0: 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5: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

0: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1: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4: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 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0: 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
1: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2: 宋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3: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2: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

0: 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3，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2高水平，仅次于

0: 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塞上艰难，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锡林郭勒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锡林郭勒羊。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哎呀，小鬼子可下本钱呢！
1: 特派员，
0: 哎，小兰，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让你看着计生诊所吗？啊，
1: 哦，小芬在那看着，我刚过来，我听见爆炸声不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担心你就过来看看。
0: 炸这么大坑啊！特派员，特派员，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2: 这次敌机来轰炸，要不是美军的飞机支援，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是啊，小鬼子这次也太疯狂了，完全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为什么？
0: 你笑什么？是啊，疯狂的轰炸，来的规模又如此巨大，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0: 嗯。
1: 这，
0: 哼，
1: 这指什么呀？
0: 你忘了，自打我军炸毁了怒江上的汇通桥之后，已经站稳了脚跟。
1: 而且牢牢地把日军阻挡在怒江的对岸，他们过不来了。哦，哎，可是这跟炸我们大桥和二十四道拐有什么关系啊？这就是
0: 预兆啊！是个预兆。嗯，怎么回事啊？什么预兆啊？
1: 反攻的预兆。
0: 反攻？没错。
1: 反攻缅甸日军？
0: 嗯。
1: 可是我们的远征军才刚刚败退。
0: 是啊。 但既然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我相信史迪威将军一定会计划反攻，从印度和我们滇西形成夹击作战之势。我想小鬼子可能就是考虑到这个形势，所以这次才派飞机来疯狂地轰炸我们的铁桥和二十四道拐。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铁桥和二十四道拐又一次成为了我们反攻前线、运输兵力和物资的重要咽喉要道。
1: 也就是说，我们的二十四道拐跟铁桥将在反攻中起到巨大作用。
0: 没错，这就是这次敌机来轰炸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笑>

0: 这是家里传来的，是将军的意思吗？听说将军异常震怒，美军战机参战，有可能是中国人，也有可能是美国人报的信儿，但是想要找出报信儿的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开玩笑。
1: 北雪，哎，王领队，你也在啊？
2: 啊，
1: 我来送化验标本，我来取化验单。啊，哦，在这儿呢。谢谢啊。嗯。哎，王领队，嗯，你知道吗？美国的飞机简直太厉害了，就是那个P40 的，鬼子的飞机见了它呀，全都屁滚尿流了。啊，什么是
0: P40 啊？
1: 你不知道啊，就是美式飞机，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你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好了，不说了，那我先过去了。
0: 行，我等一下化验结果，你先去吧。
1: 嗯。

0: 妹，这个速度真的不行，太慢了。我也很着急啊。我现在需要的是大量的民工，这个数量真的不够。现在日军飞机特别的疯狂，我们的运输车队只能早上和晚上有大雾的时候走，这样不行。你也知道，葛科长已无人可攀，最近一段时间人手太吃紧了。
1: 嗯，我知道。
0: 你们的重庆指挥部联络我的上级，命令工兵营，不管多困难都要保证道路的畅通。我想你也是知道的。可是他们不知道保桥护路有多困难。只要我们能保证道路通畅，前线的弹药有保障，那就不会影响我们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不要抱怨，民工的问题和其他需要保障的事情。
2: 我找政府一并解决。好啊，
3: 干活吧，走。好。进来吧。啊。啊，
2: 梅雪。
3: 王领队，认识吧？你好，王领队。 不认识我了，我给你开救护车的那个。

0: 老田，田医生。
1: 对对对，
2: 他到救助站找你来着，刚好我在门口看见他。老田说他是跟着远征军从缅甸退到咱们这儿来的，听说有红十字会在这儿，就过来了。
1: 是吗？
0: 是啊，我跟着的战地救护队给打散了。王领队，我想你们。
2: 要不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1: 慢点走啊。
0: 谢谢啊，
3: 慢走。
4: 系好点，好多。
5: 你不认识我了吗？
1: 找死！
5: 我要是死了，你们就全都暴露了。我不想待在山洞里，我受够了。
1: 那你要干什么？
5: 我要当火烈鸟，我要当火凤凰，我要拿把火烧你，让你这只布姑娘赶快行动，赶快召回二十四道鬼，别再拖拖拉拉，没完没了。
1: 所以你就跑到我背后来了，要在我背后放火。
5: 富贵险中求，不冒险哪来的成功？我是不会背叛大日本帝国的。

白将军，你去哪了？我找到了布姑娘，布姑娘指示要求我们停止一切行动，等待命令。哼，她有她的行动，我有我的行动，你敢违抗命令？我们已经接到总部的命令，准备迎接一个重要任务。重要任务？

0: 王公，将军，这就是汪先生，汪公之事。
1: 王公，谢谢你的到来。不敢当，不敢当，能够得到将军的接见，那是汪某，不是在下万分的荣幸。真是巧合啊，王公也姓王。
2: 归义勇武的汪精卫，汪兆民先生，同为本家呀。不过，我从内心里佩服汪精卫主席，他的民族气节路人皆知啊。所以啊，我呢决定追随他，效忠他，捍卫他，配合我们的友邦，跟你们精诚合作。
1: 协助我们的皇军，坚决消灭祸国殃民的重庆政权的干活。好，听大锤说，你在这里一直在研究炸毁24道拐的方案，怎么样？有结果吗？将军，
2: 请看。
3: 王公，你还有心思在玩积木？将军有所不知，您再请看。您看，我拿掉了这么多的木块，这个房子的模型还没有立即倒塌。

0: 可我要是这样，从结构学上来讲，这个小木桩就是这整座房子模型的受力点。说通俗点就是心脏。心脏是轴心，一旦拔出这个轴心。
1: 这整座房屋就会像这样立即坍塌。那王公，你说的意思是，24道拐也有这样的轴心？
2: 对，
1: 只要将它拔出，整个山体就轰然垮塌，24道拐就不存在了。
3: 将军高见。啊！
0: 王公，你画出图纸了吗？我马上派人送往青龙，让那边的特遣队拔出24道拐的轴心。哼，将军，没这么简单。
1: 为什么？
0: 凡是知道地质构造的和结构力学的人。 一到现场，就能看得出它的薄弱环节在哪里。一旦找到它的薄弱环节，放上适量的 TNT， 砰！整个山体就会划破，24道拐也就不存在了。
1: 好厉害呀！想要修复，
0: 没个3-5年是不行的。
1: 不过到那个时候，大东亚共荣早就实现了。对，王公说的没错。<笑>
0: 我看了一下你们拍回来的照片，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在修建24道拐的时候，有意的搞了个障眼法。这拐来拐去的山道，给人带来一种错觉。
4: 你认为是轴心的地方，它恰恰不是轴心，而真正的轴心，它在哪儿呢？真正的轴心，已经被他们巧妙的隐蔽起来了。万公，那我们该怎么办？请你明示。
1: 测量。
4: 测量。
0: 实地测量，准确的定位轴心。
1: 想办法找到他们当年在修建24道拐的时候原始的设计图纸。哦，好，好吧，测量，找出图纸，吞噬激情。
0: 正是。
4: 将军阁下，这测量可是要亲自去现场的呀。哦，是这样啊。那就。
1: 由老王公亲自出马，前往青龙测量，找出轴心。我们会集结潜伏于青龙的谍报人员和特遣队，接应你。
0: 愿意效劳，愿意效劳，我是专家嘛。
1: 这次的行动代号，叫瓦西行动。
0: 哎，刘大少爷，就是这位客官找你。是我，刘大少爷。
5: 苏大夫，
0: 哎，两个客官这么没精神，
5: 别提了，心里烦着呢。
0: 生意来了，刘老板，这单生意，人家先给的钱，我知道刘显龙够朋友。
5: 我首先就想到了你。这有些生意，苏大夫，你可别把兄弟撂在沟里啊！
0: 就是个挖宝的人，号称工程师。我是个大夫，这种生意我做不了啊。
5: 我刘显龙虽然脾气不好，但是我讲江湖规矩。
0: 哎，至于他找什么宝贝，上家不问下家的事，别把我卖了就行。

0: 你放心，苏大夫，我刘显龙从不问上家的事儿。
1: 我就是挣个好处费。
0: 我就是挣个接人辛苦费。
1: 现在时局不稳，我可不想惹麻烦。
0: 江湖不问来头，
1: 英雄不问出处。
2: 谁啊？
3: 我。老田让我给你的最新情报。

0: 我是卖报的。
1: 怎么了？
0: 有人追我。
1: 什么人？
0: 军统的人。
1: 小金，
2: 到，
1: 把他带走。
2: 是，跟我来。来，
3: 站住！
2: 特派员已经安排好了。
3: 魏总。
4: 特派员，怎么是你啊？
1: 狗组长，这什么意思？
4: 哎，都把枪放下，放下。特派员，对不起啊。哦，我们在抓共产党。
1: 抓共产党？
4: 哎，对对对。哦，对了，你刚才看到有人从这儿跑过去了吗？
1: 狗组长，眼下都什么时候了？啊，你没听说吗？小鬼子已经打到腾冲。要没怒江挡着，眼下就打到我们晴隆了。而且委员长已经说过，现在全国抗日，是吧？国共合作，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你们怎么还在抓共党？
4: 特派员，这些大道理我们就不要在这儿掰扯了啊！弟兄们，就近几家给我入户搜查，警察局也不放过。走，
3: 是
5: 是，
3: 站住！
1: 都他娘给我回来！
4: 特派员，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你要干什么？
4: 我在抓共党啊！
1: 晴隆有小鬼子，你知不知道？
4: 我知道，可是我的任务是抓共产党。至于那些日本人，我们军统另外有安排。
1: 老子他娘的今天就在抓小鬼子，我刚在警察局里部署好，你想破坏我的计划？
4: 哦，哈哈哈哈，梅长官是在部署抓日本人的计划。啊，那我苟延康对不起了。朱梅长官早日抓到日本人。弟兄们，走。
2: 特派员，咱们真的是帮了共产党。
1: 多嘴，那就是一个卖报的。
6: 王教授，你第一次来我们这边吧？
7: 对，第一次。
6: 让我来接你的人跟我说你是来找宝贝的。
7: 哼，找什么宝贝啊？我是个工程师，探矿的。
6: 矿？这东西能挣钱吗？
7: 说能挣，他也能挣；说不能挣，他也挣不来。哼，
6: 那到底是能还是不能？
7: 啊，找得着就有。找不着，自然没有。
6: 那还是来找宝贝的呀。
8: 报告，特派员，有人送了份报纸，说让交给您。
1: 嗯，谁送来的？
8: 不知道，说把报纸打开让您自己看。
1: 哦，你去忙吧。
8: 是。
2: 特派员，有张图。日军封锁委员会，绝密挖心行动，已派遣工程师定位轴心。这什么意思啊？

0: 我想起来了，在24道关上有个轴心位置，只要把它给破坏了，把它给扒塌了，那整个山体就会塌方，那24道拐可就毁了。
1: 这小鬼子也太险恶了。

0: 小雪，赶紧的，盛晚饭，盖两块肉，咱们家财神爷来了。
1: 好好好，知道了。
2: 娘，又来叫花子了吧？
0: 打仗嘛，生活不容易。

娘，我是没删啊。

0: 王教授，啊，拐过前面那个山洼，我们就到了。今天晚上你可以在城里好好睡一觉了。
1: 这就到了？
0: 到了，到了。拐过弯就是连城镇了。我们这地方小，但是呢，城里边挺热闹，难民云集。哎，不过新开了一家秋香苑，那姑娘个个嫩的。你要感兴趣，晚上我请你。
1: 哼，我不感兴趣。哼哼。

0: 半天君，通知布谷尼尔吗？通知了，他让我们先跟工程师接头，稳定下来后，再前往实地测量。知道了。刘显龙去接的工程师，等他交了人之后，就秘密把他吃掉。明白。
1: 哎呀，这个英国人呐，为了自身的利益，曾一度啊切断了滇缅公路。
0: 后来呢，又迫于形势的压力，
1: 一会儿把这些衣服消消毒。
0: 他们又重新开通了，而且吧，还邀请我们的国军驻缅部队跟他们一起作战。我就是那个时候跟随那个工程队的。
1: 哥，你休息会儿吧，别说了。
0: 哎，你不知道啊，他那……
1: 别动，别动。
0: 我们进入缅甸以后啊，那日本人的炮火太厉害了。
1: 梅雪，你先去忙吧。
0: 那铺天盖地的，有一天呐。 有个炮弹就落在我跟前，哎呀，我一下子就不省人事。等我醒来的时候啊，发现是一个女救护队员背着我在跑。我就跟你说啊，他们那个……
1: 别动！
0: 哎，这个其实人家是一个战地医生，还是一个很棒的外科医生呢。说是南洋红十字会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叫王雅琴。
1: 就是这个王雅琴医生救了我的命，救你的人叫王雅琴。
0: 啊，哎呀，后来在云南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不一条腿啊，就让小鬼子给夺去了。啊，
1: 那真是太巧了，我们这个医生啊也叫王雅琴呢。
0: 啊，你也叫王雅琴呢？
1: 对，我也叫王雅琴。

0: 你不是我见过的那个王雅琴。
1: 这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可真多呀。你先去忙吧，我来帮他捡。
2: 好。
0: 我认识的王雅琴呐，她是南洋红十字会的。
1: 我也是南洋红十字会的。哦，
0: 真的？
1: 别动。
0: 南洋红十字会的人好啊，都是好人。
3: 来，梅大哥，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
0: 我认识的王雅琴医生啊，是他呀，把我背下的火线，是他治好了我的腿。后来，我们也就熟了。可是不久，他就参加了援华医疗队，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了。哎，听说
1: 啊，
0: 听说他也到我们这儿来了。哎，也不知道王雅琴具体在什么地方。
3: 王领队，他这条腿感染的比较严重，而且已经往上蔓延，如果不手术的话，会危及生命。
0: 要是能找到就好了。那个王雅琴呐，她跟你一样长得漂亮，心地善良，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她。她是我眉山的大恩人呢。

0: 这个梅山认识真正的王亚钱，所以必须要想办法做掉他。我知道了，特派员，您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
1: 我的消息很确切。
0: 这个事儿大了，可是到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呀。没线索，找线索呀！你们警察局是干什么的？像这样的大案要案都是刘队长在办，我……
1: 方云，你眼下可是戴罪立功期间，你这么推三阻四的，什么意思？还想干吗？
0: 哎呀，说实话，这破案。 我真的不行，哎，我这样说也是怕耽误了您的事情。
1: 哦，你的亲戚方专员曾经给我打过电话，我也给了你机会。那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不给方专员面子。
0: 哎，特派员，您放心啊，我一定全力以赴。
1: 怎么全力以赴？
0: 哎，
1: 你们警察局一定要确保这个工程师一进入我们秦龙境内。
2: 就要将其拿下，能做到吗？哎呀，
0: 特派员，像这样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刘显兰的侦缉队的事儿，要不我再找他商量商量？
3: 梅松哥，
1: 哎，
0: 说曹操就到了，刘队长，你来的正好。
2: 特派员，梅山大哥回来了。
0: 我大哥还活着，当然活着，只不过他身体还有些虚弱，腿好像受了伤。
1: 怎么？对了，张倩和赵毅把他送到救助站去了。哎，特派员，去救助站。 方局长，马上回去进行布置。简兰，你全力配合方局长，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去看我大哥，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会尽快回来跟你们会合。
2: 哎，特派员，什么事那么着急啊？我也很多年没见梅山大哥了。
1: 任务已经交给方局长了，你全力配合他。

0: 没血，里面正在消毒，你没消毒不能进。你正好帮个忙，你去配药，我去准备手术器械。快走吧，快走吧。
1: 他腿部需要手术，他迟早会察觉你这个冒牌王雅琴的。
2: 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但是在南洋红十字会就不多了。这个时候你不能露出任何破绽，你就是王雅琴，不管他们怎么想。药我已经配好了，手术后他会很好，显示我们手术的成功。从第三天起，他会发高烧，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等到第五天，他就会死亡。到时候，我们有很多种结论，可以说是护理不当、饮食不当，还有体质太弱。反正他们不会想到是我们的手术。
0: 现在已经糊弄过去了，用得着冒那么大风险吗？先清理伤口，等我命令。

0: 小玉，
1: 哎，特别员，
0: 我大哥呢？
1: 在里边呢。
0: 怎么了他？
1: 正在做手术呢。
0: 什么手术？
2: 二哥，二哥，大哥的腿感染了，非常严重。
0: 感染？嗯。带我进去看看。哎，
2: 你不能进去，大哥还在手术。二哥，你不能进去，大哥在手术呢。哎，二哥，
1: 我们正在手术，请您出去。
0: 让开，
3: 特派员。

0: 谁干的？
1: 特派员，
2: 我哥的腿从来都没事，你到这儿就这样了呢？啊？谁干的？说，谁干的？
1: 哥，
2: 说。
0: 特派员，你冷静点。
2: 我哥的腿呢？
1: 把枪放下。
2: 冷静点，把枪放下，听我说。
1: 哥，
2: 谁干的？
1: 特派员，特派员，他的腿在这儿。

0: 他长途跋涉，腿部感染严重，伤势也很严重，腐肉需要清理干净，我们迫不得已才对他进行手术的。
1: 对不起，我不了解情况。
0: 没关系，你们兄弟情深，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0: 你们也都出去吧，不然会影响病人休息的。来，
1: 取消行动计划。
2: 是。
1: 你先出去吧。

0: 我哥什么时候能醒来？
1: 你放心吧，我们给他用了麻药，他暂时不会醒过来。不过特派员，你现在得离开这儿，因为这是手术室，我们担心病人会二度感染的。

0: 赵毅，
1: 到。
0: 你在这儿守着，如果我大哥醒了，马上到警局找我。
1: 是。
0: 小妹，进去陪大哥，等我回来。
2: 嗯。
0: 走。
1: 是。

0: 你确认工程师已经暴露了？
1: 方云盯上他了，
0: 不能接头了，你去除掉刘显龙，要不然我们都得暴露。快去。
2: 我要活口，兄弟，别犯傻了，放聪明点。过来，
3: 楼上的赶快投降，再不投降我就开枪了。

0: 人开的枪？
1: 到底谁开的枪？
2: 明雪，明雪，你先出去吧，我给你哥擦擦身子。
3: 那辛苦您了，钱大夫。
2: 不客气，应该的。

0: 梅雪，你别太着急了啊！赵大哥，你知道吗？这二十四道拐是我大哥参与设计的，他是个工程师，是我们家最有学问的人。是吗？我最敬佩有学问的人了。梅雪，能帮把这个药给三十二床的伤员送过去吗？
1: 好。
2: 王领队。
0: 行，我还有事，我先出去一下啊。
1: 好。
0: 怎么了？
1: 情况紧急，工程师刚刚落脚就遭到追捕，凶多吉少，我们要不要采取行动？
0: 先沉住气，什么动作都不要做。
1: 工程师暴露了，这二十四道拐怎么炸？
0: 让总部再派人来吧。梅山，梅山就是工程师，他亲自。

0: 快去密室等庄明远。
1: 明白。
0: 走。
2: 特派员，作为医生我还是要坚持，尽量不要让他回家，他还需要继续治疗。
3: 王领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哥离开家乡很多年，家母很是想念。你放心吧，回到家以后我母亲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2: 好。
3: 哥，
4: 咱们快回家吧，我想娘了。
3: 好的哥，我们马上回家。
4: 王医生。
2: 哦，我在这儿呢。
4: 谢谢你啊。
2: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特派员，
3: 好了，马上走吧。
2: 哦，慢点啊。
4: 再见。
2: 好，再见，再见。梅雪，回去之后注意观察，一旦发烧，一定要通知我。
5: 你放心吧，王领队，我会日夜守着我大哥的。谢谢你
2: 啊，回去吧。

0: 梅松是不是开始怀疑我们了？
1: 我看不像。我这几天仔细观察了，在救助站附近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在监视我们。
0: 你以为他是个蠢货吗？
1: 我觉得你多虑了吧。就因为梅松把梅山弄回家，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再说我们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0: 就是因为太合乎情理了，往往结局才出人意料。
1: 如果他怀疑我们，为什么不动手？
0: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1: 我就不明白了，他真怀疑我们，早把我们抓起来了。
0: 你以为他只是抓我们吗？
1: 他要把我们的人一网打尽。
0: 这只是我的一种判断。
1: 那我们得赶紧做好准备，离开这里，与坂田会合。
0: 不，现在不能走。你去苏贵密室，让他躲在城中，只要弄出大动静，我们就有机会。
2: 刘显龙滑的就像条蛇，
3: 这下我们全暴露了。
2: 要不然我们连夜出城跟坂田会合。
3: 不知道布谷鸟那里怎么样了？没有他的指示，我们不能擅自离开。
2: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呀，要不我们先出城，再设法与他联系。
3: 好吧，我们先出城，收拾东西。

0: 不顾娘的命令。
1: 刘队长，这个人是你哥哥刘显龙带进城来的。
2: 刘显龙，
1: 显兰，

0: 你也没必要太介意。显龙做点马帮生意，接接人送送货，那也是很正常的。
1: 这也叫正常吗？他已经把间谍带进城了，这也叫正常吗？
0: 哎，他怎么会知道接的这个人是日本间谍呢？
1: 怎么就不知道？方局长，
0: 嗯，
1: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袒护刘显龙吗？如果是因为我，我告诉你我不需要。如果是因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情，我也告诉你我不同意。
0: 谢兰，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并没有袒护刘显龙，这次发现这个日本工程师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1: 他又有什么功劳？
0: 这是他自己跟我说的，这个人是地质工程师。你要是说这个人跟刘显龙是一伙的，这绝对不可能。
2: 小兰，小兰，
1: 刘显龙，你这大半夜鬼鬼祟祟躲这干什么呀？有事你就进去，没事在这瞎躲着，吓死个人啊！
2: 有人要杀我。
1: 谁要杀你啊？
2: 寄生者组的赵明仁。
1: 赵明仁，我正好要问你，是不是苏贵和赵明仁让你把那工程师带进来的？
2: 现在他们要杀人灭口，
1: 那你确实挺危险的。这样，赶快躲进警察局，方云在里面。
2: 来，
1: 记得告诉方云，马上派人支援我去。记着，只要我没回来，千万不能走出这个大门。
2: 好，那你要自己去啊？
1: 啊，
2: 那不行，那太危险了。我跟你一块去。
1: 哎呀，你就别给我添乱了。你去我更分心。赶快进去。记着啊，只要我没回来，千万不许走出这个大门。
2: 方云没到，你别进去啊！你等着，等着，
3: 方云。

0: 这是怎么回事？说话呀！我怎么知道？秋香院那边的事还没聊，我刚带人到这儿就已经这样了。
1: 行了，强子，
2: 到，
0: 马上通知李万吉，全城搜捕，抓捕苏贵和赵明仁。是。小金，
3: 到，
0: 马上带人去把秦县长给我保护起来。
1: 是。
0: 为什么？
1: 我以后再给你解释。还不快去！是。大小姐，大小姐，
0: 又怎么了？上奶奶，上奶奶都不见了，可还是没找着啊！
1: 这是狗乱的，让开！
0: 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 这说得过去，但我相信苏贵他应该很清楚，他这么做对我有用吗？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这样的话也太绝情了吧！我告诉你，吴小雨是我嫂子，这招对我有用。
0: 显然，这跟友情无情无关，这是两个问题。
1: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问题。
0: 那你想过吗？苏贵他难道不清楚，任何人站在我的立场，让我放弃保卫盘江大桥和二十四道拐，这有用吗？这根本就不可能，除非我死了。
2: 怎么了？

0: 你看这个，从哪儿来的？城门楼底下捡的。这个苏贵，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是怎么通知他的？
1: 我把你的吩咐都如实转达了，没想到他会这么做。愚蠢至极！你不是说不准他出城，继续潜伏，而且让他闹出点事来，以示存在吗？
0: 有这么愚蠢的以示存在吗？我说的以示存在，就是让他们的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却让他们以为我们的人无处不在，这样才可以赢得我们的时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即使梅松怀疑我们，有苏贵他们的无处不在，梅松也不可能对我们轻易下手。
1: 对，就是要诱使他等待时机，将我们一网打尽，这样我们才可以将计就计。
2: 可是苏贵已经这么做了，我们怎么办？
3: 戏虽然不好，但是已经开始了，我们就要将它演下去。我不想听你说了，说了半天你就是一个无情的人。
2: 怎么我说东你总说西呢？你怎么就……好，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敢断言，苏贵抓吴小雨绝不可能是为了逃命。
3: 其真实的目的更不可能是要挟我。那他为什么抓我嫂子？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这是在演戏。
2: 演戏？对。我不懂什么叫演戏，我只知道苏贵抓了我嫂子，这是事实。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我嫂子在他们手里，你见死不救吗？你说他们在演戏，目的是什么？他有这个必要吗？你说对了，他明明没这个必要。 然而他却这么做了，我说的蹊跷就在这里。张强，张强，
4: 到，
2: 怎么了？马上到我家里，找到我妹妹，千万别让她出门。
4: 她又不在家呢，
2: 那就去找她，保护她。

0: 啊，你是梅雪吧？
1: 你是谁啊？
0: 啊，我是小雨姐的亲戚。小雨是你的大嫂吧？
1: 嗯，也算是吧。怎么了？
0: 最近很多人不都在找她吗？
1: 她在哪儿？
0: 你跟我来吧。走吧。

0: 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嫂子在他们手里，咱们不救啊！哎，你倒是想办法呀，赶快救救我嫂子！
1: 我正在想啊，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救她的。
2: 哎，你不能进去！
3: 哎呀，你起来！
4: 哎，梅松，你看见了吧？啊，小雨被他们给绑了，你一定得想想办法。这帮杀人不眨眼，万一小雨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啊？我跟你说话呢，梅松，
1: 你嚎什么？我这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小琴
2: 到，
1: 通知公务班给我准备一批传单，到城头上给我撒了。传单上就写，只要放了吴小雨，我就放你们出城。
2: 是。
4: 哎，不是，你这能管用吗？啊，你撒点传单，他们就能把吴小雨放了？梅松，小雨是嫁给我了，是我老婆了，就跟你没关系了是吗？她毕竟从小在你们家长大的吧，你也曾经跟她……
1: 你给我闭嘴！锦兰，让你哥出去，别在这儿给我添乱。
4: 我怎么是添乱？我的意思是，
0: 哥。梅松，我嫂子是我们刘家的顶梁柱，如果她没了，我们刘家就真的塌了。
1: 显兰，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呢？我请你相信我好不好？

0: 哥，你先回去，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只会添乱。我知道你不信他，我能理解。可是我信他。哥，我是你的亲妹子，连我都不信吗？听我句话。
1: 好，我信你们，但救你嫂子不光是你们的责任，我也有责任。
0: 哎，哥，
2: 回来。
0: 我哥他就这么走了，他会有危险的。
2: 有什么危险？他一个地头蛇，这地头上他不熟吗？
0: 我。
2: 放心好了，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他会有他的办法。小金，
3: 到。
2: 到特别行动队，挑几个面生的人，换上便衣，到程前那儿守着，看到底是谁去捡传单，传递信息。
3: 是。
0: 哎哎，我也带几个警察一块去。
2: 不行，你的人脸太熟了，还是让他们去吧。咱们快去。
3: 是。
2: 坐吧。
0: 坐吧，我坐得下吗？我坐。
2: 急有什么用？眼下我们要做的，只能是耐心的等待，看苏贵怎么出招。
4: 哎，看一下，哎，来来来，
5: 看一下，
4: 给我一张，哎，好好好，哎，你看一下，
5: 来拿这个啊，
4: 哎，看一下，看一下啊，来来来，
5: 拿这个啊，都看看，都看看啊，
4: 来看一下这个吧，
5: 哎。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这是护士捡回来的。难道苏贵这一出戏一开场就被梅松识破了？也不会啊，那梅松拿吴小雨来交换苏贵的自由，这是无奈之举，也在情理之中吗？
7: 情理之中。我问你，苏贵他逃跑了吗？
6: 没有。
7: 梅松他是在装傻。
6: 装傻？
7: 对，他明知道苏贵劫持吴小雨不是为了逃命，却佯装不知与之交换，你说这说明了什么？
6: 难道梅松想看苏贵下一步怎么走？
7: 他这是在投石问路。
6: 那我赶紧通知他去。
7: 等一下，这样去实在是太危险了，这一次只能靠苏贵他自己了。
8: 他是日本人，我也是日本人，不过我出生在中国，我父亲也出生在中国，明白了吗？马上过来。
0: 放开我，放开。
8: 老实点。
7: 苏贵竟然擅自行动，把梅雪也给抓起来了，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6: 走到这一步，可能是因为苏贵扛不住了。
7: 你不要替他说话，他的鲁莽之举有可能会断送我们在晴冷的所有部署。梅雪她是什么人啊？她可是梅特派员的妹妹，苏贵这么做有可能会让我们全部都暴露。
6: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尽快炸毁24道拐，完成任务。
7: 24道拐是你想炸就能炸的吗？
6: 以前不能，现在也许能。苏贵控制了吴小雨，就可以让梅松撤掉24道拐和铁桥的所有岗哨，而我们如果控制住梅山，想办法让梅山告诉我们24道拐一带山体的轴心位置，只要我们知道了轴心位置，在没有岗哨的情况下可以让特遣队直接进入，安放炸药，组织爆炸。
7: 你做梦。梅山能不能说出轴心位置还不好说， 可是你觉得梅松他有可能撤岗吗？
6: 为什么不可能？他和吴小雨有着不一般的关系，他曾经要娶吴小雨为妻，就因为这个他跟母亲闹翻，负气出走。虽然吴小雨现在是刘显龙的妻子，但是现在吴小雨生命危在旦夕，他要是不去救的话，就是无情无义。他是中国人，中国人活着就是为了情义二字。
3: 别跑，抓走！
9: 你们抓我干什么？哎，抓的就是你，别人给钱让我撒的。

0: 小心，咱俩走。是。
1: 回来。
0: 你们干什么去？你妹妹让人抓了，我能去哪儿？我哪儿去救她？胡闹！
1: 你去救，你上哪儿去救？你有目标吗？
0: 报告。
2: 报告，
0: 梅长官，李队长让我回来通知您。梅雪她。
2: 知道了，出去吧。
0: 是。
2: 卡佩恩，我都听说了。你们俩都给我听清楚了。24道馆，还有铁桥，一兵一卒都不能调动。这是军令，违者格杀勿论。听清楚了吗？
0: 是。
2: 问你呢，听清楚了吗？

0: 能帮你做些什么？
1: 谢谢你。
2: 爹，苏奎还没抓到，我已经在所有出城的路口上都设了卡子了，只要他出城，我一定能抓到他。
1: 你还是应该叮嘱城里，就算你在城外把他抓到了，还有用吗？那说明小雨已经不在了。
2: 那可是城里面显兰带着人，还有宪兵队的人已经挨家挨户的都搜过了。
1: 穿着警察制服和宪兵制服去搜查，和你的暗查能一样吗？
2: 我明白了，爹，我现在就去安排。
1: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
2: 好，我去了，爹。
1: 嗯。
3: 看看啊，看看自家编的，多好啊！
4: 看看这个吧，多实用啊。
2: 我太显眼了，就不进去了。你们几个，进去给我好好的搜，听见没有？什么东西都不许放过。
5: 是，刘哥，就是这耗子，我都给你逮出来。
2: 去吧。
5: 嗯，走。
6: 眼睛盯紧点。
7: 来，大家看一看啊！来，
0: 狗鼻子又来了。
7: 来来来来，哎。抓间谍啊，抓间谍。哟，狗组长你也来一张。
6: 好。协力抓捕。我还以为是共产党又在发什么传单呢。
7: 你可真会开玩笑啊。现在为了抓捕日本间谍苏贵，恨不得全城都动员起来。我们要治一个天罗地网，

1: 专门等着小鬼子往里钻，哎，不对呀，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专门的特务机构军统组，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哎，葛科长，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动静啊？
1: 我们这不是在行动吗？
2: 我怎么觉着，你好像又是在抓共产党啊？ 说对了，我要抓的就是共产党。至于抓日本间谍，我们军统内部另有安排。葛科长，我可提醒你啊，你这么搞，共党分子很容易钻空子的。哦，还有啊，遇到了共产党。 别忘了，协力抓捕，啊，
1: 一定。

0: 不许嚷嚷，嚷嚷你们俩都得死。
1: 哇，给口水喝吧，喝，给口水喝。
2: 给他们水。

0: 给我几个河口吧，求你了，求你了，给我结一河口。
1: 你们放了没血？
2: 姐，
1: 放了没血？
3: 干什么？
1: 求求你们，放了我们吧，放了我妹妹。
2: 不不，放了我姐，她是个特别善良的人，她连蚂蚁都害怕踩死。放了她，你们把她放了，我留下。
1: 不，
2: 我留下。
1: 我留下。
3: 闭嘴。放了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命不在我手里，在梅松你哥手里。想活命，就好好听话。

0: 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我的子女平安吧，把所有的苦难都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可以承受所有的苦难，求您保佑他们平安。
1: 苏贵什么时候动手？
2: 苏贵那里已经不太好收场了，只能这样了。苏贵说什么时候动手都行，给个信号就行。
1: 好，让他等我的信号。
2: 哎，你去哪儿？
1: 去梅家看看梅山。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去那里？
1: 你心虚什么？不去反而不正常。
3: 命令参与搜捕的各路宪兵在各个路口严加盘查，如果现在撤岗，那苏贵他们极有可能趁乱出逃，知道吗？
4: 是。
3: 怎么了？有事？
5: 长官，卑职惭愧，小看那张画图了，想不到真有轴心一说，更想不到鬼子还真派了工程师。
3: 那个汉奸工程师不重要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抓到苏贵。
5: 既然那个汉奸工程师已经死了，

0: 苏贵一时炸不了24道拐，我的意思，咱们是不是先满足他的条件，撤岗？
1: 撤岗？你让我向小鬼子妥协？
0: 长官，吴小雨和梅雪可都在他们手里呢，危在旦夕啊！
1: 用不着你提醒我。
0: 长官，就算是撤了岗，鬼子也未必上得了24道拐。长官，我知道你担心24道拐的安全，可是梅雪，梅雪可是你的亲妹妹。
1: 就按我说的去做。
0: 长官，我
2: 这是命令。
0: 是。

0: 儿子，你为什么要这样苦自己呢？都失去一条腿了，为什么不让娘知道呢？
1: 娘，不告诉您，是不想让您操心了。我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人了，这点事儿不算什么。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您就别为我担心了啊！现在要紧的是，赶紧救小妹和吴小雨。
0: 王医生，请。
2: 啊，老夫人，我来看看梅山大哥的伤。
0: 你来了就好，好，来来，快请坐。
2: 哎，别动，坐，小心伤口啊！我先给他检查一下，你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3: 哎，我走了，
4: 看看，
5: 过去吧。
3: 啊，走吧。
4: 站住，副长。
3: 没出什么问题吧？
4: 报告长官，没有什么问题。
3: 一定要严加防范，不能出任何问题。
4: 是。
3: 好，走吧。
4: 来，过来，检查。
2: 放心吧，伤口好的差不多了，很快就可以痊愈。
1: 谢谢你啊，王医生。
2: 不用谢。
1: 哎呀，说起来也奇怪啊，我两次死里逃生啊，救我的人都叫王雅琴。看来这个叫王雅琴的人一定就是我的贵人。
2: 梅山大哥，这只能说明咱们是有缘分的。
1: 对对对。
2: 梅山大哥，我听人说你是工程师，还参与修建了24道拐，那是不是有什么轴心呢？是吗？
1: 对，有轴心。
2: 哦，那轴心很重要吗？
1: 当然，要是在轴心上爆破，就会引起山体崩塌。一旦崩塌，那24道拐就全毁了。要想再恢复通车啊，至少也需要1到2年。
2: 那么严重啊？那轴心很容易找到吗？我可听说，只要工程师一看，马上就能发现轴心，而且知道24道拐的薄弱环节。
1: 没那么简单。我们在修24道拐的时候啊，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并做了巧妙的布局。现在，不是我说大话，除了我，谁也找不到轴心。
2: 是吗？那太好了。你们想的可真周到。
1: 不周到不行啊。我们在修24道拐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这条公路啊，暂时肯定会是交通大动脉。这24道拐呢，就是它的咽喉要害。
2: 啊，那这我就明白了。梅山大哥，你好好休息吧。
1: 啊，
2: 救助站还有伤员呢，那我先走了。
1: 好，那慢走啊。
2: 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下次我再过来看。
1: 好。
6: 爹，我们正在全力救人，您别担心了啊。
7: 兰儿啊，你这么说。

0: 我这心里可就悬了。我说什么您都不踏实。梅松啊，奎叔，你爹和我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事情，你的做法太像你爹了。人还在苏贵的手上，眼下我不敢贸然出手，我担心。
1: 你不要解释了，我知道。以不变应万变固然好，可是你不出手，也有可能错失良机。我想右旗出招，但眼下他们还没有出手。这一点也说明了小雨和小雪对他们还是有用的，也就是说，目前他们的生命还是安全的。

0: 老刘，老刘，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下鬼了，在山上翻这边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呢。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
2: 师傅，
0: 快走。
3: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4: 哎，
3: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4: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2: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4: 还有别的吗？
2: 还有个睡袋。
4: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休闲所。
2: 好，

0: 留这么多东西啊？
1: 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
0: 应该是的，错不了。你看这个是熟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须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十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
1: 在西城为什么抓不着他？
0: 他就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
1: 好。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2: 齐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1: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2: 好。
1: 徐局，
3: 嗯，
1: 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2: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
1: 这儿。
2: 秦总，秦总，看，三天前的。

0: 看了眼前供是吧？
1: 是。
0: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了什么？还挺贵的吧？
1: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0: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1: 是。
0: 确认，
2: 绝对是他，
0: 是不是？
2: 绝对是他，
0: 是他吧？
2: 嗯，
0: 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3: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0: 为什么？
3: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0: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3: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0: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4: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
1: 秦总，
2: 定位报告出来了。八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IA。
3: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
2: 资源共享。八年了，有了这份 DI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你等一下，小姐，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处长，这是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既然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
1: 来，我来我来我
3: 来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所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兰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3: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景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景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3: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3: 好，来，马上记一个。
2: 好的，
3: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2: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
3: 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4: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3: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4: 采血，程序需要。
3: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5: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5: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 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给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他们
1: 报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10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0: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2: 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0: 哎。
3: 找到了，他叫什么？张可汗。张可汗。吴老师，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
4: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谁看见问谁去？我又没看到。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5: 蔡雨晴。
4: 大点声。
5: 蔡雨晴，我跟张可汗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4: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40岁。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就是那天。
5: 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4: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头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3: 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
4: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3: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4: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人一病了你知道不？
3: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4: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
2: 陶婷，
4: 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2: 秦总，陶婷电话。
5: 喂。喂，哎，陶婷，您说。
4: 喂。
3: 对。
4: 爸。
3: 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4: 爸。
3: 明白，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和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3: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2: 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儿。我说话没法注意。
2: 哎，秦总，秦总，
0: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2: 秦总，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克涵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1: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2: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草原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杭盖草原新绿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新绿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
2: 哦！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这奶就会加热半个小时吧。
0: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罗拉，汉语叫奶干。
0: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0: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0: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0: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0: 好。
1: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0: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的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3: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针一个针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0: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日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3: 咱们天天就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开心可高兴了。今天哪都没有，我有那个上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4: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经营。
5: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名传统绣坊。
0: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6: 我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 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趟又一趟的路途，晨昏交替，清理过一段又一段的街道，风雨出行，看过一根又一根的线路，都值得被铭记。

0: 这里的灾乱虽然解决了，但是玉璧的事情怎么办？你看着我干什么？
1: 玉璧之事我自有办法，届时正好将办事之人介绍给你认识。说起来你也见过。
0: 我见过。
1: 嗯。
0: 神，对了，神，我忽略了一个重要信息。光顾着为玉璧的事情高兴了，忘了崔护的未婚妻也很是可疑。为何崔护说他是被逐出楚家，而非葬身火海？倘若他还活着，怕是有纵火的嫌疑。
2: 报，主帅，西侧发现叛军余孽。
1: 备马。
2: 是。
0: 把崔护的藏身之处告诉我，我想为你做点事。他无非要些银两，相信我。
1: 东事而无。

0: 车库。车库。车库。你杀了崔库，
1: 太聪明了，怕是留不住了呀。不如死之前让兄弟们快活快活呀！啊！去哪
0: 儿啊？你们可知我是谁？
1: 老子烂命一条，管你是谁呀！
0: 放开我！救命！
1: 等我吧。
0: 初一，
2: 王爷叫我来保护你。
0: 他人呢？
3: 乔月，

0: 你没事吧？
1: 嗯。
0: 我来迟了。
1: 这些人是谁？
0: 先回去吧，怕他们寻来更多的高手。

0: 崔护，崔护，你怎么确信你的未婚妻已经被逐出楚家了？
1: 她在内院当差。
0: 叫什么名字？
1: 我们早就定下婚书，只是年纪尚小，还未行礼。雪，
0: 什么？
1: 雪，
2: 被禁忌者死。
3: 江月，

0: 王爷，王妃已经止住了血，三日内能醒来就算脱离危险，然而此处简陋，怕是得回京才有希望啊。可是这回京之路
1: 三日之忙。来人，
2: 恭听王爷吩咐，
1: 给本王备最快的马车，两日就得回京。

0: 干什么？
1: 怕你哭鼻子。
0: 如今局势有变，你还有闲心在这里胡说？吴琉璃和宫里已经拉上了关系，想要对付他们，还需利用沈佳悦来和他们相互制约。
1: 王爷明白自然是好，看你们形影不离，我是怕王爷忘了她才是吴家的亲女儿，特来提醒王爷，不要忘了你的大姐。

0: 你醒了。
1: 王爷，
0: 以后遇到这种事，知道自己没用就躲远点，不要制造麻烦。
1: 妾身让王爷担心了。
0: 你想多了，本王有两位王妃，何必担心你？只是提醒你，保护本王不是你的义务，认清自己的本分，不要以为同本王出去一趟就能有什么特殊之处。
1: 那你担心我受伤？
0: 我是王爷，你是王妃，仅此而已。
1: 我本就不是吴家的女儿，更不应该痴心妄想得到他的爱。
0: 好好养伤。
2: 哎，不是，王妃娘娘也醒了，是不是可以放我回去了？

0: 这才一天没见，怎么就失宠了呢？
1: 王爷，王爷脚步匆匆，是要去何处啊？不知道沈姐姐怎么样，臣妾打算去看看，王爷要不要一起？
2: 她醒了。
1: 好事啊，臣妾更应该去看看了。
2: 当日你以代父母照看沈家月伤情为由暂留王府，我并未处罚你，可我始终没有下令让你回府。
0: 王爷，臣妾都是一片好心，王爷怎么就如此心狠呢？而且沈姐姐不在的时候，都是臣妾不顾闲言碎语恢复主持的。
3: 是啊，王爷，娘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况且今日时辰已经不早了，若是现在出府的话，恐怕是到天黑了才能到达乌府，到底是不安全的。
2: 所以才请二位尽快启程。怎么，徐大人有什么必须留在王府的理由吗？初一，送王妃回府。
0: 王爷，
4: 穆王妃，请吧。
0: 他沈家月受个伤，卖个惨就使得，我就要被连夜赶出府。
3: 好了，娘娘，仔细伤了指甲。
0: 你倒教育起我来了，灰溜溜的跟我回府，要你有什么用啊？还好意思坐下？
3: 戒骄戒躁，凡事徐徐图之才，不易出差错。
0: 没用就是没用，你找什么理由啊？沈家月他私自随军，这样大的过错，你怎么就不用呢？
3: 娘娘，沈家月随军到底没有耽误军情，还为王爷挡了一箭。若追究。

0: 出微臣与您私自出入王府，反而适得其反。不过沈佳悦受伤一事倒是给了咱们机会，楚经言为了沈佳悦强掳宋氏医女，此事他无可辩驳。
1: 你又把王爷扯进来做什么呀？要不要我去给皇后姐姐说说，她身边的人如若胆小如鼠，还留着干嘛？
0: 娘娘愿意如此，微臣也没有办法。但即便跟皇后娘娘讲，微臣此刻也不能说出去，想必皇后娘娘也赞成。
1: 我说一句你顶一句，反了，真是反了。
2: 娘娘，云卷痊愈，受老爷夫人之命进学服侍娘娘。
1: 没规矩的东西，我让你进来了吗？都欺负人，都欺负我，我什么时候让你进来了？都欺负我，都欺负我。
3: 哎呀，下毒啊，我在内宅都见了太多了，所以我说失宠是不行的，必须得把王爷的心夺回来，否则他随时会来打死咱俩，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
4: 连了他我一样能活。
3: 什么？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4: 打死咱俩。
3: 对，打死咱俩，王爷回来打死咱俩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王爷他拿全家人的性命威胁我，把我掳过来给你看病不说，还囚禁住我，这简直是心狠手辣，丧心病狂，不把你医好就不让我踏出这个门。
4: 你是不是误会他了？
3: 绝对没有，你在王爷心中的地位非凡，我有信心帮你赢回宠爱，然后你放了我。
4: 我不想见他，更不想要什么宠爱，与其纠结于小情小爱，不如快刀斩乱麻，做好该做的事，远走他乡的好。
3: 啊，你看这今天天气多好呀，我跟你说，怕冷是正常的，多走走就好了。一会儿回去，我再给你煮一碗上好的莲子羹。这大白天的，怎么没有人呀？哎，你知道王爷上哪儿去了吗？
2: 王爷，
4: 说。
3: 娘娘问你话，你都敢不答，快说。
2: 王爷早上进宫早朝被扣押了。
4: 什么？为何？
2: 听说是宋太医告御状。
4: 我们去宫里看看。
3: 嗯。啊，您慢点。
5: 王爷有令，你二人不得出院。
3: 我怕你啊，事情都传到宫里了，早晚有一天我会出去。
5: 是徐女官，王爷为了你赶走了乌琉璃和那个女官，怕他们惊扰你。
4: 是吗？
5: 王爷告诉你别紧张，他能处理。
4: 嗯，

话说你。算了，我还要再确认一下。不会吧？

0: 爹，女医之事情况怎么样？
1: 还能怎样？厉王有功归来，直接向皇上邀功。况且那宋太医之女也并未有什么受伤，皇上并没有责骂她。
2: 徐女官，都是你的好主意，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1: 站住！你干什么？那是宫里的女官，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0: 爹爹也要帮着外人欺负女儿吗？
3: 我。

0: 从前都是觉得对你有所亏欠，觉得家越占了你的，可这次你是嫌这日子过得太安稳了如何？挑衅女官？
1: 女儿的命好苦啊，被冒牌货推下楼，还被王爷赶回娘家，那冒牌货生个小病受个小伤，王爷就要劫持一官。女儿担心王府不保，可没人担心女儿，到头来都是女儿的不是，就连女儿最真实的父亲都只疼她不疼我。
0: 琉璃，爹怎么可能不疼你呢？爹不疼你疼谁呀、啊、对吧？哎，对了，爹有一颗大珊瑚，哎，你肯定喜欢，对嘛，走，爹爹带你去拿。

我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趟又一趟的路途，晨昏交替，清理过一段又一段的街道，风雨出行，看过一根又一根的线路。我看着它们，比晨光出现的还早，又比夜色消失的还晚。那些被算法折叠的背后，藏着一个个被他们撑起的家。我亲眼见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京猛协作养老服务专场招聘会来了，养老护理人才紧缺。填补多项空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在牙克石开工。非遗青春季跟随记者张娟体验传统运动项目马球。专门服务上班族成人小饭桌兴起。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五一假期刚过，有人忙着上班，有人忙着捡垃圾。在河南省新乡市的上八里镇，五一假期刚过，当地政府就组织村民、志愿者、乡镇干部上山捡垃圾。当地呢有一段徒步路线，每到假期就会吸引众多徒步爱好者来打卡，但饮料瓶、零食袋等垃圾也随之激增。今年3月，内蒙古也组织了一场拾荒慢跑活动，志愿者手持垃圾夹和环保袋，一边健身一边捡拾沿途的

0: 烟头、纸屑、塑料瓶等垃圾杂物。近年来，户外徒步热度攀升，但在一些路线沿途，垃圾肆意散落，与绿水青山形成强烈反差，大煞风景。徒步群体的环保意识、环保能力还有待提升。现在有的城市呢正在完善管理机制，通过技术手段，比如说无人机巡查来监督徒步者的行为，还推出奖惩办法来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但环保归根到底在于保护，生态经不起消耗与破坏，希望大家都能守住无痕出游的底线。多一双捡垃圾的手，少一个扔垃圾的人，人人都能做生态的守护者。下面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9号，京蒙协作养老服务专场招聘会在呼和浩特举办，京津冀蒙近百家养老服务企业集中亮相。哪些岗位人才最为紧缺？企业对应聘者又有哪些要求呢？跟随镜头一起到现场了解。
1: 现在也紧缺这个养老护理人才，如果您有证书的话，可以优先考虑。
0: 招聘会现场，护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甄雨莎正在咨询岗位信息。她已经取得养老护理员证书，有8个月的医院老年病科实习经历，希望在医养领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2: 我一来就是看到了这个北京需求量也很大，发展前景比较好，对我今后的发展会有所帮助，还有薪资待遇感觉也不错。
0: 招聘会汇聚了京津冀蒙近百家养老服务企业，提供的岗位覆盖医养结合、旅居康养等多个方向，其中护士、养老护理员两大岗位需求最为旺盛，有90%养老服务企业都在招聘护理员，岗位薪资大多在5000元到9000元，半数企业明确要求求职者要持有护理相关专业证书。
3: 其实本身我们医养结合企业对护理岗位的需求是很大的，是持续性的需求。我们公司的要求呢，就护理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啊，如果在实习期进入我们单位，我们会培养去拿这个证书。
0: 招聘会现场，多个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项目签约，北京和内蒙古两地将在养老服务领域共同培养人才。北京健康养老集团就和内蒙古的学校签订了订单班协议，每届培养约30名养老服务专业人员。
4: 更多的是关于这个人才输送方面的啊，其中我们也做了一些关于专业化的订单班的这么一个设置，希望我们通过企业的需求和学校专业化课程的设置互相结合，那么能够定向的培养更多的这种专业化的人才。
5: 我们跟北京民政局呢，我们现在是准备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我们每年都要开展这样的专项的招聘活动。
0: 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牙克石，来看一下新能源汽车冰雪试验方面的消息。去年冬天，呼伦贝尔牙克石的寒地汽车测试吸引了国内外车企的目光，眼下这里又有了新进展。5月8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在牙克石开工，填补了行业全季室内冰雪测试领域的多项空白。今后牙克石将实现全年全天候的高寒汽车测试。项目由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呼伦贝尔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2亿元，重点规划建设5大核心功能区，满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下的各类测试研发需求。项目计划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
6: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突破了冬季测试只有4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了全年全天候高寒测试，大幅降低了车企反季节测试的成本与风险，提升了研发效率。
7: 项目建成后，我市将具备室外极寒与室内全季双重测试能力，不仅能够壮大汽车测试主业，还能以测试加文旅、测试加赛事等方式带动文旅住宿、餐饮商贸、车辆维修、专业劳务等配套服务业蓬勃发展。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便民消息。邮政网点通常是用来收发快递的，而现在它也能当车管所了。内蒙古邮政和交管部门联合，把驾驶证补换领、机动车业务这些事儿搬到了咱们身边的邮政网点。网点办，快递送，省时省力。5月7号，呼和浩特市民郭科走进新城区的一家邮政分公司，在驾驶员体检机上刷身份证，跟着语音提示一步步操作，不到5分钟，驾驶证换证。

0: 就搞定了。
1: 车管所离我家有点远，不如这儿方便一点，按指示操作就行，只要拿身份证三五分钟就办完了。音乐刚才说就直接可以邮寄到家了，也不用来取。
0: 内蒙古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借助这个优势，今年邮政与交管部门合作，把景邮网点打造成车管所。现在全区已开通245个线下景邮网点，能办驾驶证到期换证、遗失补证、机动车抵解押这些高频业务。呼伦贝尔还专门建了36个办理机动车抵解押的景邮网点。
2: 以前办理车辆解押得特意请假去车管所，现在咱们营业网点就在家门口，特别方便，少跑腿儿。
0: 从跑车管所排长队到家门口轻松办，现在这项服务已经覆盖全区所有旗舰区。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4: 一千多年前，它是当之无愧的大唐顶流娱乐方式。2022年，由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申报的马球成为第7批自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什么马球能成为非遗？核心优势是历史悠久，活态传承。
5: 来这儿刚好赶上一场马球赛，我来开球。
4: 马球是速度与默契的较量，赛场开阔相当于6个多足球场大小，每队4人策马支杆，挥杆击球，将球送入对方球门，一杆出击，球速直逼每小时140公里。刚刚比完赛的是全国首支大学生马球队，我很好奇，这群平均年龄不超过23岁的年轻人，为什么选择了这项如今算不上大众的运动？
6: 恭喜你拿第一！今天几比几？
7: 今天4-1。
6: 哇，这个战况非常激烈啊！最后还是拿下比赛了。
7: 对，
6: 我看马也是出了一身汗。
7: 对，这是我从大学以后我是一直骑的。
6: 他叫什么名字？
7: 他叫叙事之子。
6: 所以他跟你就特别亲近，是你的朋友。
7: 就是我兄弟。我小时候4岁，我爷爷给我骑过一回，就喜欢马。到大学之后有这么个机会学这个，就是有热血，开心，有爱好。
4: 马球成为非遗项目后，一下子有了名气，也成了学校的王牌专业。
8: 轻快步起坐，跟着外方腿起。哎，手放低，肩膀往后放，
4: 上马控江，挥杆击球一遍又一遍，从早到晚卯着劲儿拼。
9: 那个时候啥也不懂，坐在马背上哇哇大喊，我踩着马背就跑下去了。然后韩老师告诉我，你是不想要你那个腿了。然后自那以后我再没主动的跳过马。
6: 但就这也没让你放弃，觉得还能走这条路。
9: 对对对，
4: 延续口中这位严厉的老师，就是马球队的主教练韩伟。如今他正在白俄罗斯交流学习。
10: 我们刚打完马球比赛，他给赢了。
7: 我赢了。
6: 韩老师你好。
11: 你好，你好，
6: 你
11: 好。
6: 为啥非得去白俄罗斯再去学习这个马球？
11: 为了这个推动扩大非遗的传播力，我们把传统技艺和现代马球，融合起来去推广发展。
4: 同学们打得好，除了技巧练习到位，答案其实还藏在马厩里。我发现这里的每一匹马都有自己的名字，
9: 它就闲庭，这个叫做思路。
4: 每一匹马的生日都被同学们牢牢记住。
9: 这是小霸道，2021年6月26日出生的。
6: 哦。
4: 因为总是被善待，所以马儿眼里全是信任。

0: 好乖呀！1957年，新中国首支正式马球队在内蒙古组建，却因种种原因遗憾解散。如今，依托非遗保护，马球运动重获新生，稳步复苏，传承与训练有序开展。这支年轻的队伍一路拼搏，屡获荣誉，还走出国门与世界交流。
1: 这些来自内蒙古的热血青年，用汗水和坚守，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马球最青春的模样。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如果单位没有食堂，每天吃饭吃什么就成了一个问题。最近，不少网友呢都在讨论成人小饭桌。原来，这种主要面向学生的餐饮模式，受到上班族的关注。一起来看。 早上9点，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一家成人小饭桌，炒菜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麻辣香锅等招牌菜相继出锅，成菜打包装保温箱配送。这家小店主打两荤两素一主食，每天订餐量在100份左右，每份18元左右。
2: 有写字楼单位，各个行业都有。现在有7个订餐群，我们的菜品有很多，在网上找一些新鲜的菜，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
1: 想的想法，
3: 早晨7点钟就开始炒，10点40，然后所有人必须要统一出发。
1: 店主说，每天的送餐最远要配送到10公里外，最近的就在旁边的写字楼。中午11点半，记者跟着店主将9份餐送到了内蒙古博物院附近。上班族他肯定会要求咱们这个送餐时间。
2: 用地图软件。
1: 然后把所有的路线，然后往进一排，添加图景点，只要把时间卡死，
2: 尽量协调到就是给大家都比较满意的时间。
1: 成人小饭桌类似私人厨房，卖家做好饭后送货上门，一般需要预定，和点外卖不同，这类小店没有堂食，顾客数量相对少，并且群体固定，主要是周边的上班族、社区居民，大家通过社交媒体和朋友推荐选择订餐，店家还会根据顾客喜好定制饭菜。在做之前，
2: 然后给他准备一些定制的这种餐品。
1: 大家本来每天就是很忙，我觉得我们是解决了大家中午去会想，哎，我今天中午要吃什么，然后我在外卖上需要来回翻。眼下成人小饭桌越来越火，其实它的本质还属于外卖服务，商家要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工作人员也要有健康证。但由于订餐渠道比较分散，还需要加强监管。如果您选择成人小饭桌，也要多留意商家的资质与卫生情况。
4: 趣味课堂情景剧社团这学期，新安盟中小学创新国通语教育教学新场景，打造趣味阅读空间，提升学生学习国通语的热情。
5: 西汉有一个叫匡衡的孩子，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
1: 在新安盟洪城小学6年级的吴诺敏用课前3分钟给同学们讲匡衡凿壁偷光刻苦学习的故事。
6: 这是我第3次参加3分钟演讲了。为了这次演讲，我专门参考了《中华成语故事》里的经典故事，老师还帮我校对了好几遍读音。
1: 为了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言文字，洪城小学编制了向阳花开诵读汇编、晨诵绘本、洪城小学学生字帖。学校还依托图书馆
6: 2.5万册馆藏，推出6阶阅读课程。从这学期开始，各年级每天进行红娃风采课前3分钟展示活动。
7: 学校还给我们准备了图书馆和很多阅读角，认识的词语也越来越多了。
1: 在科右前旗新安北京小学，一堂汉字真有趣语文课正在进行，
6: 猜字谜、画谜、故事谜，学生在互动游戏中学习汉字。
1: 老师带我们猜画谜，我一下子就记住了斗这个字，这堂课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通过情境讨论、案例分享、价值引导，互相取长补短，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我们学校的推广及运用。在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中，新安盟推行一校一案、一科一策。2024年秋季学期以来，完成7个学科精品课程的开发。
8: 5月7号，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匹母马顺利诞下今年首匹普氏野马幼驹，这是大青山实施普氏野马野化放归项目以来第11匹新生的幼驹。普氏野马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野生马种，拥有6000万年进化史，被誉为荒漠活化石，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普氏野马种群数量

0: 已增至18匹。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2: 哇，是我们的正义卫士来了！
3: 走了，小心一点，
4: 谢谢啊。

0: 节目的最后，更多详细的天气情况，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报。
1: 呼和浩特10到26摄氏度，巴彦浩特13到28度，乌海13到30度，临河12到28度，包头9到27度，康巴什10到27度，吉宁6到21度，二连浩特9到23度，锡林浩特8到22度，松山9到22度，科尔沁10到21度，乌兰浩特9到24度，哈拉尔6到24度，满洲里4到24度，额济纳旗16到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0到24度，鄂托克前旗11到28度，固阳县8到24度，武川县7到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7到21度，乌拉盖管理区4到24度，临西县6到22度，巴林右旗8到2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5到27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如果他真是那个狙击手，他藏得可真够深的。
7: 万一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不想说呢。
8: 徐小姐，我们想回阳城镇。
9: 我看得出来你有两下，就是深藏不露。
10: 答应你，我都听你的。
11: 爹，把这个萝卜扔，让俺咬着，让这个酒鬼练伤吧。
6: 不知道什么八路了，咱们回家。
9: 行，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来，就这几块钱，拿着。哎，小翠儿拿着，拿着，
7: 拿着吧啊！金宇他没说错，他想保护你，这一点错都没有。况且他有这个能力。至于说打鬼子，我向你保证，就我们这几块料，也一样把这小鬼子打出中国。
12: 阿队长，我刚才的话没有别的意思。
7: 我没怪你，

因为你说的都对，他们就那样，油嘴滑舌，嬉皮笑脸，没脑子。但是就这几块料，他们也不会在鬼子的枪口下苟且偷生。说到这儿，我想多说一句，靖宇，你当过兵，而且还是一个。 不一般的兵，所以说，就打鬼子这一点来说，我倒觉得那几块料比你爷们儿，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可以加入部队。 但我有个条件，我只听你一个人的领导。那当然，我是队长，就听我的。 行了，不说了，收拾东西，明天早晨出发执行任务。

0: 哎呦，
1: 队长，
0: 嚯，加兰德 M 一啊，
1: 你认识？
0: 那当然了，我看看，
2: 不错，这么大伙家伙，你藏哪儿去了？
1: 受伤的时候，藏在小溪边的乱石堆里，刚刚出去给拿回来了。
0: 嗯。

0: 有了这东西，鬼子那俩火力点，就肯定不在话下呀。
1: 王队长，你们怎么来了？我张姐有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出去说吧。这
0: 金宇同志已经不是外人了，有事说，没事儿。哎呀！
1: 金宇，你怎么了？
2: 没怎么。翠儿，你怎么还没睡？
3: 金宇，你看我把军装给你带过来了。
2: 什么时候找到的？
3: 就在你找枪的时候，我和方家姐一说，她就派人去了趟阳春镇，就把她带过来了。快快穿上，我喜欢看你穿军装的样子。
2: 翠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3: 你说吧。
2: 那个，我想咱们……
3: 你又要反悔了？金宇，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
2: 有些事儿你不懂，但我看得很明白。八路啊，国军都一样。
3: 金宇，
2: 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土八路。可是，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翠儿，在这里我看到了你过得比以前要快乐得多，就是因为这些，我才留下的，你知道吗？
3: 金宇，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至少我们都得到了尊重。
2: 翠儿，你开心就好啊，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0: 明天就要出发了。不想说点什么呀？
1: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0: 就这个呀？
1: 还有就是那个钢笔的事儿，你别放在心上，我将来给你买一支新的。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我跟你，咱俩是不是？
0: 哎，黄队长，这次任务可十分重要啊。
1: 哎，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咱俩。
0: 你可答应我了啊，你可要赔我一支新的钢笔，说话算数。
1: 是我答应你了，我是说咱俩的事儿。
0: 哎，那我

0: 接着说呀。
1: 没听见。
2: 没事，看见不怕。还有。
1: 还有什么呀？
2: 我是想说，还有。还有没有人啊？这
1: 儿，快说吧，还有什么？
2: 你出来。

0: 哎，这瞎摸啥在那儿？
1: 这衣服是啥料的？
2: 能有点出息不？
3: 问你啥料的，给说一声呗。
0: 这不就是白狗子的衣服吗？这
2: 什么？白狗子？
0: 对呀、啊，就白狗子的衣服。那队长都说以前当过白狗子。
2: 你瞧你瞧，俺说啥来着？说啥来着？
4: 你说什么说？
5: 王队长，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
6: 说一下任务啊，所有人出了赵庄以后，分散行动，五人一组。任务结束后，在沙口镇村西头的树林集合，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6: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同志，薛金宇，前国军。金宇，介绍一下自己。
7: 报告，薛金宇，原国民革命军十五师警备营特勤连连长、少尉狙击手，现八路军晋中军分区敌后武工队三小队队员。报告完毕。
0: 不是，你真想让他加入武工队啊？你忘了？不是，当年那五次围剿，你这
2: 就是
6: 就是什么就是？这薛金宇同志是个军人，这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以前是身不由己，可以原谅。还想说啥？
0: 不是，这咋就又可以原谅了？你不是
6: 因为这现在的形势不一样啊？现在这个，你给他们分析分析。
8: 现在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外敌入侵，河山待复。身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摒弃前嫌，同心抗日啊！连国民革命军的正规军也成为我们的友军了嘛！啊，何况这位神枪手他已经脱掉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了嘛？
6: 就是，还有啥说的？
0: 他脱了国军军服，他也是白狗子呀！
6: 你再给他分析分析。
8: 只要他啊有心报效民族，有勇气上阵杀敌，那他就是我们的战友，就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兄弟。
2: 谁跟是兄弟？
6: 还想说啥啊？
0: 拔不住。
6: 没有了就明白了。全体加油转！同志们，齐步走，跟着。
9: 这位还是个少尉军衔，
6: 来武工队，还没点故事。

部隊が、沙口镇に駐屯しました。それで、野草隊大将、妙慶将も沙口镇の遊撃部隊を全部歼滅しました。以上です。

0: 我问你什么情况？咋了，队长？我问你呢，怎么了？找路标呢？什么路标？
1: 我前两天跟老程，我俩来过这条路，然后做了路标了，又近啊又安全。
0: 风大吧，刮没了，你赶紧带路。
2: 队长，那边。
0: 告诉你啊，最后一次，我
2: 哎呀，快点。

不是老陈，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哎，我问你话，你怎么不吭声呢？我说你整天除了吃吃的睡的，你还能干啥啊？啊，我早知道我跟傅杰他们那一组去了。你看你说句话行不行？

0: 哎，没事。队长他们可能走错路了。
1: 你咋知道的？
0: 这是我和付杰侦查的时候留在树上的标记，估计被风给刮下来了。
1: 对呀，那队长他们要是走错路的话，那咱这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0: 没事，他们可能走咱们前面。
1: 走，那咱赶紧走吧，走。

0: 啊，这是鬼子宅谷的火力。
1: 你咋没带这儿来？
0: 哎，又走错了，正好来了，顺便的侦查一下地形呗。
2: 队长，我有个想法，既然来了，把它给端了。
0: 不行，这大部队的伏击还没打响，你现在断了它，这不等于打草惊蛇呀？
2: 倒也是，那你说现在咋办？
0: 先回去。
2: 薛金宇呢？
3: 就是，刚刚还在后边跟着呢。

0: 那就是小鬼子的金银香回来了。
1: 哎，老常，你说队长他们是不是跟小鬼子交上火了？
0: 不可能，那是小鬼子开枪的吓唬人呢。
2: 臭小子还不回来！
3: 哎，队长，
2: 怎么回事？拿大枪？
3: 好像是翟谷那边。
2: 翟谷那边，打谁呢？
3: 不知道啊。哎，是不是皇军他们打猎呢？
2: 信口雌黄！皇军哪有时间打猎呢？走，跟我看看去。
4: 哎，刘三，不用过去了，以免暴露。
5: 即便是有几个八路，要么逃了，要么被打死。
2: 哎，犬牙太君啊，您是怎么知道的？
5: 翟谷那边有我们大量的火力点，即便是有大批的哈奇洛克，那枪声一定会响个不停。
2: 哦，我明白了。哎，犬牙太君，你可真是个军事奇才呀！啊，
5: 库诺乌埃纳克，既然有人上去了，那我们就要另行安排。
2: 哦，好，好，来，犬牙太君，喝水。

0: 行了行了，别咋呼了，就这警惕性，要是鬼子你早死了你。队长，俺刚才听见有枪声，俺还以为你们跟那个鬼子交上火了呢。就是那白狗子呀，他那梆当一枪就打上了，那鬼子那是要不然那
1: 行了吧。王队长人呢？
2: 不，还没到呢。队长，俺问你啊，是你们先到的还是我？
1: 你问他去。
0: 哎，副监，
3: 哎，是你，你叫队员，
0: 来了。你们早到了，刚到一会儿。吴记广人呢？
3: 他们绕的路远，可能还得一会儿。
0: 哎，我刚才听到枪声，怎么回事？
1: 没事，
3: 走错路了，进了敌人的火力点。
0: 啥？
3: 那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1: 对呀，你这。
4: 就是因为那白狗子给鬼子通风报信儿，
5: 你还好意思说？你带错路，你还好意思说？
0: 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赶紧想办法，怎么对付？
4: 你通知其他队员什么时候到？就今天晚上。
5: 你跟老常，赶紧去探探情况。
4: 哦。
0: 哎，队长，等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
4: 什么部队？
0: 来来来，你们过来看。
4: 队长，
0: 你看。
4: 按照平时这个点儿，老百姓都应该做晚饭了。你看那个沙口镇，就一家这冒烟，这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
6: 那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4: 你行了吧你？
6: 可是这全村就一家有烟，是不对啊。
4: 这一个早做饭给全村吃，
6: 呀，是鬼子。
4: 全村全是鬼子，
0: 有这种可能。
4: 这下麻烦大了呀！你看，翟谷那边是打草惊蛇了，现在村子里边又全是鬼子。队长，这咱计划是不是要跑不通了呀？
0: 哎，对呀，队长，什么情况？
4: 副杰带着我们瞎转，进了敌人的火力点，血进与开枪打死了个鬼子。
0: 他为什么开枪？
7: 不知道。
4: 有他的原因，
0: 谁让你开枪的？
4: 这没地儿使啊，作秀。

0: 刚才没我命，你为什么开枪？
1: 鬼子发现了我们，
0: 你在最后，鬼子要开枪，我就先开枪打了他。那我谢谢你。
1: 我说的话，你都相信？
0: 信。我要连自己的同志都不信，我还能信谁？

0: 这帮家伙连山上都安了探照灯，看来鬼子也意识到这条渔阳古公路的重要性。
1: 哼，小鬼子就是鬼啊，一点都不傻。走，咱先回去。
0: 其他同事都回来了吗？没呀，就差他们了，跟他们都约好的，这咋回事？这是，
2: 看来这沙口镇里的确实有情况。算了，不等了，来，我们改变计划，商量一下。
0: 商量商量。现在情况是这样啊，
2: 在沙口镇里，基本可以肯定，驻扎的
0: 是渡边的鬼兵。
2: 他们的目的是，鬼子的精锐部队在渡边的防区里一旦遇到情况，他们可以以最近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前来支援，同时呢，守住这个窄谷这段要塞，这对我们来说难度可就太大了。啊，你们看，在这个渔阳谷公路的峡谷路段，很明显敌人在南北两端已经部署了大量的兵力。
3: 所以一旦等我们大部队这个伏击打响，我们再去炸毁这个峡谷，势必遭到南北两端敌人的夹击。最要命的是，我们刚刚惊动了制高点的两个火力点，我想敌人一定会在这两个火力点上增派兵力的。
4: 对呀，情况是这样，现在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说什么都说什么。
0: 那个，我说两句，我认同。
5: 你别说了，
0: 我反对。
2: 没说完呢，
0: 下一个，
1: 我倒有一个办法。
0: 既然渡边掉了大批的鬼子兵，埋伏在这个沙口镇，长生镇的防守势必脆弱。咱们来个釜底抽薪，兵分两路，一队去长生镇
2: 骚扰渡边的司令部，
0: 制造成大规模的袭击阵势，逼他把这个沙口镇的兵力调回来。当这个沙口镇的兵力撤离以后，咱们再来这个地方下手。
2: 咱们收到的任务是，会议结束5天之内，在这里集结，等候时机。可是这鬼子的精锐部队啥

0: 实在不行，就强攻吧。你说细文呐，啊，咱们总共就这30几个人，咋强攻啊？
1: 要我说呀，也只有强攻。
0: 强攻？你们这说什么呢？啊，胡说呀！哎，敌人现在情况我们不明，而我们呢，就这30多口子人。
1: 那谁有好办法呀？就说呀，
0: 这不是。 所以大家得好好想一想啊！哎呀，该想，估计那伏击明天就要打响了，哪还有时间想？所以我说啊，我们干脆就强攻，但是我们的计划呢要周密一点，把时间给它卡死，说不定我们有胜算的把握。哎，
2: 老王啊，
0: 我说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啊？快说说，计划吧，我是有一个。这样，我说说你们也听听，看看有什么纰漏没有。
3: 来来来来，都过来！这样，我先摆个图。这儿就是翟谷，这儿沙口镇，这个是最北边的哨卡。这鬼子既然悄悄地进入了这个沙口镇，那他就是不想让咱知道他进去了。 所以他的巡逻肯定不会太严密。他有这主意，咱也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咱分三个组，第一叫地雷组，有老方和付杰带领。啊，你们呢，提前埋伏在这个沙口镇和翟谷的中间这段路上，在这里来布雷。 10个兄弟，记住，一定要带上最好的武器装备。埋雷的时候啊，别埋了太密，稀疏一点，啊，10步左右一个就行。埋完雷以后，分别撤到东西两端。啊，老方，你跟你的队员，只要战斗一打响，负责用枪和手榴弹来阻击敌人就够了。你给我听好了啊，只要一打响。 你给我有节奏的拉雷，听明白没有？啊，节奏。第二组，手榴弹组，老吴，你按照原计划带领我的队员，提前到北部哨卡埋伏好，只要战斗一打响，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但是记住，第一次攻击是假装攻击。
0: 第三组狙击组，我和大虎一组埋伏在东侧火力点附近。长生和老程一组埋伏在西侧的火力点附近。因为窄谷比较窄，所以我们两个组可以相互配合。金宇，你到我的后方跟我保持一段距离。 用狙击枪来掩护我们，并且配合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我现在开始说过程啊，只要这个战斗一打响，我刚才说过了，老吴，你就对哨卡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啊，一定不是真正的攻击，别让他看出你的实力。那么这个时候，这两个火力点肯定会向你们开火。 那我们呢，就同时向他开火。如果情况有变，这两个火力点增加了人手。金玉，你负责帮助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点。在这个过程中呢，会给你造成一些空隙。你用这个空隙来发动你的第二次进攻，这次是真正的进攻。在这个过程中。 很有可能，沙口镇里的鬼子会前来支援。那么你尽量长的时间进行阻击，尽量拖延他的时间。如果到最后一个地雷都拉完了，他们还没撤，你就向北。

0: 一公里进行二次伏击，我们尽量给老吴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在给你争取的这些时间里，你必须给我炸毁这个寨谷，能行吗？
1: 没问题。
0: 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我看一下那个情况。哎，小花，你说那小屋子里边会不会有伏兵啊？
1: 你脑子开始好使点。
0: 哎，没事，就是有伏兵啊，他也撑不了几个人，就那么点的屋子。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给我订好了那小房子。
1: 好，行。

0: 么短的时间，要完成这样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薛金宇这杆枪，这两个火力点就不成问题。
2: 留下来帮助王队长，
1: 可以加入火力。我只听你一个人的领导。
3: 我们队伍里边有白狗子，
4: 闭嘴。
2: 队长，我发现了个情况。
5: 哎，等会儿，
2: 你说那小屋子里边会不会有伏兵啊？
1: 你脑子开始好使点。
2: 还是没事，就是有伏兵啊，他也撑不了几个人，就那么点儿的屋子。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给我订好了那小房子。
5: 好，行。为啥？
2: 别问为什么，盯着就是。
5: 哦，行。那咱啥时候打？
2: 等信号。
5: 啥时候发信号？

0: 枪？
1: 敌人没发现咱们。
0: 咱到底打不打呀？吴政委那边他撑不了多长时间。
1: 我这不想办法的吗？
0: 那你上哪去？

同志们，哎，没事。哎，好。

0: 全速快点塞！
1: 老吴，长点脑子，告诉弟兄们，见机行事，听到没有？
2: 是。
0: 哎，走，快点！

你是干什么？动！我！我起枪！

亚军，八路跑了。北浜の周辺隅々、まだ勝ち残る。全速だけ。

0: 他们发现了我们，在最后，鬼子要开枪，我就先开枪打了他。
1: 队长，你别他妈撤了！

都码好了，一定要把敌人拖在这儿，准备手榴弹。弟兄们，一会儿可劲儿招呼啊！

0: 国
1: 許さん
0: 逃げ
1: 愛国
2: さあ大臣咱们这个八路的大部队了，我看还是撤吧。
3: 你的罢了。嘿，
2: 你什么你？哎呀，明明是你指挥不力，你跟谁罢了？啊？就你这个小样，还军事奇才？你以为我在夸你是？今天这个狗子见了我就骂，见了我就骂，看我得指着他，是不是？和你算什么东西？我整死你绰绰有余。
4: 英雄们，
5: 咱俩太君已经阵亡了，
6: 我们遇上八路的主力了，撤！
7: 撤！

0: 多给太监，多给太监，你消消气儿，别气坏了身子啊！牛太小，你知道这支精锐部队的指挥官是谁吗？
1: 属下还真不知道。
0: 他是坂本大佐的哥哥。
1: 由于我们的失误，这支精锐部队全体阵亡了。啊！不过渡边太君，你也不用自责。据我所知，这回不单单是咱们防区失利，其他的防区也遭到重创，都没及时赶到。我觉得这次跟你毫无关系。 全是他妈全阳太君指挥部队，我早就提醒过你。全阳太君已经阵亡了，不要说了。太君，您真是仗义仁义。全阳太君有您这样的指挥官，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0: 刘太君，哎，你也辛苦了。 回去休息吧。
1: 我多陪你一会儿，我怕您身体。
2: 我的没有事，你的回去。

0: 个不是人的烂醉鬼，俺们饶不了你。
1: 你有皮痒啊？
2: 不是，对对对，队长，这个烂酒鬼他擅自抗命，害得俺跟长城都受了伤，这怎么也得有个说法吧？要再这么纵容下去，那咱们工队以后咋整？俺这是……
1: 行行，都走人。
2: 那队长，这……
3: 哦，哎，你得协调一下他们的关系，把这个结给打开吧，要不然以后这关系麻烦大了。
4: 王队长，方政委，王队长，金宇知道错了。
1: 没错啊，金宇这次表现不错，立了大功了，哪有错呀？这仗多亏了他这把枪，要没有金宇这把枪，咱就得败了。今天来找你，主要是通知你一声，这二位方领导为了给咱这仗庆功，晚上备了一桌酒席，去喝两杯。
5: 我不喝酒了。
4: 金宇同志，
1: 方家同志主要是想让你尝尝他的手艺，他今天晚上亲自下手。
4: 方政委做菜可好吃了，金宇。
5: 队长，那个长城大哥没事吧？
1: 没事，你别担心，那小鬼子那枪法比你差远了，没打中要害啊。再说了，咱武工队的同志这个个都命大，在没打走小鬼子之前，这阎王爷啊不收咱。早点来喝两杯。

0: 不拿好啊！
1: 哎，
0: 你到后窗户给我守着去。
1: 是啊，是。
0: 不管是谁，只要出来就给我撞死了他。
1: 好，好，好，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出去！奶奶的，个臭婊子，大白天插着门，准他娘的没好事儿。

0: 你不是今天有事儿，你回来晚吗？不是，
1: 有事儿，老子是有事儿。可是老子闻着这家里有一股子骚味儿，老子得回来看看。
0: 什么骚不骚味儿的？大白天的，你干什么呀？
1: 那你大白天插门干啥？
0: 我怕八路。
1: 放屁！八路来我家干啥？来。

0: 哎呀，人家家的水缸都养鱼是吧？我家的水缸里竟然养了只王八！
1: 哎，干什么？哎呀！哎呀！牛哥。牛哥，
2: 老婶回来了，回来了，
1: 不是，这咋是你呢？
2: 我呢，今天出来办事，正好路过你家，口有点渴，进来喝点水。
1: 啊，喝水。
3: 对，他喝点水。
1: 啊，是，能看得出来，能看得出来，这牛大哥确实是渴了。渴得厉害啊！
4: 老阮，我今儿来呢，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1: 啊。
4: 坂本太君对武工队最近的猖獗十分不满，特命令特战队阎王长官亲自到长生镇下达命令，可能是所有治安团的指挥官要重新筛选。这个事儿你不知道吧？
1: 哎呀，那不是牛大哥，那你看小弟我这个咋办啊？
4: 你呢，可能也在任选的当中。
1: 哦，
4: 不过这样
1: 啊，
4: 刚才呢弟妹也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了。
1: 啊，
4: 您放心
1: 啊，
4: 还是那句话，
1: 哎，
4: 你的事儿呢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呢也是我的事儿。
1: 哎呀，是
4: 您这样。明天呢，你摆上一桌，我把渡边太君带过来，这酒桌上一吃，我觉得。

0: 能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1: 哎呀，好办法，好办法，牛哥。哎呀，就这么定就。哎呀，可是牛哥，哎，有这么个事儿，你看，我们这个镇上吧，也没啥像样的饭馆子，要不您看，就在咱们把渡边太君就请到家里来吃。
2: 请家里吃啊？哎，你不懂，渡边太君这个人呢，是从来不愿意到人别人家里去。他不像我，怎么都行，是不是？这样，
1: 是是。
2: 明天呢，我跟渡边太君进城，啊，你呢提早去晋东城找一家好的饭店，我把他带过去，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
2: 那咱们就这么办了。
1: 啊，行行行行行行。
2: 老阮，
1: 哎哎哎，
2: 这头刚才叫钢杆磕得不轻吧？
1: 没事没事。
2: 哪能没事呢？我说你吧，将来啊可能会担当大任，担当大任以后他就会要用脑子的，要用脑子，你说这把脑子磕坏了不好啊，你是不是该去找个大夫看一看？
1: 有理，太有理了，
2: 是不是有理？
1: 应该。那小弟这就去了。
2: 去、啊
1: 啊。来，把帽子给我。
2: 去吧
1: 啊，我去了啊。哎，凤娇啊，你赶紧沏点热水，给牛大哥沏点茶喝啊，不能老让牛大哥喝凉水嘛啊，这万一急着了多不合适的啊啊。那牛大哥，我先走了。
2: 去吧
1: 啊。门给您带上。
2: 哎，
1: 行。门关上了啊。
3: 慢点啊。
4: 哎，慢点，
3: 把枕头放上啊。
4: 好嘞。哎，快开这个，快快点的。哎，慢点。
3: 哎，有，
4: 慢点，你看着慢点。哎呀，我的妈呀，这伤可不是小事啊，你这
3: 快快
4: 这多大的伤啊，一下子打的，你这干啥你这。哎呀，
5: 哎，来吃饭了啊。
6: 来，这冻块啊，大家都尝尝这方家同志的手艺啊。来，冻块
5: 去吧。
6: 那个方彪同志呢？
7: 那教导员啊，说有点事儿，得去跟那个黄保长商量，一会儿就过来。
6: 来，我先敬大伙一杯啊，我先满上。这次咱武工队和游击队配合咱主力部队，在龙爪峪几乎全歼这鬼子的精锐旅团，有效打击了这日军的有生力量和嚣张气焰啊！大家把这杯酒干了，把这杯酒喝了。来，干！
5: 来。
8: 等一下。长征这杯我替他喝了，这次行动由于某些人不服从命令，导致长征肚子上多了一个肚脐眼，我怕他喝酒漏，我替他喝。
9: 是我的错。长征大哥，这次都是因为我的错误让你受伤了，我给你道个歉。
8: 哎，俺也受伤了。
10: 我哪疼啊！哎呀，你跟你实在。
9: 大虎兄弟，我也给你道个歉。

0: 这位警官，我敬大家。这次行动一开始，我就是一个报恩的目的。我和小翠也说过了，王队长救过我两次，我要还他两次。所以行动一开始，我只顾及了王队长，没有考虑其他人，对不住大家了。 这杯酒，我敬队长一杯。队长，我加入武工队，除了报恩，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让我的女人认为我是一个懦夫。现在我已经还了一次，还有一次，我会信守承诺。
1: 你说干啥呀？刚才喝我一杯酒，我都没搭理你。饭呢？自己没酒啊你？不能喝，知道不知道？
2: 好啊，不漏。哎，
1: 你不漏，你把腿放我身上半天。
3: 大伯子，别吃，大伯子，你吃不吃？
1: 是是是，
4: 大伯哥，
1: 啥时候上肉？
4: 最爱吃的。
1: 哎呀，你
2: 谁这么爱吃？
1: 哎呀，
2: 谁拉的呀？
1: 上你拉的，
2: 我的补身子。
1: 行行行。
5: 看来，那个薛金宇是铁了心要走。这也不一定。
1: 不一定？你怎么知道？
5: 他是国民正规军，又在德国军校受过正规的训练，所以他对待战争的看法肯定跟咱们不一样。加上他可能有着某种的特殊经历，这样的状态表现出来很正常。
1: 什么特殊经历啊？
5: 这个我可不知道。
1: 我也觉得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你放心吧，
5: 他欠我一条命。
1: 欠一条命？
5: 嗯。
1: 怎么回事？
5: 嘿，
1: 又卖关子。
5: 有些事儿啊，他强求不来啊，顺其自然吧。
1: 哎，明天我们去采购。
5: 派谁去？我亲自带队。
1: 还有呢？
5: 还有石大虎、程义坤、向长生都去，怎么了？
1: 长生并不还没好利索呢。
5: 没事儿，没那么娇气，是他自己吵吵着要去的。他说他原来戏班子那帮人啊都在城里头，他也想回去看看。再说了，咱们是去买东西，又不是执行什么任务，没什么危险。
1: 没什么危险，那你还去？
5: 这是我们内部工作分配问题，这你有什么疑问吗？哎呀，我可能还真去不了。你想呀，我们要是都走了，刘富杰这个小子在家里，要把那狙击手给我闹腾走了，那我可就犯不上。不会的，
1: 富杰不会的。再说还有方副队长呢。不会吗？
5: 啊，那我就去吧。你要是想我去，我就去。有些事情强求不来，顺其自然吧。

0: 算。我俩回去吧，让他俩聊。
1: 好。
2: 你闹吧。我骂你干嘛呀？我应该谢你，谢谢你救我这条命。
3: 你是故意的。
2: 我要是不故意，我也没别的办法。你只欠我的命，你不欠他们的。我要是不拼命，那这任务就得失败。
3: 你是在利用我。
2: 利用，行吧，你要是愿意这么理解，那就算我利用。谁让你欠我两条命啊？回去睡觉吧，明天还得出发呢。
4: 又有任务了？
2: 没有，是方家同志他们想进城采购一批货物，大概走个三五天。
3: 我跟你一块去。
2: 不行，你欠我的那条命，我得省着点，留到关键的时候。你说呢？你瞧，把话说开了多好，大家心里都轻松。我明天带程玉坤和大虎他们俩去，村子里就交给老方和富杰负责。
3: 你放心。在我没有把那条命还给你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
2: 我就喜欢跟明白人办事。走。

0: 进城以后到那个广兴客栈汇报，
1: 那他们能找得到吗？

0: 表现不错，立了大功了。你是在盯着我？哎呀！好点没？好了。你感觉呢？哎，真好了。
1: 老长汤还没。没事，我跟他们说了。进城以后到那个保生客栈会，那他们能找得到吗？一会儿我们到了，你出来迎迎他们。
2: 行，
3: 行，
2: 行，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到了，就这儿。
1: 我误会了，误会了，是我。
2: 说尿尿，
1: 谁尿尿？
0: 是胡说什么？孟斌同志，你怎么在这？
1: 方家，真是你啊！你们来这儿干嘛？
3: 好久没见了哈。你们这次，
4: 哎，你手没事吧？
1: 没事。
4: 不好意思啊。
3: 方家啊，有你这样的人做保镖，我就放心了。
4: 你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儿。
3: 方家，
5: 我正在
3: 方队长。您看，我和方家同志很久没见了，我们想聊一聊。
4: 啊，你聊吧，我不唱了。
3: 黄亮同志，你能不能让我和方家同志我们单独聊一聊？啊，你看，我们干部之间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沟通一下。
4: 明白了，那聊吧，我出去走走。
6: 你坐下，聊。
7: 你关门吗？
3: 关上。
7: 哎，好
3: 的。黄家，你们这次进城是来采购的吧？

0: 哎，二掌柜的来了，
1: 来了，
2: 休
0: 来了，
2: 哎，抓紧时间休息。
0: 好，
2: 大伙等
0: 没见，
2: 咋没见呢？我让他去迎你们呢，
3: 真没见。
4: 你说这个货，来，我去找找。
5: 行行行，你休息，我去找啊。
2: 哎，对，
0: 啊，还有啥事儿？
5: 啥事儿？
4: 刚才我们碰见那个孟民孟干部了。
5: 不是，他来干什么？
4: 谁知道？他现在在那房间跟方家聊天呢。你们都注意点啊。
3: 哎，放心吧，我不会让他聊太久的。
4: 不是，我说是注意安全。
5: 啊，知道知道知道。
4: 但是你说的那个更重要啊。
3: 你去吧。
6: 啥意思
7: 啊？啊，傅杰交代了，生人免进。啥意思？走进去。
3: 傅杰来了吗？
8: 犯啥愣呢？
9: 谁呀你？
8: 对不起啊，认错了。
9: 喂。哎，
8: 这队长弄得还挺神秘的。
4: 那是。
10: 哎，就那个。
11: 来来来，下注下注。
12: 下注！
13: 呀呀呀呀呀！

0: 诸位都是在等我朱某人下注吗？
1: 对对对
2: 对，您是赌神，跟你买没错，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列位见笑了，朱某也只是一时运气罢了啊。小哥没什么意见吧？
4: 没啥意见，认赌服输嘛，这是老板定的。
0: 那我朱某就再胡乱押上一把。买定离手这规矩你是懂的。
4: 这位爷，你不是刚才也给我塞的了吗？
0: 那我这把就押上包
5: 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
0: 懂吗？
5: 包子，
6: 开，
7: 开，
6: 快开，
7: 开，
6: 开，
7: 开。
8: 等等，
9: 皇上，今儿你的手气可不错呀。
0: 是老板的风水好。
9: 哦，挺会说话的。那好办了。今儿咱俩赌一把，怎么样？
0: 慢着，这把已经压上了，而且不是我一个人下注，要赌就赌这把。
9: 是，好，那我王德志问问大家，这局不算，行不行啊？

0: 这事儿，众位都没什么意见，所以就
1: 有意见。我说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土坷肚子就一个钉。
0: 你看，有人意见不同意，你不对吧？
1: 你有本事开。
0: 就是个废物！哎，
2: 王老板，气大伤身，咱还赌吗？赌，必须赌！大家看好了，这个是我亲弟弟，我再押上他一条命。
1: 我也要命！你小子记错了，王老板，这不好吧？
0: 这赌博是移情的事儿，您看您这把性命都押上了，这有点强人所难。记住了，在这个赌馆里，认赌服输。
1: 这个，
0: 俺替他同志饶命，来开盘。
1: 这位兄弟，
0: 俺信你，来开盘。
1: 王大志，你身为晋东城保安团小队长，私设赌场，暴敛钱。

0: 能加入特战队，
1: 也是我们的榜样，
2: 是是是不是？是。
3: 王队长，我不是中国人，只是来中国太久了。我们特战队不需要中国人，你好自为之。
0: 这位是，
3: 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好处。
0: 啊，对对对，太君英明，太君明点。
4: 太君慢走，
0: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4: 钱呢？耗子，
0: 应该是日本。妈的！
4: 哎呦，耗子，真的是棒子，这么神奇啊！
1: 滚！全给我滚！
5: 滚！赶紧滚！

0: 扣子。还是豹子。
1: 妈的个废物，我让人家换了你都不知道。
0: 我早就看出来他们有猫腻。咋办队长？
1: 办还不给我追
0: 追追追啊，
1: 快点。
2: 这边给我追，走。
3: 哎哎哎哎，啊！走了走了，已经走了啊！
4: 哎呀，今天谢谢兄弟配合。大恩大德，我朱某人踏实再报。
5: 哎，人家客气啥？咱是干啥的？我
2: 兄弟，你是干啥的？
4: 我
2: 啊，
4: 我这不方便说。
5: 哦，你是八路？
4: 小点声，你不像话。
5: 真有，
4: 你真聪明。我也不瞒你
2: 啊，
4: 我就是八路。
2: 你是哪部分的？
4: 武工队，听说过？
5: 武工队，俺就是武工队的，俺是三小队的。
0: 你是哪个小队的？
4: 你是三小队的？
5: 可不是吗？
4: 我是二队的，
2: 同志。
4: 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
2: 你看，缘分啊！
4: 兄弟，你真是机智过人呐。哎，你们这是上这儿来？
6: 我们进城采购。
4: 啊。那一定带了不少钱吧？
2: 嗯，
4: 你以后得小心点，现在这金龙城啊可不安全。
5: 哎，你放心吧。
4: 同志啊，咱们今日一见呢，实在三生有幸啊。
2: 哎呀，
4: 咱就此别过，以后再见，后会有期
2: 啊。有期有期，
4: 哎，
2: 有期。
0: 哎呦，队长
4: 你小心点。
0: 你这样俺碰着
4: 你接着你接着啊。
0: 你听啊，
4: 到家了，我还得找你。我找你就找了大半个金龙城，你瞧这满大街的汉奸，是你给我招的
0: 啊！旁边那个，
4: 你闭嘴！闭嘴！你赶紧跟我走啊！不许再给你算账！走。
5: 哎，哎，乔乔，哎呀，你听俺说啊，我刚才憋死了。
7: 我这样。
5: 干啥呀你？
7: 说干啥？
5: 干啥呀？你听俺解释完，你再给答案。
7: 行了，这啥地方啊？这等不等？消消气。
5: 哎，程程，我跟你说，刚才俺成功的配合武工队二队的同志，叫
7: 想不起来就别说了，你听我说。
5: 哎，叫朱某人，对，就叫朱某人。俺们俩合演了一出戏，把那个狗汉奸骗到。乖乖的就把那钱给俺俩送过来了。你说这。

0: 长城，要我说你是个猪，你就是个猪。朱某人，那二队有姓朱的吗？
1: 啊，听到清清楚楚的，他就跟俺说啊，叫朱某人。
2: 这哪有啊？别瞎扯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乱。
0: 我让他出门去接你。
1: 嘿，这倒好，出门他先没了，我光找他，我就找了大半个晋东城，最后他没找着，我找了一帮汉奸。你看，就是他惹的祸。我没出啥事，就平安无事就好。平安无事。
0: 大元劲，你听我说，
3: 这还没出来呢，
0: 你胡什么呢？这是。
2: 瞎着吧，我正要跟你说呢，你老在这插话，耽误正事儿。
4: 那个孟干部领着方政委出去办货去吧。
1: 啥玩意儿？我不让你办，
2: 你听我说。
4: 这我让老程跟着他，
2: 我办事你放心。
0: 哎，你给我留下，我回来之前你哪儿也别去。
1: 这回你把他看好了，知道吗？这个得看好。
2: 你放心，掌柜的。你哪儿也别去了，你在这乱乱糟糟的乱啥呢？
5: 厂长，我跟你说，刚才那老精彩了。
2: 来来，坐下，
6: 掌柜，今天真是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估计我们还得采购两天呢。
7: 你客气什么呢？我啊，今天到城里来采购，对城里我可熟了。
6: 是吗？
7: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跟我说。
6: 好。
7: 你们东西采购差不多了吧？
6: 嗯，还差一点盐，就够了。啊，
7: 我跟你说，从这儿往东有家盐铺，特别好，我每次来都是去他们家买。
6: 是吗？
7: 啊。
6: 那我们一会儿就去吧，正好早点办完货，早点能回赵庄。
7: 哦，哎呀，这个盐铺还有段距离，要不明天吧，我带你去。
6: 那就不用了，你还有自己的事儿。
7: 没事，我明天去找你。
6: 真不用了。
7: 你不客气什么？
6: 掌柜的。
8: 这么巧，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8: 啊，我随便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要买的，要购置的，我再买点。
6: 不用买了，孟掌柜已经帮我们全都置办齐了，我让拿五送回去。
8: 啊，那就有劳孟掌柜啊，谢。
7: 没事，只要有方家在，咱们是一家人。
8: 哎，对。一家人啊，那为表示咱们是一家人，那这顿茶钱我来结啊。
9: 雪儿，结账。
6: 那就破费了啊。
7: 王掌柜的，你钱被偷了吧？你们进城少。这城里啊，小偷可多了，以后得注意点啊。
9: 没事，
6: 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
5: 不是，咋的了？这是？
8: 没事。
6: 掌柜的说了，以后不管是谁，也不管去哪儿，只要出去，就必须要先打招呼，这是纪律。
5: 刚才长生出去的时候，
9: 去哪儿了？
5: 啊，他去找他以前的戏班子去了，说晚上就回来。不过他已经跟俺打过招呼了，这不算违反纪律，是吧？
9: 大伙大伙，
5: 啊，
9: 你可真长心呀！啊，
6: 大虎哥，长生的伤还没有好利索，你怎么能让他自己出去？
5: 哎呀，这个呀，你们就甭担心了。刚才那个纳武正好送货回来，俺让他陪长生一块儿去了。
9: 行了，你回去休息吧。
4: 堂堂一个革命干部，书香门第出身，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难道在爱情上会输给一个偷桶帽？

0: 八蛋，你今天可落到我手里了。
1: 拉我干啥呀？啊？
2: 松手！长胜哥，我师傅说有了危险先告退。
1: 哦，那我告诉你，我师傅也说了，有仇不报，非君子。松手！
2: 咋了，长胜哥？你是不是以为我害怕了？
1: 赶快松手回家，见了队长不要多嘴多舌，问起我来就说我马上回去。松手。那我最听话了，松手。

0: 老板娘，孟掌柜来了，说有事情找你，就在门口等着呢。
1: 有事儿找我？那怎么不进来说啊？
0: 不知道。
1: 行，你叫王掌柜他们出来吃饭吧。
0: 好的。

0: 我在城里贵宾楼订桌饭菜，这不专程来请你吗？
1: 请我？嗯，就请我一个呀？其他同志呢？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再说了，我跟他们也不熟啊。
0: 这不太好吧？我们这边饭已经做好了，马上就要开饭了，
1: 我可还是算了吧。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想。
0: 咱们同事那么多年了，难得在这邂逅。再说了，同事之间一块吃个饭，有什么不好的？再说我都订好了，你就别推辞了，啊？
1: 那我去跟王掌柜打一个招呼啊。
0: 凤姐，没这个必要吧？凤姐，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 我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这件事情得说清楚，毕竟大家以后还要共事呢。你说呢？那好吧。嗯。
2: 掌柜的，掌柜的，
3: 以后这种事情先报告我，是谁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2: 掌柜的。
3: 掌柜，你回头说，
2: 来不及了。长生哥去找那谁了？
3: 找谁去了？
2: 渡边，渡边，还有牛贵顺。
3: 走走走走走，你可省心呢。

0: 太君，太君，太君，请，太君，请，请，请。老阮啊，
1: 哎，
0: 快把渡边太君请进去啊！
1: 好好好，
0: 太君您请，我给您带路。您请。
1: 老五啊，
2: 哎，
1: 告诉弟兄们。

0: 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听到没有？
1: 是是。
2: 都听见没啊？把眼睛都睁大点，
0: 听见了吗？都。

0: 么东西？
1: 哪儿呢？
0: 就那儿，嗖的一下就没了。
1: 流星，
0: 流星咋是黑的呢？
1: 你他娘就是铁头，晚上看什么不是黑的呀？
0: 也是。
1: 又是流星？
0: 不是啊，
1: 你他娘别老一惊一乍行不行啊？
0: 不好意思，我哥可能昨晚上没睡好。

0: 往哪边拐了，就是到这个地方来了。
1: 听我往那边，你们俩往那边走。
2: 来来来，太君，太君，太君，碰一下。哎呀，小弟先干了。
1: 给渡边太君倒上了，来来来，太君，我给您满上。渡边太君啊，这位阮队长啊，是我的亲戚。
2: 是。
1: 这个这回皇协军这个筛选和任免仪式，您看啊。
3: 小嘎。
2: 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亲戚？
3: 这不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吗？新的，新亲戚。啊，是，新的，昨天才开始的。哎，太君，您要不要也加入我们？亲戚，亲戚，亲戚。新的，你们的关系。 太复杂，
1: 有点，有点，
2: 有点。

0: 你这踩了我好几脚了，再打什么主意呢？
1: 我肯定不是好主意。哎，我就告诉你啊，你别胡说啊，我就想咱俩的事儿呢。哼，得了吧，什么时候啊，你把沾花惹草的毛病改了，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儿吧。啊，哼，我跟你说啊，其实我现在啊，哼，这毛病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喝点东西。
2: 哎，我跟你说实话，哎，我这，别腻歪了，让让。哼，妹妹，你陪马云飞跳了半天了，也该陪我跳一跳了。
3: 好啊。
1: 哎，你得先问问我吧。
2: 她现在还不是你媳妇呢，拿着。

0: 又见面了。
1: 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啊，老同学？
0: 哎，你没搞错吧？今天受勋的可是老于。
1: 那只是官面上的文章，又想找到更加吸引人的素材，我知道。只有来找你呀。
0: 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味道很迷人。
1: 喜欢吗？
0: 哎，你每次采访人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
1: 我是单身，采取什么样的采访方式是我的权利。
0: 哎，我投降啊，只要不违反保密条例，你问什么我答什么。
1: 好。其实说起来，我跟那个回龙渡教堂还是挺有缘分的，你知道吗？我毕业后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就是关于回龙渡遭受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消息。我当时也是因为这篇火线报道才进入中央社的。没想到啊，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低谷，还是回龙渡救了我。哦，对了，我这有一份报纸的小样，上面有一篇我写的关于这次回龙渡教堂大劫的报道，明天就要发表，头版头条，送给你。
0: 哼，哎，不愧是中央日报的头牌记者呀，连这么保密的报纸小样都能当礼物送。
2: 哎呦，妹妹，想什么呢？踩了我好几下了。
3: 我累了，不想跳了，不好意思。
2: 哎，音乐还没完呢。
0: 哎，你就不怕我泄密啊？
1: 我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明天上午9点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不然我会吃官司的。
0: 好，我答应你，明天上午9点之前，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
1: 好吧，开始采访吧。
0: 现在就开始啊，在这儿。
1: 如果你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
0: 哎，
1: 我想我也不会反对。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够亲热的呀，
0: 啊，
4: 王云飞，老同学呀，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谢振中，我的老同学，
1: 是高寒妹妹吧？以前啊，总听云飞提起你。
0: 啊，我跟你说起过他吗？
1: 不好意思，我说漏嘴了。其实云飞他一直不愿意提起你们俩的事情。
0: 哎，我
4: 为什么不愿意提啊？因为我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0: 哎，我介绍一下啊，高寒我的未婚妻，谢振中我的老同学，他叫我过来呢是给我这个。
4: 啊，是吗？
1: 哎，这是我给你的，而且你答应过我不给任何人看。
0: 哦，对，哎呦，
4: 既然是你们两个的私人信件，我还是不看为好。
0: 哎，我，这让我给惯坏了，改天我再接受你的私人采访。哎，高寒，
1: 没心没肺的东西。
0: 高寒，高寒，哎呀，高寒，你慢点儿。哎，高寒，哎，哎，高寒，高寒，哎呦，别摔着，哎。别老闹情绪好不好？我跟你说啊，老于大喜的日子你别这么扫兴好不好？
4: 我扫你兴了吧？影响你跟你老同学私会了对吗？
0: 别胡说啊，什么私会啊？我
4: 怎么胡说了？这情书不都写好了吗？
0: 这真不是情书，不信你看看好吧。
4: 我才懒得看呢。
0: 哎，高寒，我，哎，我说你，
5: 哎，吃着碗里的，锅里的你也站着，俩字儿，妒忌。
0: 车钥匙给我。高寒，高寒，高寒，这么大人了，别老耍小孩脾气行不行？
4: 谁耍小孩子脾气了？
0: 不是，就一老同学嘛，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
4: 对，我就是小气，他大方，你找他去啊，找我干嘛？
0: 我跟你说啊，我答应谢振中了，这东西明天上午9点以后才能看呢。
4: 明天上午9点以后，
0: 啊，
4: 你早把信调包了。
0: 我能把他给我。这么着，我把它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守着，明天上午9点以后你再打开看啊。哎，你不能不守信用啊。
4: 我跟他守什么信用啊？
0: 我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咱俩的事儿把人家饭碗给砸了。 你记着啊，明天上午九点再打开看。我困了，我上去睡觉了。九点啊，不许偷看。要讲信用啊。

0: 秋景，好久没吃过你做的菜了。
1: 季春菊，我先敬你一杯。

季川君，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我，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把我给你。

0: 我们一起去见那个女人。
1: 交警，等任务结束后，我会向你求婚，我要娶你。 明天早上几点？

他的脸型的确跟你很像，有我在，我会让你更像记者。记住，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1: 一大早的喊什么呀？
0: 信呢？
1: 我哪知道啊？
0: 你赖皮是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9点才能看呢，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1: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0: 怎么可能呢？你不看谁能看呀？
1: 你凶什么呀？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2: 哎，都过了一夜了，气儿还没消啊？
0: 哎，志博，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2: 搁茶几上呢，我拿来看看。
0: 走，下去。哎，志博，你这个报纸是不是从信封里拿出来的？
2: 是啊。
0: 哼，自己看看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
2: 哎，这是中央日报，又不是街头小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1: 昔日灾民避难所，今日日寇覆灭地，黑龙会骨干尽数命丧回龙渡大教堂。
2: 嘿嘿，这下面还有老于的专访，这家伙现在出名了。
0: 这是今天的中央日报，9点钟以后才能发行呢。如果提前看了，人家谢志忠的工作就没了。你们给评评理啊，谁见过比这个还浪漫的私密情书？哼。
3: 我说啊，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啊，根本就不能相信，就会吹牛，给国民政府脸上贴金。按照他们统计的数字，从抗战到现在，别说日本鬼子了，就连整个日本国都给颠覆过2次了。
2: 哎，不过你别说啊，这个回龙渡教堂当过难民避难所的这个情况啊，我以前倒是真听说过。
0: 避难所？哎，拿过来我看看。连续轰炸3天。哎，回龙渡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偏偏去教堂避难呢？
1: 难道日本人不愿轰炸宗教场所？
3: 不可能，你以为日本鬼子那么善良呢？除非那个教堂里面有地下暗室。
1: 我们又不是没去过，没有发现暗室啊。
2: 地下暗室，哎，这个年代久的教堂啊，地底下一般都有暗室，用来躲避宗教斗争的。
0: 那我们搜查教堂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人躲在地下的暗室里面，对吧？
2: 嗯。
0: 通知老于去回龙渡教堂。

0: 哎，别慌，是我。 怎么样，发现什么没有？这个房间很整洁，像是军人住过的。军人住过的？你觉得这儿会有军人住过吗？哎。
1: 军人会有这么长的头发吗？为什么不会有啊？我今天在你身上发现这种长头发。哎，就算我身上有头发，也是你的呀。我是短头发。
2: 不是啊，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我正忙着呢。陈纳德的飞机还有3个小时就要到了，我既要负责机场的安全，又要安排陈纳德的食宿，这个节骨眼上，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不想来啊？那你可以回去。不过我告诉你啊，陈纳德要是再出什么事情，哼，就是10个青天白日勋章也救不了你。
3: 哎，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个教堂啊，肯定有问题。博士，快来看，那边墙上有个记号，那边还有一个，跟我来。
1: 博士，这个记号是不是跟德国人有关系啊？早期的基督教就是有这个万字的，后来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亚述教派传入了中国，这个符号也广泛的应用。这个教堂就是亚述教派建立的，所以会有这个符号。
3: 嗯哼，怎么样，不懂了吧？啊，以后啊，跟博士好好学学，光靠舞刀弄枪的成不了大器。
1: 总比跟着姓戴的当狗腿子强。哼哼，你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2: 不过，这些符号还是有点奇怪，好像在提示着什么。我们再去看看。

不是，这是什么地方？忏悔室。忏悔室怎么会有耶稣像？

0: 上去看看。我跟你说吧，肯定有人从这个暗道里逃跑了。
1: 这不合理啊，既然有暗道，为什么他们不一块跑啊？偏偏要把黑龙会的同伙们断送在教堂里。
0: 对逃跑的人来说，他们那些黑龙会的同伴就像壁虎的尾巴，这叫丢卒保帅啊。他们趁我们开庆功宴的时候已经准备下一步行动了，赶紧回去通知老于吧。
2: 来一杯。
3: 谢谢。陈纳德将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您千里迢迢来帮中国筹建空军，真是雪中送炭呀。
2: 我是军人，能为世界和平出点力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心愿。
3: 我相信您的心愿一定会达成，您也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戴。
2: 受到拥戴？崔小姐，我可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
3: 那当然，您舍弃美国衣食无忧的生活来到中国组建飞虎队，这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能做到的。
2: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追求自我价值，不然崔小姐为什么在中央社干得好好的，却跑去香港报社工作呢？
3: 也许我是为了追求名利才这么做的，我可不像您。预祝您此行马到成功。
2: 谢谢崔小姐。
4: 飞机还有半小时就降落了，现在布置根本就来不及。
0: 那重庆附近还有其他的机场可以降落吗？
5: 江油机场
0: 就在那儿降落。
4: 我是戴笠，通知陈娜的专机，出于安全考虑，请他们改在江油机场降落。
6: 上校，重庆方面通知我们改换机场降落。
7: 改到哪里？
6: 江油。
7: 为什么改到江油？
6: 说是出于安全考虑。
7: 告诉他们不用大惊小怪，我还是在重庆机场降落。
3: 陈纳德将军，我认为好事多磨嘛，况且这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最好不要独断专行。
7: 我忘了客随主
3: 便。没关系。
7: 好的，飞江油。
6: 嗯，
7: 谢谢提醒。
4: 什么？江油大雾，不能降落。知道了。
0: 那让他们飞回昆明呢？
5: 不行，那架飞机燃料储备不够，除了江油机场和重庆机场之外，其他机场都太远。
0: 那飞机还能支撑多久啊？
5: 半个小时。
4: 于洪泽，
5: 到。
4: 如果陈纳德出了什么意外，我会让你死在他前面。
5: 戴老板，是。
0: 戴老板，稍安勿躁，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
8: 先检查一下。
3: 渔中晚报的。
8: 嗯，走吧。
3: 嗯，
8: 叫什么？
9: 啊，王林基。
8: 哪家报社的？
9: 中央社。
8: 怎么不像你啊？
9: 哦，这还是我毕业时候的照片呢，快十年了，多少都有些变化。长官，您再仔细看看。
8: 嗯，
9: 好，谢谢啊。
10: 各位记者，接受完检查的，请给我过来。
11: 啊，好吧，
12: 好，走走，
11: 快点，
12: 哎，走啊，走啊，走啊，
3: 好，
12: 我们都检查完了，
3: 对，
11: 包别忘了。
13: 好嘞，没事。
3: 机场周围的所有制高点，老于都布置了人。布置这么严密，即便有杀手，估计也不敢动手吧。
14: 真这么简单就好了，你守在这儿，我去看看何坚。

0: 多问你的问题。
1: 记住，我会把手枪放在航站楼入口左转第二个花盆里。
2: 这位记者先生，快跟上，别掉队
3: 啊！对不起啊，来了。

0: 警卫力量还得加强。刚刚咱们经过那个出口，为什么只有两个警卫？那个位置很重要，在江源。
1: 是。

0: 开，这里是陈纳德的专机，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必须马上降落，请立即告诉我们降落的机场。
1: 你给我听着，我是陈纳德，你们的效率太低了，既然你们迟迟决定不了，那就由我来决定，我们就在重庆机场降落。
2: 陈纳德将军，重庆机场跑道发现裂痕，正在抢修，为了保证安全，暂时不能降落。
1: 抢修还要多久？我们快没油了。
2: 具体多久尚不清楚，请等待通知。
1: 别听这些混蛋的，我们现在就去重庆降落。
0: 好的。

0: 长官。
1: 跑道方向，继续警戒。
0: 是。

0: 哎，云飞，没事吧？没事，通知陈纳德的飞机降落吧。
1: 好，
0: 来人，把尸体抬走。
2: 快，
0: 抬走！马上通知陈纳德飞机降落。是。
3: 为了我们的任务，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你不死，真正的陈纳德就不会降落。我也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马云飞，你等着，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4: 好，到抢修完毕，现在允许降落。重复一遍，现在
5: 太爽了！哈哈，哎，好。

0: 哎，云飞，
1: 云飞，
2: 嗯，
1: 你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回家。
1: 哎，你不见陈大德了？待会儿还有欢迎仪式呢。
2: 参加一个欢迎美国人的仪式有意思吗？我回家。
1: 哎，云飞啊，先别走啊。
2: 嗯。哎，那是什么车？
1: 哎，对呀，哪来的车呀？
3: 不对。

0: 吉普，你快点，快点，快点！听话，
1: 什么情况？
0: 快坐下，把头低下。
1: 什么情况？
0: 快坐下，把头低下。
2: 叫吉普离开！

上帝呀、啊！

0: 将军，刚刚收到急电，究竟小组行动失败，全军覆没。
1: 究竟呢？下落不明。嗯，知道了，我会对任务的失败全权负责。下去。是。
0: 立即激活2号线，执行 B 计划，绝不能让陈纳德活着回到昆明。
1: 机长刺杀失败，日本人并不甘心。土肥贤二开始亲自部署新一轮的刺杀行动。
2: 土肥老友终于坐不住了，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1: 美国国防部也在担心陈纳德的安全。
2: 他们说要为陈纳德派一个安全顾问。安全顾问？什么时候到啊？明天上午9点。陈纳德现在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却要美国人来保护他的安全。传出去的话，军统颜面扫地是小，有损国誉是大。是，属下这就去跟每个人交涉，谢绝他入境。
0: 回来，陈纳德毕竟是美国公民，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没有理由拒绝。
2: 是，
0: 但是我希望美国的安保人员仅担任安全顾问，其他的工作由我们的人来完成，这是底线。期间，我不想听到别人在抱怨什么。是。
2: 马文泽小组已经待命，随时可以进驻陈纳德公馆。嗯，马云飞的伤势怎么样？啊，已经送到医院，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你安排最好的医生对马云飞进行救治，陈公馆的安保工作少不了他们。是，这是5号连续执行任务，我担心他们。
0: 不愿意再接受新的任务，需要我帮你解决吗？那就再申请一张限期处决令。
2: 哎，属下一定完成任务。

0: 医生，怎么样？他情况怎么样？
1: 脑震荡还需观察，其他外伤都不致命，不会有后遗症吧？
2: 有这个可能。那马云飞要是摔傻了，咱们还得换个头啊！哎，你们看我行吗？换头，
0: 换头也轮不到你。哎，
1: 怎么样？
2: 感觉好多了，没事。哎。
0: 不行就别硬撑着，
1: 怎么能是硬撑呢？啊，这不是小看人家王院长吗？王院长的医术这么高明，我这点小伤让他治，都是屈才了。走了，
0: 马先生，我看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现在检查下来颅脑没有受到损伤，但是你头部受到重击，脑震荡的症状还是有的。
1: 哎，王院长，这些人都怎么了？
0: 怎么伤口都烂成这样了？这都是日本人透支细菌弹造成的后果。赶紧治啊！医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药品。以目前的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多病人的救治需求。唉，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只能放弃那些对药品消耗量大的重伤号。
1: 就是因为资金短缺，就看上这么多的重症病人活活在这病死啊！这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真应该让那些整天纸醉金迷的官僚们到这儿来亲身体验一下。好吧，我们先走了。
0: 哎，等一等。 我建议你住院观察一下。
1: 我还是回家养病吧，我实在看不了这些。再见了，王院长，我先走了。

0: 来，慢点。哎，云飞，伤怎么样了？
1: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云飞的伤。
0: 何坚，咱们进去说吧。
1: 走。
0: 哎，云飞，哎，小心点，小心点。哎呀，云飞啊，戴老板特别惦记你的伤势，专门让我过来看看你，啊，同时呢，也来看看大家。
1: 啊，对诸位在抗日大业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
0: 行了，总让戴老板惦记着，准没什么好事儿。
1: 哎，这话说的。
2: 老爷，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先坐。
1: 哎呀，是这样，这个美国国防部啊，他们不放心陈纳德在中国的安全，他们要从美国本土派一个最好的特工。 来保卫陈纳德的安全，这不是好事吗？有美国保镖保护，陈纳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跟你们军统没关系了。
3: 哎，哎呀，不对，戴老板认为啊，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嗯，让外国人做保镖，这有失我们的国体呀。
1: 所以啊，他想请几位再辛苦一下，这段时间随身保护一下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0: 你是想让我们当保镖吗？
4: 哎呀，不对，戴老板的意思啊？
5: 哎，打住！我们几个人干的活跟保镖完全不沾边，你不会连这个都弄不明白吧？
4: 何坚说的对，这完全是两码事，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啊？哼！哎，不是，据我所知，中统的王文泽小组。
5: 军统的张鼎丞小组，还有保密局那几个干将，全都在重庆，干嘛不去找他们呀？
0: 哎呦，哥几个，就4天，你们就再帮帮我的忙吧！啊，只要是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仪式一完，陈纳德马上回云南，我立刻安排你们去度假。
5: 你想都别想，啊，这种跟着外国人屋后转的事儿，我不干。
1: 哎呦，何杰。
0: 何坚，算了，老爷，这活我们接了，啊？
1: 行了，马云飞，伤还没好呢，别逞能。
0: 哎，说好了啊，不许反悔。
1: 接是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哎呀，别说一个条件，1000个条件我都答应。说，
1: 你看啊，我们一共是4个人，每个人的薪金。

0: 天要500美金，我呢，带伤工作，要双薪不过分吧？
1: 马云飞，你说什么呢你？
2: 你这，
1: 你怎么这样啊？钻钱眼里了？
3: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
0: 什么风格呀？多攒点钱，这还是你教我的呢。冰山一角我还记着呢。老于，怎么着啊？
4: 哎呦，这一天一人500，4天就是10000呐，都快半价战斗机了。
0: 10000美金请我们，也就是你，别人请不动。
4: 行，一言为定。
5: 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6: 不，谢谢。陈纳德先生，你能谈谈在机场时的感受吗？
5: 我要是年轻20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今天的事情发生的。
6: 你已经尽力了，其他的事还是让那些小伙子们来做吧。
5: 所以我才建议中国政府培养自己的空军力量。作为中国空军的高级顾问，我必须履行责任。
6: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再遇到今天机场上的那种危险了。
5: 我是军人，不怕，只是今天连累你跟我一起担惊受怕了。不过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
6: 我相信你的话，可是日本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只要你还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
5: 这个你不用为我担心，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最好的保镖前来重庆保护我的安全，后天早晨就会到达。
6: 可是中国政府不会愿意让美国保镖在中国的土地上负责您的安全，会找最好的中国保镖来保护你。
5: 我不会接受这种建议，我受够了。
7: 请出示证件。行吧。

0: 这院子里都是什么人？啊，这都是警察署黄署长的手下，人多眼杂的，你怎么让警察署这帮人干这事儿呢？
1: 哎呀，原来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就是因为不放心，所以才叫你们几个来的呀。
2: 老爷，把警察署的人全都撤走，这儿由我们接管了。
0: 好的。
2: 高寒，去四周好好查一下，特别是那些制高点。
1: 嗯。
3: 行李部都可以撤走了，告诉黄署长，这儿还有周围都有我的人接管了，除了问题我负责啊。动作还真够快的，中国保镖已经到了。
4: 门口那个指手画脚的家伙是谁？
3: 我想应该是军统的人吧。
4: 军统是什么机构？
3: 军统等于你们的安全局。能派出军统的人来保护你，至少说明国府对你非常重视。 从影响力上来说，你已经超过史迪威了。就像你曾经不止一次击落过日本的零式战机一样，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你用不着讽刺我。我们击落的充其量不过是中岛
4: K-27，日本人是根本不会派零式战斗机来对付我们的。那些战机都被无耻的夸大了，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为一个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吹嘘战绩呢？
3: 中国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就说明了一切。
4: 像橱窗里的陈列品，
3: 不，奢侈品。
4: 不，不对，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是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我绝不会去充当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0: 他们马上就上来了。在你应付中国保镖之前，我先去洗个澡，之后我带你去文华街吃地道的重庆小吃，怎么样？
1: 太好了，亲。

0: 哎，你们说啊，国府赶走能力更强的史迪威，去捧这个乡巴佬陈纳德的臭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 不管怎么样，陈纳德不会像史迪威那样逼委员长交出军权，这就是他的可爱之处。
2: 陈将军你好，我是军统的于洪泽。
3: 你好。
1: 陈纳德将军你好。
3: 你在机场表现得很勇敢，你的伤怎么样了？
1: 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3: 是吗？太好了。
2: 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你此次重庆之行的安全小组的成员，组长马云飞，昨天你在机场已经见识过他的身手了。那二位何坚、李志博，都是安全小组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有了他们的保护，这次你的重庆之行一定会风平浪静。
3: 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到来，但实在对不起，我刚接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美国派出的保镖明早9点就会到达，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误会，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拒绝你们中方的好意了。
1: 美国保镖还在千里之外，而我们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了，你为什么不选择拒绝美方的好意呢？
3: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
1: 我当然会选择责任心和能力都比较强的一方。
3: 马先生过于自负了吧？
1: 这不叫自负，叫自信。
3: 我同意，就像我明知道中国军方有很多人不赞成，也不认可国府授予我的勋章，但只要给我时间，我会用实力让那些质疑我的人闭嘴。
1: 你说的没错，时间可以证明实力，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3: 好吧，明早美国保镖要到达之前，让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否则只能请你们离开。
1: 好啊，但我有一个要求，在明天早上9点之前，你的一切都得听我的。
3: 没问题。
1: 好，就这么定了。志博、何坚，上楼检查。
3: 好。马先生，我声明一点，你们干什么都不能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1: 那我得看看是什么样的生活。
4: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出去！
5: 我不知道你在。
4: 你检查什么
5: 检查？
4: 滚！滚！臭流氓！
5: 哎，你怎么骂人呢？
1: 出什么事了，何坚？
5: 简直是一个泼妇嘛！我不过是进屋检查了一下罢了。
2: 他就是崔圆圆。
1: 崔圆圆？
2: 嗯，发现狙击点的胶片就是他拍摄的。
1: 陈纳德的情人，
3: 不敲门就随便进入女士的房间，也是你们工作的一部分吗？
1: 你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尊重女士，这不用你教我。
2: 啊，陈将军，他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1: 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又不知道他在换衣服。
1: 你肯定没敲门。
5: 我，哎，
4: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
1: 崔小姐，请你穿戴好出来一下，我们要例行检查。
5: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1: 我问你了吗？
4: 干什么？
5: 干什么？例行检查。
4: 我的房间还用检查吗？
5: 小姐，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陈纳德的安全。
1: 当然了，还有你的。
4: 我的采访材料也算国家机密，你们最好不要动我的东西，拜托。
5: 这么神奇啊。哎，他是谁呀？
1: 一个男朋友是美国人的女人，去检查吧。
5: 真晦气。

0: 志博，志博，你看看这个，这张照片的背景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应该是……
1: 这是上海，1937年12月2号，淞沪会战打响两个半月以后，也就是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上海之际，
0: 那个时候他一家人还在上海，其实他早就应该可以逃走了。
1: 啊，你看，他还去过南京。12月5号，离南京沦陷只有5天时间了，可他还在那儿。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调光了所有可以调动的战斗机。陈坦德作为一名军人，还在坚守，没有放弃。
1: 一个军人就该这样。可悲的是，我们有些中国的职业军人，还不如一个美国志愿者。
0: 哎，志博，拿一下，放在那儿。志博，这些照片都不应该挂在这面墙上，对吗？
1: 没错。
2: 你们在干什么？谁允许你们随便动我的私人物品？我警告你们，你们不要得寸进尺。
1: 哈，陈将军，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镜框的反光，足以引导一个末流的枪手轻易打包这间屋子里所有人的脑袋。苏联的切卡涅耶夫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图尔金上将就是这样被德国人给干掉的。
2: 有这么严重吗？
0: 这是一名专业特工最起码的常识。
2: 随便偷窥别人隐私也是你们专业特工的常识吗？
0: 哼，你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们只是看了看你挂在墙上的照片而已，我认为这不算是偷窥别人的隐私。
1: 还有陈纳德将军，这个房间里的窗帘全部都要换成不透光的丝绒布，否则的话，对面的枪手会清楚地看到你，这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2: 这个窗帘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挂着它。
0: 陈纳德将军，这是在中国，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如果您喜欢这个窗帘的话，您可以拿回美国挂在您美国的家里。
2: 马先生，我听说中国人有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0: 你觉得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有退的余地吗？
2: 看来让你们留下来是我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0: 志博，那个苏联人被德国人打爆脑袋的事儿是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1: 信则有，不信则无，懂了吧？
3: 云飞，博士，我已经查过了，周围400-500米的范围内就有4个比这个还高的建筑物，尤其是东南方的教堂，他们任何一处都是一个很好的狙击点。
1: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
0: 那这样，让陈纳德搬家，搬到咱们那儿去住，你们觉得怎么样？
1: 这事儿你得去跟他商量。
3: 你是头，你来决定吧。
0: 我试试。

0: 陈坦德将军，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一下。我觉得您的住处安全隐患太多了，所以我建议您搬到我们的住处去住。
1: 不，我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我哪儿也不去。
0: 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1: 请记住，我只答应你们在这里待一天时间，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0: 是，即使是一天，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职责。而且你说过，这一天之内你听我们的。
1: 就算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幢房子里，并不包括其他地方。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得寸进尺。

0: 职一天，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职责。而且你说过，这一天之内你听我们的。
1: 就算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幢房子里，并不包括其他地方。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得寸进尺。
0: 陈大拿将军，我现在只考虑你的安全，不会考虑你什么忍耐力的问题。
1: 是吗？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你马上跟我走，我们的约定已经作废了。
2: 哎呀，
1: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2: 哎呀，对不起，
1: 这幢房子不需要你们，快走。
2: 哎，别吵了，别吵了啊！你先坐一下。哎哎，走走走走走。哎，
1: 你给我滚！你们真是太无理了。我是一个美国军人，不需要你们这帮混蛋对我指手画脚。
3: 怎么了？
1: 他们居然让我搬出这幢房子，明白吗？他们要赶我走。
3: 你的身份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我们吃饭。
1: 不，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3: 好了好了，走吧。
2: 哎呀，玉飞，进来进来进来。哎呀，玉飞啊，你跟他
4: 商量好了吗？他急了。
2: 玉飞啊，四天就四天，四天之后啊，把陈大德送走，你挣你的钱，我交我的差，别再捅乱子了，好不好？
0: 老爷。如果你要认为我是捅乱子的话，我无话可说。
2: 哎呦，不是不是，
0: 不是我无事生非，这个地方的安全隐患太多了，别说四天，就是四个小时我们也保护不了。我们不光保护不了他，我们自己的安全都会得不到保障，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4: 算了，岳飞，既然跟他有过承诺，无论怎么样咱们得保证他今天好好活着。
2: 对呀。
0: 那好，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做。
3: 只有这样，你再去跟他说说。
4: 嗯，
2: 对，再去跟他道个歉啊。
3: 别生气了，别让这点小事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
1: 怎么会呢？只要你在我身边，一切阴霾都会一扫而空。我们去哪儿吃？
3: 文华街。
1: 啊。
3: 哦，我钱包忘带了。
1: 哦，我有，我这里有钱，我有的是钱。
3: 说好了我请客的。
1: 哦，是吗？
3: 你忘了？
1: 好吧，听你的。
3: 你在车里等我一下。
1: 好吧，亲爱的。
0: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3: 凭什么告诉你？
0: 陈大德将军，在一切危险没有排除之前，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1: 马先生，你还有完没完？你觉得你有权利限制一名将军的人身自由吗？
0: 就连罗斯福总统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的，只有希特勒那样的混蛋才会像你这样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呢。
1: 别说了，带着你的人滚蛋，听见没有？快滚！你干什么？还我钥匙！把钥匙还给我！还我钥匙！站住！我只跟你说一遍，立刻把钥匙还给我。但愿你的胆量配得上你的实力。

0: 陈将军，你没事吧？
1: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
0: 陈大拿将军，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1: 我可以走了。嘿，
0: 嗯，
1: 我希望你们留下来。
0: 不可能，除非你搬到我们那儿去住。
1: 好吧，我同意。

0: 下车吧。
1: 陈纳德将军，这就是我们的住处，请吧。
2: 崔小姐，请。
0: 嗯。
2: 哦，没想到啊，你们住这么高级的地方，竟然比我的公馆还要豪华。
1: 哎，陈大德，凭什么你的住处就要比我

0: 们的豪华。
1: 哦，
2: 这地方真不错啊。
1: 还有酒？
0: 对不起，这个地方不能拍照，收起来吧。
2: 看来你们这些年钱没少赚呀，可以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
1: 竟然是塔牌。
0: 陈大德，今天晚上委屈你住我的房间吧。何坚，带陈大德去我的房间。
3: 陈大德先生，请吧。
1: 哦，不，不着急。自从法国被占领，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这个牌子的红酒。我想先来一杯，可以吗？
0: 当然。
1: 嗯。哦，对了，朱厨师，能不能帮我们做点宵夜？啊，
3: 当然可以。
1: 非常感谢。
2: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我呢？
0: 哦，
4: 从今天开始呢，你跟我住在一起，走吧。
2: 很抱歉，我不习惯跟别人住一个房间。
0: 哦，是这样，我们这儿的房间是有限的，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到外面去找个旅馆住。
2: 你觉得合适吗？
0: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
1: 亲爱的，行了，我们是客人，客随主便。
2: 好吧，那我先说清楚，我这个人睡觉毛病很多的，到时候你可别抱怨。
0: 我相信你的毛病不会比高寒还多，不信你们俩可以比一比。哎，
4: 走吧。
0: 何坚，你带着陈大德先生在这慢慢的品尝红酒，一会儿带他去我的房间。
1: 好的。
0: 哎，对了，让他尝尝咱们的雪茄。
3: 行，
1: 谢谢。
0: 晚安。
3: 陈大德先生，请。
1: 罗密欧与朱丽叶，丘吉尔最喜欢的牌子。
3: 还没剪呢，这个很重要。
1: 哦，我忘了。
3: 来，我给你点上。得先慢慢烤一下。
1: 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3: 我是跟丘吉尔学的。
1: 可以了吗？
3: 请吧。
1: 谢谢。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
3: 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
1: 哼，好。
3: 来，说吧，怎么赌？
1: 一美金一盘，怎么样？
3: 哼，希望你口袋里足够的美金。
1: 有本事你就来拿。
3: 老兄，一美金太少了。五美金一盘。
1: 好的，你就等着明天光着屁股出门吧。很久没摸台球杆了。那么，我就先开球了。
3: 请。
1: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0: 房间不错吗？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吗？
1: 我睡沙发。
0: 不用委屈自己，我不介意跟你同睡一张床。
1: 我介意。

0: 像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女人，追求你的人一定不少吧？
1: 我警告你，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0: 那我也警告你，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
1: 这段时间你用不着这个。
0: 为什么？
1: 为了避免住宅内部的环境和设施对外泄露造成危险，所以除了书面采访以外，禁止任何影像类拍摄。这段时间内，你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由我保管。
0: 我是受国府直接委派的专访记者，你没有权利收缴我的东西。
1: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崔小姐，请你理解。等陈纳德将军走的时候，我会如数奉还。
0: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马云飞先生的女朋友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高寒小姐，何必装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呢？女人还是温柔一点好。

0: 这把球杆有问题，老兄，这根球杆可是从加拿大泽夫森家族定做的。如果这根球杆都有问题，那您老兄实在是太难伺候了。陈大德，我跟你说啊，你手里用的这根球杆是当年我从小德罗涅夫手里赢过来的。
1: 当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他被老德罗涅夫狠狠地揍了一顿。<笑>
0: 你说的是那个苏联所谓的著名军事顾问吗？没错，就是他。
1: 知道吗？他当年在南京当空军教官的时候，我还跟他打过一架。
0: 那结果呢？
1: 结果就是，他那几颗大金牙打没了。<笑>怎么样？<笑>

0: 崔小姐，房间还满意吗？
1: 就怕你的高寒小姐不满意。
0: 她人呢？
1: 在检查我的东西呢。
0: 哼，你放心吧，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的，她只是例行检查而已。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难怪整天跟陈大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情感上难免会出现困惑的。
1: 我看你的高寒小姐才困惑呢。
0: 我的高寒小姐什么意思？
1: 我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我这个记者白当了。
0: 好啊，既然你知道自己是个记者，那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采访，我跟高寒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 没关系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说来听听。
1: 你们这次任务的所有采访权归我独家所有，不得再接受任何采访。
0: 你的语气特别像我一个老同学
1: 谢振中。
0: 你们认识？
1: 那可是我的老对手了，就是因为他我才离开中央社去的香港。
0: 我明白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的。不过我认为你这回拿到陈大德的资料比任何人都会多，因为你整天都跟陈大德在一起，所以这次你一定会打败谢振中的。
1: 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无耻，不过还算是优秀，我倒不讨厌你这种人。
0: 你对我反不反感我并不感兴趣，我要做的是保证陈纳德的安全。
2: 哼。嗯，陈纳德，蹲下蹲下。

0: 博士，他们回来了。
1: 看来没有收获。怎么样？
2: 让他跑了。二位，让你们受惊了。不过放心吧，现在没事了。
3: 是什么人？
2: 啊，
4: 我们晚了一步，没看清楚。
3: 我记得你们对我说过，你们这是绝对安全的。
2: 陈大德将军，别担心。既然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发现他们了，他们绝不会轻举妄动的。那么，你现在就是安全的。
3: 我有点累了，希望今晚不要再发生什么。
2: 好吧，睡个好觉。
1: 好了，我带你去楼上休息。
2: 安心睡觉吧，没问题。
5: 诸位，我也熬不住了，晚安。
2: 晚安。

0: 马云飞，你怎么知道那辆车有问题？
1: 在陈大德公馆的时候，我见过这辆车。当时我并没有在意，这辆车能在咱们的家门口出现，说明对方对咱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2: 你是说有内奸？
1: 也许，把崔媛媛看好了。
0: 你怀疑他？
2: 我也觉得可疑。为什么陈大德刚上车，他就要回来拿钱包？而且正好这个时候爆炸，
0: 这不对呀！如果他要杀陈纳德的话，早在云南就可以动手了，干嘛要等到重庆啊？
1: 陈纳德在云南的时候不过是个军官，可到了重庆，就是中美空军合作的全权代表。你们想想，如果在他去空军学校之前把陈纳德杀掉，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
2: 崔媛媛交给我。
1: 你要小心点。何健，明天一早啊，去菜市场多买一些菜回来，把陈大德这几天在我们这里所有吃的一切全都给买齐了。
0: 不是说明天就把他移交给美国保镖了吗？
1: 我从来就没想过把他移交给美国人。
0: 你小子是舍不得那大笔酬金吧？
1: 好了，今天晚上我守夜，你呢？赶紧睡觉吧。
0: 我的房间让那厨子给占了，我没地方睡啊。
1: 哎，你不会自己找地方吗？
0: 你要睡阁楼啊？
1: 那好，我睡阁楼，你守夜。
0: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现在是头，总得给你点面子，我就睡阁楼。

0: 哎，干什么呀？
1: 哎，怎么起这么早？
0: 给你准备早餐。
1: 真这么闲坏？
0: 时间还早，再睡会儿。

0: 不睡了，今天啊还有正事儿呢。那个美国保镖要来，为了$10,000拼了。
1: 万云飞，你跟我说实话，你要那钱到底要干什么？
0: 多攒点钱不好吗？过去我是假清高，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得改这个臭毛病。多攒点钱我娶你。
1: 行了，有正经没有？
0: 说正经的，昨天晚上他没动静吗？
1: 他好像一夜都没睡着。
0: 一夜都没睡？
1: 云飞。
0: 嗯，
1: 我给你准备咖啡。
0: 好啊，多加点糖。
1: 哎，
0: 谢谢。崔小姐，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2: 非常好，只是委屈了你的高寒小姐。
0: 哼，我是一宿没睡啊。
2: 为什么呢？
0: 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那辆黑色的汽车。
2: 哦，
0: 崔小姐，你知道吗？那辆黑色的汽车曾经在陈纳德将军的公馆门口也出现过，可是当陈纳德将军来这儿以后，那辆黑车却跟过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2: 会不会是巧合呢？
0: 我认为不是巧合。陈纳德将军现在有危险，你同样也有危险。
2: 我想有你们在，我们是安全的，对吗？
0: 如果你对我没有什么隐瞒的话，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
2: 没事的话，我去看看陈纳德先生。
3: 哎，可把我累死了，这一大早起的。来来来来，搭把手。哎呀，搭把手啊。哎，别老盯着人家女的看，没看见我这么累吗？给我倒杯水来。
0: 高寒煮咖啡呢，一会儿咱们两个可以一块儿喝咖啡。
3: 那玩意儿能喝吗？那玩意儿越喝越渴。
0: 哎，东西都买回来了。
3: 啊，都在这儿呢。这些东西啊，足够那美国佬吃上4天了吧？哎，你看，你看，那卖鱼的可说了，这鱼是从长江三角洲那边运回来的，多新鲜呀！
0: 我从来没看你小子起得那么早过呀，怎么了这是？
3: 我昨晚上一夜就没睡，那阁楼上能睡吗？要不你现在让我再去睡会儿去。
0: 崔媛媛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
4: 哎，云飞啊，美国保镖迟到了啊。
0: 这不，那保镖叫什么名字呀？
4: 叫罗特，这是老于刚送来的关于这个人的资料。
0: 行了，何坚，今天你没时间睡觉了，赶紧去洗把脸，咱们两个收拾收拾，准备去迎接美国保镖。哼，我帮你。哎，看看这鱼，
4: 啊，
0: 多新鲜！
3: 哎，行了行了，得赶紧把这鱼放冰箱里。
1: 博士，
4: 啊，
1: 吃点这个。
4: 啊，谢谢。是不是那个罗特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吗？
5: 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4: 嗯，
1: 陈纳德先生，请不要靠近窗户。他来了。
5: 整整晚到了3个小时。
4: 不奇怪，美国人都这样。
1: 在我们对罗特核查完毕之前，请您到楼上休息好吗？
4: 没必要吧，罗特是美国人，难道你们连美国国防部派来的人都不放心吗？
5: 哼，那你得去问珍珠港的罹难者，或者是尼米兹将军对你们美国国防部的评价。

0: 哎，罗特先生，我们到了。谢谢。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罗特先生，目前服役于美国著名的游骑兵营。
1: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五号特工组的马玉飞先生和何坚先生，希望你们合作的愉快。
2: 两位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们，真是一见钟情啊。
0: 大兄，你不会对我们两个男人感兴趣吧？罗特先生，
3: 实在抱歉。
0: 一见钟情在中文里面是指男人对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不用一见钟情。
3: 原来那个印度小子耍我。
0: 罗特先生，你是跟印度人学中文，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对吗？
3: 不，我是在做印度转飞云南的航班时，空中突然发现日军空勤编队。 被迫在缅甸金边机场降落，在延误的行程。
0: 印缅边境的制空权已经丢失了，是吗？
3: 不，只是日本的突袭编队，制空权还牢牢地握在盟军手里。问完了吧？带我去见陈将军。
2: 哦，
3: 再见陈纳德之前，请你先把你的皮箱交给我。
0: 哦，不不不用，我自己拿，不用客气。
3: 罗特，箱子必须给他，这是例行检查，必须的。
0: 有必要吗？
2: 很有必要。不光是这样，你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检查，这是为了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3: 好，我正好可以洗个澡。
2: 行，好吧。
3: 请。
2: 这美国老人还不错，不像其他的美国人那么盛气凌人。
3: 嗯哼，这下放心了吧？
2: 哦，对了，马云飞交代，让你赶紧把崔媛媛的资料送过来。
3: 崔媛媛，明天就要，赶紧去办。啊，罗特，弗尼吉亚人，1929年6月加入美国第75游骑兵营。
0: 准确的说，我是被从33步兵旅选拔到75游骑兵营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士了。罗特先生。
4: 从资料上看，你持有一把科尔特手枪，还有60发子弹，我可以看看吗？
3: 哦，当然。

0: 罗特先生，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这两瓶药为什么没有在申报清单上？
1: 我的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史，家族的男性没有活过50岁的，我父亲在47岁时就去世了，我的资料上写的很清楚。
0: 理由不充分，看病吃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完全可以写在清单上。
1: 没那么简单，我是现役军人，如果公开病情。
0: 国防部那帮家伙就会责令我退役，如果那样，我就会流落在曼哈顿街头，无依无靠的死去。
2: 药没什么问题，子弹和枪也没什么问题。
0: 哎，等一下，
2: 这颗子弹颜色不一样。罗特先生，来的路上。
1: 你开过枪吗？没有，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2: 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厂家还有批号和其他的子弹都不一样呢？哈，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幸运弹？
1: 没错，
2: 危险时它会显灵，已经无数次的救过我的命。哼，好啊，不管你怎么解释。 作为安全顾问来说，你并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配枪。嗯，
1: 你要收走我的枪？
2: 是啊，安全顾问，属于导师级别。平常呢，你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你来请教。
0: 所以你不需要配枪。
1: 那我不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废物了？
0: 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干了，想必你不会介意吧？
1: 我当然介意。如果我要度假，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夏威夷不是很好吗？
0: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夏威夷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已经不适宜度假。

0: 难道你比我还了解美国？
1: 难道你比我更了解中国吗？
2: 好了，不管怎么样，子弹和枪由我们保管了。
0: 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要立即见陈纳德将军。
2: 好啊，现在可以跟我去。
0: 好。
3: 我说两位先生，你们第一次见。

0: 喝一杯，冷静一下。我工作时间不饮酒，希望其他人也一样。说得很好，罗特先生，你的职业精神值得称道。马先生，您说呢？
1: 对啊，所以我说嘛，让罗特的安全顾问。
0: 那你也没有资格收走我的配枪。
1: 安全顾问是不需要带枪的。
0: 为什么？
1: 罗特先生，冷静点，坐下。 现在你们俩共同负责我的安全，可你们这样无休止的争吵，我的安全怎么保证？
0: 安全是要用枪来保证的，可是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马先生，我觉得罗特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我说过了，
0: 他是不需要配枪的。陈纳德将军，既然你到了我们这儿，就得听我们的。嗯？哼。
2: 吃个苹果，好好想想。嗯，等等，上校吃东西前都要经过我的检查。
0: 不管用什么方法休想伤害陈将军。那好吧。 罗特，你记着，有些事情不用枪一样可以解决。
2: 陈纳德将军，安全顾问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一步也别离开陈纳德。你给我回来！你，罗特先生，我觉得当安全顾问是很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是中国，要入乡随俗嘛。小消息，我已经让朱厨师准备了美食，待会儿为你接风。好吧，我接受您的建议，但开饭之前我要检查整个小楼。
0: 好的，但你要抓紧时间，30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3: 好的，将军。
0: 何先生，昨晚你赢走了我10美元，现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连本带息赢回来？
3: 饭钱只够打2局了。
0: 那就30美金一局，你看怎么样？
3: 希望你留够了养老金。
0: 谁赢还不知道呢。

0: 那个人是谁？你刚才给他什么了？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要下楼吃饭了。
1: 崔小姐，我是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顾问，请你对我说实话。
2: 那不过是我的记者朋友，想和我分享陈将军的采访材料。如果是同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上来找你，而是要偷偷摸摸的？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
0: 我错了，我不该爱上陈纳德将军。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他。
1: 你说的那个他是？
0: 我的未婚夫，就是外面车上那位。
1: 接着说，我想说出来你会好受一些。

0: 还资助我去美国读书，所以我才有今天。本来我想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就和他结婚的，可是你知道纸里包不住火，我和陈大德的事他知道了。
1: 他现在是不是很恨你？
0: 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了。他说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
1: 那你应该见见他。
0: 我没脸见他，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
1: 原来是这样。小姐，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无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谢谢你。
1: 好了，没事了，小姐，快把眼泪擦干，去吃饭吧。去吧。
0: 罗特先生，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陈将军受任何伤害。
1: 放心吧，小姐，今天我们俩谁也没有上过这个阁楼，所以不会有人知道。
0: 谢谢你。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的好。战争爆发后，我们举家逃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从日军区里把我救出来。

0: 快一点啊，马上开饭了。
1: 陈大德先生，可以开饭了。
2: 好，我知道了，等我打完这一盘。
1: 哦，好。
2: 你看，我被他打扰了，所以刚才的球不算，让我重打一次。
0: 你都已经赖两个球了，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哼，
0: 是不是这儿啊？
2: 好极了，没错。
1: 我叫不动他呀。
3: 哦，没关系，打完这盘他就会来的，你去忙吧。
1: 哦，好的。
2: 看来陈大德又输球了。哎，每道菜我都尝过了，我也吃饱了，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3: 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去尝菜。

0: 他怎么哭了？
1: 我去问问怎么回事。
2: 你又输了。
1: 哎，何金，何金，吃饭了，走了。陈大当将军，
3: 再打一盘，最后一盘。来吧，
1: 何金。
3: 来嘛，
1: 赢差不多就行了。
2: 那么急着吃饭干嘛呀？这家伙球打得臭，可兜里钱不少。
1: 哎，你给我，我不要，我就是看看赢多少。
2: 给我，一会儿有你的份儿。再来。
1: 崔小姐，吃饭了。
4: 好的。
1: 怎么了？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吗？
4: 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好像哭过？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尽管说。

0: 怎么了？为什么还不开饭？哦，陈道德将军想要再玩一会儿。哦，
1: 将军用餐时间到了，
2: 别来烦我，让我打完这一盘。
1: 啊，又进了。怎么样，漂亮吧？
2: 吃完再打吧。
3: 怎么都得让他赢一局吧？
1: 我饿了，自然会去吃的，用不着你们一次一次的来提醒我。
2: 将军，作为一名军人，你应该严格遵守事前定好的作息时间。我知道我是军人，用不着你对我再强调一遍。
3: 哎，这局你还没给钱呢，还差一张。宝贝儿，开饭了。
2: 哎，你们快点，菜已经凉了，快来坐吧。
4: 什么好吃的呀？
2: 尝尝朱厨师的手艺，做的不错。
3: 啊，坐。
4: 谢谢。
3: 嘿，啊！
2: 怎么会这样？
3: 没事吧？
4: 没事。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郭涵、何坚，
1: 哎，
0: 你们把这收拾一下。
1: 哦。
0: 志博，我们上楼去看看，走。

0: 哎，罗姆华斯了，你看，有可能是自然老化形成的。
1: 如果是螺丝老化导致吊灯坠落的话，那么这个螺母里的螺纹应该是完全被吊灯的重量给破坏了。
0: 对啊，
1: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螺母的螺纹只有下半部分损坏，你说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0: 这说明有人故意把这螺母拧松了一半，然后让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滑落。
1: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人为破坏。啊，这本书我见过，呵呵，爱情心理学。
1: 这书怎么了？
0: 这本书是崔媛媛的。
1: 他上来过？
0: 一定上来过。崔小姐，
2: 你们干什么啊？
0: 今天你去过阁楼对吗？你把这本书落在上面。那你能告诉我你上去干什么了吗？
3: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2: 你们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 这是固定吊灯的螺母，就因为它松了才造成了吊灯的坠落。
2: 频繁的上下楼造成螺母松动，时间久了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会坠落。
0: 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是人为的把螺母给拧松了，导致吊灯从上面掉下来了。
3: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你认为我要杀陈纳德先生？
2: 我可以用生命担保，崔小姐绝对与此事无关。
0: 陈纳德将军，请你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
3: 我解释不了，我离开。
2: 宝贝儿，你等等。听我说，开门！
0: 陈大刀将军，请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2: 不用查了，这是个意外，是个意外，懂吗？崔小姐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她也不会搬出去。
0: 我请你冷静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嫌疑的人留在这个楼里边，你知道吗？
3: 你不用那么大声提醒我，我现在就走，行了吧？

0: 宝贝儿，听我说，这事我会解决的。好了，
1: 他在怀疑我，
0: 先回屋里待着。
1: 我受不了这样的，
0: 听话，先待着。好了，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谈论吊灯的事。就算哪一天我被人干掉了，也绝对和崔小姐无关，明白吗？
2: 马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下？你去吧，我和何坚守在这儿。嗯，
3: 何坚，注意点屋里的动静。嗯，
2: 走吧。
3: 有什么事吗？我想问问你怀疑崔媛媛的理由。
2: 那个吊灯掉下来之前，崔媛媛去过阁楼，而且，
3: 崔媛媛小姐去过阁楼，
2: 对，但是她不肯说，她去那儿到底干了什么？
3: 很显然，吊灯的事跟她有关，
2: 应该
3: 采取行动了。
2: 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陈大德看她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吊灯就是她弄下来的，所以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好吧？
3: 好吧，但对她的一切行动，我们要严密监视。

0: 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伤害你。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可我不能解释去阁楼做了什么，我没办法说。你还是让我走吧。你哪儿也不用去。
1: 我是信任你的，这就足够了。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甚至认为我会伤害你。这样被人怀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
0: 我当然知道你的感受，我去辞退他们。不要。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近人情，但也还算尽职尽责吧。
1: 你的安全需要他们保护，
0: 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你。我倒是没看出来，我只看到你每天乐不思蜀的玩着台球，很开心，根本无视我的存在。对不起，亲爱的，请给我个机会补偿你。那你带我散散心吧，整天跟他们待在一起，我都闷死了。
1: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说。
0: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在昆明郊外的湖边，你当时正在钓鱼，看到我来你还发脾气，嫌我打扰了你的雅兴。
1: 我是针对送你的人，既然给我送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士，那些人就应该马上离开才对。
0: 找个安静的地方带我去钓鱼吧。
1: 真是个好主意，我们马上去。宝贝儿。
2: 我去准备一下。马云飞，啊，怎么了？出事儿
3: 了。那个老家伙要去钓鱼。
2: 钓鱼？快进去看看吧。
3: 何健，
2: 嗯，
3: 在外边等我。好的。
2: 陈大德将军，现在出去钓鱼真的不是一个好时候。这
4: 段时间我过的实在是太紧张了，想出去散散心，有什么不可以？就算是犯人，也应该有放风的时候吧。又怎么了？
3: 陈纳德说要去钓鱼，
2: 怎么那么多新花样？哼，
4: 美国人，
2: 不能让他胡来。
4: 请你再忍耐一下。 还有两天，还有两天就是开学典礼了。两天以后你再去钓鱼好吗？
5: 你们不是号称是最好的保镖吗？难道连我钓鱼你们都保护不了？如果你们这么无能的话，我可以向蒋总统要求换一批更好的保镖来。
6: 马先生，你过来一下。
7: 他说得出，做得到。他跟你们总统夫人的关系不一般。
6: 我知道。

0: 陈大德，这样，钓鱼可以，但是今天不行，等我们准备一下好吗？
1: 好吧，最晚不能超过明天。
0: 就明天。
1: 嘿，马先生，别再找崔小姐的麻烦。
0: 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找麻烦的人。
1: 那就好。
0: 请。

0: 怎么样，谈通了吗？
1: 没有。哎，在干什么呢？
0: 帮他找一个能安全钓鱼的地方啊。哼，
2: 我是安全顾问，这次行动听我的安排。
1: 可以，你来安排。
2: 首先我们要对钓鱼的水域做周密的调查，你和高小姐跟我去，博士和何坚先生留下来保护陈纳德将军。
1: 嗯，

0: 香水儿。
1: 嗯，崔媛媛送我的。
0: 是吗？拿来我看看。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儿闻过。
1: 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香水是意大利一个古老的私人作坊生产的，产量很小的。他告诉我是一个欧洲外交官送给他的。你怎么会闻过？
0: 哎，出什么事了？
2: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0: 嗯，
2: 哦，
0: 怎么回事？
2: 今早邱清泉军长的车在前面拐弯的地方冲出了公路，翻下了山。我们正在现场调查。
0: 人怎么样了？
2: 邱清泉军长在发生事故之前就跳车了，安然无恙。哦，有一个警卫摔死了。
0: 啊？怎么会这样？
2: 是这样的，这个弯道前的路段坡度很陡，车速稍快就会刹不住车，冲下山去，所以也要请你们注意。过前面弯道的时候，车速一定不能超过30公里。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我们都叫他秋疯子，这次不死啊，算他命大。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能让我这个外国人了解一下吗？
1: 哎，跟他说说。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叫野驴坡，是重庆众多坡道中最有名的。不但倾斜度最大，而且坡道尽头就是一个超过90度的急转弯。如果拐弯时车速过快，就会冲出坡道，跌到悬崖里去。
2: 我们每次出去都要经过这里吗？是必经之路。还记得上次我用40公里的时速过这个斜坡的事儿吗？
0: 还好意思说呢？那次啊，害得我跟博士被老鱼吐了一身。

0: 回来了，
1: 回来了。钓鱼的地方我们检查过了，明天一早我们陪陈大德去钓鱼，你在家守着。
0: 行啊，我乐意之极。罗特呢？
1: 已经回去休息了，没什么事儿，我们也回去休息了。
0: 哎，等等，
1: 嗯，
0: 还记得这个吗？
1: 志博，你又把它给捡回来了。
0: 这可不是原来那个螺母，
1: 都一样啊。
0: 我用一模一样的螺母做了受力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反向撕口设计的螺母最大的特点就是楼梯的震动不会让它越来越松，只会让它越来越紧。
1: 那这么说，陈大德说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0: 对，只有一种可能，他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2: 崔圆圆，

0: 别着急，我马上就来。再等我一会儿。嘘。
1: 走了，宝贝儿，宝贝儿。
0: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车在等我们呢。去钓鱼一定要趁早。
2: 真对不起，亲爱的，我今天特别不舒服，不能陪你去钓鱼了。
0: 你不要紧吧？
2: 没关系的，老毛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只可惜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0: 要不我改日再去，我留下来陪你。
2: 不用担心我，没事的，你自己去要玩得尽兴。他们来催你了，快去吧。
0: 你确定没事？那我去了。
2: 去吧，
0: 再见。
3: 将军，崔小姐呢？
1: 她身体不舒服，我们走吧。
3: 马先生，我不放心崔媛媛一个人在家，我留下，你们陪将军去钓鱼。
1: 快点儿！你们俩还磨蹭什么？快走！
4: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罗特。
3: 好。

0: 怎么样，陈大德将军？对我们为你精心挑选的地方，还算满意吧？
1: 还算不错啊，高小姐呢？
0: 那不是吗？在为你监视湖面呢。
1: 你们两位，不想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吗？
0: 等你走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享受。
1: 你说的倒也是。

0: 想好了吗？
1: 哦，我不走这儿。
0: 走过了就不能变了，必须走到这儿。用我们中国话讲，这叫落子无悔。
1: 崔小姐，你要出去吗？
2: 是的。
1: 我听将军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待在家里休息。
2: 家里太闷了，我要出去转转。
1: 外面不太安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2: 我才不管呢，我不想和一些闷罐子待在家里。
1: 按照规定，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你也不例外。
2: 罗特先生，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自由，明白吗？
1: 如果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投诉，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听我的。
2: 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
1: 人权现在是非常时期，普通法律并不适用。
2: 罗特先生，我看错你了，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1: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0: 嗯，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睡吧。

0: 如果我只是为了钓到鱼儿来，不就成了渔夫了吗？其实钓鱼的乐趣在于激烈搏斗前的那种静静的等待。要吗？
1: 不了。
2: 那些杀手也在等待，静静的等待着加入这场激烈的搏斗。
0: 来一口吗？
1: 不了。
0: 快了。
2: 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0: 陈坦德将军，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
2: 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
1: 我，哼，我干什么不重要。

0: 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1: 陈坦德将军，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我，哼，我干什么不重要。
0: 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会把这个机会献给我的国家。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就算重生一百次，又有什么用呢？
2: 其实战争未必是坏事，一个国家只有经历了战争，才有可能重新站起来。
0: 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灾难。
2: 哼！嘿，我感觉天上有云。
0: 鱼可不小啊！
3: 是死鱼？
0: 啊，
2: 不对，这鱼有问题，躲开！
0: 我等趴下。怎么回事？还用说吗？有人在鱼里放了炸弹。
3: 这条鱼怎么那么眼熟啊？
2: 菜都买回来了。
0: 那都在这儿了，这些东西足够那个美国佬吃四天了。你看，这鱼多新鲜啊！
2: 回去，
0: 快走，
2: 走。

0: 有事吗？已经7点了，按道理他们应该回来了，别出了什么意外。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们一下？
1: 等我一下。
0: 嗯，
1: 好，回来了。

0: 只剩两条了，今晚要做鱼吗？
1: 这鱼你动过吗？没有啊。今天有谁来过餐厅吗？我李志博先生。哦，对了，早晨你们走了之后，崔媛媛小姐来这儿想找点吃的，当时我跟她说没有李志博先生的同意，我是不敢私自开火的，所以她从冰箱里拿出几颗草莓就走了。
0: 好，没事了，你去忙吧。
1: 哎。
2: 你们不觉得今天崔媛媛很奇怪吗？怎么了？
3: 她平时总跟在陈纳德身边，今天钓鱼她没去，我们回来，她也没有出现。
0: 走，去崔媛媛房间。
4: 马云飞。

0: 发生什么事了，陈大德将军？你的崔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
1: 对，现在立刻全程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
2: 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
1: 那你告诉我，崔媛媛为什么逃跑呢？
2: 我说了，不是她。
1: 哼，陈大德，请你面对现实，现在所有一切都证明，崔媛媛一定有问题。
2: 将军。 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搞错了，不是道个歉就能完的。你去哪儿了？病了还到处乱跑？
3: 家里太憋闷，我出去转了转。你们都回来了。
2: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今天到底去了哪儿？
3: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
2: 你必须说。你知道现在事态有多严重吗？
3: 你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崔小姐，你还是把实情都说出来吧，这样大家伙都会舒服一些。我不能说，你还是说吧，这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逼我，我真的不能说。
2: 你，
3: 崔小姐，你必须说，我不说呢，你可以试试看。
2: 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0: 陈大德，你还是上楼先休息吧。

0: 崔小姐，其实无论怎么样，我都希望你。高寒，交给你了。何坚，咱们走。
1: 我去开车。
2: 别动。在他们回来之前，你是我的犯人。
3: 哎，好了。
1: 马云飞，上车。

0: 谢振中。
1: 这不是你那老同学吗？
0: 把枪给放下。嗯，谢振中，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把自己给穿成这样了？啊，
2: 别碰我。
0: 说说吧。
2: 说什么？
0: 说说你跟崔媛媛的关系。
2: 我们的关系是竞争对手。
0: 对手？崔媛媛会把

0: 这么昂贵的香水送给自己的对手吗？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一点不比你们男人差。
0: 哎，你跑题了，谢振中。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两个刺杀陈纳德的？
2: 刺杀陈纳德？陈纳德对我和崔媛媛这样的记者来说，他只有活着才有价值。我为什么要刺杀陈纳德呢？
3: 那条鱼怎么解释？
2: 什么鱼？解释什么？
0: 台庄糊涂是不是？你这样能混得过去吗？
2: 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要刺杀陈纳德，这都跟我和媛媛没有关系。
0: 那你告诉我，你总开着这辆黑车在我们的住处门口晃悠，是为什么？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0: 这是袁媛写给我的信，你们自己看吧。何杰，看看写的什么。阵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该结束了。很久以来，我们每一次合作都让我非常有负罪感。作为一名记者。
1: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我的良心却感到非常不安和痛苦。这什么意思啊？
2: 这信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做什么？
1: 云飞，其实我从小就非常渴望成功，袁月也是。我们上学时就认识了。 又一起去了中央社，为了成功，为了成为名记者，我叔父袁渊到竞争对手报社工作。这几年来，我们利用各自的职位互换情报，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虽然获得了成功，但袁渊觉得这么做有悖职业道德，他的良心一直非常的不安，所以这一次，他决定不干了。
2: 怎么会是这样，何健？
1: 这事儿你们也能干得出来，你们尽管嘲笑我吧，没关系，嘲笑我好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过看在老同学份上，不要伤害圆圆，我求你了。
2: 振中，
3: 马大公子，他们这叫商业间谍。
2: 这可是很不道德的。闭嘴！你把嘴给我闭上。
1: 谢振中，我只想问你，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跟崔媛媛在一起？对。你们在哪儿？林斌酒店。
2: 林斌酒店。
1: 这是房间钥匙，你可以去查。今天下午是媛媛找我最后谈判，她想彻底撤出。
2: 我相信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所以我愿意相信你，
1: 谢志忠。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要离开重庆。我明白。你放心，在圆圆被解除嫌疑之前，我随叫随到。
2: 谢谢。
1: 等一下。
2: 我跟圆圆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答应你。
1: 谢谢。
3: 保重。去哪儿？
2: 林斌酒店。
4: 抓到了吗？

0: 抓到了，但是我们把他给放了。上楼去看看陈大德。
1: 放心。
2: 怎么样？把他给放了吧，我们冤枉人家了。咱们跟陈大德钓鱼的时候，他在林滨酒店，这是入住卡，他没有作案时间。
1: 另外一个人是谁？
0: 这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那个人，不说的。你确定？确定。
1: 哼！凭一张入住卡就能断定他没有作案时间？
0: 我去酒店做过详细的调查。我想说的是，他能轻易的溜出小楼，那为什么在临滨酒店的时候，他不能溜出房间呢？
1: 罗特，请你相信我的判断。
0: 马先生，你这么遮遮掩掩的不说清楚，我怎么去向将军解释呢？那好啊，你可以把我对你说的话如实的告诉给陈大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2: 好吧，对不起啊，崔小姐，让你受委屈了。这是信任中让我还给你的。你都知道了。哼，我想现在除了陈大德的安全。
0: 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兴趣，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我已经答应谢振中了，这件事情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你就放心吧。去休息吧。
2: 马先生，有件事，我想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0: 什么事儿？
2: 请跟我来。

0: 吊灯坠落那天，除了我去过阁楼，罗特也去过那里。
1: 罗特？
0: 我去阁楼是为了把那封信交给谢振中，这事儿正好被他撞上了。当时他答应我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可是我觉得他似乎也在暗示我不要说他来过这里，后来我就独自走了。
1: 你离开阁楼之后，罗特一个人留在阁楼了是吗？
0: 是的。当吊灯坠落后，我觉得很蹊跷，只是碍于那件事我不便开口的，你懂的。
1: 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想总会闹明白的。没什么事了，你上楼休息吧。
0: 好。
1: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0: 老爷，验尸结果一出来，马上告诉我。
1: 我一定尽快让人把验尸报告送来。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几位不要分心，先把厨师的死放一放啊，保证明天早晨在典礼之前别出事儿。
0: 嗯，
1: 啊，拜托各位了啊。
0: 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朱厨师他应该是自杀的。
1: 为什么自杀？
0: 计划失败，畏罪自杀。
1: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志博，你觉得呢？
2: 你们跟我来。

0: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朱厨师他手上的勒痕？自杀时他也许因为窒息，双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套索，所以手上留下勒痕。嗯，你们来看，这是刚才从厨师脖子上解下来的绳子。你们知道这个绳结吗？这叫普鲁士结，一般长期从事山地作业的人才会使用。
1: 这个绳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可以上下滑动。可是，一旦受力之后，这个绳结就会被紧紧地掐死，很难再解开。
2: 一个上吊的人，怎么可能打这么一个绳结呢？
3: 这不是用来自杀的，是用来杀人的。
0: 这就是打这个绳结的真正目的。
1: 明白了，是他杀。
3: 如果是他杀的话，死者的身体上一定会留下其他伤痕。
0: 喂，啊，验尸报告出来了，你说。啊，明白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推测。在验尸的过程当中，厨师的身上发现了搏斗痕迹。
1: 既然是他杀，我们想想，谁是凶手？
3: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概死了10分钟左右，
1: 在这期间，谁有时间作案？
3: 崔媛媛肯定没有，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餐厅谈话呢。
0: 我跟博士在一起，是听到他喊声才跑下来的，而且何坚还有陈纳德，也都没有离开过房间。那罗特在哪儿？谁
1: 看见他了？
3: 很明显，罗特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媛媛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
0: 虽然这样。
4: 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哎，你蛀牙了，
1: 罗特，睡了吗？开门呢？好的。
4: 来了，罗特，啊，是这样，你跟我下去，咱们一块看看陈大德先生明天乘坐的汽车怎么样？哦，好，好，
1: 我在下面等你。
4: 好，
1: 我们看那辆车吧。
4: 不，陈大德先生明天坐这辆车，我们查一查这辆车的车况，好吗？
1: 好。

0: 明天开学典礼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你也回美国了。分开以后，你会想我们吗？
1: 哦，当然，这次中国之行我收获太大了，让我终身难忘。
0: 我们也会想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次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博士，你看，这衣服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1: 这就是罗特来的时候穿的那件风衣啊。他怎么把纽扣都拆下来了？
0: 他会不会拿这个纽扣做了什么呢？
1: 先把它恢复原状。

0: 博士。
1: 嗯。
0: 你看，这两瓶药全都空了。
1: 这可是三个月的剂量，三天吃完可是要死人的。
0: 那里面的药呢？他们回来了。
2: 你的车技不错呀。
3: 谢谢。哎，罗头，
2: 嗯，
3: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
2: 啊，尽管问。
3: 你们游骑兵营平时的山地训练是不是很艰苦啊？
2: 马先生，那你得亲自去一趟亚利桑那州，好好看一看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什么样。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3: 走吧。
0: 云飞，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3: 我跟罗头聊了一会儿。
2: 啊，你们聊，我先进去了。
0: 你们都聊什么了？
3: 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峡谷，艰苦的山地训练。别笑，好好想想，通过这些你能想到什么？
0: 爬山。
3: 还有打绳结的技巧。
0: 博士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3: 好。志博，怎么样？
1: 啊，云飞啊，看看这个。
3: 硝酸甘油。
1: 嗯。它的剂量就相当于罗特带来的那两瓶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总和。
3: 可是，在西方，这种含有硝酸甘油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很平常。
0: 可是，三天吃完三个月剂量的药就很罕见了。
3: 罗特把他带来的药全都给吃了。
0: 对，我们刚检查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两个药瓶都空了。
1: 肯定不是吃了，应该是拿他做了别的东西。
3: 你们的意思是，他用硝酸甘油制造炸弹了？
1: 难道没这个可能吗？
3: 可是那天跟陈大德在湖边钓上来那个鱼炸弹所爆炸的威力，这点硝酸甘油是远远不够的。
1: 没错，当初我也有这个疑惑。知道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故事吗？
3: 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贵族，好像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是吗？
1: 嗯。他弟弟为了取得他的权势，精心地策划了一场谋杀。他先用测不出毒素的微量的砒霜持续投毒，使弗朗切斯科体内有一定的砒霜的积累。
0: 可是这只能增加抗毒性，并不能致命。
1: 精彩的还在后面。人都是会感冒的，可是体内有砒霜的人感冒症

0: 状会很像疟疾，而意大利贵族为了治疗疟疾的方法通常会使用曼陀林。
1: 曼陀林？哦，弗朗切斯克的弟弟就是利用曼陀林让砒霜的毒性成倍增加，而此前体内微量的砒霜就被激发成定时炸弹，一击致命。
2: 智博，你是不是想说硝酸甘油加上

0: 硝酸甘油加上硅藻土，这是诺贝尔制造锰炸药的原始配方。我以前都背过。<笑>
1: 我知道了，罗特身上的纽扣一定是硅藻土压制而成的。之所以不见了，是他把纽扣还有硝酸甘油合在一块做炸弹了。
0: 聪明。
2: 什么纽扣不见了？
0: 罗特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风衣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2: 这个罗特。 他的计划安排得太周密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骗了。哼，哎，可有一点我不明白，美国国防部怎么会派出一个杀手来保护陈纳德呀？这完全不可能啊！
0: 他就一定是美国人吗？

0: 进。邓队，有发现。
1: 我觉得实际上的主人是庞北月。
2: 准确的来说，这条狗应该是由庞北渊购买，将它训练成导盲犬之后，又将它送给了秋月。
3: 导盲犬的训练成本很高，如果只是师生关系，我还说不过去。
1: 哎，我知道了，那天监控视频里，导盲犬朝的方向就是庞北渊。
2: 行啊，沈医师，这段时间有长进啊。啊，
4: 你们进来一下，有发现。我刚看了庞北渊的电脑。他确实在炒股。
2: 庞老师带秋月多久了？
5: 三年了。
2: 他平时对秋月怎么样？
5: 庞老师人特别好。月月的导盲犬去世以后，整个江陵市都找不到导盲犬，月月没有导盲犬也不行，还是庞老师帮我们找了一只。
6: 秋月平时周几上课？
5: 每周二四六。
2: 10月10号是礼拜三，
7: 流程都有，不过我们得对受捐人的消息保密，所以这个无法透露给你们。
2: 那方便透露给我们捐款人的信息吗？
7: 这件事我倒印象挺深的，好像叫戴瑞林。
8: 我爸？你确定？我从来不知道他捐过钱啊。
2: 据我所知，你爸就是当年负责这起纵火案的警察之一。慈善机构那边我也问过了，他们要对受捐人的信息保密，同时这也是你爸的意思。不过我猜这笔钱应该是捐给受害人或者受害人家属的。
8: 那这个庞北渊在这个纵火案子里面出现过？
2: 目前看还没有，不过当年具体的情况还是要找当年经办的警察问问。我已经让陈医师去接人了。
4: 郑队。
9: 吴叔叔。
10: 戴宇。你好。
2: 你好，实在不好意思，这大晚上让您跑一趟。
10: 干我们这行的正常。
2: 哎，坐坐。
10: 啊，都办妥了？
11: 妥了。
10: 哎呀，我说老戴啊，这么大一笔钱，你说捐就捐了？
11: 大河跟我十多年的战友，遇上这事儿呢，我不能不管。再说他的孩子呀还小，将来啊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10: 冰冷，你为何不直接把钱给那孩子呢？
11: 他家那几个亲戚啊也不是什么善茬。我呀、跟人家讲好了，等孩子满18岁了把这钱再给他。现在这孩子呀心里对我埋怨得很呢，可我又不能跟他解释什么呀。

0: 埋怨你？那有什么办法？蔡大哥去世了，其他人都不觉得他可怜了。钥匙是他私自给学生的，其他人认为他失职在先，所以才造成这起事故。我们呢，也只能把案件查清楚了。外面的人怎么说怎么议论，我们可没办法。
1: 都说水火无情，我看这人呢，还不如水火呢。
0: 哦，对了，黛玉在大学怎么样了？她在外地还适应吗？
1: 还行吧。前两天还说，他们专业组组织了一个什么缝合竞赛，还得了个第一，还把那猪皮给我寄回来了。
0: 啊，这孩子真的不错，人又聪明又肯学。哎，老戴啊，你真的有福气啊。他毕业后可一定要调到我们局里来啊。
1: 他作息时间昼夜颠倒，懒得要命，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张嘴就是胡说八道，可别让他来局里给我丢脸了。
0: 这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吗？多有意思啊。再说了，关键他这手啊可不是一般的天赋，你呀、啊、知足啊。
1: 他呀也就那点天赋了，有个屁用啊，比我那徒弟比起来啊，那可差远了。走吧。
0: 好。一场大火，秋月熏瞎了眼，蔡大河去世了。不过我们考虑到苏木舟这孩子认罪态度积极，而且还未满18岁，所以酌情处理，判了个10年。
2: 看来苏木舟不是要和秋月同归于尽，他是要自杀。
0: 对，他就是感觉到自己没有前途了，所以要自杀。如果说他出狱后要找秋月报复，这是不可能。他在狱中的时候还给我写过信，说他出狱后还继续参加高考。
3: 对，一个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我觉得不会继续选择犯案，凶手可能真的另有其人。
2: 凶手选在苏木舟出狱之后作案，又将第一部分尸块放在了苏木舟家，接着又引着我们查这起纵火案，第二次抛尸在校长家门口，让我们顺藤摸瓜查到了校长受贿。
3: 这些人都和当年的案子有关，凶手不仅仅是想要报复，他想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隐情。按照标记来看，他应该还有3次抛尸。
2: 没错，凶手抛尸的时间间隔一次比一次短，他应该是有些着急了。

0: 你怎么发现的？我是四点钟来备菜，我一打开冰柜就发现了，然后我就报警的。
1: 后厨的钥匙都谁有？
2: 郑警官，自那个事儿以后，钥匙都由保安统一管理，进入要登记的，外人是不可能进入的。
1: 外人不可能进来，你的意思是说只有内部的人才有可能？
2: 哎哎，不是不是，
1: 早饭是几点？
2: 早上6点半。
1: 这是学校，先封锁消息吧。这些脏器物得单独去解剖。对了，厨房暂时不要用了，你从外面给熊人们订餐。厨房要消杀之后才能使用。另外，冰柜你也换一个吧。
2: 好，谢谢警官。行，那你们先去忙吧，有事我会通知你们的。谢谢。哎，走了。陈医师，庞培元那边有动静吗？
3: 暂时没有，我们比对了字迹，应该不是他的。自卫那两个字差太多了。 而且一口咬定导盲犬的事是个意外，监控也确实没有拍到他，我们只能按你说的先把他放了。不过我们24小时盯着他，目前没什么异常。
2: 陈医师，你的外卖来了，牛排和鸡翅。
3: 饿死了，怎么样？

0: 没有找到抛尸的人？
1: 没有，完全没有。郑队说，从第二次抛尸到发现尸块当天的所有监控都得看一遍，监控一切正常，我快不正常了。
0: 这样吧，你吃完眯一会儿，
2: 我替你看。
1: 好。
3: 哎呀，吃个牛排，补补。
4: 哎，两位警官。
0: 哟，戴法医。
5: 戴法医。
0: 这个点儿没回去啊？
2: 我就路过，顺便看看。
1: 戴法医，帮个忙呗。
2: 很多凶手啊，在藏尸的时候就会喜欢加一些其他东西来掩盖气味，不过往往这样适得其反，就像这个牛排一样。
1: 哎，我一天没吃
0: 饭。就是这个人，过来看。你看，这个人手上的罐子，跟那天我们在后厨发现的一模一样。
1: 终于找到了，戴法医，快看。
2: 沙石楼，
6: 陈医师，尸块的来源有结果了吗？
0: 郑队，
6: 陈医师，你屁股粘凳子上了。
1: 我跟高壮找到了抛尸的人，但是他戴着帽子和口罩，根本看不清脸。
6: 你让技术科的同事对比一下这个男人和庞博云的体貌特征，一旦有发现，随时通知我。
1: 是。

0: 怎么样，戴法医？检验结果出来了吗？什么毒？
1: 看不出来。什么？死者生前喝的银耳雪梨汤里含有无色无味的剧毒，但是毒的剂量只有食物的十分之一，可就是这十分之一，却能让死者的器官发生严重的衰竭，严重的病变。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毒。
0: 看来这个凶手不简单。
1: 我在研究毒物分子式的时候，发现它非常复杂。
0: 里面还有金属成分，还有剧毒的植物成分。最可怕的是，里面还有去氧麻黄碱，这种药有很强的依赖性，极易成瘾。杀死一个盲人对凶手来说易如反掌，可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毒呢？这种毒又是谁制作的？凶手又是如何得到的？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一旦这种毒流入社会的话，
1: 我明白你意思，凶手不单单…… 是想要报仇，他还有别的目的。
2: 邱女士呢？
3: 她才午睡，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说。月月的起居一直是我在照顾，家里出了这种事儿，太太心情也不好，希望你们能体谅一下。那是月月的房间，你们可以请便。
0: 谢谢。

0: 这化妆品最近有被使用过两次，他一个盲人经常在家，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出门。最近不会是有什么心仪的人了吧？
1: 王白露，
0: 这把琴弓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等等，黛玉，你看是不是和庞博元家的那把一模一样？该不会是庞北元送给秋月的吧？
1: 毛地黄，照片里的毛。

0: 那天月月走的时候，还特地从家里拿了一份银耳雪梨汤，说什么大提琴老师病了，他想去看看。他自己带的汤。
1: 那他那天没去上课吗？上了，说是请老师带上的，说老师家里培训班很近，说送完了就回来，不用我陪。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他
0: 以前也去过老师家吗？
2: 去过，庞老师知道他学习的慢，然后经常帮他当读辅导。
1: 秋家还没醒吗？还没呢。
3: 郑队，秋霞的手机查不到信号了。监控里，秋霞是自己开车走的，就在你们去之前10分钟。
4: 庞美渊呢？
3: 他中午去了一个商场，进入消防通道之后就消失了。他消失的时间比秋霞离开的时间要早半个小时。
4: 庞美渊从高中的时候就出国了，3年前突然回来，
3: 然后去了大提琴培训班。
4: 3年前回国。
5: 入室的时间和秋月进入培训班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庞北渊这么多年一直在国外，纵火案发生的时候，他还在读高中呢，和死者还有当年案子里的人都没有交集，应该不是他吧？想办法求证，
1: 看他这些年是不是真的一直在国外。
5: 这死状也太恐怖了。
1: 我见过这种死法。
5: 啊？
1: 几年前，我身边的一个人不知误食了什么东西之后。 突然暴毙，死之前，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巨响，他就这样捂住了，想吐也吐不出来，慢慢蹲了下去。可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就不动了。等我去查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全身僵硬，根本动不了。可是，尸僵一般不会这么快出现。 你还记得第一次发现尸块的样子吗？记得，手掌是张开的，手臂是弯曲的，这和捂住耳朵的姿势差不多。对，腿部的躯干也是弯曲的。
5: 那就是下蹲的姿势，和你之前见到的那个死法几乎没有区别。
1: 不是，之前那个人七窍都没有表现，但是你看秋月。 他的耳朵有血迹，鼻子上也有擦拭过的痕迹，可能是一种的。

0: 日记。
1: 你太牛了，这甄选率比我当时还高。你理科方面天分这么高，以后上大学可以选化工类专业，我真羡慕你。我是天天晚上不敢睡觉，拼命做题，才能稳住现在的分数。我才给你辅导小半年，这么复杂题目你都能做出来，你不觉得自己是天分型选手吗？
2: 可你马上就毕业了，以后可没人教我了。
1: 哎，你可以来我家，我家还有特别多资料，到时候都给你。
2: 燕未定。
3: 小苏，钱不多，谢谢你给汪汪补课。孩子，拿着，拿着，孩子。
4: 叔，我上不了大学了，我完蛋了。
3: 别哭，孩子，你慢慢说。
5: 这是蔡光光的日记本，根据里面的记录，苏慕周和蔡大河、蔡光光父子的关系非常好，这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蔡大河会把后厨的钥匙交给苏慕周。当然，这也导致了苏慕周有机会放那把火。
6: 四次抛尸都围绕着早恋，围绕着这起火灾中的人。我认为凶手一定是这起火灾的受害者之一，他正是因为恨，所以才有了失联。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0: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慢慢再喝这个汤，人才很，那很不值得。才跟我姐姐道，啊，今儿俺没拿钱，等我家那今儿我人，你送过这个点头，等都过好了，因为有些事，哎，我这个得见面才很，我也没拿没拿钱，而且也不得嘛，那好多就那个我那样，俺那不得了，是这个，家俺那个我这个得钱，得见面才很，俺那那几天，你弄个，哎，他不好这个的，啊，都到。咱才和你不离不弃，不离不弃，我今儿没拉谁嘛。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

0: 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
1: 卖香烟了，香烟。
2: 滚！滚！快，放人！
3: 是太君。
4: 工厂的事儿，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里边的事儿，实在打听不到。
5: 被人没好事，小日本子把工厂都封了，一准没变好屁。
2: 我现在啊，就是担心我大哥，怕他露什么马脚。
6: 大林不能有啥事儿，他心里有数。
7: 事情到现在啊，急也没用，没有不透风的墙。工厂那边咱们再想办法侦查，总能弄清楚鬼子在搞什么名堂。倒是料理店那边，你确定没问题吗？
2: 应该是没问题。哎，我要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6: 都齐了，都搁这儿呢。

0: 小泉さんはまた戻ってこないか。
1: はい、3日ほど休みを取りましたけれども、今日戻ってまいりますわ。
0: て言えばなんか懐かしな。そこで店に誰か小泉さんが列車に乗っかったところを見たか。
1: それは。
2: 我回来了。
1: 小泉君，哎呀，你回来了就好。哎呀，高木科长还刚刚问起你呢。
2: 高木太君，您是不是来专程品尝我的料理的？让您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
0: 小泉君，这趟是从哪里回来
2: 啊？我回了趟天津老家。夫人没跟您说啊？这不，我带的礼物啊，有这个桂发祥的这个麻花，耳朵眼的炸糕，狗不理的包子。
1: 狗。耳朵，这名字起得好奇怪呀！
2: 夫人，你要想吃，先热了，路上都凉了。
0: 但是据我所知，这些东西在北平城也是可以买到的。
1: 科长，您为什么这么问呢？
2: 哎呀，我明白了。啊，这是我从天津返程的车票，您看看。幸好没把这东西弄丢，这要是丢了，我辛辛苦苦带的礼物不全成假货了吗？
1: 那不会的，只是高木科长是一位对待任何事情都很严谨的人，真让人钦佩呢。
0: 小泉君，这次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2: 都处理好了，
0: 家里的长辈也都痊愈了。
2: 托您的福，都痊愈了，只是这些天耽误了店里的工作，请多多包涵。
1: 哪里的话，我完全能理解小千君的心情。我们大和民族讲究的就是孝道。
0: 错了，夫人。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对天皇的孝敬。才是最重要的。我还有事，改天再来品尝小泉师傅的手艺吧。
2: 您慢走。英子呢？英子呢？

0: 我估计的真是神叨啊，说不干就能不干了，真行。警察师傅，请快点，不要再催了。
1: 哎哎，这那鹰子呢？说调走了，真的假的？
2: 你别管他，
1: 就
0: 哎，必须告诉我他去哪儿了。
1: 别问了， 我这人就爱刨根问底，你今天不告诉我，我不做了。
0: 说呀，英子死是因为浅田先生。为什么？我不知道，好像是因为他进了先生的房间，先生怀疑他在偷东西，就把他抓回去严刑审问了。听说。 还严刑拷问了他，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自尽了。

0: 根据田二林提供的情报以及大林工厂的状况，浅田这伙鬼子一定是在酝酿一个重大的阴谋。虽然确切的情况啊，我们还不甚了解，但从敌人布置的兵力、投入的精力以及保密程度而言，这个阴谋一旦得逞，将会部队和百姓造成难以想象的恶果。我想，咱们的侦查工作能从大林的工厂打开突破口。
1: 那我去呗。
0: 你去？
1: 啊。
0: 你怎么打算的？
1: 我没啥打算，但是大林的工厂我熟啊，我经常去送饭，路我也熟，那人我也熟，你们想打听啥，我帮你们打听呗。
0: 哦，你到这工厂就直接问。你们这厂里都有什么呢？
2: 哎，你这箱里装是什么？你告诉我，就这么直接问。
1: 哎，你们别笑啊，他们兴许还不防着我呢。
0: 哎呀，王辉同志啊，地下工作呀，有地下工作的纪律。我知道你担心呐，大林的安全。这次啊，不能让你去，等你成熟了，我们再让你去啊。
1: 行，以后有这样事儿，你们就跟我说，我胆大。
0: 哎，来来来，坐坐坐坐。
1: 不，干啥呀？
0: 坐坐。
1: 不是你们这开着会呢，我坐这儿。
0: 你不说你胆大吗？现在你就直接参与进来。坐。对大林工厂的监视，一刻也不能放松，一有线索，马上向我汇报。
3: 也不知道田二林这关能不能过得去。
4: 把狗日的日本子，早知道当初就应该在他们饭里下毒，下耗子药，毒死这帮王八蛋。

0: 英子，实在对不住，我回来晚了。你说让我掩护你、保护你，可是我没做到。我在根据地那儿已经把你的身份确认了。你说要是能早点确认，多好。
1: 这样咱俩就能联起手来，一块对付小鬼子了。不过英子，你放心，总有一天啊，我们会把东北、北平、山东，甚至全国的小鬼子，一个不剩的全赶跑。到那时候，我答应你，我给你做一桌正儿八经的中国饭，端过来。
2: 让你尝尝，相信我，英子。这俩熊孩子哪里去了？你爹忌日这么大的日子，你实话说给俺，他两个回北平没有？
3: 你就别操他俩心了，他俩忙啊。
2: 来吧，干，这么些菜，快吃吧，这都热了一遍了，啊！动动筷子，你这不动筷子，这么多菜放这当摆设，不是不喜欢浪费吗？那赶快吃啊，别剩下。你看看，这么大些屋，这么一大桌子菜，就咱两个，吃么吃，吃了也没味儿。
3: 好好，哎，林子，小志，来来来。

0: 三哥，怎
1: 么来？来来来，坐坐坐。哎，这菜有荤有素的啊，不错。
0: 老祖奶吃饭，我们俩
1: 叫你坐就坐呀。哎呦，天福楼的肘子吧？
2: 那可不是，天福楼的肘子排队买的啊。今天正好陪着祖奶奶热闹热闹。
1: 好嘞。对对，给你加热了，快吃快吃快吃啊。
3: 行了，别加了，加了也不吃。
2: 你这不动筷子，别人都没法吃啊。

0: 再不吃菜又凉了，还得热。
1: 哎，把菜热热。
2: 孩子多长时候没回来了？你自己算算去，就知不道娘操心啊。
0: 就是，咱俩个熊玩意儿，你看。行吧，娘，你就别操心他们了，咱俩都挺好。我跟你说，你看我大哥，啊，就不用说了。二哥，你看着他怂，那外边可厉害着呢。我告诉你，他那手底下人，我这些人都跟他没法放一块比。所以说你就吃好喝好睡好，别事你什么不用操心啊。行吧，动两筷子。
2: 太不孝顺了。
0: 你这上哪儿去啊？
2: 茅房不叫去啊？

0: 你咋上这儿来了呢？快走！你看看，
1: 老二好几天没回家了，他的毛毛呢？他出去了，回来了吗？他心里都不踏实。
0: 哎呀，你别不踏实了，他回来了，挺好的，就是店里贼忙，没时间回去。你看，这不我都给他送换洗衣服来了吗？哦，
1: 你看着他，让他回来啊！
0: 我知道了，知道了。
1: 就看看嘛，
0: 你快回去吧，天是黑风冷的。
1: 走了。哎。
0: 慢点啊！
2: 娘，娘，
3: 三爷，饭就好了。
2: 香菜拌的。
3: 是。
2: 娘，这菜再热就成糊糊了啊！
4: 三哥，别喊了，里边没人。
2: 没人。
5: 门房老孙说老太太出去了。
2: 这老太太，哎，备枪，备枪，备枪，备枪。
4: 去哪儿？老太太没说去哪儿，甭管了。
6: 没事，别向我这儿跑，在家劈劈柴、挑挑水，不是挺锻炼身体的吗？
2: 哎，娘来了吗？
6: 你来干什么呀？
0: 娘刚才来了，我给拦门口了，她也没看见二林。我跟她说二林挺好的，她放心了，走了。
6: 还得去找大哥去。
7: 王队，
8: 先生，俺的儿在这里当厂长，俺进去。瞅他一眼，俺就走。
7: 不行，谁也不许进。
8: 要不把他叫出来？俺有事儿啊，俺有事儿啊。
7: 不行，赶快离开，要不然我把你抓起来。
8: 工厂啊，还是监狱啊？道理。

0: 马，马德夏，我问一下，有没有一个中国老太太来过？就这儿田站长他娘，
1: 让特高科的人带医院去了。
0: 特高科？哎，醒了醒了，
1: 老太太，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2: 俺是在哪里哦？我找我儿子的，我找。你等一下，不要乱动，这里是医院，您别紧张。我可没病，大力，快叫！都是你，这里都有。嗨，廖连家，请你不要害怕，这里。 是北平城最好的医院。刚才你突然心脏病发作，很危险，是我把你送到了这里。この情報、ご愛を取った。
3: だいぶ落ち着いてます。
2: 如果你执意要回家。 那就请让我送您回去吧。我叫高木，是您儿子的好朋友。

0: 刚才走的那个是不是高步抬拳？
1: 对。哎，就这个事，追！
2: この野郎、何やってんねんお前。喋れたのか、お前。
1: 呀，我刚问你什么意思？
3: 田山，你什么意思？我在街上遇到了令堂，令堂突然心脏病发作，如果不是我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恐怕现在早就已经……
1: 那多谢了。既然您这么忙，我也不敢耽误皇军的时间，老太太还是我自个儿领走吧。
3: 中国有句话，叫朋友的母亲就是自己的母亲，还是请让我送老人家回家吧。

0: 哎，你吓死我了！行了，那多谢高木兄了。那您先忙着。既然都来了，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再走吗？
1: 那是干嘛？太君说要喝杯茶。
0: 啊。
2: 天上果然好眼光，在北平城里挑了这么一处好的宅子。
0: 行了，隔着全北平城，您想要哪儿的宅子哪儿没有啊？
1: 行吧。

0: 分胜了。按照你们中国人的习惯，这应该是一顿家宴吧？
1: 这中国菜也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您要喜欢，改天好好请您一顿。
2: 梁太太，
0: 您好点了吗？
3: 好了，好些了。
0: 田大林没回来，应该是公务繁忙，难以抽身。那您二儿子没回来，也是因为很忙吧？
3: 俺家老二啊，这还……
1: 哎，我说这茶怎么还没上来啊？去催催茶去。
0: 您刚才说，您家的老二，
3: 俺家二儿子，俺家二儿子，
1: 哎呀，行了，你就别老提了，你家都死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知道你是埋怨我，你埋怨我这么多年了，那他从山上掉下去，那不是我推的，是不是？
3: 你还有脸说了？要不是你，撺掇他都到那山上去打猎去，他能从那山上掉下来摔死？俺的老二啊，俺跟你说不叫你说，你说他俺就难受。三个儿子顶住老二最孝顺啊，你还是个大老几啊？
1: 你看，你这男人，你这提起这干嘛？你不好意思啊，真笑话了。
0: 你二哥他死了
1: 啊？是。这短命鬼上山打猎吧，还让哎，我记得以前跟您说过，
0: 好像是说过。抱歉又提起你的伤心事了。
1: 嗨，也没什么伤不伤心的，都这么多年了，就是不愿意提这事儿，提了全是丧气。
3: 哎呦，我那个老二啊！
1: 哎，娘，你看，你说我都压箱子底儿底下了，你又把它翻出来了。
3: 你闭嘴！你再动你二哥这个牌位，我把你的狗爪子剁下来！
1: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3: 怎么了？你要干什么？你要怎么了？你心思的这做戏是给你做的，想的。
1: 不是你这提的，你这过会儿这顿饭是怎么吃？这是？
3: 你吃不？你吃不？俺把老二拿出来透透气，不行啊，不行啊！
1: 啊，行，你吐你的，行了吧？你这不让人看笑话吗？你这丢人现眼了，这是。
3: 娘想想。
1: 哎，高木太君，实在不好意思，这今天让你看笑话了，这是。可是这家里边真……
0: 我就先不打扰了。
1: 嗨，那成，那改天我好好请您一顿。
0: 天上，你还是跟我回去一趟吧。有些事，我想和你商量。

0: 我想你啊。
1: 那我先把老娘安抚安抚，回头我过去。
2: 我等你。
3: 大姐，我总觉得老太太的样子哪里有点不对劲。
2: 他们的确表演得很卖力，
3: 你也察觉了。
2: 即使是亲生儿子，死了那么多年，也不是说哭就能哭出来的。
4: 走不了，这算蒙过去了。
1: 你不玩仙人跳就可惜了。
3: 您的意思是，田二林他真的没有死？
2: 我不确定，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0: 这条消息你一定要去断，你去吧。啊，
1: 老崔啊，老崔啊，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啊？
1: 小鬼子发现老田家了。哦，
2: 你别着急，我会安排人让老太太转移。
1: 三林说他来安排，他现在正好被高木叫走了，让我们趁这个时候赶紧把老太太接出来，然后再让他的运输队给运出去。
2: 派谁去呢？
1: 我本来想带老太太出来的，但是我听三林说高木已经盯上二林了，那我也不安全了。老太太要跟着我，那就更危险了。
2: 三林说的对，这个二林呐，肯定不能去。高木已经把他盯死，这个小罗也不行，小罗经常在料理店附近活动，高木肯定见到我。
1: 老崔呀，赶紧的吧，赶紧找个人吧。
3: 把老太太接过来，
4: 你早就上了鬼子黑名单了，你要是去，不就添麻烦了？还是我去？你不能去，
3: 还是我去吧，你别露面，你来掩护我。我去，
5: 我去，我去。
6: 都别争了，我去。反正你们要把我送到根据地，给八路军做饭吧。正好。
7: 我陪老太太走这么一趟，等到了根据地，还能替二林哥伺候老太太。怎么了？还不相信我？哎，找谁呀？我找人。
8: 找谁呀？
9: 我找田二林他妈妈。

0: 俺不认识你。
1: 我不都跟您说了吗？我是你家老二的朋友啊。
0: 俺老二早死了，他那朋友都是鬼呀。
1: 哎呦我的妈！我那个嘛，老太太，您想想，那田二林要是真死了，那现在料理馆里做寿司的那是嘛玩意儿啊？我骗您干嘛呀？我真是二哥的朋友。我求您，老太太，您赶紧跟我走吧，再不都真来不及了。收拾东西，外边车都给您备好了啊！咱到了根据地，咱娘俩就等着享清福，行吗？您就信我一次啊！我求求您了。现在二林啊，他叫小泉敬二，那还是顶了我的名呢。我求求您了，我真是他的朋友，我怎么说您才能信我啊，老太太？

实话跟您说吧，要不是二林哥他们，我这条小命早就死在日本鬼子的枪下了。可怜我那未过门的媳妇儿，还有未出生的孩子，他们都做了鬼了。我要不是为了报恩，我来这儿干嘛呀？你就相信我吧，老太太。

0: 科长，天三零应该已经到馅饼店了。
1: 我们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再仔细地观察一下老太太。可惜科长，这个老太太这么狡猾，恐怕我们再怎么问，也问不出什么来。所以，我们要先取得敌人的信任。这些心脏病的特效药，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的。小林。
2: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孔木，我看到你也很惊讶呀。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你和老太太是什么关系？
3: 我是他儿子，他是我妈妈，我就是天二林。
1: 六十个什么还不撞上来？妈妈，儿子对不起你妈妈，我连累你。妈妈，我死定了！妈妈，小林。 别跑了！怎么样？你可以跟黄俊合作，我绝对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小林。

0: 神君
1: どけだ
0: 救急車を呼べ早った
1: 消せて
0: 放心だ
2: はい
3: 小小里你告诉我你见的是
0: 秦二零吗
4: 滚啊你黑我赵志成啊你
0: 是真的田二零
4: 真的就是真的假不了我跟你们狗日的拼啊我跟你们拼

不准！少林，我梅亮即死，也不许死！

0: 快讲。
1: 臭混蛋，这么关键的一个人，从他身上没有发觉到任何价值。ほんまいまいり、ほりろされた。これはこの来に恥じた。
0: ケちゃん、请息怒。至少我们知道了天二灵就是八路，请您下令，让我去把天甲亮兄弟还有他老娘全部抓起来。
1: 你真的相信躺在地上的这个人就是天二灵吗？
0: 难道不是？

0: 见得相信，躺在这里的这个人就是田爱玲吗？
1: 难道不是？
0: 我刚进来的时候，我问他来做什么，并没有问他是不是田爱玲，
2: 但是他马上就说他是田爱玲。
1: 你是说，承认的太主动，就显得可疑了？
0: 游戏越来越有趣了，我真的很想快一点把真正的田二零找到。对了，去把福田料理的暗哨撤掉吧。
1: 可是
0: 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放风筝，紧一紧再松一松，好让风筝飞得更远一些。
1: 那田家兄弟怎么办？
0: 放心，田家的兄弟一个也不会跑掉。
3: 小哈，我说这等着等着没人来，原来我们家改宪兵队了。哎，我说公子，你要是喜欢这宅子呢，我就送给你，但是你得给我打声招呼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4: 三爷！
3: 我送了。公子，我送开，松开，快松开！
5: 老太太，请你不要说话。
3: 这在我们家，我娘还不能说话了。
5: 放心，没人会伤害你的。爹上，我想请你帮个忙，
0: 看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看看那儿子，你死的这么惨，你看。

0: 这个怎么看着怎么这么面熟啊？哎，不对，哎，这是我二哥。
1: 哎呀，你二哥死得太惨了！
0: 这怎么看这还真像二哥哎？不不，不是二哥已经死了吗？
1: 那也寻思他死了。他这今天又回来了，吓死俺了，寻思鬼呢。他说他那年从山上掉下来没有摔死，让个猎户把他救了。他也没说这些年他为什么没回家，说带着俺去享清福。你看看，这个要了俺的命了，你看看死的惨。
0: 这那就是我二哥原来他没死啊。那这回来，告诉你把他给弄死了。
2: 可怜的样子，一看看就着。
0: 哦，原来就是说我二哥原来没死，这回来反倒让你们弄死了。我说你们这是跟我们家这算怎么回事儿？这是。
3: 对不起，令兄是在被追捕的过程中不幸被枪弩杀的。
0: 追捕？他犯什么法了？
4: 你二哥他是八路。
0: 八路？
3: 你真的不知道你二哥是八路吗？
0: 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前面是不是跟你说了，我早以为我二哥这已经死了，这怎么又出来个八路？这哎，这怎么能是什么八路呢？
1: 你哥回来没说他是八路啊？
3: 不知道就好，我绝对相信天上对皇军是大大的忠心。
0: 那当然了，我是怎么回事你不清楚吗？
3: 可是我担心令兄的死会让八六迁怒于天家，对你们做出残忍的报复行动。
0: 嘿，你这么说还真对，这要是别人不知道，你就那些八路肯定以为我跟皇军这我不管，这你得负责啊。
3: 你放心，皇军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从现在开始，24小时派宪兵队看守田家，保证田家母子平安。
0: 好啊！
5: 你说什么？小鬼子往家围了？
6: 哎，二林。你千万别着急啊，我刚才去看过了，三林搁家呢，有他在，你放心，你老娘不会吃亏的啊。别着急别着急。

0: 这些浪都是你引进来的。
1: 行那么多人呢，小点声。高木这个王八蛋，这画好的圈让我逃，我他妈用他保护。
0: 小点声。那咱可别忘了。哎呦，
1: 去喝点水去吧。
2: 哎，怎么着？我就站着。
3: 院子里面出什么事了？一堆日本兵。
2: 你们俩上哪去了？
1: 上哪去了？啊！一出正事，他妈找不着你们。
3: 我们俩就是办正事去了，
4: 找到姓刘的了。这孙子，八成知道你要收拾他，躲到前面队里不出来了。
3: 可巧了，今天碰见信陵手底下的黄歇金牛三了。您猜怎么着？听牛三说，那孙子今天晚上小老婆过生日，那孙子准回去。
1: 娘的，正好一肚子邪火没地儿撒呢。走，
4: 哎，三哥，你在家待着吧，照顾他大娘，全是日本人。我跟小志带几个弟兄去散了。
1: 行，那这样，多带些弟兄啊，守在他家门口，只要他一出来，往死里打。
4: 放心吧。
1: 记住，往死里打啊！

0: 可以啊，
1: 带着打。
2: 你们要干什么？
3: 把枪放下，没你们俩的事儿。我只找姓刘的，啊，识相点，给我滚远一点。滚！
4: 你是田三林的人吗？
5: 三爷的名字是你叫的吗？
4: 我去都不小了，
3: 你信不信今天我打死你？兄弟们，给我上！
2: 慢点！
3: 怂了？你走干嘛了？三爷人你也敢动？我今天给你长长记性。
4: 看看后边。怂了，怂了！回去告诉田三林，我刘爷躲着他，是不想跟他一般见识。别给脸不要脸，这是头一回。我用黄鞋运来招待哥哥，要是还有下一次，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日本宪兵队。
3: 刘良友，我跟你拼了！
5: 又解疼。
6: 你这是跟谁打架去了？
5: 就是街上的小混混。
6: 活该！你说你个小兔崽子，瞎冲锋陷阵什么呀？田三林手底下那么多大老爷们儿，轮得着你个小兔崽子冲锋陷阵吗？
5: 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啊？
6: 我看你就傻。
5: 姐疼，你轻点儿。
6: 你们梁家帮不是挺厉害的吗？这回招惹到什么人了，把你打成这样？
5: 就是那个保安队长刘良友。姐，我听说那孙子不光欺负梁小姐，他欺负你了。
6: 胡说！
5: 真欺负你了？
6: 谁敢欺负你姐呀？你可着六国饭店去打听打听，谁敢动我一下啊？
5: 姐，我今儿算看出来了，那姓刘的有日本人撑腰，三哥也不是他对手。姐，他真欺负你了？
6: 没有。
5: 王八蛋，我不管咱什么黄旗军宪兵队，早晚逮着机会我给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6: 你给我坐下，闭嘴！你，小芝，姐不让你给我报仇，田三林都拿他没有办法，你能拿他有什么办法呀？
7: 秋儿姐，快走吧，都在楼下等着你呢。
6: 行，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下来。

是啊，你还听不进姐的话，那你别犯傻啊！要乖，就乖现在这个世道。咱们姐儿俩从小到大，什么事儿没有经历过呀？什么苦没有吃过呀？这不都过来了吗？ 只要看着你好好的。

0: 于老板，张老板，
1: 宋小姐可真是姗姗来迟啊。
0: 嗨，张老板，您说您也真是的，不是给您安排了小姐了吗？您还不乐意，非得要让我亲自作陪啊？嗯，
1: 他们怎么能跟宋小姐比啊？我们来六国饭店可全是专程给宋小姐来捧场的，难道宋小姐不该陪我们喝两杯吗？
0: 行，我自罚一杯，行吧？
1: 爽快，
0: 来吧，
1: 来，一起喝。接着来。
0: 哎呀，哎呦，突然肚子有点不太舒服，我去个洗手间，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快回来啊！
2: 刘爷，那天我喝多了，驳了您的面子，您可得多担待啊。来。
3: 赔不是，那得看怎么赔。
2: 那你想让我怎么赔，我就怎么赔呗，是不是？
3: 照我说呀，现在就上楼，把这礼给赔了。
2: 嗯？你怎么那么着急嘛？这人多，姐姐妹妹看到会说我坏话的。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好不好呀？
3: 哟，你还他妈挺含蓄啊。

0: 请问梁小姐在这儿吗？
1: 梁小姐，
2: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你知不知道我等你很久了？
1: 梁小姐，今天要是再耍什么花样，我就跟你不客气了。
2: 那我倒要看看你对我怎么不客气。
1: 小撒花，发起浪来还有模有样的啊！娘，
2: 放手！
1: 真家伙，说这架势，你真想弄死我呀？啊！这老子玩这套，你他妈还愣了？
2: 我跟你拼了！
1: 你他妈说话啊！
2: 那个禽兽，放手！
1: 打他！

0: 杀人了。
1: 人是我杀的，不是你杀的。
0: 是我杀的，我用酒瓶子把他头打出血了，还用围脖给他勒死了。我杀人了。
1: 娟子，你冷静点。
0: 我杀人了。
1: 哎呀，娟子。
0: 他死了是不是？
1: 没事儿，没事了，那王八蛋已经死了，
2: 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
1: 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你得赶紧走，警察随时都会来的。
0: 你什么意思？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你不要命了？
1: 没关系，警察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娟子，你现在就离开北平，走。
0: 离开北平？
1: 对啊，走啊。
0: 不行，我现在还不能走，
1: 警察随时都会查出来，我们随时都会被抓到的，你明白吗？
0: 我还有私事没了，我还不能走。
1: 你还有什么事儿不能了啊？走吧。行吧，那你抓紧时间，今晚到我家来，我们一块儿出城。

0: 缝里的指甲，女人的咬痕，
1: 又抓又咬，这明显是女人的打架手法，
0: 而且还不是一个女人。要勒死一个男人，需要很大的力气，一个女人是做不到的。
1: 可也有可能是先把死者击晕，再用绳子勒死。
0: 八个，即使再大的打击，击中前额也不会让人晕厥。
2: 是，这位疏忽了。
0: 范梅丽，
3: 是，
0: 很平常的名字。
3: 可是，来找她的那位小姐，一见面，请问梁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4: 八嘎呀！
3: 我错
4: 了，你怎么现在才说？
3: 我错了，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5: 課長殿、ご覧ください。

你得吃啊，咋不吃啊？

0: 小芝，以后这衣服要勤洗勤换啊。
1: 知道。
0: 回头去搞两身像样的料子。这人靠衣装，马靠鞍，北冰城里个个都是势利眼，甭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你要还像以前那样穿得穷嗖嗖的，都没有人拿正眼看你。
1: 我觉得我这衣服挺好的呀，还是贵德祥的料子的。
0: 还有啊，以后打架的时候别傻不拉几的往前冲，你看着点，让他们往前冲，你就往后躲，要是打赢了你再冲进去，要是打输了你就掉头就跑，听见没有？
1: 这那都不仗义啊，这要是传出去，我孙小志在道上都没法混了。
0: 什么混不混的，我说着你就听着，你诚心让我惦记你是不是？
1: 行行行，我听着。
0: 小芝，姐问你，你跟着田三林一个月能领多少钱啊？
1: 我也没数过呀，反正三哥仗义，高兴了就少，根本就没数。这么跟你说吧，咱现在是不缺票子了。
0: 他真的对你那么好啊？
1: 那还用说，我跟三哥是啥关系啊？在梁家帮我宋小志吧，不算半个当家的，那也是一人之下好多人之上的。
0: 看把你给能的。他要是真的对你那么好，姐就放心了，以后好好跟他混啊。
1: 姐你也吃点。
0: 这钱啊，甭管赚多少都不能乱花，赌钱、抽大烟、逛窑子，这三样绝不能沾，听见了吗？
1: 姐，
0: 等钱攒够了，过两年你也该娶媳妇儿了。
1: 姐，你今儿到底怎么了？
0: 没事儿，姐就是想跟你说说话，来，多吃点。存折，荣发银行的。姐在六国饭店挣的钱，都存在里面了。
1: 你到底要干嘛呀？
0: 这钱放在我这儿不安全，放在你那儿啊？
1: 那你放我这不更不安全吗？
0: 听姐的。把钱收好了，以后姐要是要用的话，管你要。
1: 给我收拾好。

0: 也不知道小泉健二的遗体在哪儿，听说是让鬼子给拉走。
1: 当初啊，我盗用他的真实身份，就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后来，他又替我把命搭上，想给他上束香、烧点纸，都不知道在哪儿。该死的鬼！

0: 你不管了，怎么不管了？这不派人去看了吗？那日本人把厂给封了，进不去人呢。你就不能自己去看看？
1: 我现在能自己去吗？你这满屋子都是日本兵，我把你自己放这儿。
0: 都是你招来的，
1: 这他妈成我招来的了。这不都因为老二？你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这怎么就偏着一面？谁冲你好，你是冲谁来劲？
0: 像一个熊孩子。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来找个人。
0: 找谁呀？
1: 我找田三林。
0: 田三林说了，今天谁也不见。
1: 太君，我是田三林的朋友，是六国饭店的宋雅娟，麻烦你转告他一声呗。
0: 田三林说了，今天谁也不见。走。闭嘴！快走，要不我开枪了。走！
2: 刚才怎么了？
0: 刚才有一个女的被我轰走了。
3: 这是我家，这不是你们宪兵队。

0: みんな中に入れ。
1: おい、そこで何してる？落ち着いて手伝え。いいか、ここを清掃するんだ。早く。

0: 悠。
1: 亚娟，你带着行李就下去哪里？
2: 嗨，我能去哪儿啊？我哪儿也不想去。这北平这么大个花花世界，哪儿比得了啊？赶我走我都不走，是不太近？哎呦，这不是刚武太君吗？哎，你看看你底下的人干嘛呢？这是把我绑起来，又是枪又是刀的，吓死我了！你要是想我了，你就去六国饭店吧。这是干嘛了？赶紧给我放了来。
3: 郑小姐，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很清楚，我劝你还是赶快交代吧。
2: 瞧您说的，我能干什么呀？我能，哎，他都是田丧的朋友，你太不像话了。别吓唬我，快给松开，快点。要送给我呀？
3: 这是在刘良友被杀现场找到的。宋小姐，你的耳朵怎么了？
2: 我

0: 周小姐，我一直对你都很客气，就是因为你是田三的朋友。但是，杀人偿命，你应该懂的。高木大君，别吓唬我，你的眼睛很漂亮，别这么直勾勾的看着我，吓人。
1: 你现在也很漂亮，但是一会儿我就不知道了。
0: 高木大君，高木，高木，
2: 哎，你们，
0: 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嘛呀？

0: 怎么回事？幸亏让我的大家碰见了，没法联系他去，只能放到这儿安顿了。怎么了，莹莹？别哭，说话，怎么了？你们先出去。别哭，别哭，啊！
1: 告诉我怎么了？啊！宋亚娟被日本人抓走了。日本人？日本人抓他干嘛？
0: 我们杀人了。杀人？把谁杀了？刘良友。
1: 刘良友不是没把你怎么着吗？ 就是怎么着了？不是有我吗？你们这瞎折腾什么呀？怎么娟子也扯进去了？
2: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解释这件事情。总之，他把娟子给糟蹋了。娟子还是个姑娘身子呢。

0: 阿木，只要你把绢子放了，这些全是你的。天下，你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从来不在乎这些。咱俩这么长时间，咱明人不说暗话，你大老远的从日本跑到这儿来，不为这些为什么呀？意思我明白。你要嫌这些少的话，回头我把梁家帮的客栈、店铺，我全过给你，这样行了吧？
1: 你为什么还是不明白呢？抓到杀害刘良友的凶手，是我的职责所在。这刘良友又不是个日本人，你这年头死的中国人多了，你要一命偿一命，那我来，我跟娟子换，你把我抓起来行了吧？天上，我真的没有想到，为了宋小姐。 你可以放弃整个身家，包括你的性命。你知道吗？宋小姐在牢里虽然受了刑，但是她很讲义气，从来没有招去过她的同伙。
0: 她哪儿来的同伙啊？
1: 真的没有吗？那你是怎么知道宋小姐在这里的？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人？
1: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人？
2: 杀人了吗？
3: 桃木有米不进，实在没招。
2: 你把枪给我，我去宰了他！
0: 你干什么？能不能消停一会儿？你真以为自己一天把老子什么事都能干？你去吧，高木正等着你呢。
2: 反正早晚要被他抓住，我现在就去找他拼命。
0: 你拼得过他吗？
2: 娟子自己把这事儿都顶了，你先躲躲这阵风。那怎么行？是你都是因为我而起的，我怎么能让他替我受罪呢？你现在才明白，你说你好好的放着大小姐不做，你去当什么舞女？要不是你犯贱，娟子能扯进来？我就求求你了，老老实实的待会儿，行吗？别再给我添麻烦了。
4: 那我们总得想办法救她吧，啊？
0: 我再想想办法吧。

0: 这个机器现在我没法给你修，因为这图纸太复杂了，我还没看明白呢。我需要好好研究一下这图纸。
1: 可以给你看一下。
0: 一下可不行，至少我得看一宿。
1: 济南一个晚上，明天一早必须把图纸还给我，一张也不能少，不然枪毙了你们，明白吗？

0: 图纸已经到手了，今天晚上咱们带着图纸连夜逃跑。好，大哥，哎，澡堂那天窗弄好了吧？
1: 弄好了，
0: 咱们就从那儿走。
1: 行，
0: 来，看看。
2: 这图怎么那么怪呀？
0: 大林哥，这是什么呀？
1: 哎，细菌的培养箱。

0: 的时候听我们教授讲过，这好像就是通过专门投放一种致命的细菌，像是鼠疫啊、伤寒啊什么的。这东西只要一投放，听说一次能死上好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
1: 小鬼子用他妈这招，真他奶奶的狠！
2: 咱不走了。
0: 啊？为什么呀？
3: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4: 一回来人就没了，床上就留了张纸条。
5: 坏了，坏了，坏了！
3: 哎，三哥，
4: 三哥，
3: 坏了，坏了，梁小姐不见了，那
5: 去找高木了。
6: 他自首去了。

0: 安小姐，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1: 高木，一人做事一人当。刘良友是我杀的，跟宋雅娟没有任何关系。
0: 可是宋小姐已经承认了，人是她杀的。
1: 人就是我杀的，他带我离开六国饭店，说有事要跟我谈。我们去了旅馆，他想强暴我，我就用围巾把他给勒死了。
0: 那现场为什么会留下宋小姐的耳环呢？
1: 那是我找他借来戴的。怎么，不可以吗？
0: 当然可以。
1: 那就好。高木，宋雅娟和我爹和这个事儿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都是被我害的。你要想对付的不是我吗？我现在人来了，坐在这里，要杀要剐随你便，放了他们。
0: 宋小姐承认了她杀人的事实，在没调查清楚之前，我绝不会放了她。你爹他的身体状况更适合在医院疗养，所以我暂时也不会让他离开。至于你，如果你很喜欢留在这里，我绝对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高木，你想怎么样啊？你到底想怎么样？我都已经说了，日本人是我杀的，刘良友也是我杀的，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你是神经病。

0: 梁小姐，其实究竟谁杀的刘良友，我并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你过去做过些什么，只要你肯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可以放了你父亲。
1: 什么问题？
0: 谁是丁二林？

0: 夫人，你有什么事不高兴吗？
1: 今天我先生过生日，本来打算给他好好过一次生日，没想到今天一早他就说接下来的几天他都要在厂里过了，不能回家了。
0: 哎，夫人，要不这样吧，咱们去厂里边给他祝寿怎么样？
1: 在厂里面？
0: 对，咱们把料理做好了送到厂里边去，这样既不耽误他工作，又能给他祝寿了，一举两得呀。
1: 还是不太合适吧，男人工作的地方，女人是不能贸然去打扰的。
0: 夫人，如果您不给他祝寿的话，先生嘴上不说，心里边肯定感到冷落了。
1: 不过，这样，我还是争取一下他的意见吧。
0: 别，夫人，你听我说，如果争取他意见的话，就不能给他惊喜了。
1: 你有所不知，他工作的地方外人不能随便进去的。
0: 夫人也算外人吗？
1: 要是我什么都不问，不争取他的意见过去的话，我先生肯定会很生气的。
0: 夫人，你听我说，就算他嘴上不高兴，心里啊也会感觉很温暖的。夫人，男人的心思啊我最了解了，您就按我说的办。而且小泉师傅我也为先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寿礼。啊，
1: 是什么呀？
0: 只是个秘密，到时候啊您看就好了。夫人，我去准备准备。
1: 那好吧。
0: 嫂子，家里还有多少钱？
2: 没多少了，你的薪水我留了一点过日子，剩下都交给支部了。
0: 哎，嫂子，帮我买点新鲜马肉呗。
2: 马肉？你买马肉干啥呀？
0: 哎，你别管了，就是新鲜马肉，实在买不着，买匹马也行。
2: 你到底要干啥呀？
0: 我找个办法，可能会混进那工厂里，能见到大哥。
2: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不行。
2: 二林，就当你帮我个忙了，我只要能远远的看着你大哥一眼，我心里就踏实了，行不行？我求你了。
0: 行，那我想办法吧。哎，你赶紧帮我去买新鲜马肉啊。
2: 嗯。
0: 好嘞，我走了啊。

0: 梁小姐，或者我换一种问法：福田料理的小泉敬二，是不是就是田二林？我都跟你说100遍了，我不知道谁是田二林，不知道。
1: 学长，我们还是用刑吧。
2: 我最讨厌对女人用刑，尤其是像梁小姐这样优雅的女人。

刘小姐，你去医院探望你父亲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很多中国人？你会不会奇怪，为什么在绿巨

0: 哎呀，咋的了这是？夫人，我肚子疼。啊，那怎么办？
1: 我这马肉啊，生的吃了两口，真不适应。我得上厕所。
0: 那好吧，你先去吧，等一下找我们。哎，
1: 夫人，一会儿咱们就这儿见，好不好？
0: 哦，好吧，好吧。
1: 哎，你们去啊。
0: 好嘞。
1: 那走吧。哎，一会儿见。
0: 就是懒驴上磨屎尿多。

0: 行吧，大林哥，你先搁那儿吧。哎，站住！这里不许进。
1: 我肚子疼，要上厕所。这里是广场，可是我要上厕所怎么办？厕所在那边。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2: 哎，赶紧去！我上哪儿忙去？快点回来！你快点干！快点！
3: 連絡も寄さないで急に来るとは何事だ。しかもシナ人を連れてきて。でも連絡を先に差し上げたらこちらへ来させてはくださらなか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誕生日くらい一緒にと思って。
2: 君は私が今どれほど忙しいか知らないが、そんな論議なこと言ってられるんだ。誕生日？そんな気分じゃない。でも今日は馬刺しをお持ちしたんですよ。馬刺し？那个马肉，马肉啊，马肉，马肉是我这一大早上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市场，草帽才弄着的，可新鲜了。
1: 一度話しただけの故郷の味を覚えててくれたのか。だってそうおっしゃってたじゃないですか。長年の夢が叶いましたわ。本当よかった。小鬼子把人丢给封锁了，你怎么进来的？大哥，你别管怎么进来，我特别急的事跟你说，我的身份啊，可能是暴露了。组长，我赶紧撤，但我一撤，你娘、老三都危险了。我有办法让娘跟老三啊他们走，但你得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4: 我现在还不能走，为什么？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终于知道日本人让我做那零件干嘛用的。日本人要生产一种制造细菌武器的设备。细菌武器？
1: 对，
4: 听说过细菌战吗？这玩意儿最他妈害人了，整村整村的人得伤寒疟疾，然后全都没了。
1: 我知道了，那共产国际说那日本人大动作估计就是这个。
4: 对，我本来想办法把这些设备交给毁了，可是小日本看得太严，下不去手。
1: 今儿来的正好，赶紧通知你的人准备好炸弹，把这想办法给炸了。行，这事我向组织汇报。但是大哥，你自己得逃出去。
2: 不用管我，我有办法。这个马肉。

0: 大哥，你放心，我找好浩云了。
1: 这什么地方？你让他到这儿干嘛来？
0: 他想见你嘛，姑姐见不成了，倩倩那儿盯得紧着呢。那大哥呢？
2: 你赶紧走。
0: 那行，
1: 帮我找好浩云啊！
0: 你放心，你得好好讲。
1: 你放心，那我走了，快走。
3: 夫人。
4: 哎呀，小泉泉，哎，你没事吧？
3: 没事，都解决了啊。
4: 真是的，
3: 那咱们走。
4: 好吧，那走吧。

0: 全省做。天上，你最近很忙，在忙什么？
1: 忙着找关系，找比你官大的人，我得救我女人啊。
0: 我一直以为天上是钟情于梁小姐，没想到你对宋小姐才是一往情深。
1: 高木，你把我叫来就是打算过来看我笑话了是吧？
0: 恰恰相反，我在考虑成全你们。
1: 把我也抓了？
0: 我要把宋小姐放了，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真心诚意地与我合作一次。
1: 合作？怎么合作？
0: 我要利用你的运输线，有一批物资，我怕六省会有八流和土匪打劫，所以我需要你的人保护。
1: 是什么物资啊？
0: 重要物资。
1: 那我答应你，你就把卷子放了，一言为定。
0: 合作愉快。
2: 开门，开门，来。

0: 我不明白，我知道你不明白。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田二零是地下党，田三零就算不是同伙，也是知情人。但是，那你为什么不但不抓他们，还把设备运输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
1: 就是因为这批设备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在暗处，我们会防不胜防。
0: 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但是如果像现在，敌人在明处，那么被牵着鼻子的人就是他们了。
2: 我明白了。
0: 你马上派人盯住田三林的母亲，还有宋雅君。对于田三林，不要限制他的行动，只要盯住他就好了。
2: 好，
0: 等着看好戏吧。

0: 江南，对不起你。
1: 哪儿对不起我呀？
0: 我哪儿都对不起你。

净不干净。

0: 去哪儿啊？
1: 我得走了，真的。有你刚才那句话，我就知足了。以后你多保重。
0: 哪儿我都不让你去，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
1: 那我还能赖你一辈子呀？
0: 想赖你就赖一辈子。

0: 是要去救铁大林，马少带人赶去一把武山谷下。好。哎，
1: 大哥。
0: 哎，怎么样？
1: 人齐齐八八能找来一些，再怎么找人都不差。可是手里面没东西，没炸弹呀。
0: 这你甭管了，你只要带你的人在外围吸引敌人注意力就行了，其他我想办法。
1: 这不行，我得跟你一块儿，求大哥。
0: 这日本人怎么突然把咱们家外围岗哨全都给撤了？我估计是因为高木找我运东西的关系吧。他说要运一批重要的物资，反正后来为了捐子，我就答应了。这批物资对高木那么重要，哎，我想应该就是大哥现在修那机器。哎，老三，你运输过程当中，你看咱们把它。
2: 你是说高木找我，就找我运的那批物资，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机器？要是真是这样的话，那在路上想破坏它就容易多了。
3: 对，就这么干。大佐，誰かが途中で天大林を救出す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ので、工場の周りにうちの者はすべて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だからもし。 何が異変があったら、必ずその場でやつらを逮捕してやれます。
4: 警備は君たちに任せてある。私の関心はどれだけ安全に技術者を輸送するかだ。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啊，那个，我家大门钥匙找不着了，我寻思可能落这儿了。哦，
0: 找着了吗？
1: 找着了，找着了。
0: 薇娜，你告诉二林，让他别着急，根据地那边我已经联系了，他们会派人帮我们。
1: 哎，那我走了啊。
0: 好。

0: 老崔，我有办法了。
1: 坏了，霍云刚刚拿走十字科手榴弹，估计自己炸工厂去了。
0: 我去拦他。

0: 老崔，我有办法了！
1: 坏了，霍云刚刚拿走十颗手榴弹，估计自己炸工厂去了。
0: 我去拦他。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啥事儿？
2: 站住！干什么了？
0: 啊，拉泔水的呀。
2: 以前没见过你啊。
0: 那啥，我当家的病了，我替他来的。
2: 通行证呢？进去吧。
0: 哎。
3: 孙伯哥真是几个，哎，
4: 怎么搞的？加这么多？
5: 我两天头有点晕，眼花了。
4: 看来你确实是太累了。
5: 但是你别着急啊，等明天我把这几个零件重新给你做一遍，按尺寸。
4: 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机器马上就要运作。
5: 这零件尺寸不对，装机器装不上，那机器就是废铁一堆啊。
4: 没关系，你先跟我走，去另一个地方。机器明天就到，零件由你继续加工。哎，
6: 三牛子弟。哎。

0: 都怪我，把你害成这样，娟子也被我害了，连田三林的二哥也被我害了，都是我的错。你不要自责，你又没说什么，你没有对不住任何人。
1: 大哥肯定被他们拉到秘密工厂去了，我跟老三商量了，准备在路上伏击他们，直接把机器炸了。
2: 大林咋办呢？
3: 只能以大局为重。
4: 三林的二哥真的是这个幼主，凡是跟鬼子对着干的都是好样。
3: 爹，我想好了，我今天晚上要出去一趟，我要告诉他们，让他们小心点。哎呀，日本人看咱们看得这么严。
4: 你要是出去，被他们发现了，可就麻烦了。不管怎么样吧，
3: 我不能连累他们，不能只顾咱们的安危。可是我怕我一走，高木又会为难你。我这个糟老头子对他们啊，已经没什么用了，就连高木现在都懒得理我了。你要是真想好。

0: 梁小姐，深更半夜，你这是去哪里？我要回家。回家？家里有什么人能让梁小姐这么挂念，连重病在床的父亲都不管不顾？高木科长早就知道你要逃跑去找天三林，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请回吧。
1: 独立团侦察连连长于大海同志向你报道，
2: 我是老崔，一路辛苦，同志们。
3: 同志们，都下来吧。哎，
4: 哎呦，你的，
5: 小罗。
4: 哎，
5: 其他同志都安排好了吗？
6: 都安排好了，他们呢，都隐蔽在附近的院落里，随时听咱们调令。
7: 安排这些同志休息。
4: 好。
8: 科长，田大林已经被押送到了西山基地，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9: 田二林和田三林呢？
10: 他们俩后来就分开了，应该是取消了行动。
11: もしくは聪明人という游戏。但是越聪明的人，就越会掉进我的陷阱。
12: もしもし。
11: はい。はい。
12: わかりました。
13: 天体区内，隣つくれ。天さん，我们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具体的计划是这样。
14: 为什么后天就开始运设备，而且一趟就得运完？
15: 根据地派来的战士，明天一早。

0: 西郊，西郊外有两条运输线，分南线和北线，可我们的人数不够同时盯住两条线呢。
1: 老三，你觉得鬼子会选哪条线？
2: 我觉得是在走南线，因为高木让我在那个十八里铺的据点候着。十八里铺的据点那就在南线上，
1: 走南线快，鬼子现在这么着急应该会选择南线。
2: 这过了十八里铺就基本上接近山区了，那山区就是王建海经常出没的那些地方，我估摸着高木让我跟着就是怕那些土匪捣乱吧。
1: 那这样咱们就在十八里铺的西面设伏。
2: 行。
3: 好了点别送了啊，在家自己好好保重啊，很快回来，其他我都安排好了。
4: 别惦着娘啊，在外头该干嘛干嘛，就是别干对不起老祖宗的事啊。
3: 放心吧，娟子照顾好娘，等我。
5: 三林，
3: 干嘛这是？娘还在这儿呢。
5: 路上小心，我等你回来。
3: 有菩萨保佑着，
6: 等我回来就娶了你。
5: 骗子！
3: 高木太君，这就出生几天，又不是不回来了，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7: 点赏。你为皇军效力，我应当表示我的敬意。走吧，我亲自送你去城。
3: 那这些是？
8: 啊，三爷，那个高木太君怕咱人手不够，专门给咱增派的人手。
9: 你看高木太君啥都想到。
7: 田少，请你放心，这些人都会听从你的指挥。
3: 那就谢谢高木兄了。
7: 请。

0: 店长，对你的居住条件还满意吗？这里就是你的新的工作环境。店长，我再给你依旧的时间，蓄好机器，不然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固执了。开工吧，店长。
1: 科长，工厂的实验和生产设备已经装出完毕，这里是货物倾倒。
2: 满洲里的那批装备呢？
1: 也已经在火车站装出完毕，随时可以转运。科长，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启程？请指示。我们有两条线路可以到达基地。 你看看，我们应该走哪一条？
0: 当然是走南线。走南线，路程短，路况好，非常实用。

0: 运送设备，而且盐都多是我们的哨所和驻地，在有根据地接壤的山区地带，我们又安插了填山顶建美旗子，只要到了他那里，我们就离秘密基地近在咫尺。
1: 你觉得田三林可以信任吗？
0: 我觉得田三林虽然不能完全信赖，但是他是个孝子，他的母亲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让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科长你在他的队伍中安排了我们的精锐部队，随时可以将他制服。
2: 你马上通知电话局，未来几天除了特高科的电话，任何电话不得接入田三林那里。每晚田三林打出的电话一律只准接到特高科。
0: 嘿，
2: 等等，你派人秘密通知佐藤，密切注视田三林，如果他有什么异常，不用通知我，立刻除掉他。
0: 嘿，
2: 魔军的秘密行动已经刻不容缓，我决定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即令凌晨出发，天黑之前一定要到达基地。如果有任何差错，所有参加的人就一起接风，向天皇谢罪吧。嘿，
3: 気をつけろよ。
4: お前バカ野郎、何やってんだよお前。
5: 誰だ。
6: すみません。
4: 鳴らせろ。
7: 前夜をベッド。ここにある三つ門は私たちの命よりも大事さ。だから、ちょうどだけのミスっても許さ。
8: はい。
7: 続けてやれ。
4: 早くやれ。続けて。
9: 不行，什么也看不清楚，不知道小鬼子在里边搞什么名堂。
10: 看来咱们还得靠近点。
11: 小罗，有情况，赶快撤！
12: 咋了？
11: 鬼子已经把关山点全都布控，赶快撤吧！鬼子马上就到，
12: 快撤！

0: 藤原君，你知道什么是命运吗？
1: 科长，您怎么忽然问我这个问题？
0: 你听这旋律，跌宕起伏，有高潮，有低谷，有辉煌，有失落，有激昂，也有幽婉。这不正如我们命运

0: 的轨迹一样。
1: 科长，明天一早还要行动，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科长，您到底想问我什么问题？
0: 命运，命运就是变化，就是不可知。命运也是一种挑战。对于强者来说，他就像音乐的指挥家一样，将命运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1: 科长，您是在指明天的装备转运行动吗？
0: 张元军，离开家多久了？
1: 我也想不起来了。
0: 我离开家4年10个月8天了，执行完这次任务，我们就可以光荣地回家了。
1: 科长，明天的行动还要靠您来指挥，您早点休息吧。
0: 你去睡吧。明天6点准时出发。嘿。

0: 这车队来了，赶紧通知下一站。
1: 好。
2: 报告，鬼子的车队已经出发了。哎，
3: 鬼子衣服准备多少套？
2: 大概准备了十几套衣服。
3: 大家把衣服换上，准备行动。
4: 这是哪儿？这是，
5: 小罗，
6: 到，
2: 地图。
6: 没走错，
5: 小罗，让同志们跑步前进。
6: 是。哎，
5: 你可小心点，别把他弄炸了。
6: 俺知道。
3: 通知车。

0: 贤兵，跟我来。
1: 交代の命令など受けて。

0: いないぞ。貴様らどこの部隊だ。
1: 八路军。娘。
2: 大娘。大娘。
1: 副队长。
2: 娟子。
1: 一定是让高木带走
3: 的。你抓大娘干啥呀？
1: 糟了，
3: 这是能再去哪里啊？我也不知道。
1: 不许说话。
4: 老蔡，喝口水。
1: 嗯，
4: 喝水。老蔡，你说啊，现在田二林在家干啥呢？也不知道他干嘛，这么大场面他也没机会来看。俺觉得他心里啊，肯定跟猫抓似的。
1: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
4: 来跟你说些有用的。
1: 嗯，
4: 一会儿他们那个地雷拉弦的时候，能不能让俺来拉？
5: 哎，不行，那地雷拉弦是技术活，有人独立团的人专门来做，这活你干不了。
4: 俺能行，老崔。俺求求你了，你让俺拉一次呗，没拉过，你过过瘾。
5: 不行不行，
4: 老崔啊，没求过你，俺求你一次，你让俺拉一次呗。
1: 我跟老于啊商量商量，你赶紧报公事去。
4: 真的？那俺去拉。
0: 嘿，上官殿，付近はすでに戒厳を敷きました。どうぞ前へお進めください。

0: 我现在任命你为车队的指挥官，率领车队继续沿南线前进，穿过田三岭的防区，务必于天黑之前抵达西山秘密基地。
1: 科长，我指挥南宁的，
0: 我送你就送到这里了，余下的事你要自己完成，车队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
1: 可是这么重要的装备运输车队，属下恐怕有些力不从心。
0: 执行命令吧，你要记住，你是帝国军联的精英，我相信不论遇到任何的困难，你一定都能克服，最终胜利抵达秘密基地。好，
2: 不记得了。つつかで
3: 頑張ります。
4: 三哥，外面有人看着咱们，好像不对。
5: 哟，三爷，给您送点吃的。
6: 行啊，板爷，现在跟皇军们混得不错呀。
5: 哎呦，您看您说的，这不托您的福吗？
7: 把他们枪卸掉。
6: 哎，这干嘛？
5: 干嘛？
6: 哎，高木呢？
5: 哎。这都是高木太君吩咐的，您就别整了。
7: 太君，您的，
5: 哎，
7: 要看好他们。
5: 嗨，
8: 罗子祥，
5: 哎，
8: 你不喜欢拉地雷吗？这交给你了。
5: 真的？怎么了？
8: 你不是挺能的吗？
5: 你还得教教我。
6: 这么说，现在俺跟定日本人了？
5: 您瞧您这话说的。我这不跟您一样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6: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没错。但你得知道什么地儿是高处，流也不能流到臭水沟子里头去了。我跟你不一样，我知道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伤祖宗德的事儿不该做。
5: 田三林，你他妈少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你别以为你还是三爷。你也别一辈子拿我当你手下的板牙，我还告诉你，我弄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臭虫。
7: 行了行了，
9: 你也消消气。三好麻雷子，替三哥给你赔个不是，大家兄弟一场。

0: 天元君，你现在应该已经遇到伏击了，一定要给我活着回来。
1: 没有命令，不许开枪。

0: 这么快打完了，俺还没打过瘾呢。这小鬼子也太不经打了吧！
1: 别说废话，抓紧时间打扫战场。
2: 兄弟们，捡枪去了。
1: 来上，抓起来打走。
3: 小罗，小心有人。

0: 大将殿、ご勝負の装備をすべてご用意しました。ご確認ください。
1: 計画から3時間遅れてる。司令部から何度も確認の連絡があった。一体何をしてたんだ。
0: 行け。3時間の遅れよりも物資の安全の方が重要であります。
2: 咱们全上当了，高木早就知道咱俩的关系了，这次叫我来就是为了把你吸引出来，所以千万不能去，不能下这个当啊！
3: 已经晚了，
2: 啊！
3: 同志们都牺牲了，娟子和娘也被高木抓走了。
2: 这娟子和娘啊？
4: 那接下来咱咋办呢？
2: 那什么怎么办呀？赶快救娟子和娘啊！
3: 现在最重要的肯定是找到日本那个细菌工厂。
2: 找什么细菌工厂？肯定是先找娘啊。
3: 老三，娘怎么跟咱们说的你忘了吗？不能让她失望。
2: 那怎么找？那细菌工厂在哪儿啊？
3: 我也不知道，肯定和运输线有关系。
2: 运输线？运输线我知道，一头就通你们根据地的，还有一头就进了山了。山那么大怎么找啊？
5: 那也得找。
2: 怎么找啊？
3: 这样，给根据地同志发电报，请他们派侦查员去山里边找。
6: 大林哥，这都一个礼拜了，咱什么能给他修好啊？
7: 你以为真给他修啊？先拖着，能拖一天是一天。

0: 殿下，工作怎么样？这破玩意儿很难修，恐怕一时半会儿修不好。
1: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我对你说过，一周的时间内还没修好，我对你不客气了。
2: 喂，回头撤班了！
3: 大哥，
2: 救我！
3: 大哥。

0: 爹，这两天你感觉怎么样了？好多了。悠悠啊，都是爹拖累你。爹，你别这么说，高木答应我了，他不会为难我们的。你太天真了，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悠悠，我都看好了，走廊的窗户外头有个小门。
1: 我让你跑，你就赶紧跑，千万不要回头。
2: 不行，要跑就一块跑。
3: 悠悠，这次啊，一定要听爹的。
2: 不行，我不管你说什么，总之我不会丢下你的。哎呀，
3: 乖，听话，啊，听话。
1: 反正两个马路的，带走。
2: 你们干什么？我们不是马路的。
3: 这个医院，所有的中国的都是马路的。
2: 你不信，你去问特高科的高木，他答应我了。
3: 我不认识高木，走路得给。别，别，快！
2: 爹，
3: 我不要。

0: 大林哥，他们会把大个儿怎么样啊？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怎么办呢？
1: 燕三，为什么还没开工？机器什么时候修好？浅田先生，
2: 你把我的助手带走了，你让我怎么开工啊？除非我看到我的助手，否则我是不会再开工的。好啊，我答应你的要求。喂！ 现在，带天山去见你的助手，这里给。
3: 嘿。

0: 有油，
1: 快快帮忙！
2: 我们在梁府旁边的胡同里发现他的，他中枪了。
1: 这是怎么了？

0: 海底小纵队与戈壁滩。
1: 这个地区曾经是一片绿色的草原，但是现在它退化成了一片棕色的沙漠，而这片沙漠，这个戈壁滩还在不断扩大。
2: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种植树木来改变这种情况，对吧，植物鱼？接得好，小茄子。这些树会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1: 看起来那些洞灵们吃得正香呢。
2: 哦，我的老天爷呀、打扰一下，我是希瓦，这位是小敏，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想要帮助你们，但是这些树不是用来吃的。
3: 可是我们在附近都找不到吃的，我还要喂养这个小家伙。这个地区曾经到处都是植物，但现在几乎寸草不生。
2: 这个变化的过程就被称为荒漠化。当降雨量不足，又有太多植物被吃掉的时候，新的植物就无法生长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重新种植树苗，等到它们长成大树，就有了抵御风沙的防风林，让风不再侵蚀土壤，沙漠也不再向外蔓延，很快生态环境就会恢复，植物也会茁壮生长。
3: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恐怕等不了那么久。
4: 我们太饿了，
5: 我们等不及了，我太饿了。
1: 不行，太饿了，是的，实在太饿了。我去找找还有什么能吃的。
2: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有食物，给你们垫垫肚子。小萝卜，
6: 食物，
7: 是食物。
2: 小家伙们，我们要在这里挖一条灌溉渠，给树苗提供充足的水分，否则的话，它们没法在沙漠里存活。
3: 华亚特，华亚特，来吃东西。华亚特，打扰一下，你们看到我儿子华亚特了吗？
1: 我没有看到他，难不成他去别处找吃的了？
3: 我们蒙古邓灵会一起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走丢了，落单了，那么就非常的危险了。
2: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帮忙寻找他的。
8: 华亚特，
3: 华亚特，
9: 华亚特，
3: 华亚特，你在哪里呀、啊？我的宝贝。
1: 也许他往这里去了。
2: 嗯。等一下，小萝卜，小敏，如果他往那个方向走，进了沙漠怎么办？好了，是沙尘暴，我们必须赶快找到华亚特，免得他被困住。
1: 想在这浩瀚的沙漠里找到他，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希瓦和小敏，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有一只名叫华亚特的蒙古邓灵在我们目前所在的戈壁滩失踪了，
1: 而一场沙尘暴现在正向我们袭来。
10: 我的小乖乖呀、啊，在漫天的尘埃里，可怜的华亚特也许更容易迷路。
11: 我正在驾驶着飞鱼艇给你们运送更多的树苗，我从空中帮忙搜索。
0: 好主意，达西西，不要忘记带上小敏，她绘制过地图，所以对这里了如指掌。呱唧和皮医生驾驶穿山甲艇在陆地上搜寻。
12: 好的，队长。
2: 与此同时，我和植物鱼负责保护刚种下的树苗。
0: 计划得很周全，希瓦。海底小纵队现在前往戈壁滩。
1: 这是一头戈壁熊，是唯一生活在沙漠里的熊，
3: 它看起来很饿。
13: 我的确是非常饿，我需要吃掉很多的植物才能够为冬眠做好准备，但

0: 现在可口的食物太难找了。哦，树苗好吃的。
1: 等一下，那些树苗可不是用来吃的。
2: 还是没有怀亚特的踪影，不过我们还是得继续寻找。
3: 请不用担心，海底小纵队会找到你儿子，而且现在我们要为沙尘暴做好准备。
4: 找到怀亚特并不容易，尤其是还要在风沙里寻找，
5: 而且看着情况，风沙会越来越多的。伙计，沙尘暴就要来了。
4: 既然我们无法用肉眼找到怀亚特，那我想我们就应该试着用热成像仪来找一找他。
5: 快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家伙，
4: 但他身后有什么东西紧追不舍。
5: 就是怀亚特，而且还有两匹狼。
4: 看起来那两匹狼奔跑的速度也不比邓灵慢呢。
5: 坚持住，伙计。
4: 我的小乖乖呀、你好怀亚特，你不必感到那么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你的。
5: 是的，伙计，你妈妈和邓灵群都很担心你，尤其是沙尘暴正在往这个方向刮来。
1: 我没多想就跑出来了，然后就和大家走散了，刚刚还被那两匹狼追着跑。
4: 快来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远离沙尘暴。
2: 主，还要挖更多的灌溉渠。
5: 好的，大西西。
6: 等你冬眠醒来之后，这里就会有很多的植物了。
0: 谢谢海底小纵队。虽说刚才打了个盹，但我现在还是非常困。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戈壁滩。

0: 看这里，
1: 戈壁滩。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食蛾幼虫
4: 呼叫兔兔兔，我要来测试一下你发明的杰斯器。
5: 那太好了，巴德，我正想看看这台机器能不能在水下运转。
4: 我也一样。你知不知道食蛾幼虫就住在水下面，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下，一直到吐出粘稠的丝来结茧为止，在里面长出翅膀变成成虫。我打算利用这台机器来制作一些粘性丝虫，但我还没找到正确的配料组合。
5: 白艇可以帮你找到食蛾幼虫，祝你好运，巴德。
4: 食蛾幼虫喜欢待在水流湍急的浅水区，但直到现在我就只看到了成堆的鹅卵石。
6: 再仔细看一看。
4: 哦，我刚刚没看见你。嗨，我叫巴德。
6: 很高兴认识你，巴德，我是奥古斯蒂娜。
4: 你在建造什么呢？
6: 食蛾幼虫会用随时可见的鹅卵石和其他物体建造堡垒保护自己。
4: 我还以为你们吐丝做堡垒呢。
6: 这倒不假，我们吐丝把它们垒在一起，我们吐出的丝粘性很大，就算在水里也是如此。而且它也很有弹性，它的强度足以保护我们不被强劲的水流冲走，而强劲的水流能赶走那些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
4: 我想弄清楚这样的丝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能给我些建议吗？
6: 我们会吃树叶和藻类，所以也许我们的丝是用这两种东西制成的。
4: 那我就试着用树叶和藻类当原料。谢谢你，奥古斯蒂娜，
6: 祝你好运。
4: 加一些树叶，再加一些藻类，我做好了。起作用了。哦，你来的正是时候，帕尼。
7: 你好，巴德。哦，这是你新做的粘丝吗？
4: 没错，是我做的，快来试一试。
7: 强韧有弹性，
4: 现在看看它能不能防水。
7: 也不错，就是不防水。
4: 食蛾幼虫在水下也能吐丝，看来我现在这种配方还有些问题。是白衣艇，不好，它被丝缠住了。

0: 你好，巴德，看样子你还在研究年丝。
1: 没错，但是被丝缠住了，
0: 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咬断了！
1: 哇，谢谢！我以为这种丝很结实，但是你都可以咬断它。
0: 食蛾幼虫的下颌骨可是非常有力的，看起来你的黏丝的强度和弹性都很理想。
1: 是的，但它的防水性还不够好。
0: 你制作时使用的是什么藻类？
1: 用的是绿藻。
0: 我一般都会食用褐藻。
1: 食用褐藻，原来如此，谢谢。
2: 我再来试试看，现在它能防水了，棒极了，
3: 真是好极了。有了这种黏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救下那些陷入危险的动物，或是用它来建造耐用的房屋。
2: 其实用这个来玩冲浪也很合适啊。对不起，巴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我们被粘住了。我倒是很擅长啃木头，但是这种黏丝只会粘在我的牙齿上。
2: 也许我们朝相反方向跑，就可以扯断黏丝。
1: 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
2: 那你得快点想，因为前面就是瀑布了。
3: 我有办法了，听我的信号，我们就开始往反方向游。游！
2: 我还从来没在这个角度欣赏过瀑布。
1: 我们想办法爬上去。
2: 实在是太滑了，爬不上去。
1: 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食蛾幼虫的研究进展得怎么样了？
1: 那个，我们的确做出了很黏很黏的丝线，
2: 但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被丝线吊在瀑布上。
5: 哦，天哪！队长，我可以驾驶蜂鸟艇前去解救他们。
4: 帕尼、巴德，你们两个不要乱动。兔兔兔很快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我们也只能等着了。
6: 哎，你们俩是来这儿玩的还是干什么？
2: 也不全是，我们想要离开这个瀑布。
1: 我有个主意，如果我们能离开这个瀑布，找到我的食蛾朋友奥古斯蒂娜，他会帮我们咬断这个黏丝的。
6: 你刚刚说食蛾吗？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也正想要找他呢。哎，我的名字叫托马斯。
2: 我是帕尼，这是巴德。我们不能再等了。
1: 你是怎么爬上湿滑的岩石的？
6: 很容易的，我的鸭蹼有很强的抓力。我呢是一只湍鸭，要说飞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却知道如何绕过汹涌的水域，如何离开瀑布。
1: 真厉害，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鸭蹼。
2: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利用一下黏丝，稍微蹭一蹭，这样脚就有了粘性。看，
1: 这是个好主意，帕尼，我来试一试。
6: 哎，继续加油啊，伙计们！现在我们接着往上游走。我们赶快去找那些食蛾吧。
2: 但是这里的水流实在太急了。
6: 谁跟你说要在这里游了？河水中央的水流速度是最快的，所以湍鸭会选择去那一侧游啦，因为那里的水流比较慢。像这样，
2: 嘿，这里的水流的确慢了很多。还有多远啊？
1: 是啊，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6: 伙计们，来这里，像这样的大石头可以挡住水流，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喘口气。
2: 我的桨板，我们回来了。
1: 也就是说，食蛾幼虫应该就在附近。
6: 太棒了，正好赶上我吃午饭。
1: 原来你是为了吃掉它们。
6: 说得对，不过还是要多谢你们给我带路。美味的幼虫，我来了。
1: 我们不能让托马斯吃掉奥古斯蒂娜和他的伙伴。帕尼，

0: 得想办法去救奥古斯蒂娜。
1: 我们现在逆着水流，很难及时赶到的。如果能借助年丝的弹性，巴德抓住岩石，我不喊松手，千万别松开。哇！现在松手吧！哇！
0: 我们做到了。我们来晚了。
2: 哦，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食蛾幼虫，真倒霉。
1: 要不你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2: 谢谢，再见。
1: 但食蛾幼虫不在这里，又能去哪呢？
0: 你好，巴德，是我，奥古斯蒂娜。
1: 我还以为你们生活在水下呢。哈，
0: 确实是，但长出翅膀就会飞在空中了。嘿，奥古斯蒂娜，我和帕尼被粘在一起了，你能帮我们咬断年丝吗？啊，
3: 对不起，我变成了成虫，现在已经没有下颌骨了。不过祝你们好运，我们要走了。
0: 看来我们真的被困住了。
4: 不，才没有，我手里这台机器也可以切断年丝的哦。吼吼，
0: 音速切片机，我们自由了。
1: 谢谢你。
4: 不用客气。好了，现在让我瞧瞧你的结丝器怎么运转吧。
1: 不如我们再来一次试试。
0: 好啊，但这次我们俩可别再粘在一起了。
5: 哇！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西西报告，
3: 食蛾。

0: 心。
1: 耶！看这里，
2: 石罗。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毛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小象伊莱。
5: 水文日志：尼罗河是条神奇的河流，它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供养并吸引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生物。
6: 小心点儿，我们来了。
5: 便吸引着这些来游泳的大象。
6: 说的没错。
5: 不，毫不夸张地说，水花四溅。
6: 也许我们看上去又大又重，但我们的身体天生就可以漂浮在水中。游泳好像就是上天馈赠给我们的技能。好吧，也不是所有的大象都敢下水。
7: 抓住伊莱，有妈妈在呢，抓住我的尾巴就好了。
8: 我真的不喜欢鼻子里进水的感觉。
7: 没关系的，就让我们用象鼻引导你学习游泳。
6: 小象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游泳，但它很快就能学会。继续前进，同时保持警惕。
5: 警惕？警惕什么呀？
6: 有鳄鱼！把他们拦住！把他们拦住！
9: 你确定我们要惹这些又大又吵闹的大象吗？
10: 还是算了，吃点别的东西吧。
5: 坚持住，我来了。
8: 妈妈，
10: 这头象看起来大小正合适。
5: 有一只鳄鱼跟着我们。前面还是急流。
10: 有急流就追到这儿吧。
5: 抓住我的桨板。这就叫随波逐流。
8: 谢谢。
5: 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8: 我是伊莱，多谢你帮忙，帕尼。我的同伴在哪？妈妈，艾丽莎阿姨。
5: 他们一定还在河流的上游找你呢，我们只要过河就能找到他们。
8: 但是我现在还不会游泳呢。
5: 哦，也是。而我也不能让你独自面对潜伏在河里的鳄鱼，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这是我的新朋友伊莱，他和象群走散了，需要过河才能找到他们，但是他还不会游泳，而且河里有鳄鱼。
12: 我的老天爷呀，小象需要回到象群被保护起来。
4: 我们立刻前去支援。兔兔兔，飞鱼艇修好了没有啊？
13: 抱歉，队长，我们还在修理旋翼，飞鱼艇暂时无法起飞。
4: 那好吧，看来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舰艇帮助伊莱过河了。
13: 也许我们可以用蜻蜓直升机和短吻鳄艇，这两艘舰艇也许能帮得上忙。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跟你们去，晚点再修飞鱼艇。
4: 谢谢你，达西西和谢灵通会跟你一起去。
14: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前往尼罗河。
8: 又来了只鳄鱼。
5: 只是短吻鳄艇，还有我的朋友谢灵通、兔兔兔和达西西。
15: 祝伊莱能够顺利的渡河，我先在空中搜索象群。
16: 别担心，小家伙，只管往前走，我们会带你过河的。
8: 我不确定能不能走上去。
12: 你就放心吧，注意保持平衡，身体要稳。
8: 对不起，我觉得我没办法走上去。
12: 没有关系，我也没做到。
16: 是啊，那我们就再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帮你过河。
17: 伊莱，
18: 伊莱，
17: 伊莱，
18: 伊莱，伊莱，你在哪儿？
6: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嗡嗡声。
15: 呼叫海底小纵队，我找到了伊莱的象群。
18: 嗡嗡声，难道是蜜蜂？
10: 蜜蜂，
6: 伙伴们，动起来！
15: 等等，快回来！现在那些大象受惊了，他们跑进一片森林，树木很茂密，蜻蜓直升机无法降落。
12: 大象的听力非常的好，而且会小心警惕叮咬他们的昆虫。
15: 也许是蜻蜓直升机的声音很像蜜蜂，吓到了他们。
12: 是的，被非洲蜜蜂蛰伤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5: 至少我们知道象群在哪儿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伊莱送过河去。
15: 谢灵通，不如你用短吻鳄艇追踪象群，我来驾驶蜻蜓直升机帮助伊莱。
12: 好主意，大西西，短吻鳄艇不会发出嗡嗡的声音，所以它不会打扰到象群。
16: 不用担心，我们会帮助你快速过河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象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啊！又来了一只鳄鱼，编队，然后冲锋！
0: 等等，我并不是什么鳄鱼，我是小纵队的一员。我们找到了小象伊莱。
2: 啊！你们找到我儿子了？
0: 是的，他和我朋友在一起很安全。我的名字叫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带你们去找他。
2: 啊！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了，伙伴们，让我们跟上这个鳄鱼模样的大家伙。
0: 谢灵通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象群，正往你们那边赶去。
3: 谢谢谢灵通，我们这边进展不算很顺利，所以就在原地等你了。
0: 我们在原地等真的是个好主意吗？那只鳄鱼似乎正在觅食。
3: 我们要想办法让伊莱尽快回到他的同伴身边，越快越好。
0: 等等，有办法了！一来，象群一般是用象鼻引导你过河的，是吗？
4: 但是你们根本没有象鼻。
0: 没事，其他东西也可以引导你。
3: 你可以的，小家伙，我们会寸步不离地陪着你的。
0: 如果我们能控制好渡河时间，也许可以赶在鳄鱼回来之前渡过河去。
3: 达西西，能麻烦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吗？我边做边解释。就是这样，达西西。抓住绳子跟着他走，一来就像你抓着妈妈的尾巴。
0: 随波逐流。
4: 我真的没办法做到。
0: 你肯定可以，这样看好，你同伴之前就是这样游泳的。
3: 嘿，你快看帕尼尾巴的形状，
4: 像是象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我能抬起我的鼻子，那么水就不会灌进去了。

0: 是个好主意，想要再试一次吗？
1: 我想我这次准备好了。
0: 好的，大西西，让伊莱再试一次吧，我会在后面盯着他。你做到了，伊莱。
2: 好极了，你表现得很好，跟着我过河吧。哦，对不起。等等，你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你把自己的孩子含在嘴里。
3: 所有的鳄鱼妈妈都会把小鳄鱼含在嘴里，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被别的动物叼走。
2: 拜托，我可不想惹麻烦。
4: 莫尼，
2: 伊莱，你竟然学会游泳了。
4: 我完全学会了，现在抓住我的尾巴，我们离那只鳄鱼远一点。
2: 没关系，他在保护自己的孩子，就像象群保护你一样。
0: 游得真棒，伊莱！
4: 谢谢。
5: 你妈妈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4: 妈妈！
6: 伊莱！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我的外甥，我们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毕竟啊，我们大象的记忆力可是相当惊人的。
4: 妈妈，艾丽莎阿姨，看看我的本事。
6: 伊莱，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4: 多亏了海底小纵队的帮忙，他们是我的新朋友。
0: 我们只是引导了一下。
2: 伊莱游得真是太好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游泳的大象。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5月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听取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5月9日，全区安全生产暨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总办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5月9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6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5月8号发布，该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标准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将进一步规范终端智能化评价，驱动产品迭代升级，保障用户消费体验。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看一项来自科技前沿的好消息。我国科学家在合肥成功建成了星汉二号多模式量子中继网络，实现了相距14.5公里的物质纠缠。那这项技术呢，巧妙结合了单光子和双光子干涉的两大优势，用一先一后到达的光子来预报纠缠，让纠缠分发速率呢，比此前的程昱量子中继提高了上百倍。这为未来量子互联网的构建打开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线。好，接下来呢，关注医疗领域。从100万元到20多万元，曾被称为抗癌神药的 CAR-T 疗法，或许真的要迎来普惠时代了。我国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呢，自主研发的 CAR-T 产品上市申请已获受理，据称呢，定价仅20余万元。之所以能够大幅降价，靠的是全产业链的自主生产，核心设备、耗材、试剂全部自研，产能呢比同行提升50倍以上。如果最终获批，将为更多患者带来希望。继续关注我们身边的新变化。内蒙古近日呢，为8大类产品贴上了绿色标签，电解铝、山羊绒、钢铁、乳制品等产品今后呢要带上碳足迹标识，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这个标签呢，就像是产品的碳身份证，记录了从原料到废弃的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那通过认证引导企业降碳转型，既应对了国际绿色贸易壁垒，也推动我们自治区产业向更绿色、更低碳的方向发展。交通方面也有新的进展，包鄂渝高铁包鄂段项目呢，近日启动了初步设计前置件招标，涉及环评、水保、地震评估等多项报告编制以及地质勘查监理工作。这条高铁呢，是国家八纵八横包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277公里。建成后呢，将打通黄河流域纵向高铁的通道，那大幅缩短包头、鄂尔多斯、榆林。

0: 临到西安等地的通行时间，沿线群众的出行将更加便捷舒适。下面的这条消息呢，科技迷和孩子们一定会很感兴趣哈。5月15号到16号，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将在云栖小镇举行，这是全国首个场景应用机器人大赛。200多支队伍同台竞技，四足机器狗闯废墟，机器人爬楼梯看仪表，水下机器人抢险，还有雨树、志远等明星机器人呢现场互动，甚至能给你摊煎饼、打乒乓球。免费入场，名额有限，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开开眼界。好，最后呢，来看一组与大家日常出行点餐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变化。那针对外卖、网约车等生活服务类平台的算法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呢督促多家平台进行了优化。比如说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休息6小时，美团外卖呢基本取消了超时扣款，累计跑单12小时强制要下线休息。货拉拉、满帮等平台呢建立了低价运费预警和运费垫付机制，平台呢还承诺不搞差异化派单，不转嫁营销成本，让算法更透明、更公平、更有温度。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今天呢，我们将带您关注从国家重大工程到民生健康服务，从科技创新前沿到农业特色品种的一系列新动态。那首先呢，关注在建的平路运河。
1: 平路运河建设迎来关键节点，青年枢纽引水完成后，船闸正式进入密封检查阶段，这意味着油水调试和通航准备工作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2: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3: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2: 平路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0: 大工程稳步推进，另一项惠及千家万户的健康服务标准呢，也即将落地。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从9月1号起在全国实施。
1: 在今后，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或者是术后康复的人群，在家就能够享受专业的康复服务。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
2: 家庭病床简单来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针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可以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工作。北京丰台的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经过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上门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
4: 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2: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额外享受利好政策。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

0: 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
1: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拾遗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
2: 从家庭病床的温暖细节转向科技创新的大舞台，正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内蒙古携近100项科技创新成果精彩亮相。
0: 那这些成果呢，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我区科技突围的硬实力。跟着镜头一起去科博会的现场看一看。
3: 科创互动体验区内，内蒙古伙伴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展出《阴山岩画数字重生：穿越千年时空之旅》VR 沉浸式体验剧，吸引了不少观众。多家科技公司和投资机构在现场驻足交流，表达对接意向。
4: 用数字技术把几千年前的岩刻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最神奇的是，我在岩刻上看到了一个鹿的图案，我试着用手去触摸，发现它竟然能动起来，这个是让我觉得最震撼的。
5: 我们公司来自河北秦皇岛，做 VR 有18年了，被内蒙古展厅的阴山岩画 VR 虚拟技术所吸引，希望能进。

0: 与装备制造、稀土新材料与新型化工、数字经济与低空经济等领域。展会期间，内蒙古展区依托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线上线下联动机制，现场设置平台实操体验与需求匹配系统，旨在打造永不落幕的科博会对接平台。
1: 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将持续深化京蒙创新协同，我们还将通过北京雄安分中心等窗口常态化举办成果发布会、供需对接会，为两地企业搭建起长效化的对接桥梁。
2: 科技不仅是高楼大厦和精密仪器，那也扎根在田野里啊！我区一项国际合作项目近日取得重要成果，成功选育出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的彩色小麦新品系。
3: 那这一新品系有效填补了我区东部高营养特色小麦品种的空白，既好看又营养，为粮食安全和健康饮食提供了新选择。
2: 走进兴安盟农牧科学院分子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新筛选出的彩色小麦花青素关键基因进行功能验证实验。这个彩色小麦新品系是团队历时3年研发的成果，籽粒中天然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高于普通小麦。
4: 这次研究成果有效填补我区东部高营养特色小麦品种的空白，为后续彩色小麦品种培育、品质优化及产业布局提供科技支撑，也为深化中蒙农业科技合作、打造区域农业创新样板提供科技示范。
2: 2023年，兴安盟农牧科学院与蒙古国立大学联合启动小麦新品种选育及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良小麦品质研究项目，通过筛选国内外种质资源，把常规杂交育种与基因编辑等现代技术结合起来，重点攻克品质改良和基因编辑应用两大方向。经过联合攻关，成功筛选并验证7个控制花青素合成的关键基因，明确籽粒颜色形成的核心代谢通路，建立高效遗传转化体系，搭建起分子育种平台，并最终培育出2个富含花色苷和微量元素的新品系，建成2个核心示范基地。项目成果整体达到了国内功能性小麦育种的先进水平。 吃得更健康，生活呢也要更科学。最后呢，进入生活服务站，关注一种常见却容易被误解的慢性病——哮喘。
3: 很多患者呢在防治过程当中存在误区，比如说不敢运动、擅自停药等等，反而是影响了恢复效果。那对此，专家给出了关键提醒，一起来通过下面的短片来了解。不喘就可以不用药，对吗？
5: 不对。对于一般患者来说，经过规范化的治疗，时间超过3个月以上，病情明显好转，那么我们可以降低阶梯治疗，包括降低这个激素的用量次数，或者减少其他合并使用药物。但是我们还是要主张这些患者维持基本的治疗。
3: 吸入激素有副作用，最好少用，对吗？
5: 我们吸入的量还是很少的，我们是鼓励患者漱口，把残留在口腔的那部分漱口，把它排除到体外。即使是吸到体内那部分，它只在呼吸道起作用，进入全身的很快就通过肝脏的清除作用清除到体外。反复强调，吸入的激素的量是很小的，没有必要担心它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的害处和哮喘发病本身的害处相比，小多了。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呢，我们将目光投向浙江义乌，来看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一个4岁小朋友拿着迷你小鱼竿钓鱼，这可爱的装备呢，让人觉得只是孩子的娱乐。没想到啊，这一出手就钓上了大鱼，妥妥的新手大礼包呀。

想学他。太有意思了，很多大人钓鱼都难免空手而归呀，可小朋友第一次上手就收获满满。果然钓鱼这件事儿呢，心态好才是最大的优势。接下来呢，这创意是满满的传统手艺同样让人眼前一亮。内蒙古一男子用羊骨头制作创意挂钟，在骨头上画出了12生肖表盘，图案栩栩如生。

0: 把羊骨头变成了充满传统韵味的工艺品，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手艺的执着，让传统元素焕发了新的生机。那今天呢是母亲节，在这一天，孩子们用纯真直白的方式，把对妈妈的心疼、依赖与爱，全都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孩子们最暖心的母爱告白。
1: 经过哄啊，你是这么挺苦的人，我例如我是很累
2: 了，本来我们两个都在长高，
1: 他们可能不是长高，妈妈是在变老。
2: 我不愿意你变老。
1: 哎呦，没有没有，不要咬耳。
3: 今天你怎么知道？
2: 三度三可以，
3: 谢谢你哦。
4: 这世界有那么多
1: 人。哇，你好好呀。
5: 这是你自己攒的钱呀？
6: 自己攒的。
5: 你多大？
6: 你妈给你过生日，
5: 半年
6: 的。
5: 姐，你干嘛要帅？你也就是去买花去了。
6: 这个花50块钱了。
5: 哎呦，你给我要10块钱，我还不给你，我简直太过分了。
6: 妈妈最美，你是最美的。

孩子的爱最纯粹，也最真诚，懂得感恩，懂得心疼妈妈。愿每一位母亲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健康无忧。继续来看，当科幻照进现实会是什么样呢？近日在深圳街头出现了赛博巡警，人形机器人与特警一起巡逻。据了解，这款机器人未来可实现全天候无间断巡逻，科技感与安全感拉满。

0: 科技感十足的机器人巡警就像是从科幻片里走出来一样。那随着技术的发展，科技正一步步融入我们的生活，为城市安全保驾护航。接下来走进云南大理，一男子驾驶摩托车摔倒，撞到了路边花坛之后无法动弹。休假中的消防员黄寿鹏和妻子驾车经过，立刻停车救助。
1: 我帮你解开的啊，
2: 是，
1: 可以吗？我帮你打120哈。

0: 需要帮忙的王上，我老婆把饭菜煮好，在观望处呢又烫火，一不小心这个车翻了，动也动不了。非常感谢他们见义勇为，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嘛，他可能已经死掉了。
1: 感谢黄寿鹏的挺身而出，为他点赞。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2: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近期内蒙古晴热天气持续，天气热度不断升级，预计下周初全区气温还将迎来新一轮攀升，西部及中部偏北地区最高气温将接近35度，户外体感炎热，仿佛提前步入盛夏模式。而东部地区在稳步升温的基础上，天气格局更为多变，将迎来降水并伴随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和偏东、东南部偏南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全区大部风力偏大。整体而言，下周气温起伏明显，大风短时强对流天气频发，建议农牧民朋友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规避不利天气造成的影响。呼和浩特晴，26到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8到17度。乌海晴，30到12度。临河晴，28到11度。包头晴，27到9度。康巴什晴，27到10度。吉宁多云转晴，21到6度。二雷浩特晴，23到8度。锡里浩特晴，22到7度。嵩山小雨转晴，22到8度。科尔沁小雨转晴，21到10度。乌兰浩特晴，24到12度。哈拉尔晴，24到6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4到2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3: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歌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相思树之恋》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3: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4: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5: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国美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王伟忠主持；
1: 全区安全生产暨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包钢做部署；
0: 自治区13届政协主席会议，研究加强民主监督工作，张延坤主持；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深一度三代人的旅途；
0: 内蒙古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前沿成果亮相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数智云脑实力圈粉；
1: 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工程通水试运行期间累计补水6317万立方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听取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抢抓政策机遇，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细化任务举措，强化政策支持，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煤炭、化工、冶金、农牧等传统产业，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加快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低空经济、自动驾驶、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积极布局生物制造、氢能、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0: 深度融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谋划和实施优质项目，避免一哄而上，盲目投资。会议强调，要拿出攻坚决战的劲头，采取强有力措施，切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敢于较真碰硬，务求取得显著成效。要抓实问题整改，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拿出针对性举措加以解决。要把问题整治与案件查办贯通起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岗位，紧盯问题线索反应较为集中的人和事，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持续突破一批影响大、分量重、震慑强的案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始终把集中整治摆在突出位置，要发挥领导干部包案办案作用，强化上下联动，着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一把手要靠前指挥，班子成员要各负其责，特别是旗县一级要发挥好主战场作用，做到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从严从实从快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努力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要提速提效抓整改，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倒排工期，加压加力推进落实，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任务。要求真务实抓整改，切实把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要举一反三抓整改，对毁林毁草、超采超排等顽固性、反复性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要深挖并造，标本兼治，做到整改一个现象，根治一类问题。要统筹兼顾抓整改，一体推进各类督查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9日，全区安全生产暨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总办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
2: 会议要求，要分类施策，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一是烟花爆竹领域重在保持高压，要开展生产、运输、存储、销售、燃放全链条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二是道路交通领域重在扩大战果，要紧盯两危一客、一货一面车辆和危险路段，重点治理无资质运营、三超一疲劳等行为。三是工贸领域重在严明规矩，要紧盯有限空间、粉尘射爆、金属冶炼等高风险环节，确保安全制度落实到岗到人。四是化工及危化品领域重在加快排雷，要全面排查老旧装置隐患，管控重大危险源风险。五是建筑施工领域重在定好标准，要坚决纠治盲目施工、违章作业等问题。六是消防领域重在厘清权责，要严查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风险隐患，规范动火作业，畅通生命通道。七是矿山领域重在精准除患，要强化尾矿库、采空区安全管理，防止失管漏管。会议强调，要提前谋划防汛抗旱工作，排查蓄滞洪区、临河村镇、并险水库等点位隐患，落实河湖引水、伤情监测等抗旱举措。要用好卫星遥感等技防手段，落实临灾预警、转移避险等措施，做到响应迅速、处置到位。要开展防灾宣传和应急演练，加强物资储备和人员准备，提升群众避险能力。齐巴图主持会议，戴钦、唐毅、杨国安、张军出席。内蒙古台报道。
3: 5月9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6次主席会议。
4: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姚永波、张磊、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 会议审

0: 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围绕内蒙古“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开展民主监督工作计划和自治区政协第五期委员专题培训班方案。会议提出，要扛起责任，加强统筹，把民主监督融入日常协商调研、视察考察、督办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各项经常性履职工作中，提升民主监督工作实效，为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1: 五月九日，十六子一起来，数智同行，倾城共融，呼和浩特市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启幕。
2: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参加并向“倾城融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解团队代表赠书。本次宣传月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重点，采用线下沉浸式体验加数字化互动模式，把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法规以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等方式融入到实践活动中，将普法宣传、科普讲解、文化宣教与惠民服务融为一体，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营造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浓厚氛围。内蒙古台报道。
3: 说到铝厂，您会想到什么？高温、粉尘、满身油污。一位铝三代小伙告诉记者，他的爷爷是电解工，爸爸是电工，当年干的活灰头土脸。而现在，他坐在中控室里，管着全厂网络系统。一个铝厂，一家三代，三种截然不同的工作状态。一起去看看这家有着68年历史的老企业如何实现智慧转身。
4: 走进包头铝业生产工区，无人天车在高空滑行，机械臂精准清理残渣。在动力厂220千伏开关站，设备架得高，风险也大。过去工人得爬上去巡检，现在这些最危险、最脏苦累的活都由设备代替了。无人机自己飞、自己拍，后台 AI 自己认，这彻底改变了一个铝三代的人生。他叫马腾飞，2019年大学毕业。现在是包铝装备保障中心的工程师，
5: 就是电解工，每天在炉前面就是灰头土脸的。我父亲他是电工，爬上爬下，钻在设备底下进行接电啊什么的，所以说就会很脏。说从小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抵触。
4: 来了，他发现爷爷和爸爸口中的铝厂早就变了样。这么大的变化，靠的是包头铝业近10年真金白银的投入。
6: 包铝的数字化建设呢，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我一共涨了3期，也是智能工厂1.0、2.0、3.0，总投资呢大概是6亿多吧。
4: 以前拼谁的炉子大，现在拼谁的数据准，谁的能耗低。眼下全国电解铝产能已碰到4500万吨的天花板，内蒙古是全国第二大电解铝产区。靠过去铺摊子的老路走不通，包头铝业咋办的？就3条：用数据技术把每一吨铝做精，用绿色技术把每一度电降下来，用产业链延伸把每一分附加值提上去。马腾飞现在的活就是给这座智慧工厂搭网，维护网络底座，上万台设备，所有数字化系统全在这张网上跑。
7: 清渣以前靠3到4个人拿着清渣铲去清，现在全靠机器人去清理。现在呢，我们靠6轴机器人代替了员工。
4: 6亿多元的投入换来的不只是产能翻倍、人员减半，更重要的是下一代产业工人再也不用像上一辈那样灰头土脸了。在包头铝业疾控中心，大屏上槽电压、电流效率、出铝量等数据实时跳动。工程师坐在这儿就能精准掌握每一台电解槽的身体状况。再有2个月，这儿的64个工位就全坐满了。
6: 把我们过去呢散布在各个电解的分厂以车间的厂控和站控呢全部集中在这个大厅里面。所有的生产人员呢统一调度，集中管控。

0: 成炒作。2017年年底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数字化技术呢，达到我们这个新的一个高度。
1: 从灰头土脸到坐在中控室，一家三代的变就是铝厂的智慧转身。但数字化只是第一步，铝水出来了，怎么让它跑出更大的价值？下一集我们跟着一罐900摄氏度的铝水走出厂门，看看它如何在园区里炼出一个千亿级产业。
2: 在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内蒙古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前沿成果集中亮相，从智慧牧场到低空经济，内蒙古数智云脑实力圈粉。
3: 这是一枚小小的北斗智能耳标，在内蒙古辽阔的草原上，只要牲畜佩戴上它，牧民坐在家里就能通过手机 APP 实时查看牛群的位置、体温和活动量。这背后支撑的就是我身后这套数字孪生智慧牧场系统。大屏幕上，千里之外的草场被三维实景还原，草原上的数据养牛正在变成现实。
4: 我们这套系统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草原专属，我们自主研发的 AI 算法全部基于草原实景数据训练迭代，通过卫星直连技术解决了偏远牧区公网信号覆盖率薄弱的问题。
1: 这套系统深度融合物联网感知、数字孪生、卫星通信与区块链存证四大技术，打通了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溯源体系，满足跨境贸易准入与国际品质互认标准。
5: 技术最终得靠实力说话，而且它从源头保障产品品质，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希望跟内蒙古的企业成为合作伙伴。
1: 本届科博会上，内蒙古数智云脑板块实力圈粉，从填补自治区空白的激光测风雷达，到国内唯一的 AI 牛流喂胶囊，从效率达人工40倍的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到常见蒙速办等自治区重点项目的浪潮大数据平台，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内蒙古的数智力量。
6: 看完今天这个展览啊，就是很震撼，特别是有一个牛流喂胶囊，科技感还是很强啊。还有那个激光除草机器人，不用农药就能精准的除草。说实话，这个创新水平啊，让我对内蒙古是刮目相看。
1: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背后，是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的强力支撑。作为内蒙古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枢纽，蒙科技已建成1+16+34的服务网络，累计推动741项成果转化落地，实现经济效益9.7亿元，为科技企业融资近76亿元。
7: 通过科博会这个窗口，展示内蒙古科技创新的新形象，建立北京全国科创高地。深化京蒙科技创新双向赋能，加速科技兴蒙行动落地。
1: 内蒙古台报道。
2: 眼下正是春耕春管关键阶段，河套灌区今年开展春夏灌工作以来，通过加强水源调度，实施科学灌溉，全力保障粮食生产。
8: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纪光村小麦连片种植区，小麦已进入出苗期，田垄间引黄滴灌管道正将黄河水精准输送到每一株小麦根部。今年纪光村3000亩小麦采用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按照肥随水走、以水促肥的科学模式，精准定量均匀输送水肥，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9: 小麦生长期需要浇4次水，按照传统的这种灌溉法，需要每亩200伐水。通过我们这几年种植这个滴灌小麦，每亩需要120伐水左右，每亩节约水资源40%左右，每亩能增产50斤左右啊。
8: 今年巴彦淖尔市农作物预计播种面积1220万亩左右，河套灌区春夏灌计划灌溉面积900多万亩次。与往年不同，今年巴彦淖尔市建成1284处通信站点和2141处数据监控点，田间布设120个土壤伤情监测点和80个土壤盐分监测点，并大规模推广引黄滴灌技术，实现节水的同时节肥40%，亩产可提升10%到15%。
10: 节制、总量控制、定个管理原则、动态调整配水方案。压缩渠道行水期，并合理调整用水顺序。截至目前，全灌于干区口已引水2.1亿立方米，完成重灌面积65万亩。
8: 今年， 内蒙古将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单产提升等项目，新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200万亩以上，实施管灌改滴灌改造提升工程15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技术覆盖面积350万亩，持续以节水赋能稳产增收。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8号，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淡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近日通过竣工验收，为淡海水面维持在合理区间、水质逐步改善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淡海水生态综合治理的重要工程，淡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于2020年11月16号正式开工建设，2022年9月全线正式通水。工程通水试运行期间，累计为淡海生态补水6317万立方米，淡海湖面萎缩得到有效遏制，流域内植被覆盖度有所增加。淡海是内蒙古第三大内陆湖，享有草原天池美誉。近年来，内蒙古围绕淡海水生态保护推出一系列举措，目前淡海湖面面积64.1平方公里，创近十年新高，湖水水质得到明显改善。近几年陆续在湖里监测到中华清江鱼、麦穗鱼等鱼类，鸟类种类也由治理前的68种增加到110种，大宝丹顶鹤等珍稀物种频繁现身，湖区生物多样性得到稳步提升，淡海及周边水生态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由北京市民政局、自治区民政厅联合主办的宜养北疆英才护航专项行动暨京蒙协作人才领航养老服务专场招聘会在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举办，京津冀蒙100家养老服务企业带来2560多个岗位。
11: 现在也紧缺这个养老护理人才，如果您有证书的话可以优先考虑。
1: 护理专业应届毕业生甄雨莎已经取得养老护理员证书，并有8个月的实习经历，她很看好养老行业的发展前景。
12: 发展前景比较好，对我今后的发展会有所帮助，还有薪资待遇感觉也不错。
1: 本次招聘会汇聚京津冀蒙100家养老服务企业，招聘岗位覆盖医养结合、旅居康养等多个方面，其中护士、养老护理员2个岗位需求最大，护理员的岗位薪资普遍在5000到9000元，半数企业明确要求求职者持有护理相关专业证书。
13: 我们公司的要求呢，就护理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如果在实习期进入我们单位，我们会培养去拿这个证书。
1: 活动还同步启动宜养北疆英才护航专项行动，现场达成校校合作、产教融合、订单式人才培养等7项合作框架协议及合作事项，推动京蒙养老服务人才长效对接与精准培育。
14: 我们也做了一些关于专业化的订单班的这么一个设置，希望我们通过企业的需求和学校专业化课程的设置互相结合，那么能够定向的培养更多的这种专业化的人才。
1: 内蒙古台报道。在阿拉善盟栾景滩生态移民示范区通湖草原景区，景区嘎查和职业院校协同发展，通过打造特色文旅演绎，在提高游客游玩体验的同时，带动牧民增收、产业升级。5一假期，景区精心打造全天候文旅演绎矩阵，在白天安排天马牧歌、驼铃牧歌2场实景演绎，夜幕降临，篝火晚会、烟花秀则同步绚烂上演。
15: 晚上打算观看马到成功篝火晚会，等会儿还要准备在帐篷酒店观看星星，真的是非常惬意的一次旅行。
16: 这次带着孩子来体验了那个沙漠徒步，还有他们的沙漠取水呀、特色项目，既能亲近大漠自然，又能了解了治沙的科普文化，收获满满。
1: 景区还与乌兰哈达嘎查党支部旅游合作社牧民携手共同发展，鼓励牧户以户入股参与景区运营。目前当地每年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带动牧民人均年收入超32000元。
17: 我们是12年入的股啊，完了紧接着经营的骆驼项目，生活越来越好，生活条件都上升了。
1: 当地职业技术学院与景区共建文旅人才培养基地，优化升级演艺节目质量。今年5一期间，通湖草原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5万人次，旅游收入110万元。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8: 记者5月7号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赤峰市洪山区市场监管局

0: 近日为当地运输企业核发内蒙古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及配套运输容器证明，标志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确立的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制度在内蒙古落地实施。按照要求，自今年7月1号起，未取得许可的经营者不得从事相关品类道路散装运输。首张准运证核发，明确重点业态食品散装运输准入标准、容器规范及主体责任，填补散装业态食品运输环节监管空白。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全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住融住》第二季，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全新升级，以新闻视角聚焦一线实践，以实景纪实讲述奋进故事。首期节目走进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乌海市等地，聚焦民族法治宣传月系列活动，展现内蒙古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理论宣讲送到群众身边，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根基层土壤。5月7号，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匹母马顺利诞下今年首匹普氏野马幼驹，这是大青山实施普氏野马野化放归项目以来第11匹新生的幼驹。普氏野马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野生马种，拥有6000万年进化史，被誉为荒漠活化石，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增至18匹。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乌合浩特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八耀浩特晴28度，乌海多云转晴30度，林河多云转晴28度，包头多云转晴27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7度，吉宁多云21度，二雷浩特多云转晴2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2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2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1度，乌兰浩特晴24度，哈拉尔多云转晴24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4度，额济纳旗晴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4度，洛托克前旗多云转晴28度，固阳县多云转晴24度，武川县晴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1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晴24度，临西县多云22度，巴林右旗多云2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7度。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

0: 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
7: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8: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7: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8: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9: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7: 等等，我手机没网。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